0: 撕裂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油轮和通信站，伊朗相继打击一艘属于敌对势力的船只。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国驻中东某国的一座航空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五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三号的报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审议阶段，待最终意见形成之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
2: 报道说，围绕该草案的制定工作已持续一段时间，伊朗议会多个专门委员会参与了该草案相关研究和论证工作，包括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内政事务委员会等。报道说，上述委员会及部分议员此前分别就草案提出不同版本的建议和方案，经过协调和整合后已形成统一文本。另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划定的红线已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美国对伊朗犯下的罪行必须被揭露且继续追究。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说，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回应都将是密集齐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雷扎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侵略者将迅速受到惩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特朗普还称，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对个别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三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5票对208票通过了一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决议旨在阻止对伊朗开战，直至国会正式授权。该决议通过后，将移交参议院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的三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当中称，他期待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
2: 特朗普说，穆杰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没错，我认为人们非常尊敬他。当被问及是否愿意与穆杰塔巴会面时，特朗普说，是的，我很想见他，我愿意与所有人见面，我希望见到他，时机成熟时我们可能会见面，这要看事态发展。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迅速，我们不会让他们拥有核武器，而且他们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还有很多其他好事将会发生，伊朗对此暂无回应。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号。特朗普说，我不知道，我是说我觉得可能会持续封锁到劳动节，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我觉得我们会达成协议，我认为这个问题会很快解决。特朗普还表示，在美国推动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之际，他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感到不安。特朗普在节目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特朗普说，他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这让我有点恼火。
3: 伊朗军方三号晚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的是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

0: 要媒体发文否认一方说法。美方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并未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开火，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损毁系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在拦截伊朗导弹失败后误落至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所致。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了关于科威特国际机场受损是美国防空系统导致的说法。科威特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说，科方已决定将伊朗外交使团的两名成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在伊朗持续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背景下做出的。科方当天还召见了伊朗驻科临时代办，抗议伊朗的侵略行为。伊美再次发生直接军事摩擦，与此前的较量相比，有哪些新特点？是否意味着双方对抗烈度正在升级？特朗普一方面表示愿与伊朗最高层会面，另一方面又称海上封锁可能持续数月。美方的政策反映了美国怎样的战略思路？相关问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和解读。
1: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在过去的两天左右的时间当中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尤其是冲突的烈度和冲突的范围迅速的抬升。一方面在冲突的烈度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烈度迅速的抬升，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两到三天当中，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烈度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今年四月初美国和伊朗停战之后冲突烈度最强的一个时期。一方面美国对于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攻击，而随后另外一个方面，伊朗对于美国展开了非常强烈的还击，尤其是攻击了在卡塔尔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的军事基地，尤其是美国第五舰队驻巴林的总部。我们要知道，从今年2月28号的本轮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当中，伊朗只在三月初向在巴林和卡塔尔的美国军事基地发动了攻击。在随后很长的时间里面，伊朗事实上并没有对这个区域的美国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的打击行动。那么在过去的两到三天当中啊，伊朗对于在巴林在科威特的美国军事基地发动攻击，而且这个攻击的烈度是很强的，那么显示出了确实从当前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烈度还呈现出一个很大的上升趋势。另外一个方面呢，如果我们从冲突的地域来看，事实上从今年四月美国和伊朗宣布所谓的停战之后，大体上双方虽然爆发过一些零星的摩擦，但是这个摩擦都集中在伊朗和美国双方。但是呢，现在的冲突又重新的波及到了其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同时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也成为了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重要的因素，也就意味着冲突事实上已经跳出了或者拓展出了传统的波斯湾区域，而延展到了所谓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区域，尤其是黎巴嫩南部地区当中，使得整个地区呈现出了一种跨区域不断战火升级的重要态势。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伊朗和美国的态度就显得非常不同。那么在伊朗看来，美国当前的军事行动对于伊朗进行不断的打击，显示出美国缺乏对于伊朗进行对话和沟通的诚意。而与此同时，美国则将当前的冲突视为一个重要的抓手，一方面通过冲突向伊朗展示美国的强硬姿态，逼迫伊朗在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制裁问题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做出重大的让步。而另外一个方面，美国也希望通过保留对话的渠道来迫使伊朗主动地向美国寻求让步和和解。所以美国和伊朗之间对当前的对话和冲突之间的不同立场，决定了双方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实现和平的共识，恐怕未来冲突也会成为美国和伊朗之间对峙和博弈的新常态。
2: 当地时间的三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发布紧急撤离令后，并对这些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同时，以军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拦截了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无人机等目标。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援引黎卫生部的消息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包括多名医护人员在内的多人死伤。 另外，黎巴嫩政府军方面发表声明称，一名黎军

0: 士兵在以军袭击当中死亡，以军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的3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视察海法的海军基地时表示，以军在黎巴嫩不会停火。扎米尔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准备好立即恢复针对伊朗的战斗。当地时间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发出严厉警告，由于黎以边境冲突激化，黎巴嫩国内流离失所的人数正在激增，仅在贝鲁特的南郊就有大约20万人因以军发出的疏散令被迫逃离家园，难民营地人满为患，处境极其艰难。战火对当地的医疗系统造成严重的破坏，医护人员生命安全无法保障。美以伊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原油和成品油运输持续承压，推动航空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本就复苏缓慢的德国航空业也因此面临明显的成本压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德国柏林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的柏林勃兰登堡机场。2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持续影响国际能源运输。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不断上升，也推高了航空燃油的价格。航油是航空公司运营的主要成本之一，价格上涨一方面会增加航空公司的运营压力，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航班缩减、航线调整和机票涨价进一步影响旅客的出行选择和出行成本。
2: Yeah, of course. I noticed that in general, the prices on taxi, bus, and prices on flights became much more high, especially the last months. And before, when I checked them, they were always like 30, 20 euros less. The last time I checked the prices to go from here to Rome, and it was even one flight like 300 euros. Even before, they were like 120, 130.
3: Yeah, I have schon gehört, dass wir Flüge auch gestrichen worden sind. Zum Glück bin ich davon noch nicht betroffen.
4: 德国最大的航空公司汉莎此前表示，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约17亿欧元。公司已经开始压缩成本，调整运力。
5: Die Airlines versuchen natürlich die höheren Kerosinpreise, wo immer das möglich ist, weiterzugeben an die Kunden. Aber das ist natürlich nicht überall möglich. Es gibt Wettbewerb. Das liegt unter anderem daran, dass die Standortkosten in Deutschland recht hoch sind. Die gestiegenen Kerosinpreise tragen natürlich jetzt auch noch dazu bei, diese Situation weiter zu verschärfen.
6: 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远程无人机存储和发射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乌军和外籍佣兵等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多枚制导航空炸弹、多枚海马斯火箭弹以及超过7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表声明称，乌军在2号夜间到3号凌晨打击了俄方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停靠在此的船只，以及圣彼得堡的石油设施、米丘林斯克的精确制导武器工厂等多个关键目标。当地时间的3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李亚波科夫表示，若出现侵害俄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李亚波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关于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势，在军事学说和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中已做详细描述。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据多家媒体3号报道，一名德国政府的消息人士称，尽管俄乌冲突仍在继续，但德国方面认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窗口正在慢慢打开，尽管谈判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开始。目前呢还不清楚谁将领导相关的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英法德三国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主要由美国斡旋，欧洲国家并未参与其中。近期美国斡旋俄乌冲突的外交进程陷入停滞，在此背景之下，欧洲国家正加大力度重新介入。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

0: 泽连斯基着重强调了谈判的紧迫性，提出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以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希望依托俄乌两国最高层级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
1: 昨天，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
2: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 1% 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 0.75%。
1: 据日本赤旗报2号援引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的话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2: 报道说，防卫省已在2026年度预算中列入强化自卫队医院功能的相关经费，其中位于冲绳县的自卫队那霸医院计划重建病房，将病床数由50张增至200张。该医院还计划新设麻醉科和精神科，以应对重伤员转运以及战场环境下自卫队员可能出现的心理创伤等问题。报道还说，防卫省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想为前沿地区，正构建从前线救护、野战医院、那霸医院向九州和本州地区转运的医疗后送体制。近年来，冲绳多次开展以战场伤员救治和后送为内容的医疗卫生演练。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曾在那霸医院实施联合治疗和转运训练。今年6月，日美还计划在宫古岛和与那国岛开展伤员救治演练，并将伤员后送至美军普天间基地。
1: 日本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这显然不是孤立的医院扩建，而是日本多年西南诸岛军事化战略的配套工程。日本加速在西南方向的军事化部署，让冲绳民众担忧，本就处在战略敏感地带的琉球群岛是否会再次沦为冲突前线。
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冲绳不仅是日本军事化的棋子，更是战争的炮灰。1945年4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起了代号冰山行动的冲绳岛登陆战。在之后的82天里，冲绳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在日本的计划中，冲绳并不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而是本土决战前的消耗战场。2010年，日本又明确将防卫重点转向西南方向。高市早苗政府还在2026财年预算案中提出，驻扎在冲绳县那霸市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将升级为师团。经过多年经营，日本自卫队在西南诸岛形成了以冲绳岛为中心、南北两翼呼应、多点紧密衔接的战场布局。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让冲绳居民担忧，更让他们愤怒。

0: そして戦争のない、憲法を守る、うん、世の世界を平和にするためにはあのそういう、うん、間違った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ません。軍拡では何も平和になりません。沖縄で本当にこの米軍基地がたくさんある、この被害がたくさんある、水も本当に汚染されている、そのような沖縄にいるからこそ本当に感じています。
1: いざとなったらこっちからガンガンガンガン戦場を作っていく仕組みですよね。そういう風な国なんですよ。ほとんどこの沖縄のことを自分たちのことという風に思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はやっぱり大きな疑問がありますね。
2: 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日本这是在为对外用兵和军事挑衅做最后的准备。自卫队进行兵力重组和火力升级，打造两栖作战部队、水陆机动团，改造出轻型航母编队，装备25式反舰导弹、25式高超音速导弹，采购美制战斧式巡航导弹。自卫队已经将西南岛屿视为再军事化的棋子和对外用兵的前沿阵地。日本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是对外发出新的威胁信号，意在表明自卫队可以随时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这对于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又是一个新的危险信号。
3: 欧盟委员会3号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的能力，以期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
4: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说，这一方案包括两项立法提案，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和芯片法案 2.0， 以及开源战略和能源领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相关立法提案在通过并生效前，还将由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审议协商。公报说，一揽子方案将有助于扩大欧盟企业、公民和公共行政部门在核心技术方面的选择范围。其中，云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的目标是在未来5至7年内将欧洲数据中心容量提高到目前的3倍，并加强应用人工智能战略在推动技术普及方面的作用。芯片法案 2.0 将以欧洲在主流芯片等方面的优势为基础，建设尖端半导体技术能力，为人工智能应用提供动力。开源战略将推动欧洲在云、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网络安全和半导体等优先领域扩大开源可选方案的规模，并支持公共行政部门更多使用开源。能源领域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将推动人工智能和其他数字解决方案在电力基础设施中的应用。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在公报中表示，一揽子方案标志着欧洲处理技术主权方式的重大转变。
5: 西班牙国家报3号报道称，研究机构数据显示，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主要来自西班牙北部地区。为应对持续升温带来的健康风险，西班牙政府已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当天表示，政府提前启动高温防护机制，目的是加强风险预警和公众健康保护，减少极端天气造成的影响。当地时间的3号上午，印度新德里南部马尔维亚纳加尔地区一家酒店发生火灾，截至当天晚上的18时，已造成至少21人死亡。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在获悉消息以后，第一时间向印方核实，确认此次事故没有中国公民伤亡。
6: Behind me is a hotel in South Delhi where the smoldering fire broke out. It has roughly 5 hours since the disaster began. While the flames have finally exhausted, the heavy stench of smoke and chair debris still linger in the air. As you can see, the severe structure damage to the building is partly visible. Emergency responders, including police, medical teams, and firefighters are still actively working on the spot right now.
7: 火灾发生后，附近民众也自发到现场进行救助。酒店内部分人员跳窗逃生获救。
5: 国务院台办昨天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针对近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

0: 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
1: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0: 近日，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台湾民进党当局予以附和。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昨天的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0: 近日，赖清德在与岛内高中生对谈时称，小红书等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达安全危机，将要求所谓的教育文化部门妥善处理。对此，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1: 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我想不仅是好人，更是亲人、家人。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分享美食美景，会收获满屏“好想去看看”的热情互动。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所有温暖交集的瞬间，都是两岸网友共享共创的双向奔赴，更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体现。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无论赖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不会得逞。
2: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对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对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双方再一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扩大中埃间本币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了批复。
3: 据了解，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2: 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

0: 随着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
1: 这里就是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的马道枢纽，我身后的围堰正在被挖掘机破开一条口子，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缓慢有序地流入到航道内，以便于马道枢纽接下来分步开启油水调试阶段。
2: 距离马道枢纽下游约12公里的起石枢纽昨天也同步开始冲水，工程团队根据施工工况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差异化冲水方案，其中马道枢纽采用先破堰再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整个过程预计将持续30天，起石枢纽采用下游埋管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整个过程预计持续26天。随着全线通水，平陆运河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6%。
3: 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油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智慧运河传感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地驶向大海。
0: 历经1000多公里海上运输后，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抵达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安装海域，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
4: 这里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有15层楼这么高的超大别墅，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1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大家随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黄色导管架，海风之心就将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5: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
6: 海上浮托啊，是借助于一个潮汐变化、船舶一个调载、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在海上完成了一个我们毫米级的一个精度的安装。现在是海况是风平浪静，是非常适合我们的一个海上浮托条件。后续啊，我们将持续关注海上的一个风、涌跟潮汐这个变化，祥太口将拖着海风之心缓缓进入我们导管架浮托安装。
5: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中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由中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空白。
7: 据了解，两项国际标准均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8: 重组胶原蛋白是通过基因工程技术，把人胶原蛋白的基因序列导入到细菌、酵母、真核细胞等宿主细胞中，让这些细胞发酵，合成出与人体胶原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类似的蛋白质，再经过提取纯化而制成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是从蚕丝中提取的天然高分子纤维蛋白。
7: 两种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比如缓释药物载体、可吸收植入材料、伤口敷料等。
8: 两项标准明确了作为外科植入物材料的重组胶原蛋白与丝素蛋白的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

0: 求，从生产工艺控制、中产品的指控指标等方面提出了完整的指控指标体系，规定了详细的测试方法。
1: 两项标准的质量控制内容均涵盖了理化项目、纯度、杂质、含量、结构表征、安全性试验以及稳定性与生物学评价等要求。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
4: 亲友畅聊免费，
7: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8: 看你还有什么辙，
9: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8: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0: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高考在即，教育部要求各地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和升学率。
14: 教育部要求各地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进一步加强安全保密、试卷运送保管、考务管理、听力考试、评分阅卷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规范，细化完善制度，严格操作规程，加强考前监督检查，对印刷厂、保密室等关键部位和考点及周边全覆盖开展安全排查。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舆论氛围，同时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此外，教育部要求各地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设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设。

0: 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场、考试考 在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 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 同时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服务保障。此外，将加强志愿填报服务，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
1: 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 1.4亿亩， 进度过四成，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
2: 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3: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0: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 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 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 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 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轰尽轰。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
4: 力争用20来天时间
1: 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如今外卖点餐已成为大众日常消费方式之一，6月1号，一份提升外卖放心指数的新规，也就是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昨天是外卖新规正式实施的第三天，外卖市场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我们到各地去看一看。
5: 就有看到有显示一个明厨亮灶，就以前的话可能就只能看到这些店铺的一个照片，现在的话可以实时的看到它的一个视频的话，很明显的看到他们在配菜啊。新规倡导外卖商家通过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 目前在外卖平台上，凡是标注了明厨亮灶的商家，只需点击商家头像，即可在线随时观看后厨情况。除了明厨亮灶，无糖食外卖商家需要在其主业位置显著设置无糖食标志，也是新规的明确要求。其主要目的就是让消费者知情，并进行理性选择。
6: 针对这一点，新规实施后，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都在督促落实此要求。1号之后呢，我们那个所有的平台都会对无糖食外卖的这些商家加挂这个无糖食的这个标识，展示页面上关于店铺的照片都要跟实际保持一致。
5: 压实平台责任是此次新规的重要内容，其中加强对入驻餐饮商家的资质等各方面审核是关键环节。新规正式实施之后，不少外卖平台正在改进以往的审核方式，针对新注册商家的实际经营条件，多个外卖平台也提出了具体举措。
7: 商家在
1: 入驻之前，然后要提供一段连续的不能剪辑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边包含几个要素：门头要素、门店周围的环境要素，是它店内的资质，然后以及店内的这种实际的空间。作为全国首批双智城市及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的试点，北京目前呢正在深入推进双智城市 4.0阶段建设，其中就包括让交通路口具备自主感知和实时分析的能力，让红绿灯变得越来越聪明。去年启动试点的海淀智慧交通

0: 通场景今年迎来了规模化落地，大家的日常出行有了哪些改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在北京市海淀区一科技企业的展示大屏幕上，可以直观看到

0: 实时分析后，能够在50秒内生成约200套的信号灯配饰方案。
1: 得益于这套智慧化的 AI 系统，路口的红绿灯学会了思考，它能根据实际路况自动调整绿灯时长，比如路口拥堵时，绿灯会自动增加1到15秒的时间，主动适应车辆的通行需求。而传统红绿灯用的是固定配时，1天24小时固定不变，车辆只能被动等灯放行。
2: 平时下班晚高峰经过魏公村路口要停2-3波才能过路口，现在就是调整绿灯以后基本上一次就能通过了。
1: 目前该系统已在海淀区的19个路口正式上线使用，其中4道口地区的13个交叉路口在 AI 信控上线后，整体车速提升了约21%，拥堵指数下降了19%左右。
3: 技术创新点是运用 3D 建模、空间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将路面上的交通参与者包括车辆、行人等进行数字孪生，再通过 AR 摄像头对路面的状况进行实时精准的捕捉，再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进行精准的计算，进而通过 AI 来控制红绿灯，实现了从车看灯到灯看车的转变。
1: 除了让红绿灯变聪明，这套智慧交通系统还升级了交通执法，执法模式从单点抓拍变成了全域自动追踪。举个例子，面对违法掉头行为，传统单摄像头容易受光线、距离或遮挡影响，经常拍不清车牌，形成执法盲区。而现在的多摄像头拼接技术，能依托车辆的连续轨迹锁定同一辆车，跨探头调取画面抓拍车牌，通过 AI 技术生成的 3D 轨迹让违法行为的判定更高效精准，也大大降低了执法成本。
4: 从6月1号起，江苏苏州市区全面推行零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
5: 清晨7点早高峰，记者在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的提示语非常醒目。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
6: 节约辰光，不差是搿个站点，每个站点值一点，火车、轻轨还是最好的。
7: 这个方便，我肯定方便的。我提高了，有的车个上个车子动的个也不就这的了。
5: 从6月1号起，零停公交在苏州市区范围全面试行，涉及671条线路、4385辆公交车。此前，苏州公交已完成车辆语音报站系统升级，根据不同车型，每车安装下车铃，覆盖座位旁、站立区、后门等多个点位，乘客就近就能按铃，无需起身走动。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驾驶员通过仪表盘就能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提示。
8: 我们的常规线路平均单程运营时间缩短了约5到8分钟。随着车辆驶停频次的减少，车辆的百公里电耗也相应下降了2%。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2、3，知道了吧？
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2: 快点，
13: 爸爸。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对 这该怎么弄？
14: 这样吧。

0: 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0: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3: 好了，还有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
6: 疼。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8: 叫辣椒吧，
9: 应该的嘛。
1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好，欢迎回来，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1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三号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此外，五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日前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3号，一列满载电子产品、家电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广州增城西站驶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前往欧洲。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开行国际班列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线路已覆盖欧洲、中亚、东盟等地，货物由传统机电产品拓展至新能源车、光伏组件等高附加值货品。中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每束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约7微米，单股丝束拉伸强度可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经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检测，71款移动应用存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况，包括墨香经典阅读微信小程序、九元航空微信小程序、租心享支付宝小程序、中国国际航空微信小程序等。这71款移动应用存在隐私政策未逐一列出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问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3号集中发布3项考古研究成果，其中唐代著名文学家元稹的妻子裴淑穆出土了91件组随葬品，对研究唐代文学史、中晚唐的家庭关系与社会民俗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4座东汉时期纪年墓，以及唐代长安县尉范宁墓。近日，甘肃省张掖市肃南林草部门成功救助一只受伤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这只雪豹体重约25千克，长约2米，经诊断可能因年龄偏大，打斗落败负伤后丢失领地，下山躲避风险。目前工作人员已将雪豹运送到当地野生动物救助点，待伤情好转后放归野外。
12: 国际足联2号宣布，全部48支美加墨世界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稍后来关注天气的情况。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天气整体呈现雨水频繁、暑热蔓延的特点。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呢，中国南方雨带南压，强降雨分散，东北、华北仍然多阵雨、雷阵雨，黑龙江、吉林还有山西、河北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而且不少地方下雨的同时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雨水的到来使得北方清凉不少，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上下，华北多地不到30度，体感清凉舒适。华南今明两天还将会持续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且闷热不分昼夜，需要全天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目光转向欧洲，欧洲维持多雨的一个格局，而雨水稀少的西班牙相对来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在北美洲晴雨相间的分布，那么在美国西南部内陆一带将会延续晴热的一个格局，部分地区将会经历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而东部沿海也会有一些高温出现。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雷阵雨转晴，16到24摄氏度；长春多云，14到23度；天津小雨转阴，17到25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33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邯郸多云，19到32度；成都多云转阴，23到34度；济南晴，18到28度；郑州晴转多云，22到34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温哥华小雨，11到19度；西雅图晴转小雨，11到21度。渥太华阴，15到32度；纽约晴转多云，20到30度；华盛顿晴，20到34度；洛杉矶晴，17到23度；首尔小雨，18到30度；东京阴转多云，16到23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晴，12到24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2到19度；柏林小雨，13到24度。维也纳阴转小雨，16到25度；苏黎世小雨，11到22度。
2: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日菲两国擅自启动的所谓划界谈判，台当局外事主管部门竟然表示肯定，引发两岸强烈反应。能源价格震荡，全球电动汽车需求量暴涨，约5000辆中国新能源汽车运抵澳大利亚。美伊再次互袭，伊朗称袭击美国第五舰队总部，美军否认。美军军演首次机器人突袭战，未来战争将迈入数字时代。日本、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伸手台湾岛以东，中方多部门严正驳斥，而民进党当局却对所谓划界予以附和的态度，遭到岛内舆论炮轰，批评其出卖台湾的利益，背叛民族的利益。
1: 6月3号，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予以附和一事，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

0: 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1: 5月28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问日本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日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以及所谓的划界谈判。日菲所谓的划界范围位于日本主张的琉球群岛和菲律宾主张的巴坦群岛之间，两地相隔约400公里，分别坐落于台湾岛东南两侧。日菲认为双方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在此海域存在重叠，中国对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拥有完全的主权，台湾岛以东海域属于中国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日菲未经中国同意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海洋权益，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明确表示此类行为完全非法无效。然而，面对这样一则日菲两国擅自启动的所谓划界谈判，台当局外事主管部门竟然表示肯定，引发两岸强烈反应。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2号召开记者会，痛批民进党当局出卖台湾利益，罔顾渔民生计，荒唐至极。
2: 这两个国家在我们台湾自己的院子里面划分势力范围，然后我们在这边拍拍手，肯定人家吗？荒唐！这些专属经济海域，当然它的涵盖范围非常非常多，最重要的一项是我们渔民的权益。我们回顾过去，我们的渔船在日本所宣称的专属的经济海域活动的时候，被登船检查，被要求脱光光检查，在菲律宾他们所宣称的专属海域里面，他们捕鱼的时候甚至曾经丧命，所以这个事情绝对不容小觑。
1: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面对记者提问时转头就走，拒绝回应，也引发舆论怒火。岛内舆论炮轰说，有媚美媚日的卖台领导人，台湾地区当然人尽可欺。
3: 讲这种话有任何屁用啊？赖清德怎么敢惹日本啊？中国大陆今天用语非常强烈啊，说这个是彻首彻尾的民族败类。
1: 面对外界质疑，台外事部门2号紧急改口，声称已请日菲在谈判过程中务必考量与台湾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的事实，不应损及台湾的利益，或在损及台湾利益时与台当局协商。这种软弱无力的回应进一步引发批评。
4: 这个是一个权益的问题，怎么会请人家考量呢？你要强烈抗议啊！台湾已经不是日本的殖民地了，有些人还留着自己是殖民地人民的心态，这是最可恶、最无耻的。
1: 针对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毫无底线的行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绝不允许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已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5: 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有岛内媒体直言，民进党当局的行径彻底暴露了其挟洋自重、谄媚外部势力的本质。台湾渔民的权益恐怕已经无法靠台当局自己维护了。
6: 日本跟菲律宾啊，搞什么双边的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划界谈判，这本身就很可笑。日本在北边，菲律宾在南边，台湾相关海域在中间。日本跟菲律宾谈划界，可以不问台湾的意见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可以不问中国大陆的意见吗？结果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更可笑，被日本菲律宾占了便宜，竟然说日菲啊是在和平对话，他们予以肯定。这种夸张的反应根本是坐实了他们在出卖台湾的利益，背叛民族的利益。马上

0: 被岛内舆论骂翻。国民党批评民进党当局啊，不要遇到日本就跪了。民众党也批评你被占了便宜你还肯定个什么东西。那台湾民众也是骂声不断。民进党当局大概看苗头不对，赶快又发了一个声明，说日非谈判要跟台湾协商，不能影响到台湾的权益。可是你看他调子还是很软，逢中必反，逢日非就软，拼命搞政治，把台湾渔民的权益放在次要的位置，这是台湾民众不能接受的。
1: 六月一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根据公布的东海巡航管控示意图，中国海警巡航执法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围住台湾岛。
2: 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即宣示了中国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展示了中国对相关海域的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更展示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能力。
1: 分析指出，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巡查名义公开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行动。而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海况比较复杂，对舰船性能和执法作业能力都是极大考验。因此，这次行动证明中国海警已经具备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和管控的实力，更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已经建立比较完整的还台湾岛主权和海洋权益保护及海域治理体系。
3: 中国海警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而且以后很有可能向常态化执法迈进。我们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中国的渔船、可考的船只以及海上航运的船只，那么就都由我们的执法力量来保护。同时呢，我们也提供海上的救援、海事服务等等。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治权在台湾岛四周海域行驶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这也是我们历史性的推进了台湾以东海域的海上的执法和海上治理的权益。
4: 随着能源价格震荡，全球电动汽车需求量暴涨，中国电动汽车在全球多地市场接连斩获亮眼战绩，出口规模与市场占有率不断刷新纪录。
5: The biggest ever shipment of electric vehicles to Australia has docked in Melbourne. On board, 5,000 cars ready to hit the road, helping cement China as the nation's leading importer.
1: 6月2号，中国汽车品牌比亚迪的自营滚装船郑州号抵达墨尔本。郑州号是比亚迪旗下八艘汽车运输船之一，此次搭载的电动车数量超过5000台，创下澳大利亚单次电动汽车进口体量的新纪录。
6: Most of these cars were sold 10 to 12 weeks ago, so that's really a record turnaround, I think, for any car company.
1: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今年2月，中国汽车到货量首次超越日本，终结了日系车在澳大利亚市场长达28年的统治地位。在当地，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已成为绝对主力。而新能源热潮的背后是能源危机的强烈推动。受中东战事影响，澳大利亚汽油价格仅在三月一个月内就暴涨约40%，柴油涨幅超60%。高油价倒逼消费者放弃燃油车。据澳媒统计，近期当地每售出的六台新车中，就有一台是新能源汽车。
6: With petrol prices heading north, people are looking increasingly to get into an EV.
1: 澳大利亚媒体预计，在强劲的需求下，今年预计将有超过100万辆电动汽车抵达澳大利亚。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韩国。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进口车协会6月1号数据显示，4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首次超过日本汽车。
7: 디자인도그렇고마감내장재시승은안해봐서모르겠는데디자인이랑마감은생각보다훌륭해보여요
1: 韩国媒体认为，高油价之下，韩国消费者对电动车偏好持续上升，加之中国汽车品牌兼具价格与技术优势，即使是在准入门槛较高的韩国市场，中国品牌也越来越具有竞争力。今年5月，吉利旗下高端电动品牌极氪在首尔江南区开设展厅，正式进军韩国市场。
8: 比亚迪가가성비를앞세웠다면지커는성능과프리미엄이미지를내세워국내시장을공략한다는계획입니다

0: 据悉极客这款电动 SUV 预计售价将在6000万至7000万韩元之间，约合人民币26万元至31万元，目标直击韩国高端汽车领域。
1: 중국 정부의 지원, 주머니 경제로 인해 가지고 원가를 한국에서 도저히 따라갈 수 없을 만큼 낮춰놨기 때문에 현대기아가 긴장할 수밖에 없습니다.
0: 饱受能源短缺之苦的还有菲律宾，在冲击之下，菲律宾电动汽车的销量快速增长。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 2026年第一季度菲律宾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了36%， 达到1.4万辆， 几乎相当于2025年全年总销量的一半。
2: Instead of me spending 8,000 per month for the gasoline, now we're just spending a few hundred pesos.
0: 受中东战事影响，自三月份以来，菲律宾本地油价涨了1倍多，不少燃油车主看到了换电动车的好处，电动车经销商也迎来了始料未及的需求喷发。
3: The last Beijing International Auto Show, quite a number of our dealers went there. We had a large contingent going to that particular motor show. Because now they're asking for, can we get additional quantities? What's the soonest possible time for us to get those units?
0: 根据非政府设定的发展路线图，预计到2040年将实现电动车占道路车辆50%的目标，到2028年建成超过7000个充电站，解决菲律宾目前面临的充电桩短缺等基础设施问题。 在欧洲市场，中国汽车品牌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市场研究机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已占据欧洲汽车市场整体份额的约10%。
4: Every second European consumer is open to buy a Chinese car as the next car. In the next 4 or 5 years, we will see overall market share between 15% and 25% in Europe.
0: 彭博社分析称，短短数年，中国电动车在欧洲的销量已实现跨越式增长。中国车企凭借电池技术、智能化及价格优势，快速获得当地消费者的青睐。
5: BYD have very strong vertical integration capability. What does this mean? It means like we can do innovation much faster. We can do cool stuff much more than any other people.
0: 最令市场关注的是美国市场的信号。据彭博社6月2号报道，美国政府向沃尔沃集团给予豁免，允许其继续在美进口并销售中国网联汽车。报道称，这一出乎意料的决定不仅给沃尔沃喘息之机，也为其他中资控股的车企和中国车企进入美国市场铺平了道路。而事实上，美国消费者对中国电动车的兴趣不断上升。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网络达人们毫不掩饰对中国汽车品牌的喜爱。
6: Everything massages you.
7: Hey, I'm astonished.
8: All of this for $15,000.
0: 考克斯汽车公司今年2月发布的调查显示，接近40%的美国驾驶者表示，他们极有可能或非常有可能考虑购买中国品牌汽车。在更加注重性价比的 Z 世代消费者群体中，这一比例甚至高达69%。Even
9: though the U.S. has been successful so far in keeping Chinese cars physically out of the country, they can't control what people see or what people think. The Chinese cars are very hard to resist for a lot of people.
0: 美伊再次护袭伊朗3号发表声明，称袭击美国第5舰队总部遭到美军否认。当地时间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并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空袭。 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面积约为1445平方公里，是伊朗海军力量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的一个主要平台。Fresh
10: ac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ran's currently shelling military bases in Kuwait and Bahrain with ballistic missiles and drones. So far, all of them have been intercepted by U.S. forces. And now U.S. Central Command's responding with self-defense strikes on Keshem Island, right at the hook of the strait.
0: 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与此同时，3号凌晨1点左右，科威特全国范围内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巴林上空也传出警报声。 过去一段时间，美伊多次发生类似相互袭击事件，并将袭击起因归咎于对方。有美国媒体认为，3号发生的相互袭击事件烈度要比前几次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

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宽棉袄，
2: 勒哦勒哎哦，
1: 天热闪闪，自指挥就是你说呀。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回顾中国动画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创作养分，是老一辈动画创作者一以贯之的坚守。如今的动画创作者也延续了这一传统，在扎根中华文明沃土的同时，也以多元创新姿态奔向更广阔的创作天地。2024年播出的动画片《山海传奇》，取材于《山海经》《史记》《越绝书》《后汉书》等神话传说及历史典籍，采用国风美术风格，呈现古籍中的瑰丽世界。在节目《九州问》中，随着吴碧霞极具艺术张力的演唱，山川、河流、星辰、异兽等上古奇幻元素交织的画面呈现在眼前，令人陶醉于那浪漫的想象世界。

在节目《二十四节气》中，舞台上的大树随着节气更迭，展现出不同季节的色彩与氛围。动画片《二十四节气密码》中的四个节气宝贝，在技术加持下呈现于舞台，与歌手乃万共同表演。在中华传统文化与创新技术的双重赋能下，节目展现出了别样。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2024年上映的动画电影《白蛇浮生》，作为追光动画《白蛇》系列的第三部，讲述了小白与阿轩的转世许仙重逢，随后平静生活被前来捉妖的法海打破的故事。影片借经典传说融合东方美学，用动画形式赋予古老故事新的生命力，使其在当代重新焕发光彩。当电影主题曲《浮生一白》与经典歌曲《青城山下白素贞》一同呈现于舞台，源于传说的浪漫故事，也感染着每一个人。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

0: 在董建春、李丁带来的相声《动画迷》中，两位演员以妙趣横生的语言和默契十足的配合，带观众重温那些耳熟能详的动画作品，从三个和尚、没头脑和不高兴，到《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在充满趣味与情怀的表演里，不同时期陪伴观众的动画作品一一在脑海中浮现。
1: 那么请问，提到你悲惨的童年，你能想到什么？
2: 我怎么那么惨呢？我干嘛非得悲惨的童年呀？

0: 啊，那就直接问。
1: 对，我童年就完了。
0: 童年啊，你能想到什么？
1: 想到我爸老打我，
0: 还是悲惨童年，这个没法抬杠了。为什么老打你？
1: 就是老偷着看动画片儿。

0: 组合。
1: 哦，就跟咱们似的这样的，都有搭档，是不是？两个人什么和什么？
0: 对，就这意思。你比如说有一个童年动画叫《没头脑和不靠谱》，
1: 没头脑和不高兴，
0: 你看是不是什么？哎，和什么的？
1: 没头脑和不高兴
0: 组合。
1: 对
0: 对，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
1: 还有什么？
0: 叫这个阿尔法和德尔塔。
1: 德尔塔干嘛？
0: 俩号。
1: 哪有阿尔法跟德尔塔？
0: 阿尔法德尔塔吗？
1: 阿尔法跟贝塔，
0: 反正就
1: 舒克和贝塔，还有阿尔法都出来，太乱了，你这个。
0: 反正有一个，
1: 对对
0: 对，对不对？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
1: 还有什么？
0: 阿凡达和八亿老爷，这也是好。
1: 阿凡达和八亿老爷，
0: 对呀，
1: 这俩听着就不是一套的吧？
0: 怎么不是一套的？
1: 你要说阿凡达和驴，这我都不跟你抬杠。你阿凡达跟八亿老爷干嘛呀？
0: 应该是什么？
1: 阿凡提和八亿。
0: 阿凡提和阿凡达吗？
1: 八亿老爷呢？
0: 下一个也有意思。
1: 下一个什么？
0: 叫做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1: 更大了，你这个。
0: 反正
1: 反了，比反了。
0: 名字有没有？
1: 啊、名字有，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还有一个
0: 组合，叫什么呢？
1: 什么？
0: 三个和上，这也是一个。三个和上，
1: 你先等一下。
0: 这个俩人
1: 什么？三个和上
0: 组合，经典组合呀。
1: 人家叫三个和尚，不是三个和尚。
0: 字儿没错啊。
1: 您的意思，这边是阿凡提和八亿老爷，舒克和贝塔，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到您这儿三个上，哎，是吗？
0: 你抬什么杠啊？
1: 不是我抬杠，
0: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1: 我都没敢瞧你，这串
0: 怎么回事啊？
1: 你错的太离谱了。
0: 我这紧着说我对动画有研究，我随便说一个咱小时候动画的知识，你能给我跪下？我随便唱一个动画的主题曲，你能给我跪下？
1: 我就不跪。
0: 主题曲这玩意儿最难研究了。
1: 主题曲我也会，那么多动画片主题曲我都听过。
0: 是吗？
1: 我就这么说，你唱一个上句，我给你接出下句来。
0: 我
1: 还能说出动画片名字是什么？
0: 这么大能耐呢？
1: 那当然。
0: 那咱们试试啊！
1: 来呀！
0: 你听我这个，猜的这是哪个动画的主题曲？
1: 你说吧。
0: 米格斯提尼阿凡提，
1: 米斯提尼阿凡提，骑着小毛驴，走呀嘛走四方，哎，从南走到北，从北走到西，从北走到西，对不对？
0: 什么叫上瘾呢？你这
1: 人，阿凡提，聪明的阿凡提嘛，
0: 这也知道哈，
1: 知道啊。
0: 再给你换一个，听这个，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机灵，耳朵竖得像天线，
1: 听着一节课一滴声音，黑猫警长。对不对？
0: 咱俩不是一
1: 太简单了。
0: 黑猫警长也知道，
1: 那当然。
0: 人物都熟悉吗？
1: 熟悉啊。
0: 有一黑猫警长啊，有一个白鸽侦探，
1: 白鸽侦探，
0: 对不对？
1: 没有想到，这是咱们全场最响的包袱。
0: 这我们也没有想到啊。黑猫警长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结尾的时候，黑猫警长掏出枪来，啪啪啪啪打出这么几个字，
1: 什么？
0: 我找我舅舅去。
1: 黑猫警长也太疯了吧！黑猫警长找他舅舅去干嘛呀？一只耳找他舅舅，黑猫警长拿枪啪啪啪啪，我找我舅舅去，然后一只耳，请看下集，是吗？
0: 这歌你听过就完了，
1: 是是，
0: 给你换一个啊！我来压箱底了。
1: 什么叫压箱底？
0: 听这首歌啊！绝活啊！打雷要下雨，
1: 雷欧、哦、什么？
0: 下雨要打伞，
1: 雷欧、哦、这我也知道。
0: 天鹅穿棉袄，
1: 雷欧、哦、雷欧、哦哦，天热扇扇子，指挥就是你说呀？
0: 说什么呀？再换一个更难的，
1: 你说一个，
0: 听这个，葫芦娃，
1: 葫芦娃，
0: 一个藤上小邋遢，
1: 真呀真邋遢，邋遢
0: 他是他，就是他，
1: 我的朋友，
0: 我真的好想，
1: 真的好想，
0: 好想
1: 好想，老老，你这是动画片吗？这个。怎么连上海滩都出来了？
0: 这你不懂了吧？我这不是看你会的太多了，我就给你加大点难度。
1: 不用加大难度，
0: 我就弄一些刁钻一些的问题了。
1: 你刁钻问题，你不用把动作做出很刁钻的样子，行吗？就直接问就行了。
0: 歌曲难不住你了，我考你一个知识方面更加刁钻的问题。
1: 你不要老做假动作，行不行啊？
0: 考考你啊！
1: 说你就说吧。
0: 刚才提了一个动画，叫这个《没头脑和不高兴》
1: 啊，对。
0: 那么请问，这个动画？开头第一个画面是什么？
1: 哎呦， 哎呦呦，这还真不知道。
0: 你看，
1: 这确实不知道。
0: 在座的各位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都在回忆啊。
1: 忘了。
0: 我记得特清楚。
1: 什么？
0: 没头脑不高兴。动画开头第一画面
1: 什么？
0: 一行字儿啊，

0: 东北美术电影制片厂，
1: 就这个呀，
0: 生产的动画片儿啊。
1: 没有，你这也错了啊。
0: 怎么呢？
1: 我知道您这片头先出来的制作厂商是这意思吧？
0: 宣传一下。
1: 不是，那也不是东北电影制片厂。
0: 嗯，
1: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0: 错，东北。
1: 上海美术电影。
0: 东北美术电影制片厂生产的。
1: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0: 没头脑和不高兴吗？
1: 你要东北就不是没头脑和不高兴了。
0: 那是。
1: 那就是。糊涂蛋子和整天老憋屈娃，
0: 谁跟你研究方言了？这是有历史的。
1: 什么历史啊？
0: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1: 啊，
0: 前身就是在东北，后来搬到上海了。这是一段历史。
1: 这事儿
0: 可能年代太久远了，
1: 是是是，
0: 没记住。
1: 是。
0: 那这么着吧，咱不说这个历史的事儿了。
1: 怎么着？
0: 咱就说最近几年，很多不光是这个小孩了，咱们这个。
1: 成年人、
0: 青年人也喜欢看最近咱们新出的国产动画呀。
1: 对，我喜欢看呀。
0: 咱举个例子啊，
1: 你说说。
0: 最喜欢那什么？
1: 什么？
0: 隔着，听过吗？
1: 什么？
0: 隔着，大动画，国产大动画，隔着之魔童降世。
1: 哪吒，还隔着？
0: 对，
1: 人那叫哪吒闹海，不是隔着闹海。你隔着谁也闹不了海，你知道吗？
0: 那么现在我来问你一个有关哪吒的刁钻问题。
1: 哪吒有什么刁钻问题？
0: 请问
1: 啊，
0: 哪吒这部动画的主角是谁？
1: 我要没看错的话，就应该是哪吒吧。
0: 嚯，你居然答对了！
1: 啊，
0: 有点意思呀。给你换一个
1: 啊，
0: 姜子牙主角谁？
1: 姜子牙。
0: 我可以呀。大圣归来主角谁？
1: 大圣。
0: 不错呀。白蛇主角谁？
1: 白蛇。
0: 有点意思呀。
1: 别有意思了，别问了，行吗？我答的我一点成就感都没有，还白蛇主角。这白蛇你都说出来了，白蛇主角就白蛇呀。你叫白蛇，主角是青蛇是吗？白蛇说了啊，本来以为我
0: 是那意思，
1: 没有想到我是女二。不行，我要当女一，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哥俩说：“这是我的台词。”
0: 我知道，你看太多都串了是吗？
1: 不是我看太多，是你就没看过吧？
0: 我问这主角他是有目的的，不光主角厉害，
1: 怎么着？
0: 其他很多角色也都深入人心啊。你比如说这个哪吒里头，冷宫三太子，
1: 龙宫三太子，冷。宫三太子，太子都打到冷宫去了，是吗？
0: 哦，对，龙宫三太子，
1: 龙宫三太子
0: 特别的厉害，
1: 是啊，
0: 哎，一人啊能打好几个
1: 啊，
0: 名字叫这个鳌拜，鳌拜太厉害了，
1: 敖丙，你错的太多了，建叔，你看过吗？鳌拜了，对，鳌拜是能打好几个，但人家叫鳌丙，
0: 对，
1: 不叫拜啊，丙，
0: 我记得有一丙吗？
1: 哎，对，
0: 还一角色啊，太乙真丙，
1: 不是都叫丙好吗？
0: 哦，对，我记得有一个啊，哪吒里还有一个角色。不叫什么饼
1: 啊，对，
0: 哎，他是一个反派，
1: 嗯，
0: 特别有特点
1: 啊，
0: 叫这个公主抱，
1: 申公豹，有公主抱，
0: 怎么了？这差不多，
1: 差多了，申公豹，申公豹是不成功，变成人，这是申公豹，知道吗？
0: 哦，哎，那这个公主抱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
1: 你这不挺清楚的吗？你动作都做出来了好吗？
0: 这么说你还真了解哈？
1: 我肯定了解呀。
0: 你对哪吒这么了解
1: 啊？
0: 我就不问了。我问一个啊，你不了解的，
1: 你先别说我不了，你说点你了解的东西吧，行吗？
0: 我什么都了解。
1: 你什么了解？你什么都不了解。
0: 我所有的都特别了解。
1: 你根本就不了解。
0: 刚才我说了这么多知识，你都没记住啊？把你复习一遍。
1: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0: 三太子被打入
1: 冷宫，
0: 舒克的搭档是
1: 德尔塔，
0: 黑猫警长打出，
1: 我找我舅舅去。
0: 我这个姿势叫
1: 公主抱，
0: 这不记住了吗？
1: 你别说了。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

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驼铃声声，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和四十万大军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对隋炀帝来说，这次西巡绝不是游山玩水。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在解决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都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唯一连接祁连山南北的咽喉之地。险要的地势，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隋军逼入了绝境。
1: 因为这些将士们呢，都穿的是单衣，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的十六七，损失很大。
0: 为了再次打通思路，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峡谷，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伊吾等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久经阻隔的丝绸之路终于被再次打通了。这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

0: 戏呀、啊。
1: 对，是这意思。我们大孙子真叫优秀。
2: 窦燕山是五代后周人，原名窦宇君。因家乡冀州地处燕山一带，后人便称其为窦燕山。他家境殷实，年轻时放浪不羁，是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贫苦百姓到他家借粮，经常大斗进，小斗出，

0: 仗势欺压百姓，做了许多昧良心的亏心事儿。到了而立之年，窦燕山仍膝下无子，这在重视子嗣和传统的古代社会是件极不光彩的事儿。乡邻也纷纷指责他，坏事做得太多，遭老天报应了。一天夜里，窦燕山梦见了已故的爷爷和父亲。
1: 他父亲和他祖父来给他托梦，说你要是总这样再下去的话，这个不务正业，不消好，是吧？将来你没有好的结果，你不但这个要短寿命，而且你连后代人都没有。
0: 窦燕山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从那以后，这位纨绔子弟决定痛改前非，行善积德。乡邻中有过世后没钱安葬的，他便出钱帮忙料理后事；有家贫子女无法婚嫁的，他就出资主持婚嫁。好事越做越多，人们对窦燕山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乡邻的褒奖声让这位年轻人充满了动力。当他看到很多贫寒子弟读不起书时，就决定开办义学。消息传开，十里八乡的人都把孩子送来读书。义学规模越办越大，窦家的积蓄眼看就要被消耗一空，族中亲人开始极力反对。可就在窦燕山也有所动摇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个梦。梦中祖先告诫他，一旦放弃就会前功尽弃，只有坚持做下去，才会子孙满堂，长命百岁。于是窦燕山开始遣散家中仆人，缩减各项开支，穿布衣，一日三餐粗茶淡饭，甚至卖掉部分田产，继续开办义学。
1: 而人的一生啊，也就是卧衣烫食三餐，饮衣漂水，很简单，我每天有吃有住的地儿都可以了，我留下万贯家财也没用，不如使这钱呢，这个办学校，让穷孩子都有知识。
0: 俗话说，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窦燕山一生开设大小书坊40多间，培养了众多寒门子弟，而他自己也福报深厚，有了5个儿子。窦燕山教子，重在言传身教，以自己的言行为孩子们树立榜样。5个儿子长大后，个个出类拔萃，高中进士。后来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的故事被写进《三字经》，古今传颂，流芳百世。

0: 在广西钦州乘船出海，追风逐浪，与中华白海豚一路同行，
1: 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哇，你好你好。
0: 毛尾海中养殖着万亩肥美大蚝，
1: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0: 这里有海风、海景、海螺飘香。
1: 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0: 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钦州。
2: 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钦州正在播出。
3: 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呢？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这样
8: 吧。
9: 要吧。
6: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岭北部湾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连片的红树林、曲折的港湾、壮丽的礁石、辽阔的滩涂、无垠的沙滩，共同勾勒出一幅幅流动的画卷。我们远方的家是旅族，来到被称为中华白海豚之乡的钦州市三娘湾，这里生活着300多头中华白海豚。我们邀请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灵教育中心研究员赵一担任向导，跟随研究保护团队的工作人员一同出海寻找中华白海豚。
2: 赵老师一行呢，特地为我们摄制组啊准备了这个防晒的这个装备，为了要预防我们在海上被灼伤。
11: 对，
2: 那为什么赵老师您就是？
11: 我不怕，我晒的习惯了。
2: 晒习惯了，因为几乎天天都要出海去记录。
11: 对，一年我们大概有110天左右会在海上，只有长期的不间断的追踪他们，才能够确实的了解白海豚它到底在哪儿，啊，它喜欢什么，
2: 获取第一手的资料。
11: 是的，
2: 您介绍一下这一行人吧。啊，
11: 这是我们团队，这是我们团队的这个潘越老师。
2: 您好，潘老师。
12: 大家好。
11: 潘越老师。然后这是李简梅，李老师。
2: 李老师是负责
11: 记录啊，每天出海第一个都要什么天气情况。啊，出海人员都有谁？几点钟？哎，然后发现海豚以后就要记录，位置多少 ？GPS 点在哪儿？
0: 在同行的工作人员中，林强和苏红梅都曾是当地的渔民，参与中华白海豚保护工作已经10几年的时间。他们被称为研究保护团队的眼睛。
11: 他们，可以说是全世界找中华白海豚最牛的。眼睛非常好使，而且所以你凭着我们去找很难找到，他们去很快就能发现。
0: 为了让我们这一次能有所收获，作为团队的眼睛，林强坐到船头，一直在茫茫大海中不停地搜寻。船只行驶大约10分钟后，林强在大海中发现了一只中华白海豚。
2: 看到了，它背部的这个叫什么鳍吗？
11: 背鳍。这种海豚呢，又叫五色海豚。
2: 为什么叫五色海豚？
11: 就是因为它刚出生的时候是黑的，慢慢随着它年龄的增大呢，就变成浅灰色，灰花色，白花色，白的。所以你看呢，如果越白，它是越老的。
0: 中华白海豚属于鲸类的海豚科，是一种水生哺乳动物，因为是用肺呼吸。它们需要不时地将头部和背部露出水面，在水面上呼吸。中华白海豚出水换气的时间并不规律，有时只有3秒到5秒，有时长达2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要想拍到它们的身影，需要耐心地等待。
11: 看见了吗？
2: 哦，看到了，是粉色的。
11: 粉色其实就是白色的，只不过就是说它经过长距离游泳或者捕鱼，它的毛细血管充血，看的是粉色的，
2: 这个血脉喷张，
11: 就跟我们跑马拉松
12: 一样，
11: 脸红红的一样。
12: 那白海豚它因为，就是它有那种特别幸福的粉颜色，所以很多人觉得看到它是幸运的，所以特别多人喜欢来看粉色的海豚。
0: 素有“美人鱼”之称的中华白海豚性情活泼，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白海豚经常在水面跳跃嬉戏。有时甚至将全身跃出水面近1米的高度。不过听潘老师说，要在三娘湾看到中华白海豚全身跃出水面并不容易。
12: 三娘湾的人也管它叫海珠，
2: 海珠，
12: 因为它很肥。我们三娘湾的海豚因为吃得好，

0: 特别胖，然后
1: 伙食很好，鱼类很多，
0: 对他们很想跃出水面，但实在太难了，对他们来讲太难了，
1: 体重太庞大了，
0: 跑不起来。
2: 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印度洋，常见于中国东南部沿海，三娘湾海域就是其主要的栖息地之一。目前生活在中国海域的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约5000头，非常稀少，因此它们也被称为海上大熊猫。听潘老师介绍，三娘湾水位比较浅，同时还有一条大风江汇入，微生物比较多，有30多种经济鱼类，是中华白海豚非常理想的栖息场所。
1: 看得到吗？离我们大概也就几米远。
0: 马上起，
3: 马上起啊！
1: 我们静静的看一下，静静。哇，你好，你好。他认得您啊？
3: 认得我游的
1: 啊。哦，认得船。为什么这么说呢？
4: 害怕，我听得出来啊。
5: 现在这一条嘛。
4: 如果有几条，他就不怕了。他在那儿还不怕在船底下穿来穿去，
1: 是吗？就是跟我们在这边嬉戏
4: 啊，对对对，
1: 玩耍
4: 啊，对，玩耍。哇，你为啥你叫我看到海豚我就想要起饭呢？大家每天的话看着我的孙子一样的，他整天就来看到海豚，哎呦。
2: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华白海豚很少大群出现，但3-5只一起活动的情况在三娘湾经常可以见到。不过天空不作美，海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开始下起雨来。
1: 有雨会影响海豚吗？
4: 影响，
1: 影响。
4: 打雷，打雷它就怕。
1: 哦，打雷它就怕，它就潜到海底了吗？
4: 应该潜的。
2: 即使下雨天，中华白海豚依然会出水换气，只是海浪会遮挡视线，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不过工作人员非常自信地告诉我们，很多白海豚已经认识他们的船只，会经常主动来找他们。
0: 海豚呢是靠那个回声定位来认识的，而且它的眼睛很好。一会儿你一会儿发现，如果有机会海豚游到船边的时候，它换气的时候它会看你一眼，那时候它实际上是在判断，然后它判断是我们之后，它们就会有很明显的举动，就会游到船边，
1: 游到这边来互动。
0: 新生的小海豚妈妈会带着新生的海豚宝宝游到船边上来。
6: 这是一种这个动物界里面的一种叫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道德情感。因为海豚妈妈呢首先对我们有信任，她才会把她的宝宝带到我的船边，然后她又知道我其实对她新生的宝宝比对她兴趣更大，
1: 更感兴趣，
6: 所以我们拍的是她的宝宝，她才会把她带过来放在你她跟你之间，这些是很高级的一些行为和思想。如果他不想让你看见，你是找不到，
1: 躲得远远的。
0: 所以实际上是海豚找了我们20年，互相熟悉了20年。
1: 海豚找了你们20年，
0: 我觉得是。
2: 海上下雨经常只在局部地方，我们绕过下雨区域，来到三娘湾的另一片海域。正如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这里的中华白海豚真的很好客。我们继续船行没有多久，便发现2只白海豚出现在我们船只附近，伴随着我们一同前行。
1: 哇，好近啊！
0: 姐，王静，你仔细看啊，有一只白海豚，它的左
1: 这只，
0: 另外一只，它的那个尾巴尾干的地方，我们管那叫尾干。尾干的这一侧，有2个黑的斑点，像个尖儿一样，我们管这只叫海豚日妈妈，它的孩子是4月14号那天新生的，4月14号是世界海豚日，所以我们今天出海就碰见一只新生的小海豚，就是他把他的幼崽带到船边给我们看，
1: 说的就是他，
0: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小海豚起名叫他
1: 海豚日，
0: 但是那个小海豚很可惜，5天之后就死了，然后尸体我们也捞上来了，这块就是他，
1: 就是他，
0: 就是这一块，
3: 这条是
1: 他。那海豚妈妈在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他们一般呢会驮着他的小海豚，要驮好几天，然后直到那个尸体腐烂了，再驮不动了，他们才会放弃。小海豚的死亡率呢，差不多有50%，
1: 一半儿。为什么会有
0: 这个自然界的自然淘汰的一个基本规律？一个是呢，它是哺乳动物，所以对小宝宝来讲呀，学会换气和游泳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很多人呢。

0: 看到那个妈妈驮着死海豚很伤心，
1: 有一个情感的共鸣。
0: 对，嗯，但实际上这是自然现象。这样的话呢，妈妈失去孩子以后，她还可以很快的进入下一个繁殖季节，所以她仍然有生育的机会。
2: 中华白海豚的寿命一般为30年到40年，3岁至5岁达到性成熟后，常年可以交配，每胎只产一崽。小海豚出生后，海豚妈妈会将其带在身边大约3年左右，等到小海豚独立后，海豚妈妈才会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
0: 他现在应该在谈恋爱了我觉得
1: 他要寻找他的配偶是吗？
0: 一定要的，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繁殖是最重要的事情。
1: 那他在繁殖期，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呢？哎
0: 呀，我也很想知道。他男朋友应该比较帅吧？
1: 也要通过观察去。
0: 对，因为白海豚的雌雄的那个
1: 个体差异
0: 很小，所以在海上我们几乎很难看，
1: 很难观察。
0: 对，我们只能通过长年的记录，知道哪只海豚带过崽，所以它肯定是妈妈，因为小海豚一定要吃妈妈的母乳，它才能活下来。所以其实看到交配我们就很兴奋，因为终于发现有个爸爸在了。
2: 时隔1年多的时间，海豚日妈妈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次的遇见，她似乎是在向工作人员介绍自己的新伴侣。他们一直在船只附近游弋，久久不愿离去。三娘湾的水深、水温以及各种丰富的食物都非常适宜中华白海豚生存，但是这一切也离不开工作人员和当地人的保护。结束巡护工作后，跟随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我们返回岸上，来到位于海边的研究保护基地。为了让我们对中华白海豚有更多的了解，赵一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他们拍摄到的一些中华白海豚的视频和照片。
3: 这个就是刚才我跟你说，它
1: 就是夹住
3: 以后呢，它会
1: 一甩，
3: 以后一甩，把那个鱼用舌头把它调顺到那个可以往下咽的那个位置。就是说捕食食物对于任何一个物种都是必须的生存条件。
1: 对，
2: 中华白海豚是宽吻海豚及虎鲸的近亲，属于齿鲸亚目，拥有锋利的牙齿，但它们吃鱼时不会咀嚼，而是快速吞咽。牙齿的功能主要是用于捕食。
3: 这个牙齿我们做过统计，就是上面就有60颗，下吻部
1: 还得60多颗，
3: 所以海豚不像我们，如果我们就这么多牙，换一次再掉了，
1: 乳牙变恒牙，
3: 恒牙再掉就不会再长了，对吧？你只能去补去种，它是可以再长的。
1: 哇，这个生长能力真的是很强。
2: 在众多的资料中，赵老师给我们找到了一段海豚日和家庭成员的视频。
3: 你看，这个是海豚日出生的时候，
1: 这是在教它，
3: 对，教它游泳。踢着水面，妈妈驮着它，
1: 驮着它在妈妈的背上
3: 这个就是海豚日，这是海豚日妈妈。今天你们看到的
1: 这个很健康，
3: 这个时候非常好，但是第二天就起浪了，因为它还比较小，对待这种艰苦的
1: 应急的一些环境
3: 还是有些问题。
2: 正如潘越老师之前所说的那样，小海豚的死亡是自然现象，只要没有过多的人为干扰，中华白海豚的种群仍然会正常的延续。赵老师告诉我们，三娘湾的中华白海豚是非常健康年轻的种群，年轻的白海豚数量占到了2/3以上，其中包括很多刚出生不久的小海豚。对于一些熟悉的小海豚，工作人员除了标注研究代码外，还会给他们取不同的名字。
3: 这个挺有意思的，这是一对母子。这个小海豚叫三月三，三月三在广西是一个大的节日
1: 的
3: 就是壮族人民的节日。
1: 对，
3: 那一天出生的，出生也有特点，你看它长得跟它妈妈特别像，
1: 特别像，而且都是
3: 虎头虎脑的，
1: 对，
3: 天生的带着笑容。这只个体，我们高度怀疑它是个雄性的，因为它跟着妈妈的时间很短，到处玩，特别调皮。现在呢，偶尔还能看到它，已经长得很大。
2: 三娘湾中华白海豚的数量稳步增长，但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需要人们共同配合，继续努力。三娘湾村共有500多户，2000多人，打鱼和做旅游是当地村民最主要的经济。

0: 息来源。保护中华白海豚不仅保护了大海里的鱼虾，也直接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1: 海豚在，鱼就在，鱼在，我们生活就好，就稳定。海豚在，客人就在，客人在，我们收入就更好。这种生态旅游，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才是一个良好的体现，
2: 一个循环。
0: 当地人从保护中获得了发展机遇，也让整个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状态。来到三娘湾，我们听到了研究保护人员以及当地人与中华白海豚和谐相处的故事，了解了钦州人对于海洋的态度。傍晚的三娘湾逐渐归于平静，这片大海孕育着更多的美好和憧憬。毛尾海中养殖着万亩肥美大蚝，
2: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0: 这里有海风、海景、海螺飘香。
2: 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3: 对，
0: 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钦州。
4: 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钦州正在播出。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吧？
5: 叫我爸。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在千州湾的北部，还有一个半封闭的内海——毛尾海。这片富饶的海域是中国最大的大蚝天然采苗基地，也是自古至今与千州人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片海域。毛尾海面积大约135平方公里，相传因滩涂生长长长的茅草而得名。内宽口窄，形似倒挂的葫芦，这里海阔浪静，同时还有新江、毛岭江等淡水河流汇入，是发展海产养殖非常理想的场所。跟随当地的向导，我们来到毛尾海边的沙井村。这里的人们正忙着制作蚝苗采集器，当地人也叫蚝饼。
3: 那这蚝饼是什么做的呢？
4: 是水泥。
3: 哦，是水泥做的。
4: 水泥弄沙子。
3: 哦，水泥和叉子。啊，这个饼的大小有讲究吗？
5: 大概是6到6公分左右。我们学生呢就叫它球式片状采苗器。
3: 球式
5: 片状，
3: 啊，有点圆。
5: 对，像有点圆嘛，球式片状。
2: 大蚝属于牡蛎科，是一种优质的海产养殖贝类，喜欢粘着在其他物体上生活。当人们把蚝饼放入海中后，蚝苗便会附着在上面自然生长。跟随村民钟允旭，我们乘船来到漂浮在海面的竹排上。蚝苗采集器就悬挂在竹排下的海水中。
3: 这拎上来就是已经附着了蚝苗的了。
6: 行，
3: 哇，这么多。
6: 嗯，
3: 这里面有多少个？1、2、3、4、5、6、7个。
2: 大蚝蚝苗喜欢生活在盐度低于15度的海域，而毛尾海正好有新江和毛岭江等淡水河流的注入，稀释了海水的盐度，同时江河交汇处浮游生物比较多，为蚝苗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3: 要投蚝吗？比如说
6: 不用
3: 啊，不用，
6: 它是天然的，
3: 不是像投放鱼苗一样。
6: 不用，
5: 在毛尾海的出海口那个位置，有10里蚝排，我们有几万亩的蚝排，养殖大蚝的成品蚝在那里。
3: 嗯，
5: 它到繁殖季节6月份、7月份的时候，它就会受到盐度的刺激，之后它就排放精卵。
3: 嗯，
5: 然后刚好我们毛海是个布袋状，它就从入海口把那个蚝苗受精卵都全部的直接潮汐。

0: 带进毛威海里面，然后我们像钟老板这样的养殖户呢，就是把大船，然后把那个采苗器吊挂在海里面，然后那个航苗生长了之后繁育之后，它就固着上来了。
1: 所以对于养殖户来说，成本其实就是蚝饼的成本，
0: 对，
1: 还有竹排的成本，
0: 对，就是采苗架的成本，还有采苗器的成本。
2: 毛威海用丰富的鱼虾贝类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钦州人。早在300多年前，钦州人就已经开始采蚝吃蚝。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养殖后，毛威海如今每年能产出1.6亿串蚝苗，占到全国产量的70%。一般情况下，蚝苗附着到采苗器后，只要养殖大约1年的时间就可以出手。
1: 卖到哪儿？
3: 湛江啊，广东湛江啊，海南啊，这个彭城啊，北海啊，
4: 甚至有一些出口到越南，
1: 北部湾这边或者到东盟这边，
4: 对，到东盟那边都卖。
1: 那像这一排的话是多少亩？能卖多少钱？
3: 这个蚝排这占地的哈，
0: 占地可能是两亩，
1: 两亩左右，
3: 大概是10万串，从去年一年卖呢就达到
0: 40多万。
2: 中运旭属于养殖大户，年收入可以达到100万元左右。村里养殖最少的村民每年收入也有30多万元。除此之外，他们在毛威海的外海区域还养殖有大蚝以及各种经济鱼类。离开沙井村，我们换上大船前往毛威海外海区域的大蚝养殖区。
1: 其实我们一路走过来就感受到了这个钦州它的几个支柱的产业，第一是港口产业，
5: 对，
1: 然后是养殖产业。
5: 现在我们钦州打造的一个是海洋的工业强势，同样的也要打造我们海洋渔业经济的
1: 高
5: 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现在整个钦州的海洋渔业质量发展的主要的打造的产业，就是一个是大蚝，另外一个就是金枪鱼的养殖。
2: 经过钟老师的沟通联系，我们来到毛威海的外海区当地养殖户的竹排上。竹排之下便是已经养殖2年的钦州大蚝。
1: 这边的水特别的清，然后站在我们这个位置啊，往下看就一串串的蚝，就是特别的清晰。哇哇，特别重，这一串得有多重？
6: 这个超过10斤。
1: 这个蚝是什么品种呢？这好像跟我们在北方看到的这个生蚝不太一样。
0: 这个我们钦州这边大蚝的主要是香港牡蛎，
1: 香港牡蛎，
0: 原来称为晋江牡蛎，北方那个是太平洋牡蛎，是不同的种。
1: 那这个个头算是就是比较大的吗？
0: 因为我们每年都搞蚝情节，我们蚝情节里面有一个冠军蚝王嘛，评比嘛，最大的冠军蚝王的话大概有3斤8两。
1: 有多大呀？
0: 大概有30几公分长。
2: 这些养殖了2年的大蚝基本上已经达到出售的要求。跟随谢龙，我们来到附近的一片养殖区，工人们正在采收已经养成可以出售的大蚝。
1: 这个有多大呀？
6: 这个可能差不多半斤。
1: 这个有半斤，这是他们最肥美的时候吗？
6: 不是最肥美的。
0: 不是。
1: 这有几成？
0: 大概4成左右。
1: 4成？
0: 对。
1: 那最肥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呀？
0: 就像全部都是这种乳白色的，封得满满的，很饱满，
1: 很饱满的。
0: 一开起来的话，它就腾起来的感觉。
1: 它是鼓着的，是吗？
0: 对，像我一样那么肥的。
1: 就是看上去就是
0: 很丰满的那种感觉。
2: 养成的大蚝撬开外壳后，经过简单清洗，就可以直接品尝。
1: 入口是有点咸的，但是马上就有回甘，
0: 对，
1: 而且这个甜的这个味道很浓，
0: 慢慢的就口感里面就回甜的感觉，
1: 好像吃了一个大大的果冻。
2: 钦州大蚝肉鲜味美，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超过40%。此外，它还具有独特的保健功能和药用价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海产珍品。听钟老师说，因为5月到8月是大蚝的繁殖季节，所以相对要瘦一些。等到9月份之后，钦州大蚝比我们看到的更加肥美。
1: 那么在养殖和海洋环保方面是怎么做到平衡的呢？
0: 根据我们测算的话，1亩的大蚝可以有效地把水底里面的碳 氮磷可以提出0.005吨、嗯，就是它还是一个很好的碳汇渔业，对整个我们中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是起到正面的作用的。
1: 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探索怎么样更合理、更科学的去利用海洋。
0: 对，现在我们广西也提出要打造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要大力发展浮筏和贝类养殖，就是通过

0: 它们的那个滤食性的作用，然后把水里面的营养物质提出来。
1: 钦州作为沿海城市，要了解钦州人的生活，海鲜夜市是必不可少的地方。在日落之后，我们跟随当地的一位美食爱好者，来到钦州有名的八大场馆美食广场。
2: 我发现这里除了这个螃蟹虾之外，其他的都是螺，
3: 而且是螺为主嘛，
2: 螺的品类很多。这都叫什么螺呀？
3: 这个是包螺，就是像一个包子那样很肉
2: 啊，肉多的螺。那这种呢？
3: 这个叫做花鸡螺，就是花母鸡的那种意思。
2: 花鸡螺
3: 啊，花鸡螺啊，它的肉呢比较甜，
2: 这肉多，这肉甜，这个呢？
3: 这是香螺，
2: 那
3: 香香，
2: 那它的肉质
3: 是很香脆的啊，
2: 香脆的。这边的螺都是以这个口感来命名的，是吧？
3: 口感或者是外形。
2: 外形，那以外形来命名的是什么螺？
3: 比如说这个我们就是外形来说了，这是刺螺，
2: 是刺儿比较多的。
3: 它的外形来说，
2: 这种螺的口感呢？
3: 这螺的口感呢，它相对来说它的肉比较结实。
1: 钦州拥有丰富的海产，其中锦海螺就多达30多种。我们来到的这个美食广场就是以吃螺为主。当地海螺的做法主要是白灼和简单的辣炒。我们点了其中的几种海螺品尝一下。
2: 新鲜的螺已经上桌了，有花鸡螺，还有刺螺。那我们怎么吃？从哪个开始吃呢？
3: 我们钦州不说吃螺
2: 啊，不说吃螺，
3: 我们叫撩螺。
2: 撩螺
3: 啊，撩啊，我们看看
2: 撩是什么意思呀？
3: 就是拿这种牙签，或者说现在我们用的是这种小钢签哦，来把它，我们就是挖一下，把它挖出来。
2: 哦，撩就是挖螺，
3: 出来
2: 啊、
3: 把它挖出来啊。
2: 如果您不解释的话，我还以为
3: 这个
2: 壮族山歌就是这个撩撩螺，
3: 就是撩嘛。我们白话说的撩啊，就是把它挖出来。
1: 钦州人把吃螺叫撩螺，使用的工具也不是我们常用的牙签，而是别针。使用前要先将别针插入生姜中消毒，然后就可以开始撩螺了。
3: 把它挖出来，你看这圈着要挑出来，
2: 转一圈，
3: 蘸料的啊，对啊，慢点啊。哇，
2: 太新鲜了，
3: 就是香螺，
2: 香螺，
3: 很香脆的感觉，
2: 很香脆的，尝一下，是甘甜的，
3: 对，
2: 是甘甜的，吃到嘴里面。
1: 螺肉挑出后可以直接吃，如果再蘸一点调味料，又是另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3: 它就会把我们这个螺，螺的这种鲜美，通过这个调料加配之后呢，更加把这个鲜美把它激发出来。
2: 激出来啊！因为这个调料闻上去就有点酸酸的，然后甜甜的感觉，
3: 尝一下，
2: 再尝一下，尝一下这个。
3: 就是花鸡螺啊，老母鸡的花鸡螺，下面这段可以不吃啊。
2: 下面这个
3: 啊，对，这是它的内脏。
2: 哦，内脏可以不吃的。
3: 可以不吃也可以吃。
2: 尝一下啊。
3: 感觉怎么样？
2: 果然不太一样啊。这个螺呢比较脆一点，然后这个螺呢就感觉肉比较厚一些。
3: 对，
2: 它的甘甜味不及这种螺，但是它这个肉质的饱满度啊要更强一些，
3: 就像吃了一大块鸡肉的感觉，是吧？
1: 海螺大小不一，螺肉的分量也不一样。相对来说，刺螺的肉更多，但埋藏的也更深一些。
2: 尝一下啊。
3: 对，有什么区别？
2: 真的很妙，都生活在同一片海域里面，但是螺的肉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啊。
2: 像这种刺螺呢，它有一点鲜甜然后厚苦的一种感觉，它的尾部是有那么一点点苦，但是苦的味道不大。
3: 像这种刺螺它就吃多了它就会消火
2: 会降火，
3: 降火，对，还降火呢。
2: 像其他的这个邻近的城市呢，他们也有这样的螺吗？
3: 这附近我们北海钦州防城港都是我们广西的三个沿海城市，但是三个地方的水质它是不同的，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钦州的海水它是偏淡一点，北海那边呢可能会偏咸一点，那么它的海产品里面就是以吃鱼为主。我们钦州这边呢它是吃螺，包括大蚝、 螃蟹还有虾，现在这种带壳的海产品呢，它的味道会更好。方向港那边呢，它是那种也是有些大的鱼，比如说鲈鱼啊，它的味道会特别好啊。
2: 所以各个沿海城市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还是有略微的区别。
1: 新州海螺品种多，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味道，人们将这些美味的海螺称为盘中明珠，这是新州人的骄傲。海螺肉量少，细嚼慢咽，一顿夜宵能吃很长的时间，正好可以跟亲朋好友深入沟通，增进情感。另外，撩螺也是一个技术活，对于很多新州人来说，撩螺不只是品尝螺肉的味道，更多的时候是享受撩螺的过程，享受夜晚休闲的时光。从云端出发，与云相伴，与鸟同行，望海岭上俯瞰新州。
2: 我的滑翔伞在我的头顶，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北部湾畔活力新州正在播出。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飞翔是人的梦想，而借助滑翔的翅膀乘风起飞，滑翔于青山绿水之上，将风景尽收眼底，这样的低空之旅在钦州已经实现。我们摄制组来到钦州市新北区大寺镇的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
2: 李教练，我们今天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9: 今天的气候呢，可能是雾大了一点点。
2: 雾大了哦。
9: 对对，所以说平常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很好的时间段了，因为可以直接开始体验滑翔了。
2: 整个我们看到的就是滑翔伞的基地。
9: 对，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前面帐篷的地方，就是我们平常滑翔降落的一个点。然后我们起飞点呢，因为现在山上的雾太大了，没办法看到起飞点。等一会儿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会把雾晒散开，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起飞点亮。
1: 望海岭主峰海拔将近480米，因为站在山顶可以望见钦州的母亲海毛尾海而得名。从山脚下沿着盘山公路，我们前往望海岭的山顶。山虽然不高，但因为云雾笼罩，车行穿过云层，大约15分钟之后，我们来到望海岭滑翔伞基地的起飞点。
2: 我们现在站在望海岭上呢，就感觉我们的四周像蒙了一层纱一样。现在随着太阳慢慢的升起，这层纱呢就慢慢的掀开。然后这个方向是，
9: 我们现在看到的方向呢，它是大寺镇，它因为是在高速旁边，所以说这个镇呢也是比较繁华。
2: 这条是高速公路是吗？这高速公路是通达哪里的？
9: 它是南北通的，是通到皇城、北海，还有往北这边是往南方向，说是交通是很便利的，
2: 交通很便利的。
9: 钦州的方向是在我们这边的，它是可以看到毛尾海，那也是一个内海，所以说现在雾呢还没有全部散开，所以说现在看不到。因为早上有大雾嘛，现在的话天气晴以后，它会形成一大片的云海，所以说像这种天气的话，游客就比较喜欢的了。
1: 随着云雾逐渐散去，我们正准备体验的时候，当地的一些滑翔伞爱好者和游客也来到了山顶上。
2: 您好，之前有飞过吗？滑翔伞？
10: 没有，
2: 没有。
10: 对，我朋友带我来体验一下。
2: 是几位来的今天？
10: 两位。
2: 两位。是想说自己单飞还是？
10: 是教练带。
2: 教练带着您。为什么说想要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个运动？
10: 因为我朋友说很好玩啊。
2: 很好玩。
10: 对啊，这里的 也想体验一下嘛，因为我自己也是在，也有做别的运动嘛，对，所以有很多。

0: 多朋友都玩滑翔伞的。
1: 和刘凡一起来的朋友是一位滑翔伞爱好者，此时正在整理自己的飞行装备。
2: 一看就是这个滑翔伞的爱好者的老手了，很有经验了。
3: 没有没有，算是新手，算是
2: 新手。当时是怎么喜欢上这项运动的？
3: 记得当时也是先从体验开始的，跟他一样先去玩，玩了之后才对这个运动感兴趣的，也是被第一次也是被教练带出去，然后就觉得一定要自己去做这个事情，
2: 挑战一下。
3: 对对对。
2: 那这项运动吸引你的是什么？
3: 应该就是在空中的那份自由吧。这个不论是跑步呀，或者自行车运动，都体验不到。飞出去在空中，风从脸上吹过来呀。然后那份无拘无束的自由，
2: 换一种方式去亲近自然，去感受自然的美。
3: 对对对。
1: 滑翔伞运动需要的自然条件是海拔落差以及合适的风力，风速一般在每秒3米左右。望海岭拥有着从事滑翔伞运动得天独厚的条件，每年能飞翔的时间达到280天左右，是国内可飞翔时间最长的滑翔伞基地之一。当另一名教练起飞之后，我们的记者穿戴好各种装备，也准备跟随李教练一起体验飞翔的感觉。
2: 好的。
1: 虽然已经看过别人安全起飞，但轮到自己体验时，我们的记者开始有些紧张。
2: 前面是悬崖呀，
4: 你往前看就得了。
2: 我前面真的是悬崖。
4: 不是悬崖，没事的，你往前看，不要看地啊。
5: 走，
4: 对，走起来，哎，
2: 加油，加油，哎，我悬空了。
5: 不要紧张，
4: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5: 好，
4: 走，
5: 好，
2: 跑，我走了。我的滑翔伞在我的，正在我的头顶。
5: 对呀。
2: 我现在眼睛有点不太敢往下看，
5: 往前面看，
2: 往前面看，
5: 往前面看。
2: 我现在的视角啊是往天空看，
5: 对对。
2: 我觉得天空离我特别的近，尤其是云彩，好像伸起手来就可以摸到云朵一样。
1: 因为风力非常合适，李教练的技术也很好，所以起飞之后，滑翔伞并没有下落，而是继续往高处上升，飞行高度已经超过了500多米。虽然不是晴空万里，但飞在云边更有不一样的感觉。
2: 你现在在控制着我们的方向吗？
5: 没错，至少就是跟开车一样，可以控制方向，左右控制。
2: 所以你一边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手也在
5: 动的，对对，
2: 动的，哇，现在风有点大了。
5: 对，要这样的风才能够飞上去。
2: 风越大，我们越能飞得越高，是吗？
5: 风大，而且要有太阳。
2: 要有太阳，
5: 它晒过地面后，它会产生很好的热气。
2: 热气就像热气球一样，是吗？我现在感觉自己像一只小鸟一样，特别的自由。
1: 在我们的记者起飞之后，山顶上的爱好者们也按着顺序陆续起飞。滑翔伞运动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欧洲，当时一些登山者从山上乘降落伞滑翔而下，体验到了一种美好的感觉和乐趣，从而创造了一个新兴的航空体育项目。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滑翔伞运动传入中国并逐渐发展，尤其在2018年正式成为亚运会的比赛项目后，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滑翔伞运动中。滑翔伞的竞赛可以分为滞空时间赛、定点着陆赛、定时赛、折返赛、目标赛、指定路线的自由飞行赛以及开放式自由飞行赛等多个项目。目前滑翔伞飞行的最高纪录已经超过8000米，最长距离超过300公里，飞行的最长时间超过了17个小时。不过对于普通体验者来说，欣赏美景、享受飞行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2: 我原来会以为在空中的话会有点不平或者有点摇晃，但其实没有，很平稳。
5: 对，就跟坐车一样，坐那自行车很平稳的。
2: 我其实刚刚上来的时候，刚刚飞到空中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我的脚无处安放，手脚都无处安放。但是现在我想，真的飞的感觉特别的好，感觉整个人身体变得特别的轻盈，会有点上瘾的感觉，是吗？
5: 对呀。
1: 我们了解到，教练李文浩就是大四镇人，原来是在钦州市区做销售工作，后来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并喜欢上了滑翔伞运动，于是他辞去原来的工作，经过专业的培训之后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飞行教练。
2: 好开阔呀，我觉得钦州好美啊，有大山，山还靠着海，有山有海的地方。
5: 等一下我们要降落的时候试一下两脚并拢，
2: 好的，
5: 八脚伸直，八脚伸直脚，对了。

0: 就这样，然后我们降落之后，现在可以放松先。
1: 好，我们现在啊，已经靠近一片稻田了。从空中看，稻田的线条特别的美，流线型的。好了，我们现在呢，
2: 在空中飞行大约15分钟的时间后，李教练控制好降落速度，掌握好角度，带着记者平稳地降落到了指令的着陆点。

0: 然后觉得眩晕，所以说坐下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就好了。
1: 好，
0: 开始好，我们可以在帐篷再休息一下。
1: 好，我坐在这儿，然后看着您在这边收拾帐篷，可以吗？
0: 好的
1: ，收拾这个滑翔。
0: 好的，好的，
1: 好的。
2: 李教练带着记者平稳降落之后，滑翔伞爱好者们依然在空中自由的翱翔。我们了解到，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是在2017年才开始营业，因为优良的飞行环境，成为2018年圣剑山杯全国滑翔伞定点联赛的举办场地之一。在那之后，望海岭国际滑翔伞基地逐渐吸引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和游客，
0: 因为他们平常的话也是在上班，在上班当中坐在办公室也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所以说他们体验这个滑翔伞以后，可以在空中不停地呼喊，就是很舒服，
1: 也是一种释放哈，释放压力、解压的一种方式。
0: 当然了，也有老人或者小孩的话，他们
1: 也愿意去尝试。
0: 对他们，尤其看到有些玩笑，他们觉得很，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其实，因为它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很休闲的一个项目来的，不会有很大的风险。
1: 远离城市，然后回到这个乡村田野之间。
0: 对。
1: 你觉得当初自己的选择是？
0: 我觉得我选择很正确。
1: 为什么呢？你会得？
0: 因为
1: 你得到了什么了？
0: 其实我选择后，我得到了，说实话，我得到很多的快乐。虽然说它是会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不过在大多的时间，我还是能够在飞行在空中，我可以自己快乐的飞行。我很喜欢这个职业和工作。
2: 滑翔伞运动的操作其实并不复杂，一般情况下，如果全天都有时间的话，训练一个多星期后就可以自己单独飞行。
3: 我们这里的话，这个气候条件或者这个山体高度还有飞行的时间是非常适合的，
1: 刚刚好合适。
3: 道路也很方便，高速一下来大家都喜欢来这里飞。
1: 对，
3: 还有到秋天的时候，这里风景也是很好，到处都是稻田，像梯田一样，那是非常美的。
4: 来迟了，应该在花开的时候了。
1: 花开是什么颜色的？
4: 基本上都是粉红色的一片。
1: 粉红色的，
3: 一年四季不同的风景，
1: 既能够感受到这种自由飞翔的这种感受，然后又能够把美景饱览眼底。
3: 对。
2: 因为天气原因，这一次我们没能在望海岭上看到毛尾海，但是通过滑翔伞运动，我们体验到了钦州年轻人的快乐休闲生活，从空中的角度欣赏了钦州的美景，也感受到了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钦州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魅力和活力。行走钦州，这里壮美的山川、辽阔的海洋以及美味的海鲜美食都令人流连忘返。这座山海辉映的滨海之城，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北部湾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提起郑板桥，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他艺术上的高超造诣。作为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其诗书画史称三绝，尤其是他的《墨竹图》和《难得糊涂》，历来受到中国人的喜爱。然而，与诗书画相比，他短暂的为官经历更令世人所称颂。郑板桥43岁才考中进士，乾隆11年，53岁的郑板桥调任潍县。那时的潍县刚刚经历了瘟疫和蝗灾，一到任，郑板桥便马不停蹄赶赴救灾前线查看灾情。他发现要解百姓之苦，就要开仓放粮。可是按照清代律令，凡动用官粮赈灾，必须要有朝廷批文。申请批文手续繁复，时间冗长，而灾情却是刻不容缓。端坐在县衙，听着窗外竹叶在风中萧萧作响，郑板桥仿佛听到了民间百姓啼饥嚎喊的哭声，于是提笔写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草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四行诗句，字字动

0: 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为了救百姓于疾苦，郑板桥甘冒风险下令开仓赈灾，救了全县百姓，但自己却因此获罪被贬，回到老家兴化。
1: 为官一任，造福一发，所以在老百姓问题上遇到各种阻碍的时候，想着人民的疾苦，帮助人民解决问题，从而呢形成一种官德，自我修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思想的一种提升。
0: 德以官不容，失以官不辱。郑板桥为官，以公自约，以廉自律，这种淡泊名利、以民为本的精神，不仅赢得了百姓的敬重，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谦和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愿意主动让出来，
2: 那身居高位，
1: 对呀，叫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桥劈直短，家国情长，见证华侨先辈漂洋过海的拼搏历程。信短路长，字里行间承载海外侨胞回馈桑梓的家国情怀。万水千山寄乡情，一封家书抵万金，家书万里。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

0: 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26年5月，一部潮汕方言电影赢得了观众与市场的双重认可。影片将镜头对准上世纪40年代，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郑木生只身下南洋，留下年轻的妻子叶淑柔与三个年幼的孩子，隔着遥遥山海，一封封汇款凭证和家书成为郑木生妻儿艰难岁月里的经济来源与精神支柱。通过影片，一段段被岁月尘封的侨乡记忆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广东省江门市台山海口部始建于1853年，最早漂洋过海到各地谋生的江门人，大多是在这里的码头搭乘驳船到广海湾，换乘大船去到海外。江门市位于珠江三角洲西部，由昔日的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和鹤山五个县组成，史称五邑，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著名的侨乡。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530多万，分布在全世界5大洲145个国家和地区，路途都十分遥远。在广东江门开平市丘陵起伏宽广地区，分布着1833座兼具防御和居住功能的碉楼，它们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兼具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特点，仿佛珍珠一般点缀在南岳大地，被誉为华侨文化的典范之作，令人震撼的建筑艺术长廊。从2000年起，开平碉楼与村落开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走进一座座久未打开的碉楼，人们竟然发现了一批又一批遗落的家书、汇款单据，数量十分可观。他们从哪儿寄来？记录了哪些故事？又与这一座座碉楼有着怎样的联系？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吸引着人们想要一探究竟。他叫银信，也叫乔批，曾长久地存在于沿海侨乡社会。2013年，广东和福建两地保存的16万多件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单。

0: 所谓侨批，就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国内的侨汇的凭证和家书的这样一个统称。因为在以前呢，金融递送的渠道、邮政这些还不够发达，所以华侨在国外还是主要依赖民间的这样一个递送渠道，把钱寄回家乡，寄给家人。
1: 在广东潮汕话、梅州客家话和福建闽南话中，称信为批，所以叫侨批。而江门武义地区称作银信。追溯他们的历史，需要回到19世纪初那个风雨飘摇的中国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的大门，殖民者们长驱直入。他们与统治者、地方势力相勾结，诱拐、哄骗，甚至暴力要挟沿海地区贫苦农民签订不平等协议，作为契约劳工，踏上远赴美洲、大洋洲的漫漫长路。1848年至1860年间，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先后发现金矿，从中国招募大量劳工。19世纪中后期，美国、加拿大等国修建太平洋铁路，开始大批雇佣华工充当苦力，这些华工多为江门武义籍。这一时期的契约华工常被人称作猪仔，因为在殖民者看来，他们的性命并不比牲畜更值钱。在长达数月的远洋航程中，这些劳工被囚禁在拥挤而憋闷的船舱中，即使熬过旅途艰险到达目的地，等待他们的仍是奴隶般的痛苦生活。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冷血狡诈的雇主会给他们带上沉重的镣铐，日复一日从事垦荒、种植、开矿等各种苦力工作。不仅如此，雇佣契约华工的农场、庄园或者矿山，为了控制华工自由、节约运营成本，会发行一种仅在内部系统通行的私钱，人称猪仔钱，用以抵扣工资。因此，能够兑现承诺寄钱回家赡养家人的猪仔劳工并不多。
2: 华工去到遥远的国度了，好多人早期了可能连书信啊都没得寄回家，但是后来出现书信和银信之后呢，就代表这个人还在，惦记着在遥远的中国的太太和的父母和他的儿女，所以呢，银信就是从这个卖猪仔就逐渐就慢慢出现。
1: 比猪仔劳工境况稍好的自由移民，可以时常把自己辛苦赚得的钱物以银信的形式递送回国。爸爸去金山，快快要寄银，全家靠住你，有银就寄回。这首流传于江门地区的民谣，反映了当年侨眷望眼欲穿、盼望海外侨汇到家维持生活的迫切场景。自从19世纪中叶大量华侨出洋谋生以来，侨汇是众多侨眷家庭最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
3: 我们可能所说的银信可能都是钱还有家书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封的银信里面，他就写了这个托人就是带回了一个木盆，还有红簪一盒，还有糖一起的寄过来，但是在信里面可以看出其实不单单只是家书，还有很多其他的杂物啊或者杂货在里面。
1: 华侨在信中每每对家人长辈的问候，对家庭关系的维护，虽有小嫌，亦要划出意见，免起细强之争。女儿出嫁的叮嘱，

0: 要年岁大戏十年八年之间，要他有屋住有田地，也会嘱咐钱物如何分配，用于何处。家人要勤俭节约，叮咛孩子要好好读书等等，顾念亲族之情，溢于言表。
1: 清末的时候，大概是1905年，一个叫黄世宽的美国华侨，在他的伯父60岁生日的时候，专门寄了钱回来给他的伯父祝寿。那么祝寿的信，信笺他是用大红色的。另外有一个叫蓝仲的这样一个华侨，给他的母亲写了一份信，其中就是说他和他的弟弟，就是两个人合起来给他的母亲买了一个那个棉袄，皮棉袄。他给他母亲说，就是说不要以为这是个很贵重的物品，你要常常穿在身上抵御寒冷。如果说你穿旧了，我跟我的弟弟啊，会给你再买新的一件。
0: 实际上，很多身处异国他乡的华侨生活也是非常艰难的。这是一封特殊的侨批，一个大大的难字格外醒目，是印尼华侨陈君瑞寄给母亲的侨批。
2: 他就在信封上写了大大一个难字，就表达了自己在外面艰难的心情。但是他这个难字并不是表达他的颓废的心情，而是说他艰难而上，不畏艰难的意思。他又如实地告诉家人，我在外面是在艰苦的奋斗，但是我呢，我不怕困难，我一直要迎难而进，让你们不要再受苦。
0: 千山万水百丈溪，一天离别隔东西，探望家山不见踪，欲作家书亿万重。这是泰国华侨黄先伟寄给祖母3元英银的侨批。这些话语无不诉说着华侨对亲人的思念，而延绵不绝的情谊中也蕴含着海外华侨对家人的承诺。
3: 诚信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寄批人的诚信，一个是收批人的诚信，一个是批局本身的经营者的诚信。寄批人他对家乡对妻儿有承诺，所以他就恪守这种承诺，有一块钱寄一块钱，有10块钱寄10块钱。
0: 在侨乡依靠侨批生活的侨眷家庭不在少数，因此侨批的运转投送不得有误，也不能有误。
4: 批工呢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我责任给你念书，你认识字你自己看，你不是我跟念给你听，我不能带你写，不带写回批。带写回批有一个弊端，冒你。
0: 寄批人的承诺，送批人的信用，收批人的诚实，共同构建起整个侨批业的诚信体系。而这种诚信的观念也因此深入人心，慢慢成为侨乡社会不容置疑的行事准则。诚以修身，信以立业，在短短100年间，侨批业得到迅猛发展。据潮州府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侨批局共计131家，在南洋各地的潮帮批局多达451家。上世纪30年代，光汕头一地每年平均侨汇高达0.8亿元，是中国收受侨汇最多的侨乡。侨汇大量涌入，结合近代工商业发展，改变了侨乡社会原本贫瘠落后的面貌，无形中也为中国革命星火燎原创造了条件。1882年，广东省江门市开平赤坎镇中古村，一个名叫司徒美堂的14岁少年和许

0: 多同乡一起登上了驶往美国的轮船。司徒月桂是司徒美堂的孙女，老人家现在讲起爷爷的往事依然十分激动。
1: 他走的时候是穿着那个就咱们过去那种衣服，而且长辫子脖子上围着，这个船呢在太平洋上走了将近半年，然后等他们下了船的时候就已经是蓬头垢面，身上的衣服也都脏得要命啊，辫子也都滚在身上，上岸就不让他们上。要他们去打理，但是他们怎么打理啊？然后他们只能就慢慢的凑点钱，这么上的岸。但是在那码头上，他们吃尽了苦头。

0: 司徒美堂初来乍到，没少受欺负，生活的艰辛让他深切意识到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根本无力庇护国民，在外打拼的华人只能抱团取暖。于是在1885年，年仅17岁的司徒美堂加入了社团组织洪门致公堂。洪门源自于300年前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天地会，他秉承精忠侠义的精神，还有爱国护民的宗旨，正是当时司徒美堂所向往的人间正道。为了谋生，司徒美堂经同乡介绍，在旧金山中央大道一个叫会仙楼的中国餐馆当厨工，每天工作16小时，月薪只有12美元。
1: 有一天呢，他就在后厨正忙的时候，有流氓来吃霸王餐了，就吵起来了。他听见了吵了以后，他就出来，他是劝架来了。没想到那个流氓那都动手了。那他在家乡是学过武功的呀，这一抬手的功夫，这人就咣撞在那桌子脚上了，就死了。结果警察就来了，就把他抓走了。
0: 眼看司徒美堂的人生将就此戛然而止，这个消息却激起了美国华人的满腔义愤，于是由洪门出面斡旋，想尽办法，终于在10个月后将司徒美堂解救出狱。
1: 就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在当时的纽约，他就成了华侨中的英雄，因为确实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为大家打抱不平。
0: 1894年，司徒美堂在波士顿成立洪门分支安良工商会，俗称安良堂。1904年4月的一天，已成为社团领袖的司徒美堂突然接到信息，一位企图入境美国的中国人，因为使用伪造的夏威夷出生证明，被旧金山移民局抓捕，并且受到拘禁。万般无奈下，这个中国人只能收买拘留所旁边的小报童，把自己被关押的消息传递出去，向美国的华侨群体求助。这个人就是孙中山。接到这个消息的司徒美堂当即决定伸出援手，发动关系网上下疏通，联合其他侨领聘请律师起诉美国，终于解救孙中山脱困。
1: 那个时候我爷爷每天早上要出去卖肉，因为他也得挣钱嘛，他得出去卖肉，然后每天晚上回来再给孙中山做饭啊，再带回他的剩的肉啊菜啊，这样自己吃，这样就可以减很大一笔开支嘛。所以孙中山先生呢就在我们家住了将近半年，通过这段时间他就了解了很多孙中山的这种革命的理念，他也通过他的这种知道的，他去向这些华侨，向洪门致公堂的这些弟兄们去宣传，让大家来支持孙中山。
0: 在和孙中山的相处日子里，司徒美

0: 常为他的革命思想而折服。后来为进一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他力促致公堂联合同盟会成立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当时国内的武装起义筹集经费。短短三个月内，共筹得美金14.4万元。成立一年后，共筹得40余万美元，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经费来源。就在华侨们为援助革命竭尽所能时，同盟会在国内发起了一次又一次以推翻封建帝制为目标的起义。虽然屡战屡败，孙中山却从不放弃。为革命，他多次前往美国筹备军饷。一次，国内同盟会发来讯息，急需15万美元经费，孙中山一时手足无措，寝食难安。这时，又是司徒美堂伸出援手。
1: 需要钱，就是大家凑，又能凑多少？后来爷爷想了半天，就跟那个加拿大洪门的弟兄们就商量，说现在孙先生需要这种需要钱，咱们怎么帮他？所以呢，还是加拿大的那些同仁们就把加拿大的4座糖厂给抵押了，凑了那15万美金给了孙中山先生。
0: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一场旨在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大革命在全国蔓延开来。昨天闻电，北京已破矣，民中革命军200-300人，皆相电邀往，云欲在厦门乎？未知本省如何动静，视之。这封辛亥年9月初7由菲律宾华侨寄往家乡的侨批，距离武昌起义爆发仅过了短短18天。可见海外华侨在得知国内革命胜利的消息后，是多么急切地想将喜讯尽快传递给国内的亲友。
2: 海外华侨对这个辛亥革命啊，提供了大量的资助，成立的革命的组织新中会、同盟会啊，它的主要的骨干的成员都是华侨，还有很多的海外华侨专程回国啊参加这个革命起义。这些事实都充分印证了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华侨是革命之母。
0: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亲自电邀司徒美堂回国担任总统府兼印官。这一次，司徒美堂婉拒了孙中山的邀请，吾乃不求做官，只图革命成功，建立民国，中华振兴，世子报国心切，日后有何吩咐，聆听直播，侨胞尽力效忠。海外的华侨华人在与世界的沟通中逐渐成长壮大，他们最不能忘的就是反哺家乡。从1902年至1936年这30多年时间里，江门华侨及归侨以独资或合资的形式，在家乡共投入200多万毫银、100多万元银元和60多万元港币，修桥建路、建厂、办企业。坐落在台山市沙帽山下的台山一中，是一座由华侨和港澳同胞捐助建立的学校。1915年，在加拿大维多利亚部华侨学校任教习的华侨黄沪南回国省亲，会见了台山中学校长黄明超。当两人说到台山中学以当地文庙为校舍，

0: 如今已经陈旧不堪，急需新建校舍时，两人决定发动华侨捐款，并且不遗余力四处奔走，终于完成了对台山一中的升级改造。此后的100多年间，海外华侨仍不时捐资办学，最终成就了这样一所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历史名校。重教育、树新风，海外华侨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侨乡家眷的一言一行，推动着侨乡社会急剧变化。
1: 谁来？

0: 侨眷就靠外国寄回来的侨汇来生活，而且华侨呢，他的风俗习惯就有了改变。比如说结婚的时候，不是跪拜，是鞠躬，对吧？饮食呢是重西餐，已经是开吃西餐。那么语言里面也带着这个英语出现了。侨乡已经经济社会生活开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商业社会转型。
1: 一封封银信，一件件侨批，跨越万水千山回到故土，传递着亲情、爱情和乡情，讲述着华侨先贤敢于冒险、远赴异国他乡拼搏奋斗的感人故事，记录着华侨华人历尽艰辛、艰苦创业、回馈故土的历史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村民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书封人家岁盈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

0: 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行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问题？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优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看你还有什么辙？
3: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2: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4: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轻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赖清德称大陆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经达到所谓安全危机，发言人回应称，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1: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

0: 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
1: 有记者提到，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所谓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0: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1: 有记者提到，近日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发言人表示，台湾的前途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0: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2: 近段时间，大陆各地足球联赛火热开展，特别是闽超引发广大台胞的热情关注。发言人介绍，闽超近日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两名台胞球员；二是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到现场观球，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台展演；三是各赛区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C 教练机二号失事，造成两人死亡。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自台空军1985年接收 T-34 教练机以来，共导致12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初步公布消息，两位飞行员可能共同进行模拟发动机发生故障时的处置，飞机在降落时发生意外。针对此事，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详细情况仍待调查。据台媒报道，有蓝营人士指出， T-34C 教练机服役至今机龄已超过40年，目前仅剩30多架，持续担负台空军飞行员初级训练任务。作为老旧机型， T-34C 不仅面临零部件获取与维修保养的问题，还未配备弹射座椅，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飞行员能够自救的空间相当有限。岛内舆论要求台防务部门彻查并厘清事故原因。台教练机坠毁，两名飞行员丧生，失事原因为何？飞行事故频出，赖当局又为何不思悔改？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台空军再次坠机，矛头直指赖清德。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安问题的广泛关注。从老旧装备接连出事，到飞安事故频繁发生，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6月2日上午，台军一架编号34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机场 18L 跑道北投西侧坠毁，事故造成两名中校飞行员死亡。据悉，当时该机正在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任务，两名逝世的飞行员，一位为主任教官，一位为考核官，两人均为飞行时长超过2000小时的资深飞行员。
1: 首先请郑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坠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事故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4: 失事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当时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也就是说飞行员要在近似失去动力的状态之下完成判断、下滑、修正与迫降的动作，这本来就是高风险的科目，更何况他所操作的是一架服役将近40年的老旧教练机。事故发生在上班的时间，不少人在相对安全距离外目击了这一幕，随后民众陆续曝光了

0: 极具震撼力的现场画面，撞击力道之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整架飞机在剧烈冲击下瞬间解体，飞机坠落后，它是零件四散，坠毁点的草地上还不断地冒出阵阵刺眼的浓烟。目前，军方与地检署的检察官都已经赶赴现场了解状况，务必要厘清究竟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的疏失。但是台军表示，由于该型教练机属于早期的机型，机上并没有装设俗称黑盒子的飞行资料与座舱语音记录器，专案小组势必要仰赖飞行管制记录、雷达航机资料、现场的残骸建设以及过往的维修资料来多方交叉比对，以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跟责任的归属。平心而论，面对这一起悲剧事件，军方不能够只用训练意外四个字来轻易带过。说实在话，台空军老旧装备、高风险训练、无弹射座椅、后勤伤员逐渐消失，这些问题早就长期存在了。
1: 那从现在来看，这个飞机的性能是非常糟糕的，并且没有弹射座椅和各种安全保障。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胡教授？
2: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迫降训练，它的全称呢叫做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这个是飞行训练当中啊，应该说是风险系数比较高的一项应急处置的演练科目，也是飞行员啊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核心技能。那至于说为什么一架初级教练机上会有两名资深的飞行员呢？这个也是事出有因啊，主要是呢两名这个资深飞行员啊，他们本身呢也要进行一个训练，也要接受考核，以确保自己的这种飞行技能在线啊。本来以为是个双保险，但没想到呢是出了事情。那具体来讲啊，那么这个训练它的考核的重点啊，就是说当你的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在空中突然熄火停车的时候，你飞行员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操作，包括像保持一个正确的飞行的姿态，然后维持最佳的滑翔速度，评估你周遭的环境，找到一个合适的降落的地点。现在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啊，可能是一个飞行高度的问题啊，可能是一个失速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当然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飞机啊本身呢比较的老旧，它连弹射座椅都没有，也就是说对飞行员来说啊，它最后的一道保命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装置都没有。那我想是综合的原因啊，就酿成了这场悲剧。
1: 那么从军事角度去观察，您觉得有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您是否同意刚才胡教授的观点？另外，这个初级教练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初级教练机是哪一年的？和这个教练机过于老旧有没有关系？
3: 这次台湾这个它的教练机出事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我们讲这种飞机的性能是比较落后的了，因为它是在1953年的时候美国研制的一种教练机。然后呢，在1985年的时候，美军基本上就把它淘汰掉了。你看这种飞机从设计服役开始啊，美军用了30年，这个台湾的航校或者它的这个空军用了40年，这70年的这个飞机从设计使用出来70年了，它不可能各种性能还先进。还有一点呢，就是初级教练机啊，它主要是给飞行学员或者是刚刚啊，就是掌握了飞行理论，然后你要感觉空中的飞行姿态的啊，这么一种飞机。那为什么说它不设计这种跳伞的装置呢？因为这种飞机啊，往往是速度比较慢，飞行的高度比较低，就是即使它停车了，就它的这种设计就是这个机型还有它的这个惯性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给它设计跳伞的装置，就是一般没有这个必要。一般的就从它的这个高度和它的性能来讲呢，你都可以在附近找一个这个地点进行降落。那从这个台军这次啊飞行这个事故来看呢，显然是跟飞机的老旧有关系的。这个飞机的有两个数据，一个呢叫日历时，就是一架新飞机你把它放在那儿40年不用它，它也老旧了，很多的这个设备啊或者元器件呢都退化了，这叫 日历时，还有一个呢就是飞行小时，就是假设一架新飞机你三。

0: 班倒的飞行员不停地在这儿训练，那他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飞行的时速就达到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从飞行员来讲，他的飞行素质或者飞行技术应该是比较好的啊，相对的说发生人为操作事故的这个概率比较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当时气象条件也比较好，不会因为这个侧风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呢，就是气象的原因导致他比如看不见呢大雾啊，这些原因，最大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发生了机械故障。那摘下来又没有跳伞的设施，所以是机毁人亡，发生了一等事故。
1: 而且这样的事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从台军1985年接收了 T-34C 教练机以来，连续13次爆发事故，而且有12名飞行员连续罹难。为什么悲剧反复发生？
2: 从1985年引进以来，一眨眼40年过去了，这一款没有弹射座椅的飞机竟然在台湾累积发生了13起的重大飞安事故，硬生生地夺走了12位优秀飞官跟5名一般民众的宝贵性命。我们梳理这13起事故的核心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3大致命关键。首先就是所有台军飞官最无奈的机体高龄化跟突发机械故障。 T-34C 在台湾天天的高强度操练，机体结构早就疲劳不堪。这一次不幸殉职的卢姓中校5年前就曾经自嘲过，开 T-34 是在玩命。一语成谶的背后，它所反映的就是发动机零件面临消失性的伤员，老旧的机体结构、航天设备随时可能在空中掉链子的后勤硬伤。其次就是高风险科目所带来的低空处置极限，加上这一架飞机根本没有弹射座椅，飞行员在电光石火之间要维持滑翔，建立最佳的滑翔姿态，尝试重启，寻找降落场，它的容错率几乎是零啊。最后则是台岛的中南部山区多变气候所造成的空间迷向与环境撞山，也就是在视线不良跟错觉的影响之下，飞行员的大脑无法正确的评估它与障碍物的山峰山壁之间的距离，导致飞机在机件正常处于受控制的状态之下，仍然有可能无预警的撞向地形陡峭的山区。说句实在话，出教机它不是低阶设备，它是飞官技术养成的第一道关卡。学员第一次学会起落、失速、迫降、仪器飞行都要靠它来完成，但是如果这个训练平台本身已经老化，还要承担高风险的考核科目，那就不是单纯的飞行技术问题了，而是制度是否有善待飞官的问题。
1: 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呢，是以事故为借口，在跟在野党就房屋预算展开政治攻防。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坠机事件发生后，民进党当局试图将事故原因归咎于在野党卡关预算。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今年针对 T-34C 教练机编列逾10亿元新台币维保预算，但因立法机构年度总预算审查延宕，相关计划执行受到影响。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检讨飞安管理、装备维保等问题，反而一出事就忙着甩锅。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正是台军飞安事故长期频发的重要原因。
1: 我们看到民进党处理这起事故的做法呢，是规避了事故原因和应该担起的责任，反而紧咬在野党，说在野党不审预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利用这起事故进行政治攻防的做法？
4: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说是最照顾台军，其实啊，根本就没有把台军官兵的安危啊是放在心上。比方讲，2021年3月份的时候啊，台空军2架 F-5E 战机啊，在训练的时候发生碰撞坠海，那民进党方面呢，就把这个锅啊甩给中国大陆，说呢是因为啊解放军给台军施加的压力太大了，导致啊台军的飞行员呢是不堪重负发生意外。但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民进党当局是倒打一耙，正因为你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谋独挑衅，那解放军才不得不加大一个战备警巡的力度。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两架飞机在失事的时候啊，它是在做例行的飞行训练，并不是在第一线呢执行一个战备任务。

这次 T-34 的初级教练机啊发生了坠机事故之后，那民进党还有民进党的一些侧翼啊，他们是见猎欣喜啊，就啊故伎重演，又把锅呢甩向了在野党，说就是因为在野党呢砍了这个防务预算。问题在于 T-34 的维修费根本就没有被砍，它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费，相对于去保障台军官

0: 议之后啊，还在想办法啊，要提出补充的特别防务预算，就一定要交足这个保护费啊，要去孝敬啊这个境外的这些干涉的势力。两相比较啊，这个台军啊可以说是情何以堪。
1: 我们看到台军内部呢，也有人士承认说，台军的事故率呢是居世界前列。那么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台军的事故爆发率这么高？
2: 因为我们看到台军的这个空军训练呢，它的事故率高呢，特别是恶性事故，我们讲就一等事故嘛，机毁人亡的事故叫恶性事故。那为什么比较多呢？首先，它这个飞机啊，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飞机。你看，无论是 F5E 还是今年1月6号啊摔的 F16V， 还有这次摔的T34C 型的这些教练机，都是美国的。这就带来一个保养问题，就是你的零部件、你的培训是不是跟得上？因为你拿到飞机以后，它是要进行飞行的，那么这就有一个装备的可靠性的问题。你飞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定期的保养，部件坏了，你要能够及时的更换。但是你这个如果供应链是出现了中断，就是不能够及时的更换或者维修的话，那它这个飞机的故障率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可能是它供应链就是不畅通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给他的这种保障不过关，你还要让他去前面用这种超负荷的这些装备，或者是说让超负荷的训练，那他也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啊。大量的保障的工作呢，没有用在他们的身上啊。你比如说，他大量的经费是用在这个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比如先进的武器装备了，而这些基本的训练或基础的工作、安全的工作，却被忽视、被忽略，所以它就出现了这样事故啊，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
1: 如果说台军连自身的安全都保障不了，那么民进党当局对外宣扬的所谓保卫台湾的安全，岂不是痴人说梦？
3: 赖当局用巨额的防务预算买了美制的高价武器，台军基层的事故却是越发频繁，军中的士气日益低迷。而弊案丑闻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一次 T34C 教练机坠毁，反映出从老旧机型仍然在高风险科目中服役，到地勤维保压力持续加重，再到飞行员长期处在高强度训练跟政治压力之下，台军的战力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是整个军队系统正在透支，最终换来的绝对不是安全，而是整个防务体系逐步的松动瓦解。那问题核心是在于，民进党当局把备战变成是政治口号，把抗中变成是动员的工具，却没有同步的去强化基层最需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为了要配合民进党高层的政治秀，急功近利的盲目施压之下，台军被逼着去搞各种超负荷的高难度演训科目，所以呢，即使是飞机老旧，零件难找，维修负荷呢有增无减，飞官却仍然被要求要维持高强度的训练。赖当局一昧的把大笔预算砸向对美军购和新锐武器的研发，导致作业维持费呢被严重的排挤，基层的后勤人员被迫要把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后勤维修的保障找到了崩溃的边缘。台军面临的就不是偶发风险了，而是整个体系被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所绑架，真正被消耗的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线官兵的生命与士气。
1: 就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党内公布的民调数字显示，在党内呢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也再次印证了民进党当局企图靠军事来搞台独是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所谓台独的民众比例降至近年来新低，而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避免两岸发生冲突，已成为岛内社会的主流共识。但与此同时，赖清德则在继续操弄以武拒统。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联合操演2日在屏东、台南两地展开，炮兵部队进行了重炮射击演练。
1: 台军在2号呢，在屏东和台南又进行了炮击演练。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演练，胡教授？
0: 那这一次操演啊，它的一大看点、是台军首次在台南的海岸进行了重炮的实弹射击。 那根据台军方的说法，此举呢是要应应所谓的敌情威胁和实战化训练的需求。据

0: 具体来说啊，台南呢属于是台军第四作战区的一个重要防区。那么这一次进行炮击演练的这个喜树沙滩啊，它距离台南的安平港还有台南机场啊，距离都不到10公里。那距离高雄市的市中心啊，也是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那按照台军的设想啊，那么这个沙滩还有就是屏东啊，它就都属于叫红色沙滩，是台军预估啊解放军很有可能进行登陆作战的地方。也就是说啊，一旦解放军拿下台南的喜树沙滩的话，那么解放军的2栖部队可以很快的去夺取啊台湾南部的关键的这些港口还有机场。那么这一次组织这个重炮演练的第四作战区呢，它就是主要负责南台湾地区的防卫作战的任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两岸这个实力差距啊，现在是越拉越大，以武拒统或者以武谋独啊，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那所谓的重炮的演练，你无论是看起来多么热闹，本质上也只是一场烟火秀而已。
1: 而且从这一次的事故来看，台军其实整体的实力和深层次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赖清德想依靠这样的一支部队去以武拒统，这个很显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呢，在岛内他却一直做这样的宣传，您觉得它的风险是什么？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就是如果以武拒统的话，就台湾的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说他的这个军事的能力啊，和解放军相比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无论他各方面这个体系作战的能力，还是他防御的能力，他都没法和解放军的啊这座钢铁长城相提并论。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谋独，哎，要以武力来拒统的话，那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他对台湾的无论是封锁作战还是登岛登陆作战，那都是碾压式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他要以武拒统，就要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投入了巨额的经费给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而你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你把这么多的钱投出去了，并没有能够达到他的企图，因为他是要以武拒统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搭进去很多台湾官兵的这些生命。你的这种训练的方式，你的这个战力的能力，你一定要打这样的以卵击石的啊这样一场战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以武拒统的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只会使台湾的这些官兵啊，就是他们的生命丧失的更多。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从此次坠机事故不难看出，一味的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不断加码军购和备战，并不能真正提升台湾的安全，反而可能让台军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如何正视现实，停止政治操弄，已经成为摆在台湾社会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在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之后，特朗普称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伊朗则称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1: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披露，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舆论认为，新版白皮书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
0: 俄副外长表示，若领土完整遭到侵犯，俄方保留以核武器回击的可能性。乌总统泽连斯基称，愿即刻与俄总统展开直接谈判，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
1: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端午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和伊朗有关谈判的相关消息。在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之后，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称，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关于美国同伊朗之间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3: The negotiation itself is going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2: 特朗普还称，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对个别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号。但他又表示，美伊应该会达成协议，这个问题会很快解决。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还说，特朗普不愿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以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他期待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表示，穆杰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时机成熟时他们可能会见面，这要看事态发展。另据英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与美国的接触越来越多。卢比奥证实，穆杰塔巴还活着，且越来越愿意与外界沟通。卢比奥还表示，伊朗同意就其核计划的一些内容进行谈判，

0: 此前伊朗拒绝讨论这些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1: 特朗普三号认为，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目前美方正在观望事态发展，但他希望把以黎冲突作为一件独立的事情来处理。特朗普还说，美国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对话，这证明黎巴嫩有对话意愿。他还说，黎真主党和以色列都已同意不再开火。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与特朗普的意见一致，均致力于实现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实现黎巴嫩非军事化，实现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和平。内塔尼亚胡同时说，他有时会与美国政府产生战术上的分歧，但双方能够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以色列三号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以方称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寻求保持最大限度行动自由。黎真主党则继续打击以军目标，其官员二号表示不同意部分停火，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报道称，阿拉格奇说，伊朗已明确告知美国，如果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将被视为停火全面破裂，伊方绝不容忍，伊朗武装部队将作出回应。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1: 当天，众议院唱名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四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这是自美国二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有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目前，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均占据微弱优势。据《国会山日报》报道，民主党人正在国会参议院推进一项联合决议，也有少数共和党人在相关表决程序时倒戈，但参议院尚未就这项决议进行最终表决。若联合决议获得通过，将具有法律效力，但预计特朗普会予以否决。
0: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老师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0: 当前美伊谈判正处于可能本周末达成协议的关键节点，而且伊朗明确要求将黎巴嫩全面停火作为谈判的前提。然而以色列持续升级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特朗普也承认曾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美伊之间在战略目标上的明显分歧会对美伊谈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另外，美伊谈判是否可能绕过黎巴嫩问题单独取得突破呢？
3: 那确实，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分歧呢，是正在越来越公开化。那么这样的一个分歧实际上是一个结构性的。我们知道以色列呢是一直把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来视作是全面削弱伊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以色列呢不希望来放弃这样的一个契机，那么希望能够充分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来解决对于以色列来讲长期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安全上所谓最大的隐患。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现在最主要的是希望能够达成协议，能够有一个体面退出的这样的一种可能。那么作为美国来讲，现在目前国内经济应该说是承压越来越大，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压力也是越来越大，所以的话美国急需的是能够实现当前这样的一场中东战事的终结。所以美国和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分歧呢，可以说

0: 说越来越公开化，并且在短期之内是难以完全来去解除的。那么这样一个分歧也使得本身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就要面临着更大的障碍和不确定性。那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歧，实际上它也暴露出了几个问题。首先就是证明了美国和以色列并不是铁板一块，而且呢，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种影响的边界也是越来越清晰。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在当前和伊朗谈判当中所处的地位其实越来越被动。那么作为伊朗来讲的话，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是没有任何的互信可言，那么目前美国又显示出对于以色列的影响也是有限的，这就让伊朗更加担心和美国贸然达成相应的协议能否真的来实现伊朗所看重的一些地缘政治利益，所以伊朗的相关要价也有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抬高，那么这就使得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谈判面临更加困难的情形。那么尽管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目前是进行了一些比较积极乐观的表态，但这更多是对于美国国内的这样的一些民众，那么目的还是显示白宫对于当下的中东局势有着它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掌控能力，但事实上白宫现在的这种乐观情绪并没有反映出当下美伊谈判的这样的一个困局，所以未来美伊谈判可能仍然处于一种焦灼和僵持的状态。
1: 看来中东的局势是持续的紧绷。那么黎以美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明确以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为前提，并且强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在当前以色列仍在空袭黎南部，真主党持续打击以军目标的背景下，这份声明的实际执行前景又是如何的呢？
0: 那确实呢，我们说这份的协议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声明，它本身来讲可能更多是一个纸面上的和平，很难能够真正的落实到位。因为这样的一个谈判，首先我们说它在黎巴嫩政府、以色列以及美国之间来达成，但是这中间却缺失了目前在战场上最为重要的一个作战方，也就是黎巴嫩真主党。所以一个和平协议却没有囊括最为主要的一个作战方，那么显然最终所达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想要落实下来就会变得非常困难。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协议里边也是明确要求真主党完全的撤出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那么这对于真主党来讲确实是比较困难。一方面呢，那么利塔尼河以南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是真主党长期经营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有着非常根深蒂固的这种当地的存在。同时呢，在真主党看来，如果在这样的一纸协议下完全的放弃这一地区，等于也是认可了以色列那么在近段时间以来在黎巴嫩的相关的军事成果，那么这对于未来的整个地缘政治的力量对比来讲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个更为深远的影响。并且就像刚才您所提到的，目前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仍然在持续的对彼此进行相关的军事行动，所以彼此之间都没有显示出任何的这种妥协或者说是为了能够实现停火所做出的相应的这种善意。所以在当前的背景之下立刻就能够实现停火并且长期延续，这种可能性应该讲还是比较低的。那么未来的话，以色列也不排除可能会在一定的时刻为了美国和伊朗的相关的谈判来进行一些自我约束，那么可能黎以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对抗的状态可能会有所缓解，但是这并不会产生任何以色列对于他的军事行动的实质性的承诺。也就是未来任何情况之下，如果以色列认为应当有必要重启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然有可能会重启战端，那么美国和伊朗的相关的这样一个停火状态有可能也会因此而遭受到新一轮的波折。
1: 好的，谢谢李老师深度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陆博，近期的中东局势持续的升温，黎以冲突升级，美伊局部交火，谈判进展说法不一，呈现出了复杂态势，多方博弈激烈，中东局势持续的紧绷动荡。对此来看一下媒体相关的分析报道，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美伊目前边打边谈，变数也在激增。当下美伊呈现军事对抗与外交谈判并行的态势，地区停火基础十分脆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明确表态，只有伊朗放弃浓缩铀计划才会解除相关制裁。伊朗的态度强硬，绝不向美国妥协，并警告如果以色列持续扩大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或将会放弃谈判，采取更加强硬的举措。 美伊各自坚持自身的核心利益，美国希望在核问题上获得更多让步，伊朗则

0: 寻求缓解经济压力并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以黎冲突持续升级，叠加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紧张，美伊谈判增添变数，短期内中东紧张态势难以缓解。新加坡联合早报相关的报道，冲突外溢，美以分歧正在拖累和谈。中东冲突已从美伊双边对抗快速扩散到整个海湾区域，多方交锋愈发频繁。伊朗近期呢对科威特巴林境内的美军目标发起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呢则针对性打击伊朗戈什姆岛及油轮等目标。此前特朗普多次表态，美伊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但以色列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凸显特朗普对危机的掌控力明显不足。美伊以黎局势深度绑定美国和以色列对结束战争的看法，南辕北辙，严重阻碍美伊谈判推进。英国经济学人期刊相关的报道啊，伊朗设置了谈判的条件，美国约束以色列成为了关键。报道中提到呢，以色列宣布对黎巴嫩发起新一轮袭击以后，特朗普政府立刻公开介入，严厉警告以方军事行动。这场公开的表态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构成打击，也让美以在地区军事行动上的分歧公开。以色列意图彻底清剿真主党武装，美方则试图克制以方的激进行动，避免彻底阻断美伊和谈。目前呢，伊朗已经将以黎停火列为美伊和谈的前置条件，后续中东局势很大程度取决于美方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约束力度。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俄罗斯。今日俄罗斯相关的报道，以色列在阻挠和平，拖累全球经济。报道中提到呢，以色列刻意延续美伊对立状态，持续阻挠双方达成和平协议，不断的激化紧张局势，甚至可能导致谈判彻底终止。分析人士指出呢，美方美伊谈判取得进展，以色列及美国国内相关的游说势力就会干预施压，迫使特朗普调整立场。伊朗也针对性采取反制策略，对美国中东盟友施加经济压力，拓展国际贸易反制手段。本轮冲突成本持续在攀升，以色列一味谋求自身区域利益，拖延战事的做法正在牺牲全球经济稳定。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吴鹏的分享。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三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经合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2.8%。
2: 经合组织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在能源价格自2026年年中逐步回落的情况下，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较3月份的报告下调 0.1 个百分点。2027年回升至 3.1%， 较3月份的报告上调 0.1 个百分点。报告指出，2026年年初，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金融条件较为宽松，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全球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中东冲突扰乱能源运输和供应，推高能源及关键工业投入品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削弱市场信心，并拖累家庭消费和企业活动。报告警告，动荡持续越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大。如果相关扰动持续至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调，预计2026年为2.1%，2027年为1.8%。部分经济体可能陷入或接近衰退，失业率也将上升。报告强调，各国应加强供应链韧性，尤其要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短期内可通过加强战略能源储备协调，实施临时性需求约束措施等方式，缓解能源供应紧张带来的冲击。
1: 昨天，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严荡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
3: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

0: 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 122.3 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 115.2 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 160.7 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 1% 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 0.75%。
1: 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建设。
2: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表述，称国际社会已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继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白皮书称，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直接关系到防卫能力本身，提出通过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部署相同防卫装备，以此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新设新型作战方式条目，强调日本应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防务领域的应用，同时以乌克兰局势为例，强调提升长期作战能力的重要性。据悉，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纲领性文件，预计将于今年夏天提交内阁会议审议。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还有专家学者认为，炒作外部威胁为强军扩武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惯用手法。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加强推进防务战略调整，防卫预算屡创新高，武器出口政策大幅放宽，其军事政策调整方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1: 据日本赤旗报2号援引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的话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0: 报道说，防卫省已在2026年度预算中列入强化自卫队医院功能的相关经费，其中位于冲绳县的自卫队那霸医院计划重建病房，将病床数由50张增至200张。该医院还计划新设麻醉科和精神科，以应对重伤员转运以及战场环境下自卫队员可能出现的心理创伤等问题。报道还说，防卫省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想为前沿地区，正构建从前线救护、野战医院、那霸医院向九州和本州地区转运的医疗后送体制。近年来，冲绳多次开展以战场伤员救治和后送为内容的医疗卫生演练。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九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曾在那霸医院实施联合治疗和转运训练。今年六月，日美还计划在宫古岛和与那国岛开展伤员救治演练，并将伤员后送至美军普天间基地。
1: 日本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这显然不是孤立的医院扩建，而是日本多年西南诸岛军事化战略的配套工程。日本加速在西南方向的军事化部署，让冲绳民众担忧，本就处在战略敏感地带的琉球群岛是否会再次沦为冲突前线呢？
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冲绳不仅是日本军事化的棋子，更是战争的炮灰。1945年4月，美军在

0: 太平洋战场发起了代号冰山行动的冲绳岛登陆战。在之后的82天里，冲绳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在日本的计划中，冲绳并不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而是本土决战前的消耗战场。2010年，日本又明确将防卫重点转向西南方向。高市早苗政府还在2026财年预算案中提出，驻扎在冲绳县那霸市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将升级为师团。经过多年经营，日本自卫队在西南诸岛形成了以冲绳岛为中心、南北两翼呼应、多点紧密衔接的战场布局。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让冲绳居民担忧，更让他们愤怒。
1: そして戦争のない憲法を守る、世界を平和にするためには、そういう間違った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ません。軍拡では何も平和になりません。沖縄で本当にこの米軍基地がたくさんある、この被害がたくさんある、水も本当に汚染されている、そのような沖縄にいるからこそ本当に感じています。
2: いざとなったらこっちからガンガンガンガン戦場を作っていく仕組みですよね。そういうふうな国なんですよ。ほとんどこの沖縄のことを自分たちのこと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はやっぱり大きな疑問がありますね。
3: 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日本这是在为对外用兵和军事挑衅做最后的准备。自卫队进行兵力重组和火力升级，打造2栖作战部队水陆机动团，改造出轻型航母编队，装备25式反舰导弹、25式高超音速导弹，采购美制战斧式巡航导弹。自卫队已经将西南岛屿视为再军事化的棋子和对外用兵的前沿阵地。日本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是对外发出新的威胁信号，意在表明自卫队可以随时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这对于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又是一个新的危险信号。
4: 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若出现侵害俄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关于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势，在军事学说和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中已做详细描述。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应。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着重强调了谈判的紧迫性，指出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希望依托俄乌两国最高层级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据多家媒体3号报道，一名德国政府的消息人士称，尽管俄乌冲突仍在继续，但德国方面认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窗口正在慢慢打开，尽管谈判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开始，目前还不清楚谁将领导相关的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英法德3国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此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主要由美国斡旋，欧洲国家并未参与其中。近期美国斡旋俄乌冲突的外交进程陷入停滞，在此背景下，欧洲国家正加大力度重新介入。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吴鹏。
5: 好的，陆博。俄乌冲突持续延宕，近期双方纵深远程打击行动持续升温，美国斡旋和援乌意愿冷淡，欧盟对乌克兰入盟议题存在着内部分歧，多重博弈正在拖慢俄乌和平谈判进程。媒体相关的分析报道如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俄乌远程打击正在持续升级。近期的俄乌双方跨境远程军事打击持续加码，乌克兰出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与此同时，俄方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一辆长途客车遭遇无人机袭击，俄方将该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并立即展开调查。事发前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联合打击，俄方表示此次军事行动是对控制区域遭袭的针对性的回应。目前双方打击范围已从前线延伸至纵深基建军事设施，意图通过远程作战来消耗对手的实力，为

0: 后续谈判积累筹码。美国《纽约时报》，美方调停陷入了僵局，俄乌冲突延续多年，美方主导的外交斡旋迟迟没有进展。特朗普此前呢曾承诺就职以后24小时内终结俄乌冲突，如今极少提及该表态，并坦言低估了冲突的复杂程度，也高估了自身的斡旋能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已经厌倦无休止的拉锯式谈判，不排斥由其他国家来接手调停。那么分析指出呢，美方斡旋仅依靠特使临时通话、短期出访维系沟通，缺乏长效机制。俄方对此呢早已心生倦怠，明确希望建立常态化外交磋商机制，通过定期会晤来推进问题磋商。乌克兰基辅独立报的报道，美援乌前景存疑。那么随着俄军持续的空袭乌克兰城市和关键基础设施，乌方防空压力持续加大，迫切需要西方补充防空反导武器装备。那么受国际局势的影响，美国当前将大量外交与安全资源倾斜于中东地区，对俄乌局势的关注度在持续下降。那么现阶段呢，俄乌在停火条件、战后安全安排等核心议题上分歧难以弥合，外部援助的不确定性让乌克兰应对空袭威胁的压力进一步加剧。最后来看一下英国卫报的报道，入盟问题在牵动俄乌和平进程。当前俄乌双方仍立足战场博弈，争夺谈判主动权，和平停战遥遥无期。外界预判呢，未来俄乌如果达成和平协议，俄方或将调整初期的作战目标，乌克兰也大概率做出部分领土让步。美国呢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欧盟给出明确入盟路径和战后重建支持，或将成为推动和平协议落地的关键条件。同时加入欧盟也能倒逼乌克兰推进反腐与制度改革，但欧盟内部争议明显，部分成员国担忧乌克兰入盟带来财政的负担、农业竞争等问题，化解内部分歧并非易事。好，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陆博。
1: 好的，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中国新闻直播继续。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志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国人民银行近日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此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再来关注到，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
7: 据了解，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

0: 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前，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从全国看，今年夏天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经综合研判，今夏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的需求。今天，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在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厂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心建成后，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这里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有15层楼这么高的超大别墅，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大家随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黄色导管架，海风之心就将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3: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 今年以来，包括一线城市在内，全国多地陆续出台稳楼市新政，主要涵盖降首付、降利率、减税费、推进以旧换新、优化公积金政策等多个方面的举措，进一步有效激活了市场需求。业内人士表示，政策托底效果明显，随着利好因素的不断积累，市场信心也在加速回归。
4: 四月底，深圳出台系列楼市新政，明确优化核心区域限购政策，并大幅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目前，新政落地已过一个月，记者走访发现，深圳部分核心区域新楼盘来访量与成交量双双上升，改善型购房者入市意愿明显增强，市场整体活跃度显著提升。
5: 整个五月份的话，我们项目整体的来访量大概是在200批左右，相比四月份的话，应该是有个30%的一个增长。整个五月份是成交了50多套，有个50%的增长。新政以来的话，一些客户的成交是有所加快，并且客户偏向于核心的区域。
4: 深圳住建局最新数据显示，五月深圳一二手住宅成交10079套，环比上升11.4%，同比上升28.4%，近14个月首次突破1000套。其中，新房成为拉动深圳楼市成交复苏的主力军。五月深圳一手住宅网签4545套，环比上升33.6%，同比上升43.7%。在上海，得益于二月底沪七条楼市新政红利的持续释放，二手房市场的热度也继续保持，迎来了超长小阳春。在上海住了7年的朱立萌表示，沪七条发布以后，他决定结束等待。目前看中的一套房子，去年挂牌价在520万元，现在则是490万元。
6: 我们去年的时候还不能够买，然后今年的话随着新政的放开我们也能买，而且公积金利率也在下降，现在的话是490万，也到了我的心理价位。
7: 五月份市场热度呢是高于去年同期，同时政策的给到市场的持续的作用力带动了更多人在五月份持续入场。
4: 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成交量达1.58万套，同比增长11.8%，连续3个月超过15000套，也创下了2022年以来的五月同期成交量新高。业内人士分析说，六月份北京二手房市场很可能延续五月的态势。
8: 所以它价格越来越稳呢，购房者啊、售房者他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去选择出售或者购买，他可能不会存在在等啊这样的问题。说这

0: 这个数呢基本上会延续，甚至于说到了我们传统上的金九银十这些月份呢，可能会更往上走一点。
1: 国家标准委今天介绍中国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获批立项，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这两项国际标准均由中国专家担任负责人，明确质量评价和质量管控的要求。美国、德国、法国等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
2: 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属于生物基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骨科、心血管、医美等各类外科植入场景。
3: 与传统外科植入材料相比，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均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与人体组织和细胞的亲和力强，无明显的免疫排斥反应，无毒性，可以减少炎症反应和材料不耐受等并发症，既可在修复期间提供稳定支撑，又可以在修复完成后逐步降解，无需二次手术的取出，从而减轻患者的痛苦和医疗负担。
2: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速，骨关节退行性疾病、心脑血管等疾病植入治疗需求持续释放，尤其生物基材料市场需求持续提升。而我国牵头制定重组胶原蛋白、丝素蛋白国际标准，不仅完善了全球医用生物材料标准体系，也将助推国产医用生物基材料开拓海外市场。此前，外科植入物领域国际标准长期由国外主导，近年来，我国深耕生物医用材料、组织工程、高端植入器械等前沿领域，技术实力与产业化水平跻身世界前列，已先后牵头制定心血管植入物、心脏封堵器、胶原蛋白检测等多项国际标准。
1: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
4: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1: 日本与菲律宾近日宣布启动所谓专属经济区和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其划设范围涵盖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坚决反对，提出严正交涉。然而，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却发声明对日菲的谈判表示肯定，岛内舆论哗然，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日非亲门踏户，不仅没有发声抗议，还拍手叫好，荒唐至极。
5: 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方严正声明，日非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然而，面对家门口的非法势力划分，台外事部门竟发表声明，对日非谈判表示肯定，此举引发台湾社会强烈不满。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2号召开记者会，痛批民进党当局出卖台湾利益，罔顾渔民生计，荒唐至极。
6: 这两个国家在我们自己的院子里面划分势力范围，然后我们在这边拍拍手，肯定人家吗？荒唐。这些专属经济海域，当然它的涵盖范围非常非常多，最重要的一项是我们渔民的权益。我们回顾过去，我们的渔船在日本所宣称的专属的经济海域活动的时候，被登船检查，被要求脱光光检查，在菲律宾 他们所宣称的专属海域里面，他们捕鱼的时候。

0: 甚至曾经丧命，所以这个事情绝对不容小觑。
1: 第一个受害的就是台湾渔民，这是宜兰、花莲、台东以及许多远洋渔船的重要命脉，涉及的不只是渔业，它还关系到未来海底资源的探勘、天然气开发、海洋能源的建设、海底电缆的铺设。今天失去的是渔场，明天可能失去的是能源，后天可能失去的就是整个西太平洋的战略空间。
2: 赖清德面对台湾媒体追问此举是否会让渔民权益受损时，转身离去，并未回应。
3: 日本跟菲律宾来谈判经济海域，会给予渔民协助吗？
2: 面对外界质疑，台外事部门二号改口，声称已请日菲在谈判过程中务必考量与台湾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的事实，不应损及台湾的利益，或在损及台湾利益时与台当局协商。这种软弱无力的回应进一步引发批评。
4: 讲这种话有任何屁用啊？赖清德怎么敢惹日本啊？中国大陆今天用语非常强烈啊，说这个是彻首彻尾的民族败类。
5: 这个是一个权益的问题，怎么会请人家考量呢？你要强烈抗议啊！台湾已经不是日本的殖民地了。你还我留着问题不是殖民，因为有些人还留着自己是殖民地人民的心态，这是最可恶最无耻的。
2: 针对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毫无底线的行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二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在三号回应，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踢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6: 6月2号，台空军一架 T-34C 教练机在执行训练任务时失事坠毁，致两名教官级飞行员遇难。18号，民进党马上发动其侧翼转移焦点，称是在野党删掉保修预算，飞机得不到维护保养而坠毁。对此，蓝营驳斥相关预算属于一般性公务预算，根本不需特批审核，何谈删减一说？痛批民进党卸责意图很可耻，竟然利用机毁人亡的事故借题发挥，以抹黑政治对手，和吃人血馒头无异。
7: T-34C 教练机发生坠毁意外，事故原因还在调查。网络上就有绿营侧翼在带风向，把坠机原因归咎于蓝白两党卡军费预算，造成军机维修费短缺。在野民代批驳回应，空军后勤这笔预算属于持续性一般公务预算，不审也能正常使用。
8: 我们公务年度预算9500亿，没有删，没有删呐。而且这个 T-34 那么的老旧，没有弹射的机翼，这个问题早就多年前已经被我们在野党踢爆了。
5: 这所谓的保修费、维修费是一般持续性预算，好不好？跟大家报告一下，没有什么删不删的问题。但是绿营的人，不管是从他们的亲绿的媒体，还是某一些侧翼，他们一股脑的通通都是说，通通都蓝白删预算所造成的这种结果，我觉得这种卸责真的是吃人血馒头啊，真的没有讲错啊。
7: 据台媒报道 ，T-34C 教练机在台服役已超过40年，仍被台防务部门规划到2033年才能退役，加上当初就没有设计安置弹射座椅，早就被质疑有安全隐患。而民进党当局不断提高军费预算，却没拿出一点经费进行纠正和改善。
9: 民进党已经执政10年了，各位。执政10年还好意思，出事的时候还想要怪在野党，是在野党在执政吗？所以我真的觉得民进党的这种带风向、转移焦点、卸责、真的很不可取。
7: 蓝营人士就痛批，事故发生后，民进党第一时间不是检讨，而是推卸责任、抹黑在野党，令人不齿。
10: 就是当他发现这个事件会引起社会的关注、大家的同情的时候，他就想尽各种办法，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在野党，指向他的这个政治对手，希望把社会的这个原本对民进党的失望、不满、质疑，通通都转到了在野党的身上来了。这是民进党玩的把戏啊！
11: 如果像这样的飞安事故都可以拿来做政治操作，这真的是非常可恶又非常可耻的行为。
6: 05年，海峡两岸同胞神农炎帝故里民间。

交流系列活动日前在山西举行，2500多名台湾民众从岛内来到高平炎帝陵拜谒华夏人文始祖，祈愿两岸风调雨顺，时和岁丰。此外，在晋城举办的2026台商台青走进来活动也迎来了上百位台商台青，大家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共拓商机。

0: 读拜文，敬献义武。丙午年，海峡两岸同胞神农炎帝故里民间拜祖典礼庄严肃穆，两岸中华儿女齐聚，共祭始祖，在活动中增进文化根脉认同。
1: 在台湾的感受，因为我们从小就知道我们是炎黄子孙嘛，所以体会蛮深的。
2: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盛大的这个场面，他对我们每一个人，还有包括我们台湾风调雨顺，最重要两岸一家亲。
3: 对啊，炎黄子孙的感觉，这是真的看得很感动，很感动啊！有机会的话，明年一定会再来。
0: 炎帝故里山西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良，精准落实惠台政策，已吸引百余家台资企业落户投资。同期在晋城举办的2026台商台青走进来活动，迎来近150位台商台青，大家参与产业推介，走访海峡两岸高频产业园，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共拓商机。
4: 特别是文旅、康养、煤化工的部分，我觉得都跟台商呢有很好的结合点。包括呢 AI 人工算力的部分呢，台商朋友们在做这个关键零配件呢是非常强的，应该是非常可以期待的。
5: 大陆现在经济其实是非常的好，让我感觉在这边创业投资的话，成功率要比台湾最少高一倍以上。所以我鼓励台湾的年轻人尽量来多走走多看看。
0: 活动期间，台商台青还先后参访山西多地企业、短视频基地，到访皇城相府、关帝庙、黄河壶口瀑布等，深入感受三晋大地魅力。
6: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3: 自助扫码，
1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2: 主动承担，
14: 走啦，
1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1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1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当地时间3号，第80届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5个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吉尔吉斯斯坦、津巴布韦、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成功当选，其中吉尔吉斯斯坦为首次当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将接替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索马里，任期2年，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再来关注到，世界卫生组织3号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目前累计报告344例埃博拉确诊。

0: 病例，其中60例死亡病例。乌干达累计报告15例确诊病例，死亡病例1例。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埃博拉疫情爆发初期传播速度较快，防控工作一度落后于疫情发展，但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国际社会支持下，当地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部分国家的全面旅行限制阻碍应对工作、社区不信任，以及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还表示，随着实验室检测能力不断提升，前期积压样本已基本完成筛查，刚果金疑似病例总数大幅下调，主要是因为大量原先按类似早期症状列入统计的疑似病例经检测和核查后被排除，很多疑似病例被确诊为其他疾病。截至目前，仍有116例疑似病例正在等待检测，患者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时接受治疗，生存机会将显著提高。
0: 当地时间3号上午，印度新德里南部马尔维亚加纳尔、马尔维亚纳加尔地区一家酒店发生火灾，截至当晚18时，已经造成至少21人死亡。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在获悉消息后，第一时间向印方核实，确认此次事故没有中国公民伤亡。
2: Behind me is a hotel in South Delhi where the smoldering fire broke out.It has roughly 5 hours since the disaster began. While the flames have finally exhausted, the heavy stench of smoke and chair debris still linger in the air. As you can see, the severe structure damage to the building is partly visible. Emergency responders, including police, medical teams, and firefighters are still actively working on the spot right now.
1: 火灾发生后，附近民众也自发到现场进行救助。酒店内部分人员跳窗逃生获救。
0: 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3天，东北、华北仍然多降雨，其中呢，华北多强对流天气，而东北则是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雨势比较的温和，但是呢，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仍然是比较大的。像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一带呢，还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另外，今明两天在南方降雨会呈现南压减弱的趋势，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和北部以及云南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预计6号的夜间到9号，又一轮的降水会发展起来，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又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影响之下，未来7天东北一带天气清凉，最高气温大都是在25度以下。华北一带今后4天最高气温也大都维持在25度左右，而南方今后3天仍然是以闷热的天气为主。预计8号前后，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的增强，闷热程度将会陆续的减轻，甚至能够感受到明显的清凉，像长沙、福州都是如此。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6到25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3到25度，南充多云转阴，23到32度，昭通多云，16到25度，安庆小雨转阴，25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襄阳多云转阴，23到33度，泉州多云转阴，27到33度，漳州小雨，26到34度，南宁阵雨，25到34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东京阴转多云，16到23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7到41度，迪拜晴，31到38度，河内小雨，26到37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悉尼小雨，13到19度，伦敦小雨转晴，11到18度，巴黎小雨，10到20度，罗马晴，18到26度，雅典晴，21到28度，温哥华小雨，11到19度，渥太华阴，15到32度，洛杉矶晴，17到23度，墨西哥城小雨，16到24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4: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请再来看一下蒋介石这些不肖子孙，天天就是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把中国搞得是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啊！现在，他又公然召开伪国大，重兵进攻我们的解放军，陈诚竟然在北平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叫嚣。 从军事上消灭中共，3个月到5月之内便可以解决。一时之间，从国统区到解放区，都弥漫着一片愁云迷雾。共产党还能坚持多久啊？为此，我们必须造成一种声势，不仅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共产党人有实力、有准备。
1: 而且还要让全党全军树立坚定的信念，高扬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
2: 我懂了。主席声扬，借给朱老总庆祝60大寿，在全党、全军召开一个打倒蒋介石的誓师大会。
3: 知我者，必时也。<笑>同意，给朱总司令。 庆祝60大寿的，请举手。刘总啊，你表个态吧。
4: 少数服从多数，
5: 我服从书记处的决定。

0: 主席啊，来，快来看，我为老总60大寿写的贺词。
1: 好，人民的光荣。
0: 好啊，主席，唯有老总可受这样高的赞誉啊。是啊。哎，恩来，南京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1: 董老来电说。
2: 马歇尔即将结束他的调处工作，回国了。
0: 这就是说，美国人完全撕下了所谓和谈的幌子，公开的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要消灭我们。
3: 报告。
0: 少奇同志到了。好。
1: 哎呦，恩来在哪？
0: 少奇啊，
1: 主席啊。
0: 哎呦。少奇同志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1: 你手里拿的也是祝贺老总60大寿的贺词吧？
0: 主席猜对了，李建强啊！朱总司令万岁！好啊，我军有了一位万岁的总司令，就一定会有一支万岁的军队。
1: 是啊，我们就一定能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啊！

0: 同志们，朋友们，庆祝朱德总司令60大寿，现在开始。下面请周恩来同志发表祝词。
1: 老总啊，祝你生日快乐。
2: 同志们，总司令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你总是那样平易近人，但也永远坚定不移。全党中是你首先和毛泽东同志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新纪录。你的革命历史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
0: 下面请毛泽东同志发表讲话。

0: 同志们，今天为朱总司令庆祝60岁的生日，就是要粉碎敌人的谣言，坚定信念，军民团结，一定胜利。老寿星啊，伯渠同志让我代请司仪之职啊，下面请朱总司令致答谢词。
1: 同志们，延安的军民父老乡亲们，感谢大家对我的祝贺。今天是我的生日，大家知道我发表过一篇文章，是母亲的回忆。我的母亲是一个流浪艺人的女儿，是一个地位低下的，连名字都没有的农村妇女，是一个直到80岁临终前还在劳动的妇女。母亲的勤劳、简朴、宽厚仁慈，至今在我心里留着深刻的印象。他老人家启发了我从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母亲给了我生命、党，给了我力量和勇气，指引我人生奋斗的目标。我是个农民的儿子，所有农民的儿子都是要革命的。我深信一切反动派，包括那些伪装革命的反动派，注定要失败，中国人民一定会胜利。

人民庆祝你的六十年生活，因为你是中国人民六十年伟大奋斗的化身。你对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无限忠诚，你的不怕艰难危险。

不求个人名利的牺牲精神。你的联系群众、信任群众、视民如商、爱民如子的观点，正在鼓舞着全党全军为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到底。

0: 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好，首长 肃北、鲁南打大街面战的经验，不轻敌亦不怕敌，每次准备以三昼夜至五昼夜的恶战，歼灭敌人两个至三个师，至少每次歼敌一个整师，各战略区及中央均在热望你们打大胜仗，改变战局。传达完毕。
1: 下面由耿彪同志介绍敌情，传达我军区党委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毛主席指示电的设想，随后再请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
2: 同志们，易县、满城战役之后，敌人的主力尤其是敌九十四军、五十三军受挫，主要集结在保定以北的铁路沿线地区平垒固守，但是敌人在保定以南，从望都到正定100公里的铁路线上，只有保安第五总队侯如庸部的六个团和一些县的自卫队担任守备任务，力量相对比较薄弱。军区领导的意见是，
3: 我们下一阶段的战场必须由保定以北转到保定以南，
0: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歼灭和调动敌人，创造新的更大的战绩。
1: 杨大志同志，你的意见呢？
4: 我同意开辟新的保南战场。我建议啊，咱们派一个纵队去攻坚望都和定县，把保定以北的敌人调到保定以南来，再派两个纵队埋伏在中途打援，这样呢我们就有可能创造一个打大街面战的机会啊。
1: 很好，和军区领导的意见不谋而合。下面由耿彪同志下达作战任务。
2: 是，军区决定以陈正湘为司令员的第四总队赴冀晋军区独立第一旅，在冀晋军区第四军分区和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的地方武装配合下发起保南战役，
5: 保证完成战斗任务。
2: 以杨德志为司令员的第二总队，以杨成武为司令员的第三总队原地待机，视战情发展做好打援准备。
5: 是。
3: 陈正湘同志，你们在攻打望都的时候，我送你十个字：相机打定县，孤立石家庄。
5: 是。
0: 同志们，马上就要过春节了，等你们打下望都的时候，我们一定赶到前线喝你们的庆功酒。
5: 没问题。

0: 好，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保证 没有参加红军呢？
1: 哦，
2: 我虽然参加革命比较早，但是我也没有上过井冈山啊。
0: 哎，思月，你还记得肖克夫司令员讲的最后两句话吗？
2: 相机打定线，孤立石家庄。
1: 相机打定线，孤立石家庄。看来啊，军区首长的意思是一定要拿下定县。
0: 嗯，说的没错。所以啊，不管前面有多少困难，我们四纵啊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打出个名堂来。
1: 对
2: 对，要想打出个名堂来，等我们回到驻地以后，还是要把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想得再充足一些才行啊。
1: 有道理，咱们赶紧回去吧。走。
0: 好，
3: 抱歉，让诸位久等了。方才蒋先生派到北平的人找我，说一个小小的沈崇事件搞得各大中学校无宁日，还说到陈布雷先生的女儿陈莲、傅作义将军的女公子傅东菊都上街参加了示威游行。
4: 呵，李主任，我女儿傅东菊，她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她上街采访学生游行，这有什么不对吗？
3: 是啊是啊，我已经向蒋先生派到北平来的人做了说明。
5: 主任，李主任，我们正式开会吧。
3: 好，开会。今天的会议主要是两项内容，其一，检查张元绥靖公署和保定绥靖公署歼灭共军的情况。下面先请张元公署主任傅作义上将报告。
4: 根据蒋先生制定的战略计划，要在年前打通平汉线，巩固平绥线。我部第35军、暂编第3军、新编骑兵第4师圆满完成了战斗任务，同时还攻克了张家口以南以北的广大地区，并且占领了大部分县城。好，我都汇报完了。
3: 很好，下面请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上将报告。
6: 诸位将领军知，我保定绥靖公署防范的地区很广，与共军交战的地点也就很多。近2个月来，我们攻占了不少县城，可是在易县和满城的争夺战中损失也不小，伤亡了近8000人呐。
3: 好了，不要说下去了，打仗啊，有胜有负，这是常事。
6: 是。
3: 蒋先生指示两个绥靖公署必须要同心协力，分期包剿平汉线北段西侧之共军。保定绥靖公署主力集结于平汉路北段铁路沿线地区，至重点于平津保三角地带。下面请行辕参谋长下达具体的作战计划。
7: 华东野战军胜利结束鲁南战役，歼敌53000余人，缴获坦克24辆，各种炮89门，汽车474辆，还俘获了一位中将师长。
8: 前不久，我为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不少看过这份文件的同志

0: 是打电话问我，你这个高潮是指什么呀？要知道现在的形势还是敌强我弱呀，啊！言外之意，你毛泽东可不要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啊！<笑>方才我是借陈粟大军胜利的东风壮了壮胆，下面请老总打头炮啊！
1: 好。 我打头炮，<笑>我完全赞成毛泽东同志在文件中提出的结论。从去年7月至今年1月前，在这7个月中，我军共歼敌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8个旅吧。
2: 被歼灭的伪军保安部队。 还有被击溃的、正规军，都没有计算在内。<笑>内战爆发伊始，蒋介石派来进攻我们解放区的军队218个旅，171万3000人。截至今天为止啊，我军歼敌已超过1/4。
3: 嗯，诚如主席。 在文章中所说，我军如能于今后数月内再歼其40至50个旅，连前共达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嗯，
4: 从蒋管区来说，我赞成主席的这一结论。因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
0: 而引起的北平学生运动，预示着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潮。嗯，这一方面呢，是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另一方面呢，是蒋管区人民运动的不断发展。它必将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革命即将到来。
5: 看来同志们。 赞成我的观点，啊！不过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总的形势是说革命高潮就要来了，但不是说已经来了，还需要我们这些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形势，加倍的努力工作，啊！中国革命的新高潮那才会到来。嗯。
6: 我觉得这次打侯如雍，我们还是有把握的。第一，从望都到正定都是杂牌军，好打；第二，平均保之敌，有我二纵三纵盯着，没有后顾之忧，我们可以放心打；第三，驻守望都之敌处在被动的位置，我们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说得对。 从北平行辕到保定绥靖公署，他们关注的重心啊，在于保定以北。嗯，而对于保定以南，比较疏忽，且离我们很近。只要我们军民密切合作，完全可以做到处级之上。
0: 对，
7: 当地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觉悟高，当地的激进地位副书记王昭同志举手一号召。
8: 之前的群众觉悟问题，
0: 对，王昭同志有文化，又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干部，聂三元早就想把他调到部队工作。
8: 用兵一定要出奇制胜，快要过春节了，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这些在保卫的部队突然像天兵一样降到保南望都，因此我胜敌败是铁定的。
0: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 攻打望都之前，必须要拔掉门口的钉子——王京据点。别看这个据点才400余人，可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啊！我提议，由我纵11旅打先锋，这块硬骨头就交给32团来啃。你们觉得呢？
7: 同意。

0: 站这儿干什么呀？你跟着风雪较什么劲啊？是这风雪跟我们较劲呢？小李啊，你怎么不把棉大衣给主席披上啊？
1: 主席不让。
0: 少奇、恩来，你们都在关外生活过吧？ 关外的冬天很冷吧？是啊，主席。主席啊，用东北的话来说啊，那叫嘎巴嘎巴的冷啊，冻掉耳朵、手指、脚趾，那是常见的事。
2: 主席啊，这双手啊都不敢去摸铁的东西，一旦抓住了，再想分开，手上的皮肉就扯下来了。
0: 我在想，东北的同志，一下江南。 一保临江，在冰天雪地里，拿着钢枪和敌人面对面作战，这艰苦、困难，可以想象。
3: 是啊。
0: 陕北的冬天也不含糊啊，各位啊，我们要做好和国民党军队在山沟沟里斗智斗勇，在黄土高坡灵活机动。 和他们打游击战的思想准备啊，
4: 不怕，大不了我们在陕北高坡之上再来一次爬雪山过草地。

0: 俄罗斯力源，据可靠的情报，王京、旺都那边的守敌，有的杀猪宰羊，有的置办酒席，有的在打牌赌博，一片过年景象。知道了，你马上把这个情报送达32团团长马卫华那里，请他和政委张乃庚共同指挥，迅速拔掉王京据点，不使一人落网。
1: 是。
0: 四玉，为了速战速决，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在拔掉王京据点的同时，必须完成攻打望都的一切准备。到时候，一声号响，拿下望都。
2: 同意，
3: 同意。

0: 重伤员，好好，这样，哎，同志，同志，担架有重伤员，
1: 不要带我走，我还要追向重富豪，
0: 不行，伤这么重，不能吹号。

0: 此宋刚刚打下了望都，你们说曾思玉他们会怎么庆祝呢？罗副政委，我们今晚搞这个突袭，你说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1: 我感觉他们正盼着我们过去呢。
0: 说得对，刚打下了望都，又赶上过春节，容易晕头，还是过去看看的好。
1: 是啊，我就是这么想的。
2: 哎，小刘，
3: 哎，
2: 慢点开啊，注意安全。
3: 请首长把心放在肚子里，小刘一定安全地把三位首长送到四纵。
0: 哎，小刘，我记得你的老家就在这边吧？
3: 是的，俺的老家就在望都。
4: 哎，望都过春节都有些什么好吃的呀？
3: 那好吃的可多了，四喜丸子、红烧肉、小鸡、乳鸽、酱驴肉，特别好吃。哎，
4: 好了好了，不要再报你们望都的菜名了。
3: 为什么？
4: 哎，这本来啊是想画饼充饥的，可是越听越饿了。还有啊，我是四川人，肖副司令员耿参谋长是湖南人，没有喇子就没得围斗嘛。
2: 哎，我现在啊只要能填饱肚子，吃什么都行啊。小刘，什么情况？
3: 报告首长，抛锚了，走不了了。

0: 司令同志，有什么大事需要枪声啊？
1: 就是，请问胡政委还记得萧克首长最后说的话吗？
2: 记得。
0: 相机打定线，古里石家庄。那请问这相机打定线的时机是什么时候？这得听听陈司令员的意见啊。
1: 陈司令员，你说呢？
2: 要我说呀，打定线的时机就是现在。
0: 英雄所见略同。
1: 哎，别别别，请问二位，咱们三个人就能决定攻打定县这么大的事儿啊？
2: 当然不能了。哎呀，要是现在军区的首长在就好了。
1: 是啊，军区首长如果在的话，攻打定县的决策就能解决了。
3: 小刘，抓紧时间，赶快修车。
4: 报告首长，俺只会开车，不会修车。
5: 完了，今天晚上这望都名菜啊，咱是吃不上了。
4: 请三位首长放心，小刘一定想办法把这车修好，让三位首长吃上望都名菜。
3: 小刘，我们三个倒没有什么关系，你这一路开车还饿着肚子，这可不行。哎，肖副司令员，我们到附近看看。看看老乡家有什么吃的没有？
6: 那这车呢？
3: 交给耿参谋长了。
5: 放心吧。
6: 行，
3: 走吧，
6: 走吧。
5: 来，手电筒。小刘，拿扳子。
4: 首长，您这是干什么呀？
5: 修车。
4: 啊？首长还会修车？
5: 那是。

0: 同志，
1: 抹茶，
0: 这肉啊我都准备好了，配上大白菜、土豆炖一锅，热热乎乎的，多好啊！
2: 大娘，这肉啊我们不能吃，我知道你一年到头攒下这些肉不容易啊。
0: 哎呀，这不到我们家了吗？
2: 大娘，您还是留着过春节的时候吃吧，这不我们还得用您家的灶台吗？
0: 哎呦，这算啥呀？
2: 谢谢您了，大娘。
3: 我懂我懂，毛主席不是给你们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
4: 哎，看这是办的，又让首长修车，又让首长跟俺们找饭吃。
5: 小刘啊，哎，你啊就别操心他们了啊，来把这边给我照好。
4: 是是是，
5: 来这儿。
6: 哎，老哥哥，哎，这枣花茶你是怎么做的呀？啊，
7: 枣树发芽以后啊，我就蹬着梯子把嫩叶摘下来晾干了，千万要放在通风的地方，不然就发霉了。
8: 还等到这枣树结的大枣红了以后啊，哎，我就把枣摘下来烘干了，切成块，哎，跟那枣叶子缠到一块就成了。
6: 这样的呀？哎，行，那我先尝尝。
7: 哎，你喝喝。
6: 这味道有点像赣南老表自制的龙眼茶，好喝好喝。哎，我再喝点，
7: 多喝点。来，
2: 小王，哎，赶回去叫耿参谋长和小刘，不管车修没修好都要先回来吃饭。
5: 是，

0: 首长，真行啊！首长，你真有两下子。哎，
1: 小刘，记着啊，咱们解放军光有两下子还不行，要做到扛枪能打仗，下地能种粮，每个人都是多面手嘛。
2: 明白了，首长。
0: 报告，
2: 首长，肖副司令员和罗政委已经把饭做好了，可以吃饭了。
0: 好，知道了。
3: 首长，真会做饭啊！
4: 记着啊，行军打仗，埋锅做饭是必须的两下子。那可不是，国民党的官只会逛窑子、玩戏子，根本就不会修车做饭。哎，
0: 那能一样吗？走，吃饭去。哎，
5: 哟，都来了！哎，
6: 大娘，大娘，
5: 大嫂，
6: 来，快坐，
5: 来，
6: 来，来，来，来，
5: 赶紧吃吧，
6: 香啊！
5: 来来来，
7: 赶紧播，暖和暖和。
8: 首长一直在修车，累坏了也饿坏了，最后连饭都是首长做的，都怪。哎，
5: 小刘，说什么呢？外面啊，冰天雪地的，咱们大家伙啊，围在一起，热热乎乎的吃顿饭，多好啊！
9: 对呀，对呀，小刘，你这一路辛苦了，咱们就请罗副政委的安心的吃顿热乎饭来。哎，
10: 大娘，
11: 大爷，大娘，
10: 来，
11: 不用不用，
10: 你们吃，你们吃，不用管我们。
5: 小刘，来，咱们一起坐。
10: 来坐。
5: 来来来，大爷，坐坐坐坐坐。来尝尝我们的手艺。
10: 好，来，
5: 大爷。哎，大娘。大娘，您这个饼烙的可是真香啊，我不客气了。
10: 吃吃吃
5: 啊！哎，耿彪，您刚修完车，连手都不洗，就抱着大饼啃，生病了怎么办？
10: 罗政委，我这个胃啊，可是铁胃。 想当年，我们过草地的时候，我和战士们穿着草鞋、单衣，饿的呀，连路都快走不动了。这个时候，咱们的彭老总给我们送来了热乎乎的马肉，我当时啊，两只手上全是泥。可是吃的甭提多么香了。可是后来。 我们才知道，是彭老总杀了他自己心爱的战马，我和战士们才没被饿死在那片草地里。

0: 我终于想明白了，咱们这第一仗就打在正面上。你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马上草拟出一份作战报告来，报你审阅。好，哎，但是你现在的任务是抓紧时间睡觉。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爷，大娘，
1: 来，不用，
2: 你们吃，你们吃，来，别管我们。
3: 小刘，来，咱们一起
0: 坐。来坐。来来来，
4: 大爷，
1: 坐。
4: 来尝尝我们的手艺。好，来，大娘，大娘，
1: 您这个饼烙的可是真香啊，我不客气了。
4: 吃吃吃啊！
0: 哎，耿彪，你刚修完车，连手都不洗，就抱着大平砍，生病了怎么办？
4: 罗政委。我这个胃啊，可是铁胃。想当年，我们过草地的时候，我和战士们穿着草鞋、单衣，饿得呀，连路都快走不动了。这个时候，咱们的彭老总给我们送来了热乎乎的马肉，我当时啊，两只手上全是泥。可是吃的甭提多么香了。可是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彭老总杀了他自己心爱的战马。我和战士们才没被饿死在那片草地里。等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和战士们的心呢，甭提了。嗨，你看看，我说这些干嘛呀？来，吃饭。
1: 对，
4: 来
1: 吃饭，
4: 吃饭，吃饭，
1: 吃
4: 吃
1: 饭，
4: 吃吃。
5: 你手上都是泥，带着泥吃马肉。到底病了没有啊？
4: 大娘
5: 啊，
4: 我向您保证，没有。
1: 嗨
4: 呀！来，
1: 吃
4: 大爷，
1: 吃吃啊！来来来，吃吃
4: 吃
1: 吃
4: 吃啊！
1: 大爷大娘，打扰你们了，部队的同志们还在等着我们，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4: 是啊，
1: 走吧，
4: 走。
5: 哎，那都吃饱了没有啊？
6: 吃饱了，吃饱了。
5: 哎呀，哎呀，
6: 谢谢老哥哥。哎，再见了。
7: 哎，再见，
6: 注意身体啊。
7: 哎，好，
4: 再见，大爷。
7: 哎呀，快点啊！
5: 路上吃，
1: 我大娘
7: 拿着。

0: 这不正式来说这个事儿吗？
1: 路上我们的车抛锚了，要不然早就到了。怎么，你们就是对着地图搞庆祝的？可不是嘛，没想好下一步怎么打，谁也没有心情庆祝啊。哼，
2: 对呀。
3: 看来我们这个突然袭击是对的。
0: 对呀。
4: 各位首长，咱们先休息一会儿，等吃点东西，我们再商量锦囊妙计，好不好？
5: 哎，对对对，先吃饭，先吃饭。
6: 不用了。 我们已经吃过大餐了，
0: 好了，大餐
6: 就收到了。
0: 啊，
6: 江青，你先带我们去看看伤员，然后再听取你们的汇报。
0: 好，好，走，走吧，首长请。

0: 这个敌军驻守在此，对吧？
1: 是。
2: 对。
3: 陈正孝，
4: 首长。哟，
2: 司玉，
4: 刘备，刘备，可把你们叫来了。
2: 心有灵犀嘛。
4: 啊，焦副司令员告诉我们的十字妙计，就是没说啥时候用啊。

0: 首长请，就是这样。首长好，同志们，首长过来看望大家了。丞相，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0: 坐，快，首长坐下吧。
3: 谢谢首长，
0: 坐下。 同志们，谢谢，谢谢你们，是你们用鲜血，甚至用生命，在保卫我们的人民。你们是英雄，我们要通令所属部队为你们进攻，要把立功喜报送到你们的家里，同时，我们还要把你们的英雄事迹永载革命的史册。
4: 首长们好，感谢各位首长前来看望伤员。我相信我们战士的精神已经得到极大的鼓舞，但是抢救伤员刻不容缓，每一个小伤口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会影响到战士的生命。嗯，医生同志说得好啊，咱们这就走吧，把时间留给医护人员和伤员同志们。
0: 好，谢首长。
5: 同志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养伤，接下来我们还要在一起迎接新的战斗。
6: 好，
7: 走吧，
5: 走，请，少长，哎，小亮，哎，一定要照顾好伤员伤员啊！
8: 是。
5: 刚才啊，我们四纵的指挥员都谈了一下对下次战役的看法，一致认为。 应乘胜追击，趁着定县城内的守敌筹备大过春节之计，出骑兵一举拿下定县。这是我们草拟的作战计划，肖副司令员，请你转交给聂司令员，请他一定尽快，最好是在春节前批复。
4: 嗯，
5: 我们最好能在除夕之夜发起攻城之战。很好。
0: 我完全同意你们这个攻打定县的设想。罗副政委，你看还有什么意见？嗯，你们几个不要等到军区首长批复后再动手。我的意见，要让部队休息好，一旦发起定县战役，要打得胜，多开几个诸葛亮会议。
5: 是啊，请各位首长放心，我们四纵一定做好战前准备。
4: 嗯，
5: 好啊。

0: 聂司令员，坐。聂司令员，我第四纵队关于攻打定县的作战报告批复了吗？
1: 批复了。我看后啊，十分兴奋，同意你们的意见，决定命令第四纵队的主力部队立即分路秘密南下至定县新乐

0: 舰歼敌后入拥部，攻下定县城，控制平汉县的保定石家庄路段，切断敌人的运输线，以利于我军今后机动作战。
1: 太好了，
0: 来。交给小柯和罗瑞卿，看后如无不同意见，立法四纵。
1: 好。
0: 哎，等等，请你电告他们，为了慎重起见，我向延安的毛主席打了报告，主席的批复如有不同意见，均以主席的意见为准。
1: 是。
2: 你们听，这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3: 你不觉得吗？我们这些战士啊，也都盼着这年味儿呢。没有关系，大年初一我们就攻进县城了，守敌准备的年货足够大家过个年味十足的春节了。
2: 是啊，
3: 是啊。
4: 报告首长。也是发来紧急情报。
5: 敌人南援定县，这是要包我们四纵的饺子呀。为了确保我们攻克定县，军区派二纵到阳城镇地区，三纵队到尹固村北城地区阻击南援之敌，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打定县了。
2: 但是有一个问题，敌人已经先我们一步从正定向北过来了，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敌变我也变，我们应当抓住这个战机，先打增援，后攻定县。
5: 对，我们为了打好这个增援，应集中主力于寨西店、三十里铺及西南方向，沿铁路两侧隐蔽待机，以伏击的方法歼灭敌人。
4: 报告，也是加急电报说北境敌人已经到达兴乐县城。
5: 这么快啊。我敢断定他们还会继续北上，你们看啊，
4: 好啊，老兄，你这个口袋阵布得好啊。
6: 为了假戏真做，我们还可以再派一支部队扫一下地上的灰，引敌人进来。
3: 说得好，有道理，
6: 你们需要什么我就支援你们什么。
2: 好，现在时间紧迫，大家回去抓紧准备，争取连战连捷，再立新功。
5: 哦，对了，为了确保这次战役的胜利，我们每个人必须随身带着通讯人员，以便于我们随时接收军情通报。

0: 敌95团，2个营，共约1000余人，已从新乐城出发。
1: 敌人一路上走走停停，进到石家丁时，突然停止了前进。
2: 一定要把他拿下。
1: 请问叶浩首长，我们可以
0: 收网伏击吗？
3: 陈主席，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开枪。

0: 把妻子和棋盘拿过来，
1: 干什么呀？下棋。我可没那个闲心跟你下棋。
0: 下棋呢？哎，你去哪儿？
1: 怎么了？
0: 待会儿贤贤来电话怎么办？
1: 让曾思玉处理。
0: 你说，他可真有闲心。
1: 他现在比你我还着急。

0: 喂，我是三号。我要向一号首长报告，
1: 敌人终于从新乐走出来了，他们兵分三路，直奔寨西店，到现在已完全装进了我们的口袋。
0: 我英雄的指战员接到命令后，正面的伏兵突然开火，两翼的伏兵也随之发起攻击，大队的敌军乱作一团。我伏击部队从四面八方扑向敌人，并迅速将其截成数段，接着又一鼓作气从东南西三面冲入村内，与残敌展开逐月争夺。直至下午4时，战斗结束，该敌全部被歼。
2: 同时，新乐守城敌军弃城而逃。
3: 打援的战斗打得很漂亮，下面就看攻打定县的战斗了。
4: 就战争的规律而言，打援的部队取胜，就等于把守城敌人的心打乱了。
5: 进！
6: 因此，解决定县。
7: 哎，
6: 司令回来了。
7: 司令员，怎么样？
6: 定县是一座古城，城国22公里，城墙高10米，城周围壕沟环绕，碉堡林立，火力点密布。守军为敌保安五总队二团和县警察队及一些反动武装3400余人。为防止我夜里攻城，天不黑他们就在城墙上挂起了油灯和火把呀。
7: 那我们怎么才能攻进城内呢？
6: 鉴于该城北临塘河，且地形开阔，西为火车站，有重兵防守，东面的城墙较高。
7: 接受魏教研，只有南面的城墙较低，便于我攻城的部队隐蔽设备和实施登城突破。
6: 那你觉得在哪一段攻城合适？
7: 我是这么想的，我和李湘旅长、马卫华团长和几位熟悉情况的侦察员去探了探路，一路摸到护城河外沿的土地上，经过实地的考察，一致认为应该将突破口选在城东南角和西南角两个地段。
6: 为什么要选这两个地段？我们可以利用城墙突出的外围部分的正面，实施攀登云梯，以避免敌人交叉火力的杀伤。
7: 很好，
6: 司令，那攻城部队选定了吗？选定了。我第11旅第32团从定县的东南角强攻，配属第30团的38野炮5连平射炮3连与92式步兵炮连，他们正在构筑抵近射击阵地。 我第10旅第30团从定县的西南角强攻，配属第30团的炮兵已经完成构筑炮兵阵地任务，同时冀中军区独立旅第9军分区的同志和部队担任东北方向的助攻任务。那你们进攻的时间定了吗？1月28日拂晓。
7: 好，耀邦同志，我们可以 批准他们的计划了吧？
3: 可以，不过，方才军区的首长来了紧急电话，再三强调，定县是一座古城，有很多北魏时期的文物，绝对不准破坏一件。
7: 这个一定要注意，
6: 请首长放心。

0: 立即给我接通程思玉。什么？找不到了？四处派队伍去找，必须给我找到！
1: 陈司令员，思玉会不会光荣了？
2: 不会，
0: 绝对不会。
1: 那他会去什么地方呢？

0: 经过8个多月的作战，国民党军队被我人民解放军歼灭71万余人，蒋介石到处攻城略地，战线拉得很长，兵力日趋分散，已处于被动的局面。
1: 晋察冀军区在这一段时间里很有起色，对运动战和歼灭战的运用有很大的进步。
2: 是啊，他们连下望都、定县、新乐3城，歼敌4个多团，8,200多人，还控制了宝南铁路100多公里，使我冀中冀晋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3: 对此，中央军委是予以肯定的。但是在尧村一战又出现失误。
2: 过于被动，要大踏步的主动作战嘛！我已经发电给荣臻和萧克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作战，只要能大量的歼灭敌人，就是对其他军区有利的配合。
0: 吃透这一点，就会有更大的进步。晋察冀地区的国民党以转攻为首，老蒋要发动全面进攻，已是强弩之末，所以。 他把进攻的重点转到了山东和陕北。
1: 蒋介石狗急跳墙，

0: 宗南集中上千散兵，就是为了空袭延安。
1: 哎，恩来同志，我们不是已经做出安排了吗？
2: 对，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我已经电令张宗逊、习仲勋、王世坦、廖汉生等同志调新四旅保卫延安。
1: 嗯，
0: 还是尽快离开延安为好。
1: 延安是要离开的，但是我要最后走，要把撤离延安的各项工作做好了，我心里才踏实。

0: 怎么这么紧？主席，你看，炸弹就落在门口，太危险了，一定要尽快撤离。我们不走，老百姓也跟着遭殃。恩来，让相关的同志挨家挨户的做工作，告诉老百姓，撤离延安只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要打回来的。主席放心吧，村人失地。
1: 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啊！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胡宗南部以整编第一军第29军所属6个整编师、15个旅，共约14万人，分别从洛川、宜川出动，指向延安。国民党空军出动45架飞机，对延安进行轮番轰炸。 1947年3月18日，国民党军兵临延安城下，中共中央决定撤出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延安，开始转战陕北的伟大征程。与此同时，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也在认真总结过去经验，部署新的战斗。
2: 聂司令，聂司令，喊什么喊呀？哎呀，我正想静静的在这儿想点事儿呢，可你，又晓得
3: 您不得安生是吧？是啊，8个月以来，我军共歼敌71万余人，我区。 满打满算不到8万人，还不足总量的1/9。全国5大战区的排名，次第为华东、晋冀鲁豫、东北、晋绥陕甘宁、晋察冀。晋察冀呀，我们排在最后一名啊。作为战区的司令员，我。
1: 我作为战区副政治委员，心里也不好受啊。司令员，同志们在听了您谈教训时的发言，都说了不起。我们的聂司令员都主动承担了责任，我们只有多打胜仗，多打大胜仗，才能拆掉最后一名的帽子呀。2，未掌握主动。 3，缺乏战略的通盘考虑；4，战役组织工作差；5，政治工作薄弱，条条都讲到了点子上了。尤其是你重申了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古田会议”精神，党的绝对权威和领导，是我军得以发展并取得胜利的看家宝啊！
4: 是啊，只要按照毛主席说的，不会错。 司令员，你听，剧社的同志们在排演节目，咱们出去走走，透透气儿去。司令员，走吧。
2: 好，看看
4: 新拍的节目，您还没看过呢。

0: 举世一演出，老乡们呢就全到了。
1: 是啊，这就是我们剧社的特殊战斗力，用最通俗的形式让群众了解了我党我军的革命思想，拉近军民关系，这才是鱼水一家人嘛。
0: 是啊，这是我们的看家宝啊，通过剧社的宣传演出，老百姓的觉悟啊提高的很多呀。耿彪这个戏迷怎么没来凑凑热闹？他干什么去了？我可有两三天没看到他了。
1: 他呀在做功课呢。

0: 司令员，
1: 耿参谋长在里边。是，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0: 耿彪，哎，聂司令员，你吓我一跳。三天三宿没睡觉了吧？啊，赶紧给我睡觉。聂司令员，我这不是话。
1: 哎，来，来，您来，您来，干什么干什么？您来看看啊！哎呦，来，好，好，好，好，来，说，聂司令员，您看啊，这是我画的地图，这几天我终于想明白了，咱们这第一仗就打在正定上。好啊，其实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考虑。
2: 我们出战位置到底放在什么地方？现在看来，你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哎，聂司令员，我马上草拟出一份作战报告来，报你审阅。
2: 好，哎，但是你现在的任务是抓紧时间睡觉。
1: 哎，
2: 睡好觉，我们再讨论详细的作战计划。
1: 不，哎，聂司令员啊，哎。
0: 哎，先睡觉。您听我说啊，您先别着急走，好不好？来来来，坐坐坐。哎，坐坐坐坐。来，您坐您坐。聂司令员，这个作战报告拿不出来，我是真睡不着啊。您看啊，这各纵队、旅团的军事干部天天来找我请战，这个来说，耿参谋长，咱们什么时候打，在哪儿打？

0: 那个又来说，我们就是当不了第一，也绝不坐红椅子。您看，
1: 是啊，过去考试考倒数第一才坐红椅子呢。
0: 哼，
1: 我是警察局军区的司令员，面对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批评，看着这些跟着自己多年的部署请战似的说，
2: 我们要以杰出的战绩
1: 改变警察局部队不能打仗更打不了大仗的形象，我这心里边感到很惭愧呀。
0: 是啊，聂司令员。
1: 更彪，我们要尽快制定出兵出正太县的作战方案来，然后交由旅、纵队两级干部讨论，再交由军区领导审定，最后再报请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批准。
0: 放心吧，聂司令员。
1: 现在我命令你，给我睡觉。
0: 是。
3: 李征同志，
0: 啊，
3: 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我知道你是医生，但他们又说你是英雄四号手，在剧社里你还教我们音乐，你还会指挥。
4: 我有什么难懂的？我是医科大学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嘛。因为反对美国大兵强奸女同学，我呀就带头上街游行，然后就被伪平特务抓进监狱了。后来经过学联的多方面营救，才把我放了出来。然后组织上就把我送到了军区。
3: 再然后，你就成了军区的医生。
4: 对呀。
3: 啊，哎，那你是怎么会吹军号的呢？
4: 哦，我在大学啊参加了交响乐队，音乐方面也算是懂一点，小号什么的也都吹过。在那次战斗中，我眼看着咱们的四号手牺牲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没忘记吹响军号的任务。在那种情景下，我便不顾一切抓起军号吹了起来。
3: 我真羡慕你，我不光羡慕你的学识，我更羡慕你的勇敢。
4: 林青同志，你羡慕我什么呀？部队里的战士啊，都羡慕你的才华呢。
3: 羡慕我？
4: 嗯，
3: 我有什么好的？我是个女孩，从小呢就被我的爹娘打骂，在我爹我娘的心里，女孩生来就是受苦的。后来咱们部队来了，在村子里办了识字班，教我们读书，告诉我们妇女也是要解放的，你知道吗？当时部队要从张家口撤走，我就拼了命的追，我再也不想回到以前的生活了。
4: 林青同志，这是多好的事儿啊！你啊，不用想太多，你现在已经是剧社一名堂堂正正的演员了，咱们还要一起上前线呢。
3: 对，我喜欢现在的生活，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幸福和踏实过。走吧。
4: 走。
5: 鉴于上述情况，聂荣臻、肖克、罗瑞卿等决定以野战军第二、第三、第四纵队的全部及地方武装一部发起正太战役，歼灭石家庄外围和正太铁路沿线之国民党军，彻底击破正太铁路。战役预期分两期进行，第一期着重在正太铁路东段作战，集中野战军三个纵队的全部和冀中冀晋军区的地方武装各一部，歼灭石家庄外围分散守备的国民党军，孤立石家庄。
6: 主席，先吃早饭吧，不然一会儿就凉了。
7: 先放那儿吧，一会儿我就吃。
6: 哎，主席，一会儿要上路的老总和少奇同志等着你吃壮别饭呢。
7: 什么壮别饭？壮行饭，滥用词语。
6: 是，壮行饭。
7: 嗯，
6: 老总还说了，他们要到那个风什么水寒的那个地方去。
7: 风萧萧，易水寒。
6: 对，就是这么说的。
7: 行了，你赶快去临时食堂，告诉他们，等我给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他们的报告写完了批示就赶过去。
6: 是。
7: 少奇同志啊，
8: 哎，
7: 你和老总就要去白毛女的故乡了，这次可是担负着中央工委的重任呢。
8: 是，请主席放心， 我们必须做到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还有一定认真听取当地群众的意见，尽力把工作做好。
7: 晋察冀军区的事情，老总和少奇同志要多费心思。
5: 主席要我和少奇做的事情都清楚了。
7: 晋察冀的核心地区是平津堡，平津堡三座城市是华北政治文化中心，同时啊，晋察冀这块地盘不仅是通往东北的必经之路，而且还是从东边保证中央纵队转战陕北的重要支点。我希望你们二位啊，尤其是老总，把晋察冀军区的问题解决好。
8: 请主席放心吧，老总呢是全军的总司令，他一定能够认真的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5: 我会尽力向中央军委和主席交一份合格的答卷，那就是晋察冀部队多打胜仗，敢打大胜仗。
7: 对此我坚信不疑。送君千里终有一别，
5: 过去啊是竹矛不能分家，一分家就打败仗，可现在呢
9: 还是主席在掌舵，分开也能打胜仗，抗日战争就是最好的例证。
5: 今年是47年，国共军事实力的变更是肯定的。

0: 可我们何时能再相见呢？
1: 我看最多一年。
2: 好，就借主席的吉言，明年三月再见。
1: 咱们一言为定，就此别过了。
3: 红山的最后一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我二纵最后一次歼灭日本军队的战斗。
4: 这是大势所趋啊，这些残余早就应该向全世界人民投降了。

0: 宋君千里，终有一别。过去啊，是竹矛不能分家，一分家就打败仗。可现在呢？
1: 还是主席在掌舵，分开也能打胜仗，抗日战争就是最好的例证。今年是47年，国共军事实力的变更是肯定的。
2: 可我们何时能再相见呢？我看，最多一年。
0: 好，就借主席的吉言，明年3月再见。
2: 咱们一言为定，就此别过了。来，双喜同志，保重啊。

0: 哎，聂司令员，这会还没开，这怎么就有三番的肃杀气呀？啊！依我看呐，这可能是应了罗福政委经常说的那句话了：打仗就是要有革命的大无畏精神。
1: 不过，同志们，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要用在战场上。
2: 对，
1: 同志们，革命的好战之气要用在战场上。下面我宣布，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准了我们发起正太战役。
3: 好啊，好啊。
1: 下面请聂司令员再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打正太战役？欢迎。
0: 国民党北平行员为了确保北平、天津、保定等战略要点，将10个正规军的主要兵力部署在平津堡、三角地区及铁路沿线。我们在此地段很难打大仗，取得大的胜利也很困难。而且啊，这也就违背了毛主席要我们先打弱敌。
1: 后打强敌的军事原则。可相反，在石家庄外围及正太路沿线，国民党正规军较少。自平汉路被我们切断以后，驻守石家庄的第三军已处于孤立少援的境地，这便于我军实施各个击破。更为有利的是，正太路沿线地区是老解放区。

0: 群众基础好，我指战员地形熟悉，这是我们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1: 另外，正太铁路沿线是由保定绥靖公署和太原绥靖公署分别把守，阎锡山和孙连仲呢分属不同的派系，战端一开，他们之间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相互支援的可能性不大，这就为我们取得胜利减少了很大的困难。
2: 这点很重要，
3: 有利的条件啊！
4: 是是是，
1: 禁止开小会。正太战役分两期，在滹沱河北岸攻克正定，是整个战役的开篇，也是一期作战的重中之重。为此，军区党委决定把二纵、三纵两个纵队放在该方下手，并决定把攻城的重任交予杨德志司令员。
3: 是，绝不辜负首长的信任，坚决完成任务。
1: 杨成武司令员，你所率的三纵要很好的协助和配合杨德志司令员完成攻打正定的战斗任务。
5: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很好。肖克夫司令员，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6: 在第一期作战任务完成后，若北平、保定北段是国民党军南援，若好打时，则先歼援军，而后再西进。
1: 下面由罗副政委传达毛主席关于发起正太战役的指示。
0: 好。正太战役应尽可能提早举行及缩短作战时间，以便于本月底或下月初抽调一个纵队去晋西北打副作役。晋西北还有四个旅在陕北作战，这说明陕北保卫毛主席的兵力不足啊。
1: 军区党委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正太战役提前至4月9日开始。

0: 哎，这个怎么样啊？这个花瓶好。
1: 报告，侯司令，侯司令，
2: 喊什么呀？
1: 刘海东副市长到了，
2: 快请。
1: 侯司令，您可真是好雅兴啊！这大战在即，您还需要我刘某人冲锋陷阵吗？
2: 当然需要啊！正定守军谁人不知？你刘海东副市长是罗立荣军长的爱将，你是当代常山赵子龙啊！哎，
1: 过奖了，过奖了，不敢当啊！这回罗军长能派我来，就是要让共军知道，我第三军的罗立荣军长是黄埔二期专门打胜仗的将军。

0: 说吧，又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1: 聂司令员，
2: 好，耿彪，你代表我们三个人向聂司令员报告吧。
1: 好，
3: 好。
1: 保定随署主任孙连仲为破坏我晋察冀军区的进攻和巩固平津堡战略要点，集中正规军第十六军第二十二师、第九十四军第五师等部合计七个团的兵力，以及河北保安第三、第七总队等，在第九十七军军长牟廷芳的统一指挥下，由松林店、高碑店、定兴一线及廊坊向我军区大清河以北地区进犯。

0: 敌人是否已经掌握了我主力部队驻扎在高阳、仁秋等地的情况了？应该是掌握了。我们三个人认为，孙连仲并未想在此和我主力部队决战，只是想巩固他的平津堡战略要点。
1: 为此，我们一致认为，不去理他，按照我们的既定方针发起正台战役。嗯，我赞成。 耿彪同志，请下达作战命令。我第二、第四纵队分别由高阳、仁秋间地区，由肃宁西北、礼县以东出发，迅速的到达无极、行唐、新乐、藁城有关地方。记住，行动要严格保密。
2: 是。

0: 好的，明白。马上和他们联系。好的，
1: 好的，好的。
2: 必须马上送到。
3: 是，
1: 收到，收到。
4: 报告司令员，我三组、四组准时进入作战地点。
2: 太好了，立即发报。命令杨成武司令员、陈正湘司令员先炸毁呼沱河铁桥，切断正定和石门之间的联系。
4: 是。
2: 还有，通知内线的同志，要严密监视正定守敌第五总队司令侯如庸与石家庄守敌第三军军长罗立荣之间的联系。
5: 喂，我是侯如庸。
6: 我是罗立荣。
5: 哦，罗军长，您能主动给我打电话，真是万分感激啊。
6: 大战在即，就不要再说这些客套话了吧。
5: 哎，是是是。
7: 孙连仲主任来电询问
6: 正定的防御情况现在如何。
5: 请转告保定随署孙主任，万无一失。
6: 侯司令，切勿说大话。
7: 还是把正定的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吧。
5: 好的，罗军长，您是知道正定是石家庄的北大门，
7: 城墙高12米，上面筑有坚固的工事，
5: 城下有护城河，我所率领的第五总队有6000多名弟兄，真可谓是固若金汤啊。
6: 好，很好。刘海东副市长在吗？
5: 在，等一下来。
0: 罗军长，
7: 卑职刘海东，你有什么训教吗？
6: 还记得我给你下的密令吗？
0: 当然记得。
6: 我再跟你强调一遍，
7: 正定是石家庄的北大门，
6: 他姓侯的，指望不上。
0: 请军长放心，我这就出去巡城，亲自指挥守军，彻底粉碎共军攻城的梦想。侯司令。
5: 好。罗军长，
6: 怎么这么大动静？

0: 我们是共军，共军长，请您看在同是国军的份上，赶紧派出援军，只需要3个小时的急行军，您就能救出同我守城的这6000多弟兄啊！请你听一听，我这里也遭到了共军的攻击。
1: 聂司令员，哎，你看啊，喂，这个高地上是聂司令员吗？
2: 好的，
3: 我就是啊。
1: 好，林志民，你这个二纵队的政委为什么不到前线指挥战斗啊？
2: 我刚刚回到指挥部，是杨司令员让我提前赶回来，尽早向您汇报战情。
1: 好，攻打正定的第一阶段结束了吗？
2: 结束了，二纵和三纵连续激战30个小时，歼敌1000余人。
1: 正定外围的据点已被我全部扫除。另外，十日当天已完成对县城的合围。
4: 好啊！哎，
1: 杨德志何时回指挥部啊？
5: 哦，
1: 杨德志同志回来了，您跟他说吧。
4: 谁呀？
1: 聂司令员。
5: 好，
4: 杨德志让您说。
1: 报告聂司令员，
5: 我是杨德志，
2: 向您汇报一下战况。
5: 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合围正定的战斗任务，您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 告诉同志们，吃饱休息好，明天再对正定发起总攻。
2: 是。
5: 聂司令员，您放心吧，您不是经常跟我说吗？作为一级指挥员，
2: 尤其是军事主管。 如果不亲临前线，那就等于是瞎指挥，拿战士们的生命开玩笑啊！
1: 所以，我要带着
5: 各纵队的领导到前线去考察。
1: 非常好，就这样。

0: 你看清楚了没有？啊！我考考你，你看敌人的城防重点是在哪里啊？我们应该打哪个方向？
1: 是敌人城防重点，我们是不是应该从南面进攻？
0: 错。大家注意一下啊！你们看城南，虽然攻势稀疏，城防也不是很完备，但它南距滹沱河不到一公里，看中间还横穿着一条小河，看见没有？
1: 哎，
0: 那个地带地形狭窄，我们攻城部队啊，在那里施展不开，即便是勉强施展开了，但是我们背对着。

0: 家庄，受着重兵的危险，是兵家大忌。
1: 哦，
2: 小庄，这次考试没及格呀？
1: 考试？我考什么试？
2: 杨司令员说了，这小赵啊，跟着我当警卫员快两年了，人也挺聪明的，替他当个作战参谋怎么样啊？
3: 刚才啊，让杨司令员这么一考啊，不及格，
1: 我还不愿意当那个作战参谋呢。
2: 那你想当什么？
1: 继续留在杨司令员跟前，当个警卫员。
0: 瞧你那点出息，
1: 杨司令员，我这是麻袋片做龙袍，不是那块料。
0: 行了，不说这些了，来，我们攻城的重点就放在东面，其他的方位为辅攻。你们两个有什么意见吗？
4: 没
2: 意见。
0: 下一步我们就要实地考察攻城的路线和步骤，等到具体的计划出来之后，我们再下达命令。
1: 是，
0: 走。

0: 没事吧？
1: 我没事。小周，你受伤了。来个人！
0: 我没事。
1: 快带他去包扎！
0: 没事。
1: 快去！
0: 我没事，姚思源。
1: 快去！
0: 没事。

0: 刘海东副师长根本就不是共军的对手啊！他们很快就会攻到咱们指挥部的。侯司令，您可是个大官，您不能待在这儿，成为共军的俘虏啊！
1: 那刘海东副师长怎么办？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他？说白了吧，现在就是爹死娘嫁人，活命最要紧。哎呀，事到如今，我就是想活命已经没有办法呀。
0: 这样，我演个办法。
2: 您看行不行？你说。
3: 司令员，
2: 安参谋长，各纵队攻城什么情况了？
3: 五二纵五旅七连，由城东南角突破，并通过了护城河，打开了登城的突破口。
0: 太好了，
2: 三纵队长、
0: 三纵和四纵分别从城东面和西北角拨出突破，对国民党军进行纵深攻击。
3: 好。
0: 电令接线，如果有不肯投降的国民党军，给我严惩。
2: 是。
0: 另外，一定活捉侯如庸和刘海东。
2: 是。

后退半步。

0: 林青，
1: 小赵，刚才那个少爷伤很重，
2: 怎么办？
1: 要赶紧止血。
0: 好，
1: 来，把他
0: 好，纱布。
1: 别动！放下武器！
0: 放下！放下！
1: 放下！
0: 把武器放下！放下武器！
1: 放下武器！
0: 把武器放下！
1: 放下！
0: 放下武器！

0: 这次胜利，我们真的收获不少啊！
1: 是啊，
0: 也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
2: 战力勃勃。说，
1: 叫什么名字？在守军中担任什么职务？
2: 国军第三军第70师少将副师长刘海东，
1: 全都押起来。

0: 我们把自己挥走，走，庇我，快走！
1: 报告杨司令员，被俘的国民党军副师长刘海东少将押到。刘海东，你们的守城司令侯如庸少将呢？
2: 报告司令员，他们的守城司令是个熊包，在我们攻打进司令部之前就化妆逃跑了，这是他逃跑时留下的将军服。
3: 空口无凭。
2: 有此物为证。
4: 好，这算是一件特殊的战利品。俗话说得好，跑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等咱们再抓住这位侯如庸少将，让他穿上这身将官服，再拍张照片，也很有纪念意义嘛。<笑>刘海东，你的腿怎么了？
5: 报告首长。
4: 他的腿已经伤得很严重了，需要尽早得到处理。你是跟随部队的医生？
5: 是，我就是。可这两位战士不让我给他看病，说我立场不对，站到国民党那边去了。
0: 大家都听好了啊！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说，对待俘虏要以革命的人道。

0: 主义精神，不能侮辱俘虏，要尊重军人的人格，听见没有？
1: 报告。
0: 说。
1: 我想不通。
2: 想不通就慢慢的想，你们回去以后啊，要如实的向你们连长营长说清楚，在战场上是你们二位同志活捉了这位国民党少将副师长。
1: 干什么？
3: 还干什么？给你们二人立功。
1: 真的？真的？
0: 准确的说，是给你们两个人立个大功啊！
1: 敬礼。杨司令员，那我们就押他走了。走。走。
4: 一定要把他的伤治好。
0: 韩参谋长，今天晚上召开纵队领导会议，要求团以上的干部参加，你还要挤出时间给军区领导写报告啊。
3: 是，请放心吧。
5: 同志们，经过三昼夜的激战，我晋察冀军区胜利地完成了正太战役第一期的作战任务，攻克栾城、正定两座县城，石家庄周围据点90余处及5个火车站，控制铁路45公里，歼灭国民党第3军、第7师、第19团、敌保安第5总队等部共1000余人。与此同时，我第4纵队及冀中军区第11军分区等部队有力的配合，不仅牵制了敌第3军使其无力北援，而且还攻占了栾城等地区，对全局的胜利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6: 好。另外，要电告第4纵队的陈正湘，不要帮曾思玉，一定要给参战部队立功。
5: 放心吧。
7: 通知各参战部队，一定要一边休整，一边总结攻打正定的经验和教训，时刻准备参加正太战役的第2期战斗。
6: 刚才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召开了会议，一致同意。我军主力仍按预定计划完成正太战役的第2期任务，并以地方武装组织游击战的战术拖住敌人的援军。
8: 是。
6: 正定失守，石家庄守敌，乃至保定随署一定会检查他们的用兵方略，因此要密切关注敌人的动向。
8: 是。

0: 报告李主任，卑职奉命赶到，敬请训斥。
1: 蒋主席打电话来质询我，一个完整的第三军，外加一个近万人的保安队，怎么连一个小小的正定县城都守不住呢？
0: 李主任，我以为现在还不是追究正定失守责任的时候。
1: 那请问，时下你认为应该做些什么呢？
0: 由于共军占领了正定，距离石家庄只有不足30里，驻守在那里的第三军罗立荣等非常的恐慌，他们现在除了收缩兵力平迁据守石家庄以外，剩下的就是向我们呼救告急了。可是李主任，您是知道的，没有您甚至南京的命令，我能调动哪一个军哪一个师呢？
1: 那你的想法呢？
0: 我94军及62师第95旅刚刚攻占了盛芳镇，胜利之气正足，我已于17日晨由监察部等地经霸县疾驰平汉路，一是驰援石家庄，二是与驻守在那里的罗立荣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最好是在刚刚失守的正定打共军一个猝不及防。
1: 我批准了，不过一定要行动迅速，保守秘密。
0: 是。
2: 这场
0: 跳的可真不错呀、啊，
2: 是吧？
0: 是吧？啊，
3: 首长好，
4: 首长好，
0: 嗯，好，聂司令员，嗯，
5: 好，
0: 哎，罗政委，
6: 啊，都坐下吧。孙连仲急调敌94军等部迅速南下，欲与罗立荣的第三军合击我部。我们是趁机打援94军呢，还是继续西进，按照我们的计划完成我们正太战役的第二期？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给我们发来了紧急电报，下面由罗副政委宣读。
3: 好。聂萧罗耿，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正太战役完成后，应完全不被敌之动作所迷惑，选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的歼击之。选集何部，那是在定。毛泽东。
7: 好啊，
8: 好
7: 啊，
8: 好
7: 啊，
8: 好
7: 啊，
8: 好
7: 啊！我举双手赞成啊！
9: 聂司令员，下面由耿彪同志宣布作战计划吧。
6: 好，
3: 是。同志们，正太战役第二期，以第三纵队主力，首先歼灭井陉、娘子关之国民党军，而后向阳泉、平定推进。以第二纵队，且第六旅，首先歼灭阳泉以北白泉和上下阴营等据点之国民党军。以第四纵队主力及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部队，首先歼灭袁氏之国民党军，而后进到井陉以东地区为战役预备队。传达完毕。
6: 哎，都不要记了，事后让耿彪同志给每个纵队搞一份作战计划。
3: 是。
6: 下面我要宣布一个喜讯，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同志还有中央工委副书记我们的朱老总马上就要来平山了，让我们以最大的胜利欢迎他们的到来。
10: 好。

0: 您的战士罗瑞卿前来迎接您呢。
1: 哎呦，罗长子，你现在是晋察冀军区的副政委了。
0: 哎呦，少奇同志，欢迎您的到来。
2: 罗副政委啊，哎，你不在正太战役前线指挥部队作战，专门跑回来迎接我和朱老总？
0: 这是聂司令员的主意，他说正太战役马上就要结束，你先回去为少奇同志我们的老总安排好住处，等战役结束啊，他马上就赶回来。
2: 好，
0: 这就是你们的下榻处，二位首长请吧。
2: 好，老总走。

0: 老总
1: 啊，
0: 听说您和少奇同志来
1: 啊，
0: 大家别提有多高兴了。老总，
1: 哎，
0: 富平是山区，比较穷，但是比起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转战陕北来，还是要好多了。
1: 是啊，是啊。哎，味道不错，是花茶吧？
0: 对啊。
1: 毛主席他们在陕北啊，别说喝不上这么好的花茶，有时连小米饭都吃不上啊。
0: 那主席他们吃什么呢？
1: 黑豆。
0: 黑豆？
1: 嗯，
0: 那不是马饲料吗？
1: 前不久中央来电说，有时候每天连半斤黑豆都供应不上。
0: 老总，等正太战役结束之后，为了鼓励广大指战员废勇杀敌，我要请老总给他们讲一讲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是在何等艰苦条件下转战陕北的。
1: 可以，可以。罗厂子，一定要记住，这个政治工作是第一的，思想工作要解决不好啊，打仗一定会受到阻力。
0: 请老总放心，我一定做好

0: 这方面的工作。
1: 好，现在荣臻同志还没有从前线回来是吧？咱们一边等他，一边工作，好不好？
0: 好，老总，您看，从哪方面开始入手呢？
1: 干部，指挥员，我要亲自和他们谈话，全面的了解军区的各项情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啊，当年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时候，亲自做调查研究啊。这个传统是实事求是，是解决问题的法宝，咱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啊！
0: 我明白了，我马上安排。
1: 好，
0: 老总，跟您谈话真是好亲切呀，像是当年我在抗大工作的时候。
1: 抗大，对对对，
0: 您就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爱护着我们，又经常耐心地找我们谈话。
1: 作为总司令啊，光做爱兵如子的慈母还不行，还要做练兵如铁的严父。
0: 老总，你一定严格要求我，

0: 聂司令员，这是石脑山的最后一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我二纵最后一次歼灭日本军队的战斗。
1: 这是大势所趋啊！这些残余早就应该向全世界人民投降了。
2: 是啊，把守石脑山的骨干力量，全都是岩老仙收留的日本俘虏，组成了独立保安第五大队。这帮人还真有些武士道的精神，啊，至死不肯缴枪投降。后来我们没办法把他们家属找来了，向他们喊话，最后啊，还是向我们投降了。

0: 好好宣传我党我军的革命思想。这个舞台是另一个战场，有时候它不比那飞机大炮的威力小。
1: 华东高级，中原。

0: 告急，现在东北又在告急，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呐、啊。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石脑山的最后一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我二纵最后一次歼灭日本军队的战斗。
1: 这是大势所趋啊！这些残余早就应该向全世界人民投降了。
0: 是啊，把守石脑山的骨干力量，全都是阎老仙收留的日本俘虏，组成了独立保安第五大队。这帮人还真有些武士道的精神，啊，至死不肯缴枪投降。

0: 后来我们没办法把他们家属找来了，向他们喊话，最后啊还是向我们投降了。
1: 或许阳泉就是产生故事的地方，当年也就是百团大战的时候，我还收留了两个日本孤儿，后来通过关系送还了日本军队。
0: 是啊，这些日本兵应该感谢您的恩德呀，可是他们还是在为严老星人卖命。
1: 因为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的军队嘛。
0: 聂司令员说的对，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
2: 同志们，我们已经胜利的结束了正太战役。
3: 胜利了，
2: 我们胜利了，
4: 胜利了。
5: 我晋察冀军区圆满地完成了正太战役的作战任务，横扫正太线200公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战果。
6: 见重要的说。
5: 是。正定一战吃掉保定随署孙连仲15000余人，正太县一战吃掉阎锡山所部20000余人，合计35000余人。此外还折敌少将5人，解放7座县城、3个矿区。至于缴获的枪支弹药码，不计其数，目前正在统计当中。
6: 河北山西的人民对战役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呀。
5: 是啊，您看，聂司令，我这有一份王昭同志写给军区领导的报告，让我转交给您。
6: 很好。
5: 聂司令，咱们打了这么大的胜仗，您怎么还皱着眉头啊？
6: 耿彪同志啊，兵民是胜利之本，这是毛主席再三强调的。一次战斗的胜利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一旦失去老百姓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将寸步难行啊。
5: 聂司令，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6: 朱总司令看到我们一名干部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不好，他非常生气，严肃地对他进行了批评，同时还批评了罗副政委对他们教育的不够。
5: 这问题可严重了。
6: 是啊，所以我们军区从指挥员开始必须把思想问题解决好，这才是打胜仗、打大仗的前提和基础。
5: 是，明白了。

0: 龙真啊，哈哈哈哈哈！龙真呐，
1: 老总啊，想你啊，
2: 我也想你啊，
0: 终于又见到你了。哎呦，
1: 龙真啊，一路风尘仆仆，这身上还有火药味呢。
0: 正太战役一结束，我就马不停蹄地回来见你啊，哈哈哈！
1: 祝贺你啊，祝贺！正太战役取得了胜利，
0: 老总，我可是来听取批评的。
1: 哎，批评谈不上。这次我和少奇同志来，有个任务，就是将晋察冀的军事问题解决好。
0: 老总，您说。
1: 目前啊，全国形势发展很快，蒋介石的战线拉得很长，兵力越显不足。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啊，国民党 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
0: 是的。这也是我军主动向敌人薄弱环节展开攻势的开始。你们发起的正太战役啊，是我们主动进攻的开篇。谢谢老总对我们的鼓励。古语说：“子路闻过则喜。”老总，您就直接批评吧。
1: 正太战役是胜利的，但也有不足之处。把敌人包围住，却没有全部歼灭，敌人的师长、旅长全跑了，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指挥意识啊！
0: 老总，责任都在我。

0: 在和有关军事干部谈话时，当场就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就说西北野战军不足20000人，胡宗南有20多万人，这种实力对比是1:13啊。可彭总却在1个多月中打了3战3捷。 歼敌3个城旅，接着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又发起了孟良崮战役，一举消灭蒋介石5大御林军之一的74师，把张灵甫及其干将全部击毙或者俘虏。这对国民党军队的震慑是相当大的。最后一点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3大纪律8项注意，是咱们打败敌人的利刃，要时时刻刻的打磨，亮出咱们解放军的作风和威风。最近呢，我了解到一些情况。 很多红军出身的干部，把我们当年红军的优良传统都搞丢了。3大纪律、8项注意，也都不讲了。怎么办呢？生了锈，把锈擦一擦，红军的威风就出来了吧？
1: 老总说的对，当年。
0: 我们跟着您和主席在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时候，蒋介石最怕的就是这些啊。同时，我还发现啊，你们的组织不是很合理，啊，打仗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你们应该学习主席啊，他转战陕北，还要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总共。 不过300人嘛，老总说的对啊，我已经决定把军区的警卫员全部取消，全部放在野战军去。好，我双手赞成。啊，把人、枪、马匹，通通拿到野战军去。啊，同时呢，还要学会训练、争取俘虏。啊，让他们都到野战军去，你的兵员不就多了吗？
2: 对呀，哎，说到这里，咱们去看看战士们，好不好？
3: 好，
2: 啊，起来，走。走吧，给我回家当姨太太去。走。
4: 长官，
2: 长官，
4: 长官，
2: 不要啊，长官，
4: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1: 我被你骗了！娘，再来救救我的爹娘！
2: 哎，走吧，跟我回家当姨太太去，忘了你爹和你娘！
1: 救救我！
3: 站住！
4: 快给他护士刀！
0: 军区的文艺工作可不错啊！哎，我们这个剧社的名气可大了。这里面，平津保、宁富航的名编剧、名导演、名演员很多呀。
5: 那好，那好，
0: 要好好宣传我党我军的革命思想。这个舞台是另一个战场，有时候它不比那飞机大炮的威力小，所以像这样的演出多搞一点。
6: 老总也得出谋划策呀。
0: 那哪行啊，我可是外行啊，这个台上的都是文艺方面专家嘛。不过我在想，能不能把这个团结就是力量，这个我们的军歌，还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好多歌曲 能不能把它编成？

0: 这个洋歌剧、歌剧，甚至话剧。
1: 老总，这个建议好啊！
0: 我相信这些艺术家一定能做到，下次就让老总亲眼看到。
2: 我等着，
0: 啊，请。
3: 你要使劲拉，把他抓住。

0: 哦，二位，二位，请坐，请坐啊！我这可是专门为二位沏的茉莉花茶。坐下，咱们是边喝茶边交谈。你们写的报告我都看过了，并及时向主席做了汇报。你们二位谁先谈谈？我先说。
1: 晋察冀中央局数次召开会议，统一思想，按照中央工委的意见，先从体制上开道，初步决定把军区与野战军分开，在军区的领导下，重新组建晋察冀野战军。这样的改变啊，有利于实行一元化的领导，便于集中主力打运动战和歼灭战。 让野战军只管训练和打仗，便能集中精力完成战区所赋予的战略任务。这样，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啊，也可以集中精力完成中央所赋予的使命。
0: 二位所谈的意见呢，我是完全同意的。现在最关键的，就是选贤任能的问题。
1: 选择哪些同志来担任新的领导？为了选择野战军新的领导，老总和我找了所有纵队、旅、两级干部，征求了意见。最后，大家的意见集中在罗瑞卿、杨德志、杨成武三个人身上。这三个人我都比较熟悉。罗长子从红军时期到抗大时期，到八路军。 出任政治部主任，他的政工才能是有口皆碑的。杨德志同志从湘南暴动就跟着我，从井冈山到苏区时期，他的指挥才能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至于杨成武同志嘛，他在长征中创造了很多战史上的奇迹，抗日战争中一直是聂荣臻的部下。
2: 打了很多的漂亮仗。实际上啊，老总，你讲的这三位，我也是很了解的，但是他们的职务怎么分配啊？
1: 我们觉得，杨德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委，杨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员，罗瑞卿任书记。
0: 建议耿彪任参谋长，潘自立任政治部主任。二位的意见呢，我是完全同意的。这样，等主席批复以后，我们再召开一个大的会议，向全体干部宣布：
3: 晋察冀军区改组大会，现在开始。
1: 同志们，一年前，罗瑞卿同志到延安接受毛主席交给晋察冀的作战任务时，主席对晋察冀寄予了厚望。这一年来，你们从撤出张家口到日前完成了正太战役，一路走来遇到。 不少的困难，但是你们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0: 我代表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罗政委啊，
1: 到。
0: 主席是怎么对你讲的？
1: 同志们，一年前毛主席对我们说，只要你们坚决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时刻和晋察冀老区人民握成一个拳头，就能无往而不胜。
0: 今天我还要强调毛主席的这段话，只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紧紧依靠人民，就能打胜仗，打大仗，打大的歼灭仗，直到最后打出一个新中国来。
1: 周总司令、少奇同志、聂司令员，我们晋察冀野战军坚决服从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命令。
2: 同志们，请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同志宣读任命名单。
3: 同志们，晋察冀野战军于今天正式成立，经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准，任命如下：杨德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员，耿彪任参谋长，潘自立任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由三个纵队组成，第二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委李志民，韩伟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向中华任政治部主任，
4: 接任。
3: 第三纵队郑维山任司令员，胡耀邦任政治委员，文年生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道邦任副政委，魏震任政治部主任，
4: 起立，起立。
3: 第四纵队司令员曾思运，政治委员王昭、唐子安任参谋长，李昌任政治部主任，
4: 起立，

0: 主席，林彪他们就要发起夏季攻势了。经过一年来的土地改革，发动了群众，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队伍。在全国的各战区中，就经济论，他们占到了第一；但就军力论，他们只能是老二。第一是山东啊。
1: 就战绩而言，恐怕应该这样排列：华东也占据， 晋冀鲁豫也占据，东北民主联军、西北也占据，晋察冀也占据。我看啊，中央军委应该适时地提出对各区的作战方针，供他们参考。
0: 我以个人的名义给林彪他们发去了一份较长的电报，对东北作战方针以及关内战局提出了意见。

0: 告诉他们，中央军委不仅把东北战场、华北战场看作一个战场，而且明确指出，以东北战场为主，华北战场只能是辅助的地位。
1: 你们二位是怎么指挥的孟姜湖战役？七十四师苦撑了3昼夜，它的周围有11个师军。
2: 为什么就突破不了共军的防御阵地，救出张灵甫？国防部长，你得给我个说法！出现这样的结果，我们谁也不愿看到。这事情必须要严肃调查，然后再按军法从事。
3: 严惩不贷，必须严惩。是，知无不论。参谋总长，卑职在。
2: 再说说全国各地的战况吧。
3: 中原战场的共军在刘邓、陈谢的指挥下，连下我城池30余座，国军将士损失近6万人。
0: 近6万人。更为严重的是，林彪、罗荣桓在东北战场发起所谓的夏季攻势，他们出动重兵，妄图切断我长春至沈阳的联系，并扬言分割攻坚我在东北战场的国军。华东告急，中原告急。
2: 现在东北又在告急，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呐！晋察冀的共军，他们攻克了正定，连下正太县的县城车站。晋察冀的共军已经被我军挤压在太行山区，他们大伤元气，不足为虑吧？那。
0: 时下，您认为战略的重心应该在哪个战场呢？东北。只有重新拿回东北，并巩固东北，才能稳定全国的军事态势。
2: 属下明白了，属下即刻给孙连仲主任打电话。不必了。如果等着你们开会研究。
0: 制定作战方案，早就没有力挽狂澜的机会。
2: 孙连仲是什么态度？
0: 哼，他现在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他现在还处于正太战役失败的阴影中。我让他振作起来，要与阎锡山同心同德。
4: 共同对敌才是。主席，周副主席，主席电报，蒋介石准备从北平行员调兵支援东北，妄图挫败我们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
5: 我们的这位检委员长又要当一次司马懿了。就在10天前，主席就料到他们一定会走出这步棋。电令。
0: 聂荣臻他们，实质敌进出关。
6: 说不定啊，新成立的晋察冀野战军3位指挥员，正在排兵布阵呢。哈哈哈哈哈！上海和南京的大学生，都安顿好了吗？
7: 校长，不仅没有安顿下来，反而越闹越大了。
6: 对他们，要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啊。好，我已经提前派出去数百名荷枪实弹的宪兵，把南京中央大学的校门封锁了。

0: 和游行队伍相遇了，差点把我的车团团围住，我还没有发牢骚呢。这也没什么错嘛。哈，如果连夫人都这么认为，那么共产党通过这些青年人把他们的思想渗透到我国民党的肌肤与心脏，一点都不奇怪了。有这么严重吗？夫人。
1: 我知道你非常喜欢布雷先生的女儿，是吗？
2: 是啊，非常聪明，非常乖巧。小的时候啊，在去昆明联大之前，还经常找我这个宋妈妈要美国产的巧克力呢。
0: 某人奉告诉我，陈琏是共产党的地下党。不可能，
1: 这个孩子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外面这些学生。
0: 他们的父母也许现在就拿着党国的俸禄，万事皆有可能。国民党的元老居正，你该认识吧？
3: 知道，从孙中山时代，他们就是坚定的国民党员。
0: 那我要遗憾地告诉你，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女儿，她也是共产党啊。真的吗？
4: 报告，
3: 进来。
0: 校长，夫人，校长，南京的学生游行已经被压制下去了。社会上有什么反应？
3: 听说吴有训校长得知学生被打，气得当场就晕厥了过去。你们打学生是不是太过分了？夫人，刚才你还在跟我埋怨，嫌太吵太闹，如果。
0: 我再不制止的话，恐怕南京就无你安身之地了。其他地方都平静吗？
3: 不平静。就说北平，大专院校的7000多学生走出校门，高举着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的横幅，
5: 上街游行。
3: 有伤亡吗？有。据来自北平的报告。
5: 加上天津的学生，一共有9人重伤，62人轻伤，23人被捕。
0: 这一定都是共产党在幕后唆使的。
3: 是，
5: 查出来了吗？
3: 查了。
5: 陈布雷先生的女儿陈琏，还有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傅冬菊等，都是游行队伍中的中间分子。
0: 什么？
1: 连傅作义将军的女儿也反对我们吗？
0: 是，毛局长，在。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要对这两位女公子动手。是。
1: 没有用，共产党和毛泽东还是会抓住这件事情，大做我们的文章的。
0: 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他毛泽东。 要做我蒋某人的文章，还需要理由吗？毛局长，
3: 在。夫人的心情很不好，不会留你吃晚饭的。再见，夫人。
6: 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以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7: 主席啊。
6: 我听小李说，你昨晚上又一宿没睡啊？我为新华社写了一篇关于时局的评论，你看一看，尤其是关于城市学生运动的部分。

0: 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的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1: 好啊，回去再看啊。
0: 嗯，好，
1: 走，咱们出去走走。

0: 十多天前，主席就明确指示我们，要求我们晋察冀军区下一步作战，在目标地区的选择上，应以拖住北平行辕的敌人，使其不能调往东北为原则，以配合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结合现在的情况，我们下一步的作战呢，打哪个地方、哪个部队最能拖住敌人，配合东北的作战？ 需要有个详细的计划。还有个问题啊，晋察冀野战军的领导班子已经公布了，新的纵队的指挥员也公布了，可他们还没有到位。眼下该如何指挥这场战斗呢？
1: 这我想好了，是这样：组织一个临时指挥班子，由杨德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
0: 杨成武任副司令员，全权指挥三个纵队。啊，你我呀，帮他们出出主意，在旁边敲敲边鼓。
2: 好，
0: 哎，不，从我做起，全都听老总的指挥。
3: 那好，
0: 那把我的指挥部搬到前线去。
3: 哎，
2: 那不行，
3: 那我这个总司令不成了个空头司令了吗？
2: 这我早就想好了，总司令、聂司令员，
0: 你想好什么了？
2: 总司令的指挥部就设在白洋淀。
0: 白洋淀。

0: 行，报告聂司令员，我三大主力纵队已经部署到位。
1: 我第三纵队攻坚塘关屯至清县段国民党军，并依托北检河构筑工事，准备阻击。
0: 可能由天津来源之敌，我第四纵队攻坚兴济瑶关屯
2: 之敌，
0: 并配合第三纵队组员，我第二纵队全力围攻沧县。另外，还有地方民工及有关兄弟部队全力配合我主力攻城拔寨。
3: 如期结束了清仓战役，一句话，我们胜利了。太好了，好得很。好啊，如果说正太战役把冀鲁豫军区和晋察冀军区连成一片的话，那么清仓战役就把山东军区和你们连在一起了。
4: 老总啊，我们要乘胜追击，扩大战果，要以最快的速度发起保。

0: 老总啊，啊，真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连打了两大胜仗，如果再算上正太战役，堪称是三战三捷呀、啊。
1: 可以说是三战三捷，由此看出晋察冀野战军在打大歼灭仗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啊，将堡垒工程啊、步炮协同都能很好的完成。我看今后作战呢、已经由被动转为主动了。
0: 谢谢老总的鼓励，今后还要更加的努力。
1: 嗯，接下来就是雨季了吧。我的意见，拿出他两个月的时间，把晋察冀野战军的班子搭好，把纵队旅一级的班子李顺来一次严格的军事整顿，准备迎接更大的战斗。
0: 我完全赞成老总的意见。

0: 这就是当年雁翎队打鬼子的地方。哦，知道。这也是孙黎同志写的荷花殿。
1: 对。哎，你看，哎，有钩了，有钩了，有钩了！哎呀！哎呀！哎呀，老总啊。 你看看，我这个呀，叫无为而治啊！啊！哎，老总啊，你那也要钩了？哎，好！哎呀！哎呀！哎，荣臣，我这条可比你那条大，是不是啊？
0: 对，不过老总啊，这在白洋淀中啊，这算是条小鱼了。老总啊，哎，据我们观察，蒋介石最近会有大的动作。我想向老总请教，你说我们怎么才能钓到蒋介石这一条大鱼呀？
2: 这要看两个条件。一呢。 就看蒋某人啊，如何出牌。二呢，看我们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怎么安排第二年的作战计划。他蒋某人到哪儿，我们就在哪儿打胜仗。哎，他蒋某人出兵越多呀，我们不就钓的鱼越大吗？<笑>
0: 对。
2: 哎。
0: 同志，快！哎，有钩了，
1: 老总的话真灵验呀，
0: 大鱼上钩了。哎。

0: 斯图雷登通过关系告诉李宗仁，美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支持他参加明年春天的竞选。这就是你相信的美国人呐，爸。我们天津大公报的同仁可说了，说大同一战，富将军入主归绥；吉宁一战，富将军入主张家口。要是这个孙连仲再失利的话，富将军就要入主北平了。
1: 哎，不要瞎说啊！
2: 还有什么辙？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到底还有多少补贴？天猫六幺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直降，补上加补。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京东。
4: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哎，冰针，快，咬钩了！
1: 老总的话
2: 真灵验呀，大鱼上钩。

0: 老总啊。
1: 哎，前方战情有什么变化吗？
0: 没有。老总啊，想要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1: 说吧。
0: 前几天你在冀中军区给大家上了两天军事课，中高级干部的指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啊。大家希望在你空闲的时间啊，能多给他们上上军事课。
1: 可以。
0: 太好了，
1: 他们的革命热情是蛮高的，不过他们对主席的政治建军思想学习啊还重视不够。今后在晋察冀军区啊，要掀起一个学习热潮。
0: 是啊，一定要把主席的军事思想吃透。

0: 同志们，我们手中的这把军号啊，它是懂人的感情的。每当军队发起冲锋的时候，我们心中要想着我们的战士与敌人生死搏斗的英雄气概。我们要高高的昂起我们的头颅，吹响我们手中的军号，引领我们的战士们战胜敌人，而不被敌人所战胜。大家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现在听我的命令，一起吹响冲锋号，预备。

0: 大家欢迎，请坐。同志们，今天的会议啊，就一项内容，请我们的总司令给大家上军事课，大家欢迎。
1: 好。
2: 为了提高学习效率，我搞了一个数字材料，先请你们耿参谋长给大家念一念啊。
3: 是。同志们，我军第一年共歼敌97个半旅78万人，歼伪军保安队等杂部34万人，共歼敌112万人，敌正规军补充60万，逃亡20万，目前尚有兵员150万人，我军共有112个旅90万人，此外还有地方部队60万人，军事机关40万人，合计190万人。我军第二年应争取歼灭敌正规军100个旅及大量杂部，使敌由数量上的优势变为劣势，我则变为优势。传达完毕。
0: 一句话，离全国解放不远了。下面请我们的总司令正式上课。欢迎。

0: 你现在大家练习一下，我过去一下。
1: 好，
0: 林青同志。
2: 李正同志，
0: 你找我啊？怎么了？
2: 马上就要召开宣传土地法大会了，就是要我们演唱《妇女自由歌》，可是我不识谱啊。
0: 你唱歌这么好听，怎么会不识乐谱呢？
2: 我之前学唱歌，都是人家唱一句，我跟着学一句的，所有的歌都是这么学会的。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那你说，为什么导演不能带着我们学呢？那样我学得可快了。
0: 林青同志，不是这样的。如果别人教一句，你唱一句啊，那你会的歌曲始终是有限的。但是你会识谱就不一样了，你看着乐谱就能唱所有的歌曲，而且还能自己填词写曲呢。
2: 我还能自己写歌？
0: 哼，对啊，你这么聪明，只要学会了基本乐理，然后就可以自由发挥了。
2: 那李正老师，你赶紧教我识谱吧。我还没有问你愿不愿意呢。
0: 我当然愿意啊，但是你别叫我李正老师啊，叫我李正同志就好，快不好意思的。
2: 好，李正同志，谢谢你啊。
0: 不用谢，那我先带他们练完军号，然后去找你，好吗？
2: 好，
0: 好，那我去了。来，归队。来，咱们再把刚才的冲锋号重新练一遍。好，准备，开始。
3: 最后，我想讲一下寻找捕捉战机的问题，这是一个军事理论问题，因为没有哪一位军事家是先学好了寻找捕捉战机之后才去打仗的。在国民党区域内，取得胜利的关键首先是要寻找捕捉战机。打仗嘛，就要懂得寻找战机，善于发现战机，迅速捕捉战机，要不失时机的抓住战机，来组织大的甚至带有风险的战役，即可打则必胜。谁给你们制造战机呢？蒋介石。毛主席说了嘛，蒋介石到哪里，我们就在哪里打胜仗。要打胜仗，第一，学习吃透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和指示；第二，要密切关注蒋介石的一切行动，要寻找到、捕捉到蒋介石给制造的战机。咱们晋察冀应该打个翻身仗了。
4: 是，
3: 前不久啊，我和你们聂司令员啊，到白洋淀钓鱼，啊，开始我们两个人啊，钓了两条小鱼，接着聂司令员就钓了一条大鲤鱼。哎，当时我就联想到了我们的战役，如果说清仓战役、保北战役是两条小鱼，那么接下来聂司令员会不会带领你们钓一条大鱼呢？我想会的。我相信不久啊，聂司令员就会指挥你们钓上一条比三战三捷还大的大鱼来。大家说能不能？
5: 能。
3: 好，我的讲话结束了，下面由聂司令员做总结。
6: 好，同志们，感谢总司令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军事课。寻找钓这条大鱼的战机就交给杨德志、杨成武、耿彪、潘自立你们了，你们大家说有没有信心？
5: 有。
7: 我昨天夜里又失眠了。
8: 我蔡主席失眠是因为蒋介石调兵换将导致的吧。
7: 中国历史上的楚霸王项羽，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德国的希特勒，日本首相东条英机， 这些人都是最为典型者，一旦他们无兵可调、无将可换的时候，那就离着灭亡不远喽。
8: 是啊，主席恐怕想说的是，蒋介石为了取得胜利，主动提出撤换前线指挥官，例如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徐州的绥靖公署主任薛岳等。
7: 这些将领你我都认识，多数还在战场上交过手。公道的讲，这些人并不是一点军事才干也没有，而是蒋某人刚愎自用，他公开提出所有重大战役都要他亲自指挥，结果呢，一旦出现失误，这些人就成了替罪羊。这不仅会造成将帅不和，还会加剧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之争啊。结果嘛，
8: 结果啊，就会加速蒋介石军事集团的灭亡。
1: 主席，周副主席，蒋介石将要携夫人宋美龄去北平了。
8: 哦，
7: 他这是为应付林彪即将发起的秋季攻势，跑到北平帮着陈诚去跟李宗仁借兵啊。
8: 主席的判断很准确，我想说的是，到明年的现在，他蒋介石还能到北平去借兵吗？
7: 我看难喽。让朱老总转告杨德志，蒋介石到哪里，就在哪里打胜仗。
4: 是。

0: 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不一样，所以我们才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1: 说得好啊，林青同志，你可比我强多了。你这是从音乐里总结出了人生啊，你就是个哲学家。
0: 哲学家？不是说好不笑话人的吗？
1: 哎，林青同志，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没有笑话你的意思，我说的都是真心的。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我就是觉得，自从我进了部队，我的人生开始变得有意义了。就算是像我这样最普通的战士，也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虽然我什么都不会，我只会唱歌，但是我可以唱给战士们听，我可以鼓励他们，我还可以唱给乡亲们听，我可以温暖他们。
1: 银青同志，你说的太好了，你是一个音符，我也是一个音符。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世界上的一个音符，我们组合在一起就能谱写出不同的乐曲。现在咱们的组合就叫做解放军，党就是咱们的太阳，我们正在太阳的光辉照耀下谱写着伟大的乐章。
0: 李正同志，你说的太好了。

0: 主席，您就骑一会儿马吧。哎，这匹大白马跟了我多年，是我无言的战友啊，要善待他。这些天，我们分食了他的口粮黑豆，还骑着他翻山越岭。哎，他要是能说话，一定会发牢骚，闹别扭的。小李啊，这什么地方？
1: 主席，这应该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朱关寨了。
0: 啊，终于到了。嗯，不走了，就在这儿歇下了。
1: 好，您先休息。 主席说他不走了，就在这儿休息。
2: 你先歇一会儿，我们这就给你找住的地方去。
0: 嗯，好吧，
2: 走。
0: 哎，小高。
2: 哎，主席，
0: 给大白马找点黑豆，他都一天没吃东西了。
2: 好，主席。

0: 去那边问问。
1: 啊，
0: 老乡，
1: 有人吗？
0: 老乡，有人吗？老乡，去里面看看。
1: 有人吗？
0: 老乡。

0: 毛处长，就这院子跟窑洞，让主席怎么住啊？
1: 主席已经累成这样了，立即安排人，抓紧收拾一下吧。
0: 是。

0: 点啊！快，
1: 停！都给我住手！你们这是干什么？都给我放下！简直是胡闹啊！是国民党军阀土匪吗？
2: 我们再给主席收拾住处呢。
1: 这院子是你的吗？窑洞是你的吗？
2: 不是。
1: 你给房东老强说过吗？
2: 没有。
1: 懂不懂啊？房东没在，拿人家东西，这叫偷。老乡没有同意，你拿起来就用，这叫抢。老强不在家，怎么能开人家门，搬人家东西呢？这房子我不住。
2: 哎，主席，
1: 我看你是昏了头啊，连我们的老规矩都不知道了，都忘了是不是？
2: 主席，现在打仗，老百姓也分不清楚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一来他们都躲起来了，我们也找了好一阵子，一个人都没找到。那我现在再去找。主席，
3: 你怎么了？
1: 哎，肚子胀得难受。
2: 那我找医生去吧。
1: 嗨，拉屎找什么医生啊？茅坑在哪儿？
2: 那有茅房。
1: 哎，吃黑豆吃的，五天没拉屎了。行了，去茅坑就别跟着我了。哎，
2: 周副主席，主席在这边。
3: 周副主席，
4: 主席，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啊？
1: 哎，我看世界拔豆是没什么希望了。
4: 这黑灯瞎火的，到哪儿去给你找拔豆啊？
1: 本来啊，我从中。

0: 悟出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你拉不出来，你吃不进去更难受。
1: 啊，有道理。我看他蒋某人现在在全国的战场上，就是有的地方光进不出，有的地方光出不进，这样下去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不是饿死就是憋死啊。
0: 结果嘛，他就会变成茅坑里的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

0: 们，各位代表朋友们，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导之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不断的磋商论证和不断的修改，我们终于搞出了这部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今天的会议呢，就一项内容，通过这部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下面同意的请举手。好，全票通过。同志们，我们通过的这部中国土地法大纲，旗帜鲜明地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的基本纲领，它有着深远而重大的历史意义，也必然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
1: 下面请朱总司令讲话。
2: 父老乡亲们，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我很高兴。我看到乡亲们都非常高兴，是不是啊？
3: 是。
2: 农民兄弟分得了土地，革命思想高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我们部队打起仗来，就有物质的保障，就能更有力地保卫家乡，保卫父老乡亲们。这正是君爱民，民拥军，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为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0: 我们国军在辽西走廊完成了秋季攻势的第一阶段，仅仅在二战杨家帐子的战斗中，国军就损失了第49军军部和第79、第105两个师部和5个团，合计15500余人。这些我都看到了。东北行辕主任陈诚是如何指挥的？
1: 这没有想到，国军会在辽西吃了败仗。更没有想到，林彪会率其主力出击中长路。
0: 中长路的战况现在如何？
1: 战况更糟。日前，共军主力突然向四平以南、铁岭以北的我第53军防区发起攻击，位于威远铺的第116师仓促引战，损失惨重。
0: 驻守貂皮屯的130和306团，在突围西撤中，全军覆没，损失万人。更为严重的是，共军的主力又指向了开原和铁岭一线，那接下来的战事不容乐观。二位就没有想过，项羽四面楚歌，是一夜之间造成的吗？ 败绩累累，也总该有个其他的理由吧？啊，慈修刚愎自用啊！死伤几万人的战役，原因就是他慈修一个人吗？

0: 中必有盘根错节的因素吧。那好，那就再说说你们是如何来应对共军所谓的秋季攻势吧。
1: 只有从华北调重兵出关。
2: 我提醒一下，此事事关重大，唯蒋主席亲临北平才行。
3: 报告校长，北平正在酝酿更大的学生运动，还有校长，您还是自己看吧。
0: 先生啊，程思远去了北平，你该知道吧？
4: 我不知道啊。
0: 好，
1: 我也不知道啊。

0: 思源，我应约到北平来，听从你的调遣。
1: 从桂林赶到北平，真可谓是鞍马劳顿。
0: 没关系，
1: 请坐。
0: 您请。

0: 谢谢。
1: 思源，你是知道的，魏德迈在调查之后表明了他的态度，向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宣读了一篇访华声明，称蒋介石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又为中国的复兴需要一位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这等于是告诉大众蒋介石是中国复兴的绊脚石。
0: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1: 日前司徒雷登向美国国会答复说，象征着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视为过去的人物，而李宗仁的资望日高，说他对国民政府没好感的谣传不足置信。这段文字十分清楚地说明，司徒雷登此时已经向华府当局举荐我李宗仁来替代蒋介石了。
0: 司徒大使也通过友人向我表达过这个意思。主任，你给我交个底，你是不是想竞选总统？
2: 夫人，美国方面有什么好消息吗？
3: 魏德迈在东北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非常危急，勉强支撑，虚弱不堪，补充线既长又无掩护，他认为共军随时可以占领全东北。
2: 他在美国国会上就没提出什么解决方案吗？
3: 提了，两年前的老调重弹，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世界五强托管东北最好。
2: 我看这不是什么老调重弹，是越来越乱谈。所谓的托管，这实则就是一种侵略，而且不费他们一枪一弹。
3: 大力，美国现在是我们的盟友。
2: 盟友有利那就是友，要是无利那就是敌人。你想想夏威夷就会明白。你想美国会有这样的好心吗？他们是在觊觎东北三省吗？
4: 报告校长。夫人，据可靠消息，斯图雷登通过关系告诉李宗仁，美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支持他参加明年春天的竞选。
2: 夫人，

0: 这就是你相信的美国人呐。另外，种种迹象表明，陈布雷先生的女儿陈莲是共产党。北平这次即将爆发的学运和他有着直接的关系。
1: 陈莲的事，你不用插手，我自有安排。至于美国方面，那就烦请夫人亲自出马了。好吧，
2: 我愿从旁协助。
1: 我做此考虑，也是为自己政治前途着想。啊，坐困北平，终非了局。 因为东北一旦失守，华北就首当其冲，共军就会从四面向北平合围。我的部下多半是天子门生，真的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一旦我被合围于孤城之内，我将如何自处啊？
2: 那你还有什么想法？
1: 政治上的积极建树就不必谈了。只做消极的打算，不能兼济天下，便独善其身，由此摆脱毫无建树的政治生涯，离开故都，解甲归田。
2: 我支持你竞选总统。 接下来，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你先到北京饭店休息，等我拜见了蒋先生之后，你我再做详细研究。
1: 是。
2: 那你猜猜看，这次蒋先生来北平，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看呢，他是想亲自参战，在平津堡一带给自己打出点脸面来呀。<笑>
1: 我看不是，
2: 那是为什么呢？
1: 他是来向孙连仲借兵的。
2: 借兵，对，那岂不又是故伎重演了？不过我总觉得，他这次来北平啊，有点祥云普照的味道。
1: 何为祥云普照啊？
2: 哎，你想啊，他蒋先生可以变相的完成他的三顾茅庐。
3: 你也可以被请到北平去执掌华北的兵权呢。哎呦，
1: 不要乱说，不要乱说。
3: 陆伯伯，
1: 哎，
3: 爸，我们天津大公报的同仁可说了，说大同一战，傅将军入主归绥；吉宁一战，傅将军入主张家口。要是这个孙连仲再失利的话，傅将军就要入主北平了。
1: 哎，你不要瞎说啊！
3: 我的同仁可没有瞎说。
1: 而且，我们私下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什么话？说，解放军的领袖毛泽东曾多次说过，蒋介石走到哪里，解放军的胜仗就打到哪里。住口！不许瞎说啊！不许乱说。蒋主席。 自从东北林彪发起秋季攻势以后，你先后调我第92军21师、13军50师、第94军43师出关增援。这样一来，华北的共军势必会乘我增援东北、暂取守势之际，再发起保北战役。时下，这北平行援所属的保定。 张元两个绥署有国军50万之众啊，为什么就消灭不了华北的共军呢？问题就出在这两个绥署上，说说看。

0: 保定和张元两个绥靖公署，平时无横向指挥关系，各自为政，战时又谁都不听谁的指挥，这南北两只手不但不能形成合力，还会遭到共军的各个击破。
1: 你可是行辕主任，有权力统筹指挥啊。
0: 我怎么能指挥得了他们呢？
1: 啊，看来仍是一些历史上的原因呢。
0: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
1: 我刚到北平就听说司徒雷登在不断地鼓动你参加来年的总统竞选，可有此事啊？
0: 有，不过嘛，我只想参选副总统。
1: 既然是自由竞选，总统也可以嘛。
0: 啊，总统一职非你莫属，我就是参选副总统，那也得得到您的认同。
1: 我的认同有那么重要吗？来，用茶。

0: 你好，我是李宗仁，你是哪位？
1: 你好，李主任，我是傅作义。
0: 啊，你住下了吧？
1: 住下了。蒋先生已经飞来北平了吗？
0: 啊，到了，他下榻于行营官邸后园恩寺，明天下午在我的行园会议室开会。
1: 好，我一定准时出席。
0: 好的。一旦在平津堡一带打仗，我看北平的军事大权就要旁落了。
2: 达理，
0: 嗯，
2: 该去参加军事会议了吧？
0: 不急，还有些时间。夫人，来坐下，我们聊聊。
2: 聊什么？是不是还不允许我以私人身份去看望陈琏？
0: 我跟你说啊，这北平啊有很多中共的地下党，万一要是你碰上一个，那么你的安全……
2: 达令，放心吧，
0: 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2: 达令，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这么害怕那些学生啊？
0: 我谁都不怕，是你不懂。
2: 那你就告诉我，
0: 你想想，这北平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催生了共产党，也是在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导致了西安事变。你说这北平它就是一个多事之地。
2: 可你别忘了，当初毛泽东只身去重庆都不怕，现如今在我们的地盘上，你还怕什么？
0: 这拿你没办法。
2: 放心吧。
0: 进来。
3: 校长，夫人。校长，时间到了，您该赴会去了。
0: 我知道了。毛局长，你就留在这儿，要绝对保证夫人的安全呢。
3: 哎呀，这个可不行啊，校长。据绝对可靠的情报，为了欢迎校长莅临北平，各大专院校正策划上街游行呢。
0: 你听听夫人。那好，把我送到中南海，立即返回。
3: 是。
0: 我去了，夫人。
2: 去吧。

刚才保定随署孙连仲主任、张元随署傅作义主任当面陈述了各自需要中央来解决的问题。

是想听听华北的诸位将领对戡乱救国的体会与心得的。未曾想，诸位却提出种种困难。有道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可你们既不了解共军的情况，又不肯反思自身的问题，这就是你们屡战屡败、不能完成歼灭共军任务的原因。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困难。你们要想出共军打胜仗的原因，检讨自己失败的原因。

0: 战胜无力解锁寒，今天的英雄再把奇迹创，恩许240抢占清风卷，国破元凶罗里荣。
1: 我们发现大批共军密集南下，距你部很近，请第三军罗军长做紧急作战准备。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 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干嘛？
4: 干嘛？
5: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2: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1: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两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2: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1: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0: 以物载道，物是其中之一，但是表现的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藏茶掖丑，你看这个上面你一根丝头你也看不出来。
1: 2004年，一个重大项目正在物色人选，复制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金丝翼扇冠。金丝翼扇冠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工艺精湛，价值连城，其使用的是花丝镶嵌工艺。为了确保复制的准确性，项目组决定寻找一位技艺高超的工艺大师。经过反复斟酌，他们最终找到了花丝镶嵌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花丝镶嵌工艺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它与景泰蓝、玉雕、牙雕、雕漆、金漆镶嵌，宫毯、精绣，并称燕京八绝。彩金为丝，妙手编结，嵌玉缀翠，视为一绝。花丝镶嵌的作品是以金银铜丝为原料，结合掐、填、攒、焊、堆、垒、织、编等技法，最后再镶嵌宝石、珍珠等制作而成。2000多年来，花丝镶嵌工艺一直被宫廷御用，一件花丝镶嵌作品往往会涉及花丝、镶嵌、錾刻、烧蓝、点翠等技艺，是多种传统金属加工工艺的结合。明朝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清朝乾隆皇帝的金瓯永固杯，都是花丝镶嵌技艺的代表作，堪称无价之宝。正是由于这两朝皇帝的喜爱，花丝镶嵌的工艺也在这一阶段达到了高峰。赵春明从事花丝镶嵌技艺已经有40多年了，他对花丝镶嵌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0: 在生活中追求极致奢华啊，这么一种生活所创造出的这么一种技艺。
1: 1964年，赵春明出生在北京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15岁那年，他凭借着绘画基础考进了北京花丝镶嵌厂技工学校，开始跟着师傅姚迎春学习花丝镶嵌技艺。当赵春明跟随师傅走进车间的那一刻，他便对这门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到了这个学校以后，老师带着我们参观车间，哎呀，看到师傅们做的这个首饰、摆件儿，啊，这个华丽，啊，用的贵金属，镶嵌着各种各样的宝石，色彩斑斓，啊，非常的华贵，啊，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么精美的作品，说实在的，过去啊只能在故宫中看到，怎么做出来的？那时候就开始了，就是下定决心，就是想做这一行，非常喜欢。
1: 1982年技校毕业后，赵春明被选入北京花丝镶嵌厂样品组，随后考入了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职工大学工艺雕塑专业。毕业后，他又回到花丝镶嵌厂，一干就是20多年。期间，他跟着师傅一起完成了圆明园大水法等大型作品，让他对花丝镶嵌这门技艺的掌握日趋成熟。然而，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正当赵春明踌躇满志的时候，花丝镶嵌厂倒闭了。何去何从？这让38岁的赵春明犯了难。
0: 我不知道该到市场上从哪方面发展，但我们这行呢，又有很多，绝大多数

0: 人都属于改行了，就不干这行了，迷茫，非常的迷茫。
1: 凭借着对花丝镶嵌的热爱和精湛的手艺，他硬着头皮踏上了创业之路。
0: 那时候可惨了，就三间小平房，啊，也没有暖气，什么都没有，没有活的来源，啊，挣不到加工费，啊，就是干半天活，打半天牌，啊，其实心里边是非常非常着急的，但是心里边又特别喜欢这个。就想自己试一把，啊！但是心里边一点谱都没有。
1: 在2004年，赵春明凭借着从师傅那里学来的技艺，让他成功获得了这次复制金丝翼扇冠的机会。
0: 我们这个呢，正好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啊，就是清宫招办处一直流传下来的这个制作技艺啊，我的师傅姚迎春，我的师爷李荣，还有我这个师祖啊黄百川，就是他们，就是由原来的老手艺，原汁原味的老手艺啊，一直传承到我这辈儿。
1: 金丝翼扇冠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金冠高24厘米。直径17.5厘米，重826克，整个帽身是用518根0.2毫米直径的金丝手工编织而成。然而，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够复制这件文物，赵春明也几乎找不到先例可循，他全靠自己仔细观察文物的每一处细节，试图去揭开这顶金冠的制作之谜。而在研究金冠的过程中，赵春明发现自己被古人精湛的技艺深深地打动了。
0: 500多根丝，一根丝头你也看不到，做的是非常好啊，它全都藏在哪儿了，底下用那个金片给包上了，对吧？再有里边那个在编织呢，它有一框架，哎，都给缠在这个框架上了，完了最后用编织的小辫给它遮挡住，你从外边什么也看不到。
1: 在中国古代，龙的图案是神圣而庄严的，龙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权力和尊贵，被视为天命的象征。皇帝身着龙袍，代表着天命所归，统治天下。多年的绘画雕塑功底也让赵春明发现，古人对龙的理解其实并不符合现代的透视学，却能把龙表现得活灵活现。
0: 我们过去讲究的是神韵，哎，神韵，你看那张着嘴是吧，怒气啊，我们讲究的什么呀，是怒龙喜凤愁狮子。如果说把龙的这种怒态做出来了，把这个凤的这种喜庆劲儿给做出来了，把狮子那种愁眉苦脸这种神韵给它做出来了，那么这个三个神兽你就算做到家了。
1: 如今机器已经可以替代手工，但为了更好地复制这件文物，赵春明依然坚持用手工制作的方式复制这件作品。第一步就是要将黄金拉成0.2毫米的细丝，再进行编织。然而，0.2毫米的金丝在编织过程中难度极大。
0: 你别看我们现在看起来感觉非常的简单，其实你知道真正编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难的，啊。在我编的时候啊，我刚开始都没敢动手，啊，没敢用金的来试，我用银的，啊，试制，将近我研究了它有半年的时间，哎，因为我在用银的试制的时候啊，真舍不，这么长这么多的编织这么一个过程，它很难免就折一根两根的。
1: 赵春明试图将折断的金丝焊接上，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0: 折了以后呢，我想给它对接，给它

0: 点焊上，结果点焊那个点它总是有一点缺陷啊，没有这个完好如初的这种感觉，哎，自然天成的这种感觉它是没有的，所以说就给它重新拆了，又重新开始编。
1: 在金丝翼扇棺的制作过程中，最考验工匠技艺的环节便是焊接。这锭金棺上栩栩如生的立体双龙戏珠造型，是由8000多片小金丝一片压着一片而成。在焊接过程中，还需要对温度、时间等细微因素进行精准的把控。这8000多片龙鳞的焊接，让经验丰富的赵春明也犯了难。他尝试了普通的焊接办法，但效果都不理想。最终，赵春明尝试了现代工匠很少使用的古法堆炭灰工艺。
0: 堆炭灰，炭灰是什么做的呢？是由白鸡和我们用的木炭碾成非常细的末，啊，完了加上水给它做成一个那个龙的形状，在这个胎体上来往上码这个龙鳞，一个码上，完再把药是筛焊也好还是点焊也好，把这个龙鳞啊给它焊接上，一火焊成了。你要焊不成的话，底下的炭灰就着没了，它可以燃烧的，着没了以后它就没有支撑力了，上面的龙鳞可能就会散掉了。所以说一火必须要成功，要是不成功的话就前功尽弃，一切都得重来。
1: 历经一年多的时间，40岁的赵春明终于完成了金丝翼扇棺的文物复制工作。
0: 每一次复制和每一次修复都像是跟我们的先人通话一样，我们先人没有这么好的工具，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怎么做得这么完美，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叹为观止，精湛的技艺，浓厚的文化底蕴，还有精益求精的这种状态，这种精神都从这件作品当中体现出来了。这样的作品一定就是有温度的作品。

0: 远方的家事旅宿，走进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
1: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是很多人对于青岛的第一印象。
0: 高跷赶海，感受当地人收获的喜悦。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的奥秘。
1: 哇，我第一次见到活的三文鱼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一程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这就是位于山海间的美丽城市青岛。走在这里，远望关山，近看游海，风格各异的建筑错落有致，点缀其间。作为中国著名的海滨城市，提到青岛，很多人都会想到吃蛤蜊、喝啤酒的欢乐。除了令人难忘的风景美食，这座城市还有很多方面值得细细品味。
1: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是很多人对于青岛的第一印象，而一排排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也在向我们展示着这座城市的飞速发展。和很多千年古都相比，青岛显得非常的年轻，海洋对这座城市的发展功不可没。青岛海岸线漫长，湾甲众多，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湾呀，叫做福山湾，它的对面就是五四广场，广场的中央有一座雕塑叫做五月的风。自1997年建成之后，五月的风便成为了青岛的新地标。我们摄制组在青岛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0: 五四广场是青岛的地标性建筑，对面就是青岛市政府，围绕广场周边高楼大厦林立，能看到青岛年轻有活力的一面。五月的风雕塑矗立于海边，很多青岛人告诉我们，如果从五月的风开启青岛的行程，那么一定要从一根五月的风雪糕开始。
1: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名胜古迹的地方都会碰到这样的网红冰糕，说像天坛呀，北京的天坛、颐和园都有。先拆开尝一下，我这只是五四广场
2: 草莓的味道。
1: 五月的风啊，这座雕塑就在我们前面，来，我先看一下啊。我看到好多的人啊，买完这只雪糕之后马上跑到雕像的面前，然后这样做一个对比，然后合影留念。因为现在天气特别的热，雪糕很快就化掉了，我也效仿一下，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个美好的回忆留住。
0: 在五月的风品尝一口草莓味的雪糕，碧海蓝天，海风吹拂，青岛这座城市在我们的心中有了亲切而甜蜜的第一印象。雪糕造型除了五月的风之外，还有青岛的栈桥以及大学路网红墙等。对于很多初到青岛的游客来说，他们从各种造型的雪糕开始，开启在青岛的旅程。我们前往市南区大学路的网红墙，遇到了在这里直播的当地网络名人沈明书。
1: 沈老师您好。哎，
3: 你好你好
1: 你好。您好您好，刚刚一直啊在镜头后面看着您在这边解说呢。您刚刚介绍的就是这条大学路。
3: 嗯，对，大学路。
1: 这道围墙也都是有年头有历史的吗？
3: 对对对。
1: 嗯，
3: 上个世纪30年代建造的。
0: 沈明书已年过七旬，作为土生土长的青岛人，他曾经担任青岛中山路街道办事处主任，在基层工作中接触到大量的文史资料，对青岛大街小巷的历史与文化如数家珍。
3: 尤其这条路你看啊，它就代表了青岛的好多特色。你看咱的左手就是欧式的民居，
1: 嗯，
3: 它阳台啊，走廊啊，红屋顶，
1: 嗯，
3: 青岛这个城市它就是有好多既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
1: 嗯，
3: 也有西方文化的这么一种融合，所以它这个城市特别时尚，特别浪漫，
1: 嗯，
3: 特别有文化气息和音乐气息。
1: 对，您看啊，我们走在这条路上，这条大学路上，看到蓝天白云、绿树红瓦，这就是老青岛带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最初的印象。
3: 对对。
0: 之所以叫大学路，是因为中国海洋大学坐落于此。走在这里，书店、咖啡店云集，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
3: 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
1: 嗯，
3: 一批文化名流、科学家涌进青岛，
1: 嗯，
3: 所以这附近就是形成了很浓厚的文化氛围，
1: 嗯，
3: 所以青岛也就名气大升。
0: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一座城市的了解都是循序渐进、逐步加深。大学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传承。而八大关太平角的建筑让我们更为理解这座城市所展现出来的开放与包容。
3: 现在这个区域呢叫太平角区域，上个世纪初，
1: 嗯，
3: 就是20年代吧，
1: 嗯，
3: 五四运动以后收回青岛主权以后，
1: 嗯，
3: 当时的北洋政府就把这儿规划为一个领事馆，
1: 嗯，
3: 和外籍人一个别

0: 术区。
1: 这些绿树岩印下的建筑，在20世纪20年代曾是不同国家在青岛的领事馆，汇聚了法、德、丹麦、西班牙等20多个国家的各式建筑风格。现在太平角的建筑多作为文化交流场所、餐厅或是作家创作基地，每到周末还会在这边举办各种音乐会、画展。生活在海边的青岛人浪漫，热爱文艺，走在青岛时常会被宽阔的海面所吸引，城市中的多个海水浴场也记录着青岛人的快乐时光，蓝色的海洋给予他们健康幸福的生活，也带给他们很多美食。青岛人喜欢吃海鲜，也擅长将海鲜做成各种美味。市北区就有一家包子店的海鲜包非常有名，
2: 店里吃包子的人还挺多的。您好，哎，您好，王师傅。听说您家店的包子特别的有青岛的特色。
3: 啊，还可以。啊，
2: 哪些能代表这个青岛特色呢？
3: 你像潜水艇的了，嘎啦的了，我们青岛叫嘎啦，还有海胆的。
2: 那这潜水艇是什么呀？
3: 里边有个带子儿笔管鱼。
1: 包子店里种类特别丰富，有40多种口味，蛤蜊、芸豆、皮皮虾、海胆。这些海鲜馅的包子都很受欢迎。
3: 这是潜水艇那个皮子。
2: 包潜水艇的皮儿跟包其他包子的皮儿不一样吗？
3: 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
3: 这是一个汤面的，都汤多。这个馅儿里边，肉馅儿里边打进汤去，这
2: 就是好大的一个潜水艇啊！
3: 你看这潜水艇跟鱼雷似的，
2: 一个个的小墨鱼。
3: 对对对对对。
2: 看上去很饱满啊，满嘴的。
3: 胖乎乎的，全是籽里边，一咬嘎吱嘎吱的。前期经过初加工，后来又腌制。腌制之后才形成这样。
2: 那它现在是生的还是半熟？
3: 这现在已经是半熟的了。
2: 半熟的状态了。哎，
3: 半熟的意思就是锁住它的鲜味儿，它肉再结合起来，经过加工一蒸，完全熟的时候完全释放出来。
1: 王青说，店里的包子馅儿都由他亲自调配，这是他爷爷传下来的手艺。对于海鲜馅儿包子来说，除了海鲜新鲜外，还一定要配有猪肉，这样才更能激发出海鲜的鲜美。
3: 我们吧，主要是结合青岛这个海鲜这个特色，因为青岛不吃一顿不吃海鲜啊，就难受，难受。回家之后看桌上没有海鲜，就感觉都少了个什么。
2: 那对于青岛人来说，最爱吃的是哪几样海鲜啊？
3: 像我们本地人、当地人嘛，尤其那些带壳的，嘎啦啦，又第一就是嘎啦。
2: 带壳的喜欢吃，
3: 喜欢吃。再就是鱼类。
2: 这是猪肉，里面还调了一点点的
3: 木耳，少加一点木耳。你看啊，挖起个小洞洞来，这是一个艇，然后放上一个爪。
2: 都得完整。
3: 对对对，你这样才能客人吃了之后吧，感觉到有头有尾。
1: 能看到一层肉馅打底，放上完整的木斗鱼，再铺上一层肉馅，之后将包子封口，一个潜水艇包子就制作完成。烫面面皮70克，馅料150克，蒸制时间13分钟。王青说，这些环节都一定要精准，才能保证包子的口味。除了潜水艇包子之外，海胆馅的包子也很有青岛特色。
3: 这就是野生的。我们出去，对对对，采购回来去壳，去掉壳，抠出肉来之后，经过调制。然后腌好了，调制好了，然后再和肉结合在一块儿。
2: 海胆馅儿需要调什么样的料来腌制呢？
3: 一般就是蚝油、胡椒粉，少许盐吧。葱姜水浸泡它，吃这个葱姜水来解决它的腥味儿。
2: 但是吃的时候又吃不到这个。
3: 吃不出来，完全吃不出来。
1: 海胆包子要用发面面皮包制，能看到馅儿料很足，几乎和包子皮相同大小。王青说，海胆和肉的比例大约为1:3，这样最能激发出海鲜的鲜美。每种包子蒸制时间不同，潜水艇13分钟，海鸭蛋12分钟，海胆馅儿和蛤蜊馅儿蒸制9分钟。
2: 包子已经上桌了，热气腾腾的。这是三种馅儿。
3: 对对对，三种馅儿。海胆呢？嘎啦呢？需要这样夹起来，插上盘子，拖过来。汤汁不漏。你看没有问题吧？
2: 沉甸甸的。
3: 你破开个口，顺上先开窗。
2: 开窗。
3: 开开个窗。
2: 有汤流。
3: 再吸汤。对。
2: 这就是灌汤包的吃法。
3: 对。再吸

0: 趴，鲜吧？
1: 哇，哇，太鲜美了，
0: 对，
1: 太鲜美了。而且这个汤吃起来，它是有一点点的这种甜味儿的，它这种甜味儿不是加了糖的那种甜味儿，
0: 对，是是是，剥开
1: 啊，破皮儿，
0: 对了。
2: 汤汁的滋味特别鲜美，打开薄薄的包子皮，里面是一整个木豆鱼，我们迫不及待地品尝一下。
0: 哇，看看，全是籽啊，
1: 满籽儿，太鲜了。我再尝尝这个肉，肉的这个味道啊，已经把这个海鲜，把这个小管这个鲜味给吸进去了。
0: 对，
1: 所以肉也是鲜的。
2: 墨豆鱼在汤汁的浸泡下更加鲜美，而且口感嫩滑，鱼籽紧实。我们还品尝了蛤蜊芸豆包，蛤蜊也是青岛人最喜欢的海鲜之一。
1: 蛤蜊就是青岛人餐餐都离不开。
0: 对，蛤蜊配啤酒是一个景观，地里是带着地里的啤酒，又买着蛤蜊。
1: 啊，炒菜也可以。
0: 对对对，炒菜、包饺子、包包子、拌凉菜，都。非常好，非常好。
2: 青岛人喜欢吃小海鲜，例如鱿鱼、蛏子、蛤蜊、香螺、海蛎子等等。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这几年人们的生活也在不断改变。
0: 大商超一逛，各种海鲜大咖一坐，拎上啤酒，吃完了，海边一溜，洗个海澡，青岛叫洗个海澡。特别美，特别美，所以说感到青岛这个城啊，是很美的一个城。我们也很幸福，在这里，尤其现在新建的这些地铁了，大的商超了，大型的医院了，就是说老百姓啊，像我们这些真得到实惠了，幸福感足足的。
2: 王青说，作为一个青岛人，他觉得在这座城市里生活很幸福。青岛既有现代化大都市的时尚与便捷，又有依山傍海的自然景观，文化底蕴深厚。被大海浸润的青岛，生就一副洒脱进取的海洋性格。在青岛人眼里，波涛起伏的大海是最有趣的游乐场。他们将市中心的海平面作为奥运会的帆船赛场，成就了中国的帆船之都。千帆逐浪，尽显运动魅力。现如今，沿奥帆中心海边的灯光秀已经成为城市一景。夜幕降临时，乘风破浪的帆船与霓虹闪烁的高楼大厦相得益彰。当我们还沉浸在白天红瓦绿树下的特色建筑中时，夜晚的青岛又向我们展示出现代化大都市的模样。这座城市开放而包容，这里生活的人们悠闲、浪漫、豁达。青岛有很多面，值得慢慢品味。碧海新滩，高跷赶海，感受当地人收获的喜悦。
3: 都是小虾，都是小虾，快来看！
2: 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的奥秘。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一城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海风拂面，一路向西，沿着海岸线，我们从青岛市区驱车来

0: 到胶州湾西岸的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行走在西海岸新区的海边，这里水清滩平，沙洗如粉。
1: 青岛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拥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这片海洋决定了青岛人的饮食爱好和生活习惯，同样也决定了青岛人对于未来发展的规划。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西海岸的金沙滩，因为在太阳的照射下呈现出迷人的金黄色而得名，这也是青岛最迷人的海滩之一了。漫步在金沙滩，我们继续青岛的行程。
0: 金沙滩的沙质非常细腻，踩在上面软软的，很多人都将金沙滩称为中国沙质最细、面积最大、风景最美的沙滩之一。之所以被称为金沙，是因为这里的沙子色泽如金。金沙滩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东南，呈月牙形东西伸展，全长3500多米。我们所处的西海岸新区位于胶州湾西岸，优良的地理环境使得这里风平浪静，拥有肥沃的海洋有机物和独特的海底地质层。
1: 现在啊是下午的1-2点钟左右，我们听说呢这边的渔民正准备要赶海捞一种当地的小海鲜。
2: 米红虾，浅绿色，浅绿色。
1: 米红虾。
2: 哦，这个浅滩的。
1: 在浅滩。
2: 就在这个浅滩。
1: 哦，我看一下这个捞红米虾用的装备。竹撑子
2: 哦，撑杆，
1: 这叫撑杆哦，这像一个 A 字形的，然后把网这样挂住。
2: 对对对，
1: 这个竹篓子呢？
2: 这就是冲沙子叫沙螺。
1: 这沙螺就是捞回来这个红米虾放到筐里吗？
2: 他们吃完了以后，用这个漂啊，挖出来以后就放在这里边。
1: 这竹筐四周还绑了三个葫芦。哎呦，
2: 就是把这个筐。这个沙罗就浮起来
1: 啊，天然的这个浮力的。
0: 渔民所用的虾网如同簸箕，网杆长达5米，网口宽度近4米，一个网框周围有三个葫芦，这三个葫芦除了起到浮漂的作用外，还可以在其中放置衣物和水。令我们惊讶的是，在捕捞毛虾的过程中，需要踩着自制的高跷在海里行走。
2: 到水深的地方，
1: 水深的地方，最深的地方有多少呀？
2: 那就没说。这个高跷看见有1尺的，有1尺2的，有1尺8的，没有数，它就根据观音的能力，有的人能力大，它就踩的高，它就根据这个沙子的分布。
1: 所以说啊，这赶海啊，不像种田一样，种田的话一眼就看上去知道这个庄稼长势好不好，但是这海里就不一样了，我一眼望过去哪里有鱼哪里有虾，这得踩上去才知道。
2: 那么就根据观音能力，那么再稍微你追不上了，你踩不动了，越高越困难踩的，那就算了，就得它根据这个适应日子这个能力。
0: 徐维胜说，村子里有人能踩到将近2米的高跷捕虾，技术很高。因为高跷入水后不便于拍摄，当地的渔民在沙滩上为我们演示。
1: 所以说，当在海里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手拿着网，然后两脚踩着跷，然后背上还背着一个
2: 锣，
1: 踩到这个沙滩上其实是深深的陷进去的。
2: 下去多落不下，活动的，它是活动的，
1: 活动的不会陷进去的。那在海里呢？在海里踩在这个海里是什么感觉呀？
2: 在水里好，
1: 在水里会更灵活一些。
2: 对对对，咱们干嘛上这样子吧？在海里才干嘛？它那个里面是的，伸展很短，不松动，那么松
1: 动。在海里是不停的这样动的。
0: 当地的渔民告诉我们，这样的捕捞方式祖辈代代相传，他们依靠高跷增高身体，推着渔网从而稳定身体，以便能够到更深的海里撒网收获。换上水裤，我们和当地渔民一起下海，刚刚走了没多久就有了收获。
1: 还有小墨鱼
2: 鼻管
1: 小鼻管，这是这就是
2: 这就在那个雪山
1: 小虾，这么小啊？
2: 就那么小。
1: 这
2: 鱼咋就非常高啊？就补钙，
1: 补钙，
2: 非常好，含锌、含镁这些有益的微量元素
1: 啊，
2: 都非常好，非常珍贵，价值也很高
1: 非常珍贵。那这个市场上有卖吗？
2: 没有卖，这里产量很少，
1: 很少。
2: 对这个气候和这个环境要求很高，很狡猾，这个雪山
1: 很狡猾。
2: 对这个环境要求非常高。
0: 徐维胜告诉我们， 这种通体透

0: 名的小虾，被称为木关岛紫虾，产量很少，所以在市场上很难买到。渔民们除了自己食用外，还会晾晒成虾皮。因为我们所处的黄家塘湾岸边有几条淡水河注入，水质咸淡并兼，海水温度适宜，大量微生物繁衍生长。每年立秋后，一大批紫虾洄游至此，也就是最好的捕捞时间。陆陆续续，渔民们都有了收获。
1: 这个竹筐里面捞了好多，我捞。
2: 你帮我抬、啊。
1: 您帮我抬吧，我捞一下啊。哇，一把下去都有。这大个的跟小个的是一个品种吗？
2: 不是一个品种。
1: 那大的叫什么呀？
2: 叫白虾。
1: 大的叫白虾，小的就是红米虾。
2: 啊、对，红米虾。哦。完事，我们是虾皮。
1: 现在我们越来越往这个海的深处走了。原来呢，齐膝盖，现在快。啊，快到这个大腿根了。
0: 随着我们向海中越走越远，渔民们也踩上高跷，在海里穿着高跷就像表演杂技一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这个渔网它是一直是悬浮在这个海上的吗？还是戳到这个海滩里的？戳着海滩。那它是戳到这个沙子里面吗？
2: 不在沙子上面
1: 浮着。
2: 哎，对对对。
1: 沉吗？
2: 不太沉，
1: 不太沉。
2: 哎，对，
1: 我能试试吗？
2: 可以、okay ，
1: 我试试。
2: 啊
1: 啊，那它飘起来了呀，飘起来可以吗？
2: 飘在这就到这弄不着了。啊，
1: 我要顺着这个洋流走吗？还是？哎，
2: 啊，这个腰再唱。
1: 啊，再压一压。好，这儿吗？哦，这样就可。
2: 啊，等。
1: 哦，这样就可以了。
2: 啊，实在为
1: 好，使劲什么？
2: 哎，往前走。
1: 啊，使劲往前走。
2: 啊，对。
1: 好，好。其实，在这个网虾的时候，其实还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一方面要用身体对抗这个海浪，要把你往海滩去推的这个力量，然后一方面呢，你要确保这个渔网不能让它漂浮起来，因为漂浮起来的话，虾就进不来了。你一方面还要压着这个渔网，然后一方面还要推着它往前走。
0: 记者王静体验后才知道，在海中行走十分困难，尤其是还要控制巨大的渔网。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只网到一两只紫虾。当地渔民说，有时候运气好，一个小时就能捞几十斤。捕捞后将活蹦乱跳的紫虾用网子过滤，然后放入篓中。
1: 都是虾，都是小虾，都是小虾，快来看！
0: 记者王静走进了一个虾群里，出现了难得一见的虾跳。在他身边有无数只小虾蹦出水面，像喷泉涌出的无数个气泡一样把它团团包围。徐维胜告诉我们，这片海域被保护得非常好，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的海洋生物。我们坐上渔船继续感受这片大海。
2: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也是早就问很这个早问生命的了啊，就是西施虾，这是真正的西施虾。
1: 嗯，西施蛇。
2: 西施蛇。
1: 西施蛇听这个名字特别好听，它是什么样的呀？
2: 嘎了。
1: 哦，嘎了的一种。
2: 嘎了，哎，海参鲍鱼西施虾嘛，这就是在这个菜谱上的。
1: 就是在当地啊，这个西施蛇是跟海参鲍鱼齐名的。
2: 别的地方的都发给这个发黄那个皮干黄。
1: 嗯。
2: 哎，非常好。
1: 嗯。
2: 再一个生产这个竹蜻，这么大的都有，这么粗，哎。
1: 哦。
2: 非常甜，也很富于生命。那这个海域是比较丰富的啊，老百姓把山的都包了，包海了，比较规范了，也是为了保持这个再生。
0: 说到这里盛产的海产品，徐维胜如数家珍。他告诉我们摄制组，现在从政府到村民，都很有保护海洋的意识。在对海岸线的大力管护和对海洋资源的保护下，黄家塘湾既留下了稀有的海珍品，也留住了属于大海的一抹蔚蓝。如今这里不仅盛产着文蛤、扇面蛤、西施蛇、竹蛏等数十种贝类和其他海产，而且还以独特的自然风光吸引各地游客。海洋赠予青岛这片土地无限宝藏，也为当地人书写着更美好的未来。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稻米。

0: 阮凤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一城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
1: 快点，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没事，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1: 要吧？要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蔚蓝的大海给予这个城市独特的风景，丰饶的物产，广阔的机遇。很多坐落于青岛的海洋科研机构，在对这片海的不断探索中，实现了人类对海洋的一个个梦想。在青岛黄海海域冷水团养殖国产三文鱼成功收网，就是其中之一。这标志着中国在全球开创了温暖海域三文鱼养殖的先河。经过联系，我们摄制组准备乘坐渔政船前往130海里外的三文鱼养殖基地。因为路途遥远，晚上8:30我们到达码头准备出发。
5: 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坐着在前面的那艘渔政船去到距离码头大概150海里的黄海的深水海域，去拍摄三文鱼的养殖基地。现在我们就出发。
0: 登上渔政船，我们准备起航。130海里需要在海上行驶大约10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将前往深海海域拍摄。船将在第二天一早6点左右到达冷水团养殖基地附近。三文鱼养殖基地被称为深蓝一号，是中国首个深远海全潜式智能网箱，也是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随着船行至深海，海上的风浪也开始逐渐增大。清晨5点多，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被晃醒。半夜下了些雨，海上一片阴雨，很大的风浪让船只不停地晃动。在剧烈的晃动中，我们离深蓝一号网箱越来越近，整个网箱像一个倒扣的伞。紧抓2个足球场大小的八角箱体，巨大的深海渔场浮出海面。这就是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深蓝一号网箱。在风浪中，我们艰难地从渔船登上深蓝一号附近的三文鱼作业船，离深蓝一号又近了一步。
5: 终于靠近了深蓝一号，我们这艘是工作船，
11: 这个就是我们的养殖工船，现在是它尾部的缆绳，
5: 嗯，
11: 这已经连接上了。等一会儿咱人员都上齐了之后啊，
5: 嗯，
11: 开始给它绞近一些，让它离到有个20米左右的时候啊，靠这个工船上的吊机，
5: 嗯，
11: 吊车把管道和它连接，吸鱼管道。
5: 就是这根管道，
11: 对对对，这个管道和网箱上面那个管道给它连接好了之后啊，就可以把底部的鱼通过这后面那个泵给它吸鱼泵收上来。现在我们看见都是一个网箱的顶，
5: 网箱，
11: 对，
5: 哦，
11: 下面
5: 看到了，
11: 嗯，对，下面还有35米的一个深度，下面一段呢是空气舱，再往上面一层呢是饲料舱，顶部我们配备那个卫星网络和微波通讯，
5: 嗯，
11: 就可以实现工船和网箱那个实时的通讯，
5: 实时的联动。
11: 对，像这个季节我们收完鱼之后，网箱就会给它做底下去进行冷水层的度夏。
0: 交流中，橡皮艇到达作业船接我们，这是我们再一次换船靠近深蓝一号。在深海中，每一次交通工具的变换都意味着要时刻注意安全。

0: 从昨天晚上8点登船到今天上午10点半，经过10多个小时，我们终于登上深蓝一号网箱。巨大的网箱矗立在深海中央，我们脚下的网箱中就是冷水团养殖的三文鱼。与在船上不同，走在网箱上感觉非常平稳，晃动的幅度很小。
1: 走在这个网箱上的第一感觉就是到平地了，一点都不晃，特别的稳当。
2: 对，因为得益于这个网箱非常坚固的结构和它非常大的周长，像一个小型的岛屿浮在那个水中央，所以你感觉不到风浪。
1: 放眼望去，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上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孤岛，一座黄色的小孤岛，然后在孤岛的这个下面
2: 有很多三文鱼啊，
1: 有养殖着中国产的三文鱼。您刚刚说了它之所以这么平稳，就是因为它够坚固。
2: 一个是巨大的体量，第二个是合理的设计的结构，让它可以稳稳地悬浮在那个海中间。巨大的台风的时候我们可以一直下潜下去，我们背后的这个高高的立柱，它的顶端会浮出水面。
1: 根据这个风浪的大小来调节网箱的位置和深度。现在啊，这个工作船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可以看到这个缆绳已经绷得很紧了。
2: 对，
1: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2: 我们要为那个起鱼做准备，我们要连接网箱上面的管道和工船上面的管道连接起来，用吸鱼棒把鱼抽出来。
0: 经了解我们得知，在连接作业船与深蓝一号网箱管道之间有一项工作必不可少，就是潜水员需要下潜至网箱观察三文鱼的情况，以及选择从哪个角度下网更加合适。我们将水下机器人交给潜水员，以拍摄到水下网箱中三文鱼的情况。因为是深海冷水团，潜水需要专业人员完成，潜水员手持运动摄像机以及水下机器人下潜至海下30米深度。
1: 这每天都得下去吗？
3: 对，每天下去检修网仪啊，观察鱼的状态啊，每天都要做。
1: 那一般都是多少米？20米吗？
3: 20-30米吧。
1: 跟您一块下去的一共有几位啊？
3: 目前是3位。
1: 3位。
0: 通过潜水员拍摄的镜头，我们看到了网箱中的情况。水面以下30米，三文鱼在黄海冷水团的网箱中自由游弋。三文鱼属冷水鱼，适宜生长的水温在12摄氏度到16摄氏度左右。长期以来，中国因夏季海域水温较高和技术装备限制，只能望洋兴叹。而我们现在所见的黄海夏季冷水团，位于黄海中部洼地的深层和底部，面积13万平方公里，接近一个山东省的陆域面积，是世界罕见的浅水层冷水团。这个冷水团拥有5000亿立方米的水体，夏季底层水温低，中国的三文鱼就养殖在这里。
1: 这个网箱里面的那么多鱼游来游去，这心情是不是特别开心？
2: 对，现在看的是很激动，
1: 很激动，就像农民种庄稼看到好收成一样。
2: 对。
0: 乘坐橡皮艇回到作业船，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吸鱼泵开始作业。进入甲板上的钢铁小屋，便能看到这座深海加工厂的全貌。清一色不锈钢设备之间，白色传送带平稳运行。能看到水池内很快挤满了胖乎乎的三文鱼。
1: 好胖的三文鱼啊，这个有多少斤啊？
3: 15-16斤。
1: 什么？
3: 15-16斤。
1: 15-16斤。我第一次见到活的三文鱼啊，肥肥的，胖胖的，鱼鳞泛着银光，好有光泽呀。您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收
3: 特别激动的，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中国进口的三文鱼只是空运过来的话，那么最长要
3: 3天，
1: 3天，
3: 对，最快的3到4天。
1: 我现在

0: 备好了。
1: 好，
0: 来来来，把这个鱼接回去。哇，这个鸽鳃放血，然后敲鱼，敲鱼完了之后呢，给它进入它的角笼进行降温，
1: 保持这个肉质的鲜度和嫩度。
2: 我们所见的三文鱼有大西洋鲑和硬头鳟两。

0: 30分钟的降温处理，体表温度会降至0摄氏度至40摄氏度。降温完毕的鱼被设备自动送至处理区，作业人员进行清洁处理。经过冲洗血水、吸取杂质两道清洁步骤后，就可以包装完成。从一条鱼被吸鱼泵吸取至车间，到完成全流程处理工序待发，整个过程只需要45分钟。国产三文鱼平均体重超过4000克每条，品质达到了欧盟出口标准。
1: 哇，好冰啊，好冰啊！我们可以看它的眼睛非常的鲜亮。
2: 对，它你看鱼鳃，
1: 哇，
2: 鱼鳃非常的鲜红，
1: 都是鲜红色的，
2: 对，
1: 鲜红成粉色的这种，
2: 对，
1: 这就可以证明这条鱼真的是非常的鲜，
2: 对，
1: 而且我抱在怀里非常的凉啊。看一下它的这个鳞
2: 啊，
1: 也是泛着光泽的，
2: 对。
1: 啊，我受不了了，太凉了，我把它放回去吧。哇，像它们身上的这个鱼背啊，这个斑纹还不太一样，颜色也不太一样。
2: 其实我们这一次里面是两种鱼型
1: 啊，两种鱼型，这种呢？
2: 这种呢是我们的硬头鳟。
1: 嗯，
2: 你看这个鳃盖是没有斑点，这个鳃盖是有黑色斑点的，这个是大西洋鲑。
0: 国产三文鱼最大的优势就是新鲜。三文鱼从捕捞运输到岸上大约需要10个小时，这意味着12个小时之内，国产的三文鱼就能从深蓝一号走上市民的餐桌。同样，在高级程度的处理流程、冷链全覆盖助力下，最多36个小时，三文鱼就能走进全国百姓家。这一改中国三文鱼依赖进口、动辄4-5天时间跨度的问题，最大限度保证了鲜。带着刚刚捕捞的三文鱼，我们一行人准备返航。从作业船转到渔政船，我们将继续航行10个小时。下船后，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西海岸的一家餐厅，让我们品尝最新鲜的国产冷水团三文鱼的味道。
3: 你好，王厨。
4: 新鲜的三文鱼切成的肉比较整齐，
3: 嗯，
4: 如果要是时间长了的话，它肉质容易松散。你看这个三文鱼的颜色多好，
3: 感觉像抹了一层油一样啊。
4: 对，
3: 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它的这个油脂非常丰富。
4: 对，油脂丰富，
3: 嗯，
4: 而且脂肪比较均匀。
3: 嗯，
4: 脂肪一般在鱼腩的鱼腹部。
3: 在哪个部位？
4: 啊，
3: 这个地方。
4: 鱼腹部是。油脂最多的地方，
3: 最多的地方，
4: 鱼腩切的可以薄一点，
3: 嗯，
4: 因为它的口感比较肥美，
3: 嗯，
4: 去刺，
3: 去刺，
4: 对，
3: 它的刺主要是分布在哪里啊？
4: 主要是在这个位置，这条线，
3: 哦，背部的下面这边啊，
4: 对，这条鱼特别新鲜，所以说这个刺比较难拔。
3: 这就像江博士你之前说的那样啊，
5: 对，
3: 它因为刺和肉是紧紧的
5: 对
3: 在一起的，所以非常难拔。如果不新鲜了之后，就会整个肉也糜了，刺就很容易被拔出。
5: 新鲜的鱼刺非常的难拔，在拔的过程中，如果手的力道用得不好的话，就会把断掉的鱼刺留在这个肉里面。所以，如果处理非常新鲜的鱼，是不能机械处理的。
0: 厨师告诉我们，鱼肉背部肉质紧，垂直切片，腹部柔软，切斜片最佳。
4: 这个三文鱼背，我们这个三文鱼啊，就是特别有弹性，一摔一下，就是你看摔一下，它能弹起来，这种感觉。
3: 它整体就是很紧实。
4: 对对对，这就是三文鱼最好吃的部分，就是鱼腩，它的脂肪含量是最丰富的。
3: 最丰富的，可以看到这个脂肪条一条一条的，
4: 对对对，
3: 在这边呈 V 字形，而且两条脂肪条之间还会有一些像头发丝儿一样的小脂肪。
4: 对对对，
0: 因为肉质细腻，三文鱼一直在国际上很有市场。除了三文鱼刺身之外，厨师还制作了香煎三文鱼以及三文鱼头汤。
3: 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刺身啊，这个三文鱼鱼肉的颜色太漂亮了，它是有点粉色跟鲜红色相间的颜色，从颜色上来看真的是非常的新鲜。刚刚触到嘴唇的时候啊，就感觉在抹这个润唇膏一样，它的这个油脂啊刚刚好，不腻不柴，而且入嘴啊一点渣都没有，特别的好吃。
0: 腹部的鱼肉更加嫩滑。三文鱼是冷水洄游鱼类，吃起来肉质细嫩紧实，富有弹性。 而且由于三文鱼中含有一

0: 定的脂肪，所以有一种独特的鲜美油质的口感，十分鲜甜。江心说，对于海产品来说，新鲜程度与运输方式是基本的竞争力。我们继续品尝了香煎三文鱼与鱼头汤，
1: 看淡淡粉色，它边上的这个油脂啊，经过香煎之后就变得特别的酥，
2: 是的，
1: 然后虽然煎过之后，但是里面的这肉一点都不柴。
0: 当我们品尝到鱼肉的鲜美时，回想起20个小时前海上的经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舌尖上的美味，这其中有太多的故事与艰辛。
2: 过程是很苦的，但是看到这一切呢，都是值得的。咱们吃的只是三文鱼，随着咱的养殖的网箱的不断的扩建，随后会有更多的品种到了我们的餐桌。
1: 比如说呢？
2: 比如像黑鳕，只要是冷水性的鱼类，咱都可以在冷水团去养，
1: 从出海捕捞到回来品尝这一口三文鱼，不过短短20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就在这短短的20几个小时里，让我时时刻刻都在感受着震撼。在我们的深水海域里面养殖国产的三文鱼，这是一个大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大到很多人都不敢去想象。我现在还能够记起在海上那5万立方米的深水养殖箱，当然让我震撼、让我感动的不仅仅是它，更是你们，更是他们这些从业者还有科学家们面对大海那种拼搏、不服输和奋斗的精神。
0: 人们对于大海的探索从未停止，从近海向深海，一步一步走向更为广阔的未来。蓝色海洋给予青岛美丽的风光、丰饶的物产，让这座红瓦绿树的山海之城在潮起潮落间不断奏响向海图强的蔚蓝乐章。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2: 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我要强调的是，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
3: 毛宁表示，中方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越来越多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
2: 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炮制借口、造谣抹黑不能成为美方对古巴野蛮封锁、非法制裁的理由。
2: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单边制裁封锁，严重冲击古巴经济民生，给古巴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国际社会对此普遍反对。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外来干涉。美方应当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立即全面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胁迫施压。
0: 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因强制劳动向中国和59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同时称在考虑中美双方在具体非敏感产品上降低关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
4: 关于301调查，中方立场是一贯的，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关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到的双方降低有关产品关税时，根据前期经贸磋商的共识，中美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认为，这一安排将是美方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对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具有积极意义。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尽快商定具体安排，并推动实施。
0: 在今天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就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合作有关问题作出回应。
4: 6月1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 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双方就中巴经贸关系和多边框架下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巴西是中国大豆和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今年以来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和牛肉均呈现较快增长，中方愿就有关问题与巴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
1: 首先来关注美国和伊朗有关谈判的相关消息。在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之后，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地时间三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称，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关于美国同伊朗之间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说，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5: The negotiation itself is going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1: 特朗普还称，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对个别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特朗普在三号播出了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九月七号。但他又表示，美伊应该会达成协议，这个问题会很快解决。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三号报道，特朗普已私下

0: 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还说，特朗普不愿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以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他期待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表示，穆杰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时机成熟时他们可能会见面。这要看事态发展。另据英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与美国的接触越来越多。卢比奥证实，穆杰塔巴还活着且越来越愿意与外界沟通。 卢比奥还表示，伊朗同意就其核计划的一些内容进行谈判，而此前伊朗拒绝讨论这些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0: 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特朗普3号认为，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目前美方正在观望事态发展，但他希望把以黎冲突作为一件独立的事情来处理。特朗普还说，美国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对话，这证明黎巴嫩有对话意愿。 他还说，黎真主党和以色列都已同意不再开火。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与特朗普的意见一致，均致力于实现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实现黎巴嫩非军事化，实现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和平。内塔尼亚胡同时说，他有时会与美国政府产生战术上的分歧，但双方能够妥善解决这些问题。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以色列3号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以方称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寻求保持最大限度行动自由。黎真主党则继续打击以军目标，其官员2号表示不同意部分停火，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
1: 报道称，阿拉格奇说，伊朗已明确告知美国，如果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将被视为停火全面破裂，伊方绝不容忍。伊朗武装部队将作出回应。尽管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华盛顿达成有条件停火，但以防长4号表示，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地面行动，多国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表示反对和担忧。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以下明确内容：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将真主党武装人员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区域；以色列国防军将留在黎南部安全区内直至黄线。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重建。 卡茨表示，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行动自由，包括攻击贝鲁特并回应对以色列的任何攻击。以色列军方表示，黎巴嫩南部的战斗仍在继续，并警告黎巴嫩居民不要向南移动。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3号到4号凌晨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黎巴嫩媒体称，以军夜间的炮击覆盖了曼苏里、麦季代勒佐恩等城镇，还击中了沿海城市提尔的一处公园。另有报道显示，以色列 无人机在提尔及周边区域进行了低空飞行。面对以色列持续升级军事行动的表态与做法，法国总理勒科尔尼3号表示，以色列应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结束对黎非法占领。勒科尔尼说，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长远看有损以色列自身安全利益。 勒科尔尼说，黎巴嫩问题对当前美伊谈判有着直接影响，要为结束伊朗战事寻求全面解决方案，就不能抛开黎巴嫩问题不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3号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澳反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中东停火协议必须包括黎巴嫩。黄英贤同时证实，澳。

0: 澳大利亚二号对以色列的三名个人和四个实体实施了金融制裁和旅行限制，以回应以色列定居者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升级。
1: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今天表示，一名维和人员三号在黎巴嫩东南部遇袭，经救治后不幸身亡，另有两名维和人员受伤。联黎部队表示，目前正对事件展开调查。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0: 当天，众议院唱名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四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这是自美国二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有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目前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均占据微弱优势。据国会山日报报道，民主党人正在国会参议院推进一项联合决议，也有少数共和党人在相关表决程序时倒戈，但参议院尚未就这项决议进行最终表决。若联合决议获得通过，将具有法律效力，但预计特朗普会予以否决。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三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三个部门的监察长已就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展开联合审查，并宣布他们依法被授权审查持续超过60天的海外军事行动。报道称，这一声明意义重大，表明美国的监督机构认为，从2月28号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开始，美国对伊朗的发动的战争在法律上已持续超过60天。根据美国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此前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旨在规避60天期限。近期美方数次表态称，美伊双方谈判进展迅速，伊朗方面的表态则谨慎得多，并且多次表示对美方没有信任。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展现出较大差异，是什么原因导致美伊的态度出现如此温差？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对此的分析。
3: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温差呢，它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信息差，而是由于现在美伊双方其实处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环境，以及不同的这种谈判策略。那对美国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它现在面临着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中选，所以对于白宫来讲的话，现在非常急切的是必须要对外展示一种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力。因此的话，它需要把一些意向性的目标来去形容为一种已经达成的相关的共识。所以这就看到的是，实际上美国现在他把他相关的一些谈判的进展进行了夸大化，而这样的一个夸大，实际上他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的客体并不是伊朗，也不是国际社会，而是美国国内的这些选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白宫的很多的表述都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展现出了一个看似乐观的一个态势。但是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需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必须要确保自己不会再被美国再次的欺骗，因为我们知道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直到这两年，那么美国和伊朗的一系列的谈判当中，实际上呢，伊朗是多次的在谈判当中被美国来进行了一种背信弃义。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伊朗很担心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所以他必须要求美国给出一个可验证的彼此相向而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的表态就变得非常的谨慎，所以也正是由于如此，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表态当中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温差。
2: 当地时间3号，伊朗。

0: 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曾致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请求其允许成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意了这一请求。尼克扎德称，伊朗外交部起草的草案长达17页，议会要求外交部将他们经最高领袖批准起草的草案提交联席会议，并与议会的相关草案进行整合。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
0: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3号，美军已经强制125艘船只改变航向，致使6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今年9月初。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能源信息局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原油出口量增加，并且炼油厂接近满负荷运转，持续消耗原油库存，美国原油库存已连续6周下降。数据显示，截至5月29号，美国的商业石油库存规模和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较1周前相比，分别减少了约800万桶。报道指出，这一数字远高于分析家此前预测的降幅。
2: 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国际能源市场持续波动，英国燃油价格走高，不少普通民众的日常通勤负担进一步加重。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英国消费者开始寻找更经济、更灵活的出行方式。来看总台记者从英国爱丁堡发回的报道。
3: 自中东冲突以来，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英国燃油价格已经升至3年多来的高位。汽油价格上涨近20%，柴油价格上涨超过25%。英国民众普遍感受到交通方面的支出压力，如何降低日常生活成本，已经成为人们必须要考虑的现实问题。
4: So normally I pay like £17 to fill my tank. It's gone up to £22. So it's like, don't get me wrong, it's not a lot of a difference, but still going up in it.
5: Is that I had a full tank on last Thursday, and it's already like just about to be empty.So of course I'm really needing to figure out what's going to work for me. What I think is good about them is the fact that yeah, it's pretty practical. It's cheap. It's cost effective, I'd say.
3: 在能源价格上涨、养车成本高昂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兼具经济实惠和便利性的电动两轮车逐渐成为不少英国消费者的重要选择。
6: 像这样的电动两轮车门店最近明显迎来了更多前来咨询的消费者。相比起传统的燃油汽车和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不仅日常使用成本更低，也更适合英国城市的通勤需求。
7: I think I pay maybe £40, £50 a week just on fuel alone. And then if you get a motorbike, it's so much cheaper than that. It's maybe like 10% of that cost. So in a car, it could take me up to an hour to get to work.But with one of these, because you're flexible, when you don't need to sit in traffic, you can just go through the middle lane. It'd be so much, and maybe half an hour, 40 minutes. So I'd be saving at least 20 minutes each way, easily.
2: 美以伊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原油和成品油运输持续承压，推动航空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本就复苏缓慢的德国航空业也因此面临明显成本压力。来看总台记者从德国柏林发回的报道。
8: 这里是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的柏林勃兰登堡机场。2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持续影响国际能源运输，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不断上升，也推高了航空燃油的价格。航油是航空公司运营的主要成本之一，价格上涨一方面会增加航空公司的运营压力，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航班缩减、航线调整和机票涨价进一步影响旅客的出行选择和出行成本。
9: Yeah, of course. I noticed that in general the prices on taxi, bus, and prices on flights became much more high, especially the last months. And before, when I checked them, they were always like 30, 20 euros less. The last time I checked the prices to go from here to Rome.

0: and it was even one flight like 300 euros, even before they were like 120, 130.
1: Ja, ich habe schon gehört, dass viele Flüge auch gestrichen worden sind. Zum Glück bin ich davon noch nicht betroffen.
2: 德国最大的航空公司汉莎此前表示，预计2026年燃油成本将额外增加约17亿欧元。公司已经开始压缩成本，调整运力。
3: Die Airlines versuchen natürlich die höheren Kerosinpreise, wo immer das möglich ist, weiterzugeben an die Kunden. Aber das ist natürlich nicht überall möglich. Es gibt Wettbewerb. Das liegt unter anderem daran, dass die Standortkosten in Deutschland recht hoch sind. Die gestiegenen Kerosinpreise tragen natürlich jetzt auch noch dazu bei, diese Situation weiter zu verschärfen.
4: 当地时间三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若出现侵害俄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关于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势，在军事学说和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中已做详细描述。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当地时间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着重强调了谈判的紧迫性，指出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希望依托俄乌两国最高层级的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美军欧洲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有关防务负担分担的要求，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性，相关调整势在必行。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防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今年二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表示，美国要推进北约 3.0， 建立一个在伙伴关系而非依赖关系之上的北约。日本媒体三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建设。
5: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表述，称国际社会已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继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白皮书称，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直接关系到防卫能力本身，提出通过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部署相同防卫装备，以此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新设新型作战方式条目，强调日本应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防务领域的应用，同时以乌克兰局势为例，强调提升长期作战能力的重要性。据悉，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纲领性文件，预计将于今年夏天提交内阁会议审议。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还有专家学者认为，炒作外部威胁为强军扩武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惯用手法。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加强推进防务战略调整，防卫预算屡创新高，武器出口政策大幅放宽，其军事政策调整方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6: 据日本赤旗报二号援引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的话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动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

0: 等。
1: 报道说，防卫省已在2026年度预算中列入强化自卫队医院功能的相关经费，其中位于冲绳县的自卫队那霸医院计划重建病房，将病床数由50张增至200张。该医院还计划新设麻醉科和精神科，以应对重伤员转运以及战场环境下自卫队员可能出现的心理创伤等问题。报道还说，防卫省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想为前沿地区，正构建从前线救护、野战医院、那霸医院向九州和本州地区转运的医疗后送体制。近年来，冲绳多次开展以战场伤员救治和后送为内容的医疗卫生演练。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曾在那霸医院实施联合治疗和转运训练。今年6月，日美还计划在宫古岛和与那国岛开展伤员救治演练，并将伤员后送至美军普天间基地。
0: 日本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这显然不是孤立的医院扩建，而是日本多年西南诸岛军事化战略的配套工程。日本加速在西南方向的军事化部署，让冲绳民众担忧本就处在战略敏感地带的琉球群岛是否会再次成为冲突前线。
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冲绳不仅是日本军事化的棋子，更是战争的炮灰。1945年4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起了代号冰山行动的冲绳岛登陆战。在之后的82天里，冲绳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在日本的计划中，冲绳并不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而是本土决战前的消耗战场。2010年，日本又明确将防卫重点转向西南方向。高市早苗政府还在2026财年预算案中提出，驻扎在冲绳县那霸市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将升级为师团。经过多年经营，日本自卫队在西南诸岛形成了以冲绳岛为中心、南北两翼呼应、多点紧密衔接的战场布局。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让冲绳居民担忧，更让他们愤怒。
2: そして戦争のない、憲法を守る、世界を平和にするためには、そういう、間違った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ません。軍拡では何も平和になりません。沖縄で本当にこの米軍基地がたくさんある、この被害がたくさんある、水も本当に汚染されている、そのような沖縄にいるからこそ本当に感じています。
3: いざとなったらこっちからガンガンガンガン戦場を作っていく仕組みですよね。そういうふうな国なんですよ。ほとんどこの沖縄のことを自分たちのこと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はやっぱり大きな疑問がありますね。
4: 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日本这是在为对外用兵和军事挑衅做最后的准备。自卫队进行兵力重组和火力升级，打造2栖作战部队水陆机动团，改造出轻型航母编队，装备25式反舰导弹、25式高超音速导弹，采购美制战斧式巡航导弹。自卫队已经将西南岛屿视为再军事化的棋子和对外用兵的前沿阵地。日本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是对外发出新的威胁信号，意在表明自卫队可以随时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这对于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又是一个新的危险信号。
0: 昨天，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
1: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

0: 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五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对 160.7 日元的低位，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对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 1% 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 0.75%。
1: 财政加码，汇率走弱，酝酿加息，三重变量如何相互作用，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日本经济面临何种困境？来看专家的分析。
0: 问题一，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会给日元带来什么影响？
2: 这次提出的30,000亿日元补充预算全部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记录，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那么现在呢，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那么财政政策的扩张，那么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仍然是承压的。
0: 问题二，日元贬值将如何冲击日本经济民生？
2: 日本在四月底到五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160的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创下了8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0: 问题三，日本央行若加息，将催生哪些连锁风险？
2: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应该说日本经济现在陷入了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那么更简单的理解呢，就是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首先这个汽车的运行是不稳定的，再加上呢会造成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这个政策目标。
1: 日本与菲律宾近日宣布启动所谓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其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坚决反对，提出严正交涉。然而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却发声明对日菲的谈判表示肯定，岛内舆论哗然，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日菲亲门踏户，不仅没有发声抗议，还拍手叫好，荒唐至极。
3: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方严正声明，日菲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然而，面对家门口的非法势力划分，台外事部门竟发表声明，对日菲谈判表示肯定，此举引发台湾社会强烈不满。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2号召开记者会，痛批民进党当局出卖台湾利益，罔顾渔民生计，荒唐至极。
4: 这两个国家在我们自己的院子里面划分势力范围，然后我们在这边拍拍手肯定人家吗？荒唐。这些专属经济海域，当然它的涵盖范围非常非常多，最重要的一项是我们渔民的权益。我们回顾过去，我们的渔船在日本所宣称的专属的经济海域活动的时候，

0: 登船检查，被要求脱光光检查。在菲律宾他们所宣称的专属海域里面，他们捕鱼的时候甚至曾经丧命，所以这个事情绝对不容小觑。
1: 第一个受害的就是台湾渔民，这是宜兰、花莲、台东以及许多远洋渔船的重要命脉，涉及的不只是渔业，它还关系到未来海底资源的探勘、天然气开发、海洋能源的建设、海底电缆的铺设。今天失去的是渔场，明天可能失去的是能源，后天可能失去的就是整个西太平洋的战略空间。
2: 赖清德面对台湾媒体追问此举是否会让渔民权益受损时，转身离去，并未回应。
3: 日本跟菲律宾来谈判经济海域，会给予渔民协助吗？
2: 面对外界质疑，台外事部门2号改口，声称已请日菲在谈判过程中务必考量与台湾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的事实，不应损及台湾的利益，或在损及台湾利益时与台当局协商。这种软弱无力的回应进一步引发批评。
4: 讲这种话有任何屁用啊？赖清德怎么敢惹日本啊？中国大陆今天用语非常强烈啊，说这个是彻首彻尾的民族败类。
5: 这个是一个权益的问题，怎么会请人家考量呢？你要强烈抗议啊！台湾已经不是日本的殖民地了。你还我留着，问题不是殖民，问题有些人还留着自己是殖民地人民的心态，这是最可恶最无耻的。
2: 针对民进党当局数典忘祖毫无底线的行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在3号回应，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踢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6: 3号由香港30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举办的第4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在香港开幕。本届嘉年华设置特产展销、家乡美食、文艺演出、创客体验4大板块。
7: 这里是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本次活动设有超过370个特色摊位，展销来自内地不同省区市的特产货品，一连5天带给香港市民和游客满满的收获。
8: 今年活动除特产展销、家乡美食、文艺演出、创科体验4大核心板块外，首次引入乡村振兴农副产品。
9: 活动首次增设乡亲重心农副产品专区，落实百千万工程理念，同时特别打造青年创科体验区，让香港青年直接感受祖国科技发展成就。
8: 嘉年华活动中，40个精品摊位的中华美食街、知名艺人精彩歌舞表演、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科技元素，为香港市民带来集烟火气、文化味与科技感于一体的家乡文化体验。
10: 本届市集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桥梁，既是在港民子乡亲怀念故土、寄托乡愁的重要品牌，也是同乡社团服务香港市民的经典品牌。活动既丰富港人文化休闲生活，连接两地民心，更助力传承中华文脉，凝聚爱国爱港力量，深化民港经济文化交流。
6: 目前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经济社会各个领域。6月2号到3号，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在天津举行，一系列数字化转型加人工智能应用，让交通运输变得更加聪明。
8: 本届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一系列数字化转型升级创新场景与 AI 新技术探索实践，展现了现代化交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这个人工智能交通大模型可以精准识别高速公路上事故、车流量等信息，实现交通事件从感知到决策再到复盘的全链路自主处理流程。
11: 我们现在采用的是这个视频流来去分析，通过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和我们的智能体的一个多项的一个协同，能够去实现我们整个这个交通事件的一个现场的一个还原，事故的原因分析，

0: 然后去给出我们的这个执行的具体解决方案。
1: 同期举行的航运展吸引超400家企业参展，无人集卡调度、数字孪生管理、 AI 航运决策等前沿技术集中展现了中国智慧港口与绿色航运的最新成果。未来中国还将加快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推动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全力推进航运业高质量发展。
2: 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结合，不仅仅更加方便了群众百姓的日常出行啊，同时也使我们的物流更加畅快，人享其行啊，物畅其流，让物流链向两端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深度的延伸，会出现更广泛的应用场景。
3: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在北京市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突尼斯、塞内加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及城市代表，与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与圆桌论坛、文旅体验等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充分交流，共同探索全球南方合作、中非人文交流与城市合作的发展之路。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市长对话会为全球增进文明互鉴、共话创新发展搭建了参与度高、体验感强的交流对话平台。近日，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在备受关注中打响揭幕战，并持续升温。凭借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共同举办，覆盖超1亿人口的影响力，迅速点燃了人们的足球热情，成为现象级赛事。
1: 5月23号，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步揭幕。本届赛事由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选派队伍参赛，球员涵盖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等各行各业。首秀即迎来超10万人现场观赛，揭幕战门票提前售罄。看一场球，游一座城，成了这个夏天很多球迷关于热爱与远方的最新打开方式。
4: 这一路是特别兴奋，一路在聊球，一路在聊沿途的风景。
1: 赛事持续火爆，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推动文旅、体育、商业深度融合，力争把赛事引力转化为消费活力。主办方在核心商圈、商业综合体、特色街区打造上千个家门口的第二观赛场，实现处处可看球、全民共参与，积极带动了商圈的消费热度。
0: 因东北超赛事的发起，有效带动了商场门店销售及客流的双向增长。周末的销售同比增长了17%，客流同比增长了11%左右。
5: 最火那天卖了500-600个机架，3个人忙不过来，忙到11点多吧，将近12点了。沈阳的知名度很高啊，现在天南海北的都过来上沈阳来。我特别期待6月13号那场比赛，把人员备足，把货备足。
1: 票根联动惠民活动也同步上线，沈阳及周边推出38家景区凭票根免首道门票、20余家酒店连住优惠等政策，覆盖餐饮、商超等2000余家商户。消费者凭东北超球票或抵达长春的机票、火车票票根，可在吉林超200家重点商贸企业享受专属优惠。
6: 在这里不仅能和球迷伙伴一起呐喊助威，还可以尝各种的小吃。东北超是属于咱们东北人自己的足球赛事。
1: 门票、球衣热销，在场周边商店排起长龙。赛后撸串加聚餐成为标配，烧烤、东北家常菜馆爆满。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赛事首周4城文旅预订全线走高，哈尔滨文旅预订增速达41%，呼和浩特达53%，沈阳4星级及以上酒店预订量同比增幅达64%，铁西体育场附近美食搜索量增长172%。据介绍，赛事将持续至10月，分为常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赛事有望推动消费潜能持续释放。
3: 6月3号，神农故里药香会同系列活动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湖南怀化会同县举办。本次活动立足传承中医药传统文化，落实国家中医药振兴发展战略，汇聚各方力量，为中药材产业规范化、产业化发展把脉献策。

0: 来自农业农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及湖南省多所高校研究会的专家学者、药企代表180余人，实地走访神农九井、神农洞等历史遗迹，调研神农本草园、万亩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等产业项目，围绕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活动现场还推出动医药非遗展示、中草药识别、古法制药等互动体验，直观展现传统中医药文化特色。会同是国家生态功能区，现有中草药资源1082种，当地立足神农历史文化与优良生态环境，推动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变，形成了较为健全的县域特色中药材产业。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6号起，中国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需重点防范灾害风险与高温不适。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到今天，我国南北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过程。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安徽及河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预计未来3天，南方将开启新一轮持续降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区域降雨叠加，土壤水分饱和，洪涝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需密切关注临近预警信息。气温方面，由于北方地区雷雨多发，气温有所下降。未来一周，东北地区最高气温维持在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而江南南部至华南未来3天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广州、福州、海口等地将现高温，叠加高湿度，体感闷热难耐。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降雨时段路面湿滑，需注意交通安全，公众需做好防晒补水，谨防中暑。
0: 近期，全球多国持续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受热浪席卷欧洲大陆，接连打破气温记录影响，欧洲多国今年5月刷新当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与此同时，持续1个多月的极端高温天气仍在印度肆虐。
2: 英国媒体3号报道，英国气象局发布的夏季天气展望报告显示，今夏英国每个月气温都将高于往年平均水平，这增加了发生热浪及其他高温现象的风险。有关部门已发布今年首个黄色和琥珀色的高温健康警报。英国刚刚经历最热5月天，5月26号，首都伦敦的秋园录得35.1摄氏度高温，连续2天打破英国5月及春季的高温记录，这也是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一年里最早达到35摄氏度的日期，此前的记录为1976年的6月26号。西班牙卫生部3号通报，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创下2015年开始统计该项数据以来5月高温致死人数的最高纪录，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西班牙卫生部强调，即便尚未进入夏季，高温天气已对民众健康造成严重影响。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显示，5月末，西班牙多座城市刷新当月气温极值，北部地区尤为突出。相关数据表明，今年5月气温异常偏高。3号，意大利遭遇2种极端天气。罗马城北部当天凌晨突遭龙卷风侵袭，当地媒体消息，短短数分钟内，约60棵大树被狂风刮倒，建筑与车辆受损。而在西西里岛，预报最高气温达33摄氏度，远超常年同期均值，提前迈入盛夏。为应对高温天气，意大利多地出台新规，每天12点半至16点禁止长时间在露天环境下作业，直至9月15号。印度气象部门4号宣布，今年印度西南季风已于当日登陆南部的喀拉拉邦及临近的泰米尔纳德邦部分地区，登陆时间较常年平均水平推迟了3天。季风的到来预计将缓解印度多地近期遭遇的极端高温天气。此前，印度的极端高温天气已经持续1个多月，多地气温不断刷新历史记录。近日，印度2号报道称，一项研究数据显示，一次单日极端高温事件，全印度平均造成约3400例超额死亡。若热浪持续5天，超额死亡人数将接近3万例。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可能出现的强厄尔尼诺现象是导致今年夏季极端高温天气的主要因素。持续高温正在从单一气象事件演变为系统性社会经济压力源，对农业生产、工业运行及城市能源系统形成多重冲击。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眼下，位于甘肃庆阳的陇东黄土高原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一批新安装的智能监测设备投入试运行，不仅让护林员的日常巡护更高效，也让野生动物保护更精准。
4: 此次启用的智能监测设备集中分布于华北豹频繁活动区域，150余台智能红外相机可以通过太阳能板持续供电，并实时回传画面。
5: 除了红外相机，无人机也成为了这里日常巡护的重要力量。我身旁的这位护林员正操控无人机来进行空中巡护。
4: 与此同时，无人机机巢也在当地投入使用，设定好固定航线后，无人机就能自动完成起飞、巡航、降落和充电等程序，定时巡护。
6: 我们将来呢，将所有的红外相机机巢，包括我们的人车卡点，这些全部接入到这个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在平台上直接就可以实时看到咱们子午岭的这个野生动植物的种类还有这个丰富度。
4: 据了解，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地处黄土高原中部，森林覆盖率约为72.17%，红腹锦鸡、黄喉貂等1300多种野生动物在此居住，旗舰物种华北豹种群数量超过45只。
3: 6月2号至3号，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系列活动在宁夏举行。活动邀请亚洲多国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专家学者、企业嘉宾，围绕加强荒漠化防治、促进绿色转型主题，通过实地调研、学术研讨、现场治沙等形式交流荒漠化防治经验。来自蒙古、柬埔寨、韩国、俄罗斯等多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共同出席了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研讨会，共商亚洲荒漠化防治新思路，探索亚洲可持续发展新路径。博鳌亚洲论坛于2025年启动5年期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核心治理区域为宁夏盐池县，计划完成6500亩沙化土地综合治理。

0: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没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两
10: 两
9: 吧，
1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规定的出台在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提出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同时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强化投资者主体责任，
2: 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指导和帮助投资者做好安全风险防范，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0: 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因所谓强制劳动向中国和59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同时称在考虑中美双方在具体非敏感产品上降低关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
2: 关于301调查，中方立场是一贯的，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关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到的双方降低有关产品关税时，根据前期经贸磋商的共识，中美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认为这一安排将是美方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对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具有积极意义。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尽快商定具体安排，并推动实施。
0: 6月1号，经合组织发布产业补贴相关报告，表示中国企业获得的补贴最多。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补贴是包括经合组织成员在内的各经济体普遍使用的政策工具，中方愿积极参与产业补贴国际规则讨论。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的产业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

0: 切实履行透明度义务。中方认为，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概念界定不严谨，样本选取有偏差，结论片面武断。报告中所谓的补贴缺乏统一衡量标准和统计口径，脱离世贸组织等多边框架共识。报告将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份额的增加单纯归因于从政府获得补贴，完全忽视中国企业在规模经济、生产效率、技术迭代等方面真正的核心优势，敦促经合组织以客观中立的方式开展研究，广泛听取相关方意见，使用全面、准确、权威的数据和信息，反映产业发展和政策实践的真实情况，避免将研究报告政治化、工具化，损害自身的信誉。
1: 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越来越多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
2: 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 再来关注美国和伊朗有关谈判的相关消息。在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之后，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称，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3: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关于美国同伊朗之间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4: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3: 特朗普还称，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对个别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号。但他又表示，美伊应该会达成协议，这个问题会很快解决。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还说，特朗普不愿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以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3: 特朗普3号认为，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目前美方正在观望事态发展，但他希望把以黎冲突作为一件独立的事情来处理。特朗普还说，美国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对话，这证明黎巴嫩有对话意愿。他还说，黎真

0: 主党和以色列都已同意不再开火。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与特朗普的意见一致，均致力于实现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实现黎巴嫩非军事化，实现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和平。内塔尼亚胡同时说，他有时会与美国政府产生战术上的分歧，但双方能够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以色列三号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以方称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寻求保持最大限度行动自由。黎真主党则继续打击以军目标，其官员二号表示不同意部分停火，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报道称，阿拉格奇说，伊朗已明确告知美国，如果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将被视为停火全面破裂，伊方绝不容忍，伊朗武装部队将作出回应。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三号在法国国民议会表示，以色列应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结束对黎巴嫩的非法占领，称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破坏本就脆弱的停火不可接受。他说，黎巴嫩问题直接影响当前美伊谈判。同一天，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澳方反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中东停火协议必须包括黎巴嫩。黄英贤同时证实，澳大利亚二号对以色列的三名个人和四个实体实施了金融制裁和旅行限制，以回应以色列定居者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升级。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0: 当天，众议院唱名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四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这是自美国二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有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目前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均占据微弱优势。据国会山日报报道，民主党人正在国会参议院推进一项联合决议，也有少数共和党人在相关表决程序时倒戈，但参议院尚未就这项决议进行最终表决。若联合决议获得通过，将具有法律效力，但预计特朗普会予以否决。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三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三个部门的监察长已就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展开联合审查，并宣布他们依法被授权审查持续超过60天的海外军事行动。报道称，这一声明意义重大，表明美国的监督机构认为，从2月28号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开始，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在法律上已持续超过60天。根据美国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此前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旨在规避60天期限。三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经合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 2.8%。
2: 经合组织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在能源价格自2026年年中逐步回落的情况下，预计2026

0: 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较3月份的报告下调0.1个百分点。2027年回升至3.1%，较3月份的报告上调0.1个百分点。报告指出，2026年年初，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金融条件较为宽松，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全球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中东冲突扰乱能源运输和供应，推高能源及关键工业投入品价格，加剧通胀压力，削弱市场信心，并拖累家庭消费和企业活动。报告警告，动荡持续越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大。如果相关扰动持续至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调，预计2026年为2.1%，2027年为1.8%，部分经济体可能陷入或接近衰退，失业率也将上升。报告强调，各国应加强供应链韧性，尤其要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短期内可通过加强战略能源储备协调实施。
1: 他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着重强调了谈判的紧迫性，指出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希望依托俄乌两国最高层级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据多家媒体3号报道，一名德国政府的消息人士称，尽管俄乌冲突仍在继续，但德国方面认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窗口正在慢慢打开。尽管谈判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开始，目前还不清楚谁将领导相关的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英法德3国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主要由美国斡旋，欧洲国家并未参与其中。近期，美国斡旋俄乌冲突的外交进程陷入停滞。在此背景下，欧洲国家正加大力度重新介入。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2: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表述，称国际社会已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继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白皮书称，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直接关系到防卫能力本身，提出通过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部署相同防卫装备，以此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新设新型作战方式条目，强调日本应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防务领域的应用，同时以乌克兰局势为例，强调提升长期作战能力的重要性。据悉，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纲领性文件，预计将于今年夏天提交内阁会议审议。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还有专家学者认为，炒作外部威胁为强军扩武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惯用手法。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加强推进防务战略调整，防卫预算屡创新高，武器出口政策大幅放宽，其军事政策调整方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1: 据日本媒体披露，因涉黑金丑闻被迫脱党的前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世耕弘成近日申请重新入党，获得该党高层支持。日本民众批评称，这一举动显示自民党背离选民，未就黑金丑闻反省。
3: 世耕弘成5月28号向自民党提交重新入党的申请书，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对此表示支持。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欢迎世耕弘成回归。日本媒体分析，自民党高层此时欢迎世耕回到该党，目的是借助他在和歌山县的影响力，帮助该党候选人赢得8月的和歌山市市长选举。对此，有日本民众表示，黑金丑闻如此恶劣，涉事人却能轻易回归，说明自民党没有反省。 还有人批评，这完全是只顾选举。

0: 的政党政治眼中根本没有民众。施耕宏成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核心成员之一，曾任经济产业大臣等要职。2024年，他因牵涉自民党黑金丑闻，受到劝告离党处分，随后脱离自民党。据日本媒体报道，施耕宏成与高市早苗关系密切，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以无党派身份整合原安倍派成员选票助高市当选。
1: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3号表示，已勒令美国谷歌公司整改人工智能搜索服务，允许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退出谷歌人工智能概览模式，以免其内容和链接被谷歌搜索至自动抓取。
2: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今年1月提出这项措施，旨在保护英国出版商和新闻媒体的利益。有媒体报道称，不少出版商抱怨谷歌人工智能概览等生成式搜索服务让用户无需点击原始链接就能看到内容摘要，受此影响，出版商网站的流量和广告收入锐减。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局长在一份声明中说，出版商在谷歌等大公司面前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内容被如何使用。声明称，新规还要求谷歌生成式搜索服务在引用网站内容时交代清楚来源和给出明确链接。谷歌搜索生态系统总经理3号当天发表声明回应称，将开始试验一种新的控制系统，让网站所有者决定其内容和链接以何种方式出现在人工智能生成式搜索功能中。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
2: 数据显示，1至4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主要产品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今年前4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5.4%，较1季度提高1.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4%，与1季度同比持平，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2.9个百分点。
1: 今天，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在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厂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心建成后，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3: 这里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栋有15层楼这么高的超大别墅，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1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大家随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黄色导管架，海风之心就将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4: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
0: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

0: 不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1: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粗略算一笔账。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未来。
1: 近日，新疆阿勒泰喀纳斯景区出现独特的自然景观，在景区高空观景台俯瞰，湖面呈现出蜿蜒灵动的金色纹路。每年初夏，喀纳斯湖畔的白桦林迎来盛花期，大量金黄细碎的白桦花粉随风飞舞，飘落湖面。这些花粉质地轻盈，不易下沉，能够长久漂浮在湖水表层。在山谷微风与湖水流动的作用下，散落的花粉不断聚拢延展，经由阳光映照，化作连绵曲折的金色花带，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湖面流金胜景。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

0: 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乌方突袭圣彼得堡多处重要目标。激战当下，泽连斯基却突然表态称，愿意即刻与普京直接谈判。一边战火升级，一边提议和谈，乌方背后是何考量？法国扣押一艘俄罗斯邮轮，遭俄方严厉指责。海上争端是否会引燃法俄新冲突？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中国军力活动频繁，扬言要以所谓综合国力应对。为缓解稀土焦虑，日本计划研发新型无人探测器勘探深海资源。探访中国超级镜子发电站，美媒称谁赢得电网竞赛，谁就能赢得未来。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恶意渲染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日本舆论警告，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
1: 朝日新闻和时事社等多家日媒3号披露了日本防卫省即将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主要内容。据悉，新版白皮书声称，国际社会已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太地区安保环境进一步严峻。在涉华部分，白皮书延续2025年的表述，将中方正常军事活动妄称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特别提到2025年6月，中国海军辽宁舰与山东舰航母编队首次同时部署西太平洋，称解放军在日本周边的活动更加频繁，应该以所谓综合国力以及与盟友伙伴之间的合作加以应对。近期，辽宁舰编队赴西太平洋开展演训活动，再次引发日本官方和舆论高度关注。根据中方发布的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5月19号组织辽宁舰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2: 辽宁舰入列以来，按计划有序组织了一系列的综合演练，航母编队训练向远海作战运用深化拓展，形成体系作战能力。作为中国航母建设的探路者和航母人才的孵化器，辽宁舰为中国海军战斗力提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将继续为中国海军走向深蓝、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1: 五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根据日方6月1号发布的消息，5月26到29号，辽宁舰编队在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航行。26到28号，辽宭舰共进行了大约170次舰载机起降。
3: 防衛省によりますと、先月26日から沖縄県の宮古島の南の海上などで空母遼寧に艦載された戦闘機やヘリコプターが発着艦を繰り返しました。3日間で170回程度確認されたとしています。また、ミサイル駆逐艦やフリゲートなどが遼寧と共に行動しました。

0: 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在6月2号的记者会上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中国海軍は現在、遼寧を含め3隻の空母を保有しており、空母の運用能力向上や遠方の海空域における作戦遂行能力の向上を狙っ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ます。今回の活動もその一環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防衛省自衛隊としては引き続き関連の動向について注視するとともに、我が国海、我が国周辺海空域における警戒監視活動等に万全を期している考えです。いずれにしても現下の厳しい安全保障環境を踏まえ、防衛省自衛隊として同盟国同志国との連携強化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1: 根据日方发布的信息，此次随辽宁舰一同赴西太平洋开展演训活动的水面舰艇，包括导弹护卫舰洛河舰。洛河舰是054B型导弹护卫舰首舰， 2025年1月刚刚服役，这也是054B护卫舰首次随航母进行远海训练。
2: 海军洛河舰舷号545，这艘舰一经入列就备受大家关注。现在当我近距离的看它的时候，不禁感叹这艘舰 真好看。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颜值就是战斗力这句话。好看的外形背后是舰艇隐身技术的突破，比如说它一体化桅杆的设计、舷墙的设计等等，都是为了减少雷达反射面积，增加舰艇的隐身性能。同时这艘舰的排水量约5000吨，吨位的增加也意味着功能更强了，可以搭载更多的武器系统，作战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而强大的战斗力不仅要靠有力的拳头，还要靠 明亮的眼睛，洛河舰看得更远了，看得更多了，看得更轻了。全舰装备多种新型雷达，探测能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这些都支撑起新型护卫舰防空反潜的使命任务。054B护卫舰是我们国家首型远洋护卫舰，吨位增加，武器装备 包括各种电子战系统继续升级。目前看呢，几个点很突出。首先是反潜能力大幅提高，配备双机库，可以增加直升机反潜的能力、作战范围和效果。另外呢，在舰艇安静性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与发展，所以对水下目标作战能力有了较大进步。另外采取了隐身设计，像一体化桅杆设计，雷达反射面积进一步降低，所以伴随航空母舰 在远洋可以执行各种作战任务。总之，这种武器装备今后如果大量建造、批量服役，对于提高远洋反潜能力、机动作战能力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所以，054B绝不是吨位简单的放大，而是综合水平的提高、作战能力的进步。那么，下一步在远洋作战编队中，护卫舰将会以新的形态展现出综合作战能力。 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发布消息称，中国海军零七五型两栖攻击舰、安徽舰、五月下旬经公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自2022年入列以来，安徽舰常态化组织舰载机起降、舰机联合搜救、多兵种协同训练等多项重大演训任务，全时待战、随时能战能力稳步提升。2025年，在一次远海战备巡航任务中，安徽舰为太平洋某海域成功实射导弹并命中目标。
3: 目前的话，已经逐步形成了舰机艇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我们作为这个两栖攻击舰嘛，一个是我们自己舰艇，机是我们这个舰载机，艇是我们这个气垫登陆艇。队的话，我们都涉及我们陆战队和这个医疗队。所以说，我们的舰机艇队出去搞这个联合训练的话，经过这几年的这个训练，各个单位之间相互融合、密切协同，目前来说，这方面的作战能力已经初步具备。
4: 安徽舰的舰徽上有一头狮子，代表着所在支队的精神——登陆雄狮。车辆库内还有一句标语：“以登陆兵的胜利为最终胜利。”
3: 我们说以登陆兵的胜利为最终胜利，只有他们胜利的前面的所有的作战行动，才能说是具备重大意义的。战场上的胜利才是对你一个单位最终的考核，最严苛的考核。
5: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提到应以所谓综合国力应对中国军力，这背后暗含了日方的什么意图？来看专家分析。
6: 日本呢，在这个即将公布的2026年度的防卫白皮书里面，继续渲染呢中国的军力活动频繁，主张依托综合国力，加上盟友体系，对华进行针对性的应对，本质上呢是延续近些年来日本一贯的中国威胁的叙事逻辑。实际上，对这个地区

0: 造成威胁的反倒是呢美日等国。日本呢刻意的颠倒英国啊，把这个中国的合法的防御部署和行动呢歪曲成这个威胁性的活动，是典型的双标，也是为自身呢军备扩张呢寻找借口的。那么其次呢，日本所谓的这个综合国力应对中国军力，本质上呢是日本整合经济啊、科技啊、资源呐、包括产业资源啊、等呢来服务军事建设的一个行为。他所谓的伙伴合作，实际上就是依靠美国来构建呢排他性的一个军事同盟网络，用抱团的思维啊来呢把东亚地区呢阵营化。日本抛出来的这个所谓的依靠综合国力加盟友应对的核心动因就是日本借大国博弈加速突破呢战后和平体制完成呢军事大国的一个战略诉求。那么实际上这套应对思路啊会给东北亚安全啊或者给地区的安全呢带来一些隐患，它容易催生地区的军备竞赛，它也会割裂地区的这个经济合作大势，它会破坏这个地区的这个多边治理体系。
1: 为了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方加强了对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日本对稀土断供的焦虑感不断上升。为强化海底稀土勘探与开采，日本计划研制新一代无人水下探测器。
2: 据日本经济新闻6月3号报道，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等部门计划在2028财年前研发用于勘探稀土等海底资源的自主水下无人探测器。据介绍，常规的自主水下无人探测器主要分为巡航式与悬停式两大类。巡航式外形类似鱼雷，呈纺锤构型，可高速巡航，大范围测绘海底地形，但无法定点悬停。悬停式则搭载推进器，可上下左右灵活位移并定点驻留，能够借助机械臂采集海底资源样本。缺点是行进速度偏慢。日本现役主力水下无人探测设备浦岛8000就采用巡航式设计，其研发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按照最初的设计，其最大下潜深度为3500米。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自2022年起对其进行升级改造，下潜能力提升至8000米。
3: 神奈川県横須賀市にあるジャムステックの施設にやってきました。この倉庫に浦島8000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あ、これですね。思ったより大きいですね。
4: この浦島8000はですね、全長 10.7メートル、重量はですね7トンあります。
3: 7トンですね。
2: 浦岛8000能够以约 2.5 节的速度在海底附近保持恒定高度航行并采集数据，其进行水下探测作业的设备包括测扫声纳以及浅地层剖面仪。
4: 海底のですね、地形図を作るというのが主な目的です。この切り替えたところに見えるこの黒い細長い物体、これがですね、ソナー呼ばれるものです。ここから超音波を海底に照射して帰ってくる時のまでの時間だったりとか、あとは反射した時の強度を見て地形、それから白黒でですね、白黒の海底の音響で捉えた画像というものが取得できると。
2: 据悉，新一代探测器将结合巡航式与悬停式设备的优点，可在6000米水深的海底开展大范围勘察，还能针对指定点位完成地形勘测分析，以缩短勘探周期，大幅提升海底资源勘察效率。日媒称，目前中国和美国在水下无人探测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为保障稀土稳定供给，日本急需自研可高效开展资源勘探的水下探测设备。今年1月，中国商务部宣布加强对日本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向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2月，中方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对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更加靶向化、精细化。目前中国是唯一能够提供所有17种稀土金属且拥有稀土全产业链的国家。日本专家提供的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稀土进口量的66%左右来自中国，中重稀土几乎全部依赖对华进口。如果计入稀土化合物，日本对华依赖度更

0: 高。中国宣布对日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以来，日本产业界普遍担忧稀土断供的可能，并认为汽车、电子元件、风力发电、医疗设备和航空航天等产业面临严峻挑战。日本大和综合研究所预测，若日本在一年内无法从中国进口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 1.3% 到 3.2%， 就业人数可能减少90万至216万，尤其是以汽车为代表的运输机械行业降幅恐将达到 17.6%。
1: モーターの小型化と高性能化にはレアアースが欠かせなく、中国政府の采配一つで供給を止められれば、自动车工厂の生产ラインは停止に追い込まれかねません。
0: 今年二月，日本宣布在日本最东端南鸟岛附近海域成功挖掘到含稀土的海底淤泥。据东京大学研究团队估计，南鸟岛附近海底蕴藏着超过1600万吨稀土资源，理论上可满足全球数百年的需求。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称，如果进展顺利，将从2027年2月开始稀土泥正式采掘试验。专家表示，开发海底稀土资源技术难度大，成本高昂，经济效益低。事实上，早在2012年，东京大学与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组织的研究团队便已确认南鸟岛附近海域存在大量稀土泥，且品质远高于陆地开采的矿石。但十余年过去了，南鸟岛稀土开采项目进展依然缓慢。如今日本高调宣扬南鸟岛项目进展与试采成功，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秀。
2: AI 的尽头是能源，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也让能源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中国提出算电协同，从国家战略层面推进算力与电力系统的深度融合。
3: China is really making the most of this arid landscape. These solar panels, they stretch out 4 miles. You can see why this is known as China's green power bank.
0: 美国广播公司 ABC 记者近日来到中国甘肃，参观了当地多处新能源发电设施，包括位于敦煌以西大约20公里处的100兆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电站内的10000多面定日镜以同心圆状围绕着260米高的极热塔，像向日葵一样跟随着太阳运动的轨迹转动，以各自独特的角度把太阳光全部反射到极热塔顶部。
3: You can see the streams of light there. They are beaming onto that tower, which, as you can see, a circle halo on the top. So, 这里有多少镜子？
4: 12000面。
3: I can hear them move, and you can see it slightly move. These are huge mirrored panels, and they move depending on the direction of the sunlight. They track that sunlight, they redirect it at that panel over there, which heats up the molten salt and generates extreme temperatures and power.
0: 该电站设计年发电量达3.9亿千瓦时，一小时的发电量足够一个普通家庭使用42年，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35万吨。目前中国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2025年，风电光伏累计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美媒认为，中国在能源领域取得的世界级成就，一方面为应对外部冲击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尖端科技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落地，算力需求呈指数级增长，电力消耗也随之攀升。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预计到2030年，全国算力用电量将达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6%左右。今年三月，算电协同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算力与电力系统的深度融合正式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算力设备对电压稳定性、频率偏差等指标要求极高，微小的电能质量偏差都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设备故障，这就要求电力供应既要有量的满足，更要有质的稳定。彭博社直言，谁赢得电网竞赛，谁就能赢得未来。
5: And so,If, as a country, you're not able to build out the grid, you lose out on being a competitive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0: 十四五期间，中国开工建设19条特高压工程，一张覆盖东西南北的超级电网加快成型。
4: China's been building its grid in real time. It's basically gone nonstop since the 1990s. And so, whereas, you know, the U.S. has barely seen an uptick in power generation.

0: In China, power generation has gone up 7 times since 2000.
1: 有咨询机构指出，全球 AI 产业竞争已不再只是芯片等核心技术的比拼，更是包括电力系统等在内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
2: AI is a five-layer cake. It needs energy. You need energy in order to enjoy this new industry.
1: 日前，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四部门印发的《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取得明显成效。一方面，以能赋智，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能源供给。另一方面，以智强能，开放能源领域人工智能高价值场景。
3: 我现在正位于江苏常熟的姑苏换流站，这座换流站承担着四川白鹤滩清洁水电入苏的关键任务，那么它同时也是长三角地区用电需求的能源心脏。那么今年气象预测显示，今年江苏的汛期气温会较往常偏高，我们现在啊，现场的电力人员正在进行迎风度夏前的专项巡检。
1: 偌大的战区内几乎看不到什么人，面对全站多达2.2万个巡视点位，以前人爬塔杆的巡检方式既费时又费力，而现在扛起大梁的是智能巡检无人机，他们每天起飞约20次，通过激光雷达、高清摄像头和红外探测仪对全站400亩范围的设备进行全方位体检，堪称电力界的空中医生。姑苏换流站接入了 AI 大模型，依靠后台的图像识别和算法分析技术，对实时回传的数据生成详细的体检报告，让巡检速度更快，判断更准，全天候作业不间断。
4: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团结互信，挫败敌人阴谋。此前，美方在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同时，释放持续谈判信号。
1: 6月2号至3号，美伊双方爆发四月停火以来最激烈的一轮交火。科威特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国际机场等多处民用设施当天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科威特一度暂停该国空中交通，并关闭领空。
5: حيث رصدت وتعامل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فجر اليوم مع عدد 13 صاروخا باليستيا معاديا داخل المجال الجوي الكويتي وتم اعتراضها فوق عدد من المناطق السكنية مما أسفر عن سقوط بعض الشظايا كما رصد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وتعاملت مع عدد 17 طائرة مسيرة معادية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其军队并未向科威特机场这一目标发动袭击。发言人称，科威特机场航站楼损毁系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故障所致，该系统发射的导弹在拦截伊朗导弹失败后误落至该航站楼。
6: I want to show you this video just into CNN. It shows a scene in Kuwait Airport where the victim of the attacks, an Indian national, was killed.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布消息，否认了伊朗方面的说法，并称伊朗利用无人机对该民用机场发动了蓄意、经过精心策划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袭击。当地时间6月3号，科威特民航总局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凌晨遭袭的科威特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运行。巴林也在同一轮袭击中成为目标。巴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对于这轮交火，伊朗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通信站的袭击。声明谴责美国利用该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应对这些行为负直接和明确的责任。
7: They are saying that it is an act of self-defense and also an act of retaliation, inconsistency with what they have been saying tha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war, they're going to do this tit for tat reciprocation.Method with the Americans and the Israelis.
1: 美东时间6月2号，美军一架飞机在波斯湾向一艘空载油轮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该船正试图驶向伊朗哈尔克岛装载石油，意图突破美方封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说，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回应都将是密集齐射的导弹和无人机。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这一表态被视为双方

0: things stand as it relates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The diplomacy has clearly not been killed by this latest round of strikes. Both parties still seem intent on trying to reach an agreement, but how far away we are from that potential agreement, it remains very unclear.
1: 特朗普还在三号播出了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他期待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表示，穆杰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时机成熟时他们可能会会面，这要看事态发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透露，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与美国的接触越来越多。卢比奥还表示，伊朗同意就其核计划的一些内容进行谈判，而此前伊朗拒绝讨论这些内容。
2: We are the strongest nation on the planet Earth, and we're in a stalemate with Iran. And now we're begging to get back into a deal.That you all trashed in the first place.
3: There's no one begging. Clearly,
1: 卢比奥称，并没有所谓相求，与伊朗谈判需要中间方调停，但相信会有很好的前景。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9: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3: 专属短号长情。
1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4: 姐，咱们再聊会儿。
1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幺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衣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7: 京东，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5: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桥披纸短，家国情长，见证华侨先辈漂洋过海的拼搏历程。信短路长，字里行间承载海外侨胞回馈桑梓的家国情怀。万水千山寄乡情，一封家书抵万金，家书万里。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6: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距离福建漳州市城区20多公里，靠近九龙江入海口的刘船村，有一户姓郭的人家，曾在这里开设桥坯局。
1: 我叫郭伯林，我是天运总局郭油品第五代的。我的爷爷就是郭油品的长子长孙。
0: 这里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它就是漳州最早的桥坯局天一信局总局旧址。
1: 这楼是北楼，它是天一批管总局的旧址，在上面可能大家看得到的这个天一旗帜，当桥坯到时候我们才会升起来，升起来附近的几个村庄看到了旗帜的竖起就知道桥坯到了，他们会自动的来到这里问一问有没有自己的信。
0: 批信一到，楼顶升旗，看到其余的桥卷到批局后门收取批信。不识字的人可在旁边六角亭请先生帮忙读信。然后穿过院落到批局大楼兑换批银。银信两清后，桥卷需要写好回批，交由批局送回海外的寄批人。这就是过去接收桥批的一整套程序。

0: 天一信局成立于1853年，郭友品是天一信局的创始人。1853年出生在龙溪流传社，家乡漳州属于闽南地区，而闽南人从明朝开始便不断地向印尼、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迁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下南洋。 17岁时，郭友品离开家乡到菲律宾马尼拉闯荡。刚开始自己做水客，替华侨送侨批回国赚取佣金。后来回乡创办了专营东南亚一带信汇、票汇、电汇业务的银信局。创业之初，郭友品凡事都是亲力亲为。 他亲自去菲律宾收取侨批，汇费由华侨自定，每批银信都由他本人收取押运回国，再雇请可靠的族人担任批脚，也就是信差，投送各处。
1: 天一总局在巅峰的时候，应该是在1916年前后。 不收手续费，为什么不收手续费？因为我们把钱呢，直接在那边购物运回来，是直接的做这个砖头的买卖，就把那个洋货买回来，然后在这里呢又把这个土车厂带到外面去。最飞的时候呢，达到26个分级国外，国内呢，南到香港，北到上海都有分级，9个分级。
0: 而作为信局经营者的郭家，既因此而发家致富，也造福桑梓，为华侨家庭提供了诸多便利。如今在闽南地区发现的许多侨批上，仍能清晰地看到天一信局的印记。
2: 天一信局在他的一些告示戳里面，就是在侨批信封上，他会印一种专门的告示戳：无价小银，装封大银。 无价价就是搭配的意思，就是没有搭配小的银元，装封大银就是装封大的银元。这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就是在古代啊，我们银元大的一元的重量是比小的银元就更合算。所以他天一信局的这些水客派送给侨眷呢，他是一定要用一元型的大的一元，让这种侨眷呢能够得到更大的一个实惠。
1: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发起漳州战役，并于4月20日占领漳州。漳州一战，东路军缴获了大量军火和物资，筹得经费100多万元。1932年，当时红军呢，来到剿美，在这里住了一个连，就我们从红军标语里面就看得出来。
0: 2009年，一批属于漳州市剿美镇锦宅村同一家族的400多封侨批被发现，他们大多是由郭友品天一信局在马尼拉、厦门、龙溪流传社等机构投送办理的，遗留在批封上和批信里的邮政戳记、金融汇兑、经济贸易等信息是重要的文献史料。而黄开悟。 这个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也因此进入公众的视野。黄开悟 1878年出生在锦宅村，20多岁时前往马尼拉经营布业生意，在菲律宾受到民主思想的感召，秘密加入同盟会，支援辛亥革命，任同盟会菲律宾机关报公。

0: 报撰稿人。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了企图灭亡中国的21条秘密条款，激起了中国人的极大愤慨。1915年3月5日和15日，身在菲律宾的黄开悟两次在寄给家乡妻子的侨批中写道：“目下无国，危如累卵。日本早起野心，欲顺欧洲酣战之时无暇东顾，起而吞并中国，言之殊堪痛恨。今日本欲吞吾福建，闻县日渐石油民海，外地华侨人心惶惶。”由此可见，时时关注祖国安危的海外华侨早已洞悉日本企图吞并中国的野心，而且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痛恨至极。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经青岛沿胶济铁路进入济南，残杀济南军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时任山东交涉署交涉员的蔡公石据理力争，痛斥日军行径，竟被日军割鼻削耳挖眼后残忍杀害。6月7日，吉隆坡华侨湛章在写给侄子乌松杰的侨批中描述道：“无辜受辱，噩耗传来，莫不发指俱裂，以为日本横蛮极点，并且无理要求我政府之无条件种种，皆亡国之毒计。”湛章对日本的野蛮行径表示出极大的愤慨。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爆发了武力侵占东北的918事变，这也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始。
1: 这个就刚好在918事变发生了以后的几个月里面，五一的华侨从美国寄了这个家书回来，他当时就提到了对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惨痛中表示了极强烈的愤慨，并募捐回国，要求参加抗战。他其实在信中也提到了，他赚的钱其实大部分已经捐给国家，因为有国才有家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在918事变之后，东南亚华侨寄回国内的侨批上，常盖有抵制日货的宣传章。可见华侨华人虽远在异国他乡，但他们的心却永远是和祖国连在一起的。祖国越是身处危难关头，他们也越是无法袖手旁观。1937年7月7日，随着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爆发阶段。祖国的抗战形势也牵动着海外华侨的心，他们心心念念惦记着家乡亲人的安危。1938年，华侨梅銮寄潮汕双亲侨批。6月初，有敌机9架去轰炸汕头，未卜俺内地方岂有惊惶。
2: 他们从外洋的报纸上啊，一些新闻上啊，看到日军即将侵略汕头了，他们非常着急啊。好，所以这段时间华侨往往会写批信来。怎么写呢？就是听到日军啊，飞机在轰炸潮汕、轰炸汕头、轰炸潮安，造成了人员的伤亡等等啊，告诫家乡的亲人应该怎样去逃难。
0: 身在新加坡的南洋侨领陈嘉庚，挂念故乡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的师生安危，

特地给时任集美学校校董、统管集美各校的陈村木写了一封特殊的家书，直资国足生命已届最后关头，余为恨现无百万资产，否则亦必以全数购买救国公债，绝不犹豫也。 国难日急，系激励援生、抱定牺牲苦干之精神，努力抗敌救国之工作势所至望。陈嘉庚通过自己认捐救国券和救国公债的行动，鼓励两校师生要以牺牲苦干精神抗日救国。1938年10月10日。 南洋各属45部华侨筹赈会、慈善会和商会的代表168人，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大礼堂举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也就是南侨总会的成立大会。主席陈嘉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愿我800万同胞从今日起。 冲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我政府为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1939年4月，泰国侨领尹光炎回国考察，顺道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汕头澄海南畔洲村。 看望姐姐和众位乡亲父老，谁料在家乡只住了3天，日军突然登陆汕头，汕头失陷了。为避开日军搜捕，尹光炎一行辗转至兴宁，再转惠阳，抵达香港。在香港期间，尹光炎把一批抗日物资和一笔捐款。 亲自交给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另外，他还特地就潮汕地区的侨批驳回问题，一方面与香港金融界协商筹划，另一方面电请国民党政府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协助解决此事。李汉魂马上令省各级银行认真办理。不料半年后。 尹光炎在泰国遭到日伪势力的暗杀，成为抗战中第一个为国捐躯的爱国侨领。侄子尹美厚在他去世后接过了抗日救亡的大旗，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在美国生活的华侨亦是愤恨日本侵华，掀起了航空救国运动。 分别在波特兰、旧金山成立美洲华侨航空学校、中华航空学校，为祖国培训输送航空人才。在这封开屏关重初写给哥哥关重尧的信中，就谈到过送子侄到美国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的计划。他的孩子叫阿举荣，想学飞机，啊。 要送到美国的南方航空学校学飞机，要1000多美金。但是这个信令他说呢，学了航空，对国家有用啊。如与日贼决一死战，没有飞机，绝难成功也。虽然不知道阿炯后来是否如愿学成后回国效力。 但抗战期间，的确有数百名像阿炯一样的华侨飞行员挺身而出，回国参战。1940年7月16日，雾都重庆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晴天。这天上午，华侨飞行员丁寿康正在给远在泰国的叔父丁继平写家书。 此时，中国的抗战进入最紧要关头，武汉、宜昌相继失陷。丁寿康在前几封信中曾告诉叔父，日军战机油料充足，已经可以直接进入重庆上空进行空战。他在信中写道：“市面情形较去年初次遭炸好得多了，警报响了，人员从容趋避。” 解除了。

0: 照常工作活动，中国人民却已在轰炸中坚强老练起来了。丁寿康刚刚写完信，笔墨未干，刺耳的防空警报骤然响起，他来不及将信装进信封，就冲向了自己的战机。战斗中，丁寿康的战机不幸中弹坠毁，丁寿康重伤不治身亡，时年25岁。战斗结束后，丁寿康的队友回到宿舍，发现了这封墨迹未干的家书，他写道：“此当国存亡绝续之秋，个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每个人驾机起飞击敌，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在后来的抗战过程中，许多华侨飞行员为了捍卫祖国而血洒长空，在中国抗战的天空上，永远铭刻着海外赤子的不朽功勋。与华侨飞行员同样为国赴难、舍生忘死的，还有来自南洋的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为切断中国的海外军事物资来源，封锁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主要港口。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被迫开辟新的运输通道——滇缅公路。随着滇缅公路通车和大量汽车被抢运回国，西南运输处急需招募大量汽车驾驶和修理人员。为此，国民政府请求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代为招募南洋华侨回国服务。1939年，陈嘉庚发出了南侨总会第6号公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通告马上得到了响应，众多爱国华侨踊跃报名，最后共招募3200多人，分9批回国。他们中很多人瞒着家人应征回国，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就是其中之一。临行前，他给家人留下了这样一封家书：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亲一向是明情达理的，对于女儿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出身富庶家庭的白雪娇，父亲是槟城的一名商人。1939年，白雪娇已经是协和学校的一名教员。几天前，他背着父母亲偷偷辞去自己教师的工作，化名施夏归，成为南侨机工中仅有的5名女性之一。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年仅25岁的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在回国前写给父母的家书，字里行间情真意切，代表了当时华侨青年的心声。这是一封来自延安的回批，上面留下了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4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侨批的世界中，一般国内寄往国外的回批极为少见，像这样只见回批不见来批的情况更是罕见。
1: 泰国有3个青年华侨。

0: 后来都成为青年侨民了，他们赞同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战的这种主张，所以在泰国就筹集了200块寄回抗日军政大学。在这过程里边就通过泰国的批局，用口批的形式，也就口头交代信得过的人，再到汕头通过暗语从钱庄里边取出这个钱，再辗转转到了抗日军政大学。那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社会领导收到这200块之后，就写了一个回信给这三位青年，鼓励他们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国家的抗日民族大业。
1: 在中国革命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连天炮火中，海外侨胞们始终心系故土，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2: 广大的侨胞普遍的都通过这个侨避战一种方式来给家乡以帮助传递对家乡的这种挂念，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爱国爱家这样一种深厚浓厚的家国情怀。
1: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陈嘉庚、司徒美堂、以美后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代表参加了会议。陈嘉庚以华侨首席代表名义致辞，表达全体海外华侨心向祖国、决心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的殷切心情。10月1日，海外归来的爱国侨领们一同登上天安门，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
2: 侨批这样一个文物资源，是我们研究侨史深入的去充满感情的肯定赞扬我们广大的华侨。这些历史的文物里边所包含的这些精神再继续在我们的历一代代的这个侨胞中传承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1: 一纸侨批，两头相思。100多年来，侨批伴随华人社会走过风雨沧桑，见证历史瞬间。从这些鲜活的史料中，人们能触摸到海外华人心系桑梓、关怀故土的拳拳之心，感受到他们精忠报国、死而后已的爱国精神。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抗日战争，亦或是新中国的成立，海外侨胞都抱以极大的热情予以关心关注，只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永远的一家人。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
3: 哇。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0: 立文在美呼吁两岸和平，反对台独。日菲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
2: 叫我爸爸。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再次呼吁两岸和平。根据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来看报道。
1: 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旧金山参加当地侨界晚宴时表示，两岸和平是唯一的选择，并痛斥民进党当局台独行径。
2: 和平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丽文在这一条路上义无反顾。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已经穷途末路，国籍死亡，在这一阵子每一天都语无伦次，他们慌了，乱了，手脚。
1: 国民党方面称，郑丽文此行访美的主轴为传递和平讯息，符合台湾多数民意。依据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关于两岸议题不满意赖清德表现的民众达48.9%，远高于满意其表现的36.9%。此外，高达59.5%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反映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日本及菲律宾日前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然而民进党当局却第一时间附和，对日菲此举予以所谓的肯定，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
1: 国民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要求民进党当局向日本及菲律宾提出抗议。
3: 当菲律宾划定他的专属经济海域的时候，他对台湾的渔船可能再度采取非常强悍甚至非常蛮横的做法，
4: 向我们的渔民生计于不顾啊，这是最令人可耻的。

0: 由于台湾东部外海为宜兰渔民主要作业水域，不少渔民忧心未来是否会影响捕鱼作业。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是非不分，实在令人无言。
1: 就是我们到哪去了？哎，这是台湾周边的海域，你已经把我们整个涵盖去了，那我们的渔民还要不要打鱼啊？
2: 搞台独搞到这样出卖台湾，这个真的是已经是丧心病狂到底。
3: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0: 据台媒报道，前民进党大佬吴乃仁在担任台糖公司董事长期间，因涉台糖土地出售案，于2014年被判刑9个月，另需赔偿台糖1.7亿元新台币，但相关赔偿责任至今仍未完全履行，还接连爆出以名车代步出入高档餐厅，引发外界质疑。有网友翻出赖清德当年任台南市长时，曾针对此案以政治生命保证吴乃仁清白的言论，引发舆论哗然。
4: 那现在你的担保要不要连带赔偿？现在找不到人，钱不吐出来，还差1.7亿。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6月2号起，全国台联组织第14届全国政协台联界别委员一行赴甘肃考察，考察为期7天，10余名委员先后前往兰州、临夏、甘南、陇南等地，实地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引导支持台胞台企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等情况。在兰州期间，考察组走访甘肃省博物馆、读者出版集团，到榆中县了解产业发展及和美乡村建设进展。非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出卖民族利益，大陆绝不允许。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严重侵害了中国海洋权益。然而，民进党当局非但没有筑起维护渔民利益的防线，反而给出所谓肯定的回应。赖清德为什么不敢对日非说不？此举又将给台湾的农渔产业、岛内的民生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媒报道，日非启动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渔民恐将面临登检、驱离、扣押，甚至是高额罚款，严重损害渔民的利益。然而，台外事部门此前却肯定日非做法，遭到岛内舆论痛批后，又改口称请日非与台湾地区协商。对此，岛内各界批民进党当局对内只会骗，对外只会跪。
3: 这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日非有没有这个资格单方面就宣布了他们要进行这样的谈判？
5: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呢，说如果说大家在一片海，如果是相向，比如你在海的这边，我在海的这边，或者是在一侧挨着，那么关于这个海的专属经济区该怎么划分，大家可以坐下来进行相关的划界的谈判。但是你摊开地图一看，日本和菲律宾你们没有挨着，你们中间隔这个中国的台湾岛，所以你们两个这么谈是完全在法理上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这个东西站在我们看来像什么？就是我们北边有个邻居叫日本，南边有个邻居叫菲律宾，结果你们两个私自跑到一起去商量怎么把我们家的院子分了，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完全就是无效的，这完全就是无理嘛。我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自己肯定也接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菲律宾这个动作完全就是地理上你够不着，法理上你也站不住，这完全就是胡来。所以为什么这一次这件事情引起了各方高度的关注？因为你在法律上你根本站不住脚，而且这阴谋都写在这两个人的脸上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台湾岛内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弹？因为这个区域，台湾岛东部的这个海域是台湾渔民多年来长期他们劳作的渔场。如果这件事情让日本和菲律宾得逞的话，

0: 意味着未来台湾的渔民一出海就有可能会被日本和菲律宾的执法船欺负。台湾岛内网上现在有人讲说，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把刀架到台湾渔民的脖子上了。
1: 最开始呢，赖清德给出日非是肯定的回应，但是呢，在民意的压力之下呢，这两天又改口说希望日非能够和台湾地区进行协商。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民意压力之下的这种态度的转变？
2: 日本、菲律宾自己搞的这个划界呢，根本就是亲门踏户，没有正当性，划界划到别人家来了。结果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更可笑，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把台湾跳过，把台湾无视啊！他们竟然讲菲律宾跟日本是通过和平对话来解决海事问题，应该予以肯定。这个予以肯定是让人啼笑皆非。日本跟菲律宾乱搞，赖清德当局第一时间不是出来严正抗议，竟然是替日本、菲律宾背书了啊！这个呢，是赖清德当局对台湾渔民权益的无能而且无视，这当然造成台湾舆论的强烈反弹。我们要知道，台湾东部的海域是台湾渔民很重要的渔场。日本跟菲律宾如果真的自说自话划了个界，未来就可能说你越界了，然后来检查、驱离、扣押、处罚、骚扰台湾渔民。我们看到，国民党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怎么遇到日本又跪了呢？不出声抗议，还拍手叫好。台湾民众党也批评赖清德当局立场软弱，把很多台湾渔民的权益拱手就让掉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台湾民众也是骂声不断。大概啊，是看到民意大反弹了，赖清德当局赶快又发了一个声明，改口说啊，日本、菲律宾必须跟台湾协商，不能损害台湾的权益。但是你看调子还是很软，而且同一个声明里还又把新两国论的谬论又塞进去，但遇到日本跟菲律宾是又软又让，天天喊抗中保台，当日本、菲律宾侵害到台湾渔民权益的时候，就没看到他们保台了。那日本跟菲律宾会不会找台湾协商呢？他们能搞出这种双边划界的事情，就是想跳过台湾，而且他们心里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啊，搞这场烂戏是打算两岸他们都要一起跳过，否则他们这个烂戏就搞不成了。
1: 那么民意的反弹不仅仅展现在这一次的事件上，多年以来民意因为农渔业遭受的损失，对于民进党当局表达的不满一直存在着。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3: 台湾地区的实际海洋权益跟渔民生计不幸的成为民进党当局利用来向外部势力缴纳的政治投名状。那对比之前的蓝营执政确实有天壤之别，因为2012年呢，当时台湾地区的保钓运动兴起，日方呢去拦截，台当局呢就派出了这个海巡舰艇呢去护渔，结果呢来年日本就跟台湾地区就渔业方面达成共识去搁置争议。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当时就有屏东的渔船被日本的公务船登检去扣押，蔡英文后来呢就撤回护渔行动，这一下子呢就被日本看破了手脚。结果2018年到2020年这期间，就陆续发生了宜兰苏澳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作业的时候遭到日本的驱赶，但是蔡英文当局却没有任何重要的回应。每一次民进党当局总是跟大家说啊，台湾的产业影响不大，但随后呢都陆续的被证明说对台湾的产业冲击真的是非常巨大，所以大家越来越不相信民进党当局所说的说法。尤其是这一次的事件非同小可哈，短期来看你日菲两国后续可能会走一些程序，所以台湾渔民呢也许你不会立即的面临窘境，但是如果他们这个动作真的走完了，那么他们在认定的所谓的范围之内，就但凡跟渔业有关的措施都会趋于严格，而且会影响到像货柜跟渔业补给船的一些作业。那么这个海域是台湾远洋黑尾鱼跟旗鱼洄游的渔场，大家台湾地区民众想爱吃的黑尾鱼以后就不一定吃得到。那么另外大陆棚的延伸也涉及到海底矿产跟油气，所以台湾未来主张资源开发的空间就会被限缩，并且啊，台湾有多条海底电缆向东去穿越菲律宾海，连接的是亚太跟美洲，以后呢连海底电缆的铺设跟维修就会遇到困难，直接就影响到台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
1: 长期以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台海周边及相关海域频繁侵扰台湾渔船。2013年，菲律宾海巡船公然开枪扫射台湾渔船，导致一名台湾渔民无辜身亡。2025年，台湾

0: 宜兰籍渔船红彩头六号在正常作业时遭日方暴力扣押，有舆论痛批日非屡屡侵害我方权益，实属惯犯。
1: 日本和菲律宾在渔业问题上对台湾渔民的这种欺压呢，是劣迹斑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一直以来在渔业问题上对于台湾方面的侵犯？
2: 日本啊，一直以来呢，对于台湾渔民的这个欺负啊，简直是罄竹难书。而且呢，到现在为止，你看呢，它已经形成了一条阴谋的链条，就是从追逐、登船、抓人，再到勒索，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这样一个链条。而且呢，这几年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五月份，当时呢，有一艘台湾的渔船呢，叫红彩头六号。就是后来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追逐，后来日本人登船，结果呢就把船上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船员就抓走了，后来呢勒索了350,000日元才放人放船。这是2025年的五月。在2024年7月5号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在台湾基隆的这样一个渔船，就在台湾的东面，在正常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呢，结果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的追逐，而且呢，后来呢是勒索了606,000日元才肯放船放人。到了7月下旬的时候，又有一艘宜兰的这个渔船叫富生号。又是被日本的执法船去追逐去勒索钱财，而且呢，在被日本执法船追逐的过程当中，日本执法船把台湾的渔船还给撞坏了。按说你把我的渔船撞坏了，你应该赔给我钱呢，没有。哎，日本不仅没有给台湾的渔船赔钱，而且呢还问台湾渔船又勒索了150万日元。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海盗的行为啊。所以你看到，其实每一次台湾的渔民都非常非常的生气，说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而这个时候你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干嘛？民进党当局每一次等到这船回来了，他发一个新闻稿说船回来了。台湾媒体呢，在每一次报道中都说，其实你看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陆总是在第一时间冲出来给台湾的渔民撑腰，做他们坚实的后盾。所以我想两相对比，台湾渔民的心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
1: 不光是日本，菲律宾就经常对台湾的渔民进行暴力执法。我们都知道曾经爆发过广大兴28号事件，所以菲律宾对于台湾的渔业从业者都做过什么？
3: 台湾渔民多年来经常受到菲律宾用执法做理由所做的各种骚扰跟挑衅，里面最恶劣的一次就是2013年的广大兴28号事件。台湾琉球籍的渔船广大兴28号竟然遭到菲律宾公务船的人员开枪，打死了台湾渔民洪石成。这件事就算是菲律宾自己的事后调查，也认定菲方人员开枪不是正当防卫。最终在当时台湾马英九当局的要求底下，菲律宾在交涉之后道歉赔偿了，但也已经换不回无辜牺牲的人命了。广大兴28号啊，不是个孤立事件啊，多年来菲律宾对台湾渔民骚扰挑衅不断。2003年7月，台湾前后有8艘渔船被菲律宾扣押。去年五月，台湾另外一艘琉球籍的渔船叫生鱼风号，一样被菲律宾公务船临检强行带走。虽然很快放人了，但是台湾的船长回台湾以后呢，控诉菲律宾人员持枪粗暴对待、强取物资啊。这些案例我们很少看到菲律宾给台湾渔民正式公开的道歉或赔偿。这两天啊，当台湾媒体又在报道菲律宾划界可能伤害渔民权益的时候，我们看到正在选新北市市长的李四川说啊，他的父亲是渔民，在他小学6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捕鱼的时候被菲律宾强行带走了，一度连消息都没有，最后是付了赎金他父亲才能回来。这是40多年前的事啊。菲律宾在海上的骚扰跟伤害长期是令台湾渔民担忧跟不安的。那除了骚扰渔民，大家也看到这几年菲律宾在南海岛礁搞的各种小动作，像是在仁爱礁搞所谓的非法的坐滩，或者是菲律宾公务船在南海各种挑衅，包括非法闯入主臂岛、铁线礁附近的海域啊。总之，在骚扰两岸渔民跟制造事端方面，菲律宾是素行不良。

0: 洋前科累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会引发两岸的强烈反应了。
1: 赤裸裸的要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而赖清德当局呢是逢日必软，逢非必退。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不敢对日非说不？
2: 首先，民党当局呢在对外政策上啊，他高度的依赖美日非这种外部势力去寻求所谓的国际支持来抗衡大陆。那么他们的核心战略就是紧贴美日同盟，在这个框架之下呢，维护跟日非的所谓友好关系就被他放在优先的这个位置上，甚至他不惜牺牲台湾渔民跟实际利益，那么还有海洋权益作为代价，那么来奉承这个日非。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哈，近年来日非等国不断的强化在南海、台海周边领域的这些军事跟政治协作。那赖清德当局呢，企图他去融入他们这个地缘政治圈啊，选择在日非的所谓的划界议题上保持低调或迎合，那么去试图换取他在区域安全事务当中所谓的合法性跟存在感。那么此外呢，民党当局呢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这种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让他们在面对海洋权益的争端的时候，就失去了据理力争的法理底气跟政治意愿，导致他在涉日涉非的事务当中屡屡做出妥协性跟退让性的动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两岸民众有目共睹啊，大陆的这个坚定立场跟应对措施就跟民进党当局的退缩就大不相同。大陆方面呢，在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益跟两岸同胞的这个实际利益当中，始终保持着清晰还有坚定的一个立场，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扎实的行动。此外呢，大陆方面也始终强调啊，包括台湾地区农渔民在内的中国的这个农渔民，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包括你像渔民在传统渔产当中的这种作业权利不容侵犯。那在面对日非等国对台湾渔民的粗暴驱离或扣押的时候，大陆有关方面就通过外交斡旋、海上互渔这种手段提供了支持，致力于为两岸同胞去筑牢这种海上安全的保护伞。所以对照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妥协和退让啊，在长远来看，不仅是损害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切身利益，他们也没有办法换来真正的所谓的安全保障。
1: 与赖清德当局奴颜婢膝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日非此次的挑衅，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挺进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的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常态化行动，战略意义重大。我们在用行动告诉世界，中国的海洋权益不容侵犯。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亮舰，对于日本和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行为，您觉得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震慑？
3: 因为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啊，它整个的洋流、水文的气象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而且在夏季呢还高发台风，所以呢，日本和菲律宾想的是说，这个地方因为海况比较复杂，是不是就可以跑到这种地方来偷偷摸摸的干一点什么事情？而这一次，我们就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日本和菲律宾，你想都不要想，这个地方无论是海况的情况、气象的情况、水文的情况，方方面面我们就已经摸得是一清二楚，容不得你日本、菲律宾在这边撒野。另外我们看到说，像2024年的联合利剑和2025年的海峡雷霆，我们的海警呢是和解放军进行联合行动，而这一次我们是在这里呢进行单独行动。我想这个我们发出的信号已经非常的清晰和明确了，这就说明日本和菲律宾啊，本来呢是想在台湾岛东面的这个海域呢，想去玩切香肠的把戏。我们这一次呢，让日本和菲律宾呢，一刀就让你切到了钢板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真实的执法。我们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呢，这个执法我们叫做依法履职、依规管控，这是我们中国的地儿，所以我们的海警在这里执法。我们台湾的渔民在这里遇到困难，我们救。但是如果有外来势力敢于在这个地方兴风作浪的话，我们依法管控，我们依法抓起来，一个都不会让你跑。这次我想我们这个信号发出来的非常的清晰。我想第三层的清晰的信号呢，是全域覆盖。我们看到从2024年我们开始对于乌丘和东引周边我们的海警进行执法，然后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发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有覆盖全域的这样的一个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只要有中国海域的地方就会有中国海警。
1: 多年以来，每当我们的海洋权益和渔民权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大陆

方面呢都是果断的出手，维护了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所以这是不是也让台湾方面感受到了浓浓的安全感？特别是农渔业的从业者，是不是也渴望着能够拥有大陆的保护？

0: 我们会要求渔民要合法合规的作业，但是渔民合法捕鱼的权益必须被捍卫被保障。那对于日非的不当划界，必须严正的反对跟抗议。如果来自外部势力的任何作为，包括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伤害到渔民，我们都必须协助渔民维权到底。其次啊，必须用实力来护渔啊，包括常态巡航、积极执法。巡航跟执法不能只是临时的反应，必须是制度性的保障。好，对于可能构成威胁的外部势力呢，执法船只必须采取预防性的识别查证、跟踪监视、登船检查这些措施，对可能的骚扰做到事前预警、快速应急啊。我们最近就经常可以看到大陆用实力来护渔的案例啊，比如说让海事跟渔业部门的巡逻船舰编队护航，在捕鱼季节和渔民一起出海啊。更重要的是呢，两岸渔民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受到保护。台湾渔民如果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骚扰，大陆的海上实力也可以作为台湾渔民的后盾。像这次大陆海警岱山舰的编队在台湾岛东边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送出的就是护渔的明确的信号。那可能伤害两岸渔民权益的事在哪里，执法力量就会到那里。未来在其他的重点海域，比如说钓鱼岛、巴士海峡、南海的传统渔场，我们应该都有机会看到大陆海警常态化的巡航部署。简单讲，两岸渔民在哪里合法作业，站在法理上的实力就要到那里，包括巡航、执法、救援。那台湾渔民的权益不应该被那些只会搞政治的人给牺牲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只有背靠强大的祖国才能得到最根本最坚实的保障。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一党一己的政治私利，甘当出卖祖产引狼入室的败家子，其数典忘祖的丑恶嘴脸被两岸同胞唾弃，更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1: 实在是香。
2: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之后，伊朗称谈判首要内容是全停火，美国则表示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日本央行行长暗示，在15号和16号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是否加息，并称若加息滞后，或对金融体系造成巨大负担。日本食品行业迎来大范围涨价浪潮，涨价食品或破万种。全球多地遭遇高温异常天气，欧洲多国今年5月刷新当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英国刚刚经历最热5月天，西班牙5月高温致死人数创新高。中国北方雷雨多发，多地降下冰雹，南方降雨频繁，云南、贵州、湖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首先来关注美国和伊朗谈判的相关消息。在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之后，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地时间3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称，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关于美国同伊朗之间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2: The negotiation itself is going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1: 特朗普还称，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对个别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号。但他又表示，美伊应该会达成协议，这个问题会很快解决。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还说，特朗普不愿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以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1: 特朗普3号认为，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目前美方正在观望事态发展，但他希望把以黎冲突作为一件独立的事情来处理。特朗普还说，美国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对话，这证明黎巴嫩有对话意愿。他还说，黎真主党和以色列都已同意不再开火。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与特朗普的意见一致，均致力于实现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实现黎巴嫩非军事化，实现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和平。内塔尼亚胡同时说，他有时会与美国政府产生战术上的分歧，但双方能够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 报道称，阿拉格奇说，伊朗已明确告知美国，如果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将被视为停火全面破裂，伊方绝不容忍，伊朗武装部队将作出回应。
0: 尽管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华盛顿就达成有条件停火，但以防长4号表示，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离地面行动。多国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表示反对和担忧。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以下明确内容：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将真主党武装人员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区域，以色列国防军将留在黎南部安全区内直至黄线，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离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重建。卡茨表示，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行动自由，包括攻击贝鲁特并回应对以色列的任何攻击。以色列军方表示，黎巴嫩南部的战斗仍在继续，并警告黎巴嫩居民不要向南移动。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3号到4号凌晨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黎巴嫩媒体称，以军夜间的炮击覆盖了曼苏里、麦季代勒佐恩等城镇，还击中了沿海城市提尔的一处公园。另有报道显示，以色列无人机在提尔及周边区域进行了低空飞行。面对以色列持续升级军事行动的表态与做法，法国总理勒科尔尼3号表示，以色列应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结束对黎非法占领。勒科尔尼说，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长远看有损以色列自身安全利益。勒科尔尼说，黎巴嫩问题对当前美伊谈判有着直接影响，要为结束伊朗战事寻求全面解决方案，就不能抛开黎巴嫩问题不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3号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澳反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中东停火协议必须包括黎巴嫩。黄英贤同时证实，澳大利亚2号对以色列的3名个人和4个实体实施了金融制裁和旅行限制，以回应以色列定居者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升级。
0: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1: 当天，众议院唱名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这是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有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目前，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均占据微弱优势。据《国会山日报》报道，民主党人正在国会参议院推进一项联合决议，也有少数共和党人在相关表决程序时倒戈，但参议院尚未就这项决议进行最终表决。若联合决议获得通过，将具有法律效力，但预计特朗普会予以否决。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3个部门的监察长已就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展开联合审查，并宣布他们依法被授权审查持续超过60天的海外军事行动。报道称，这一声明意义重大，表明美国的监督机构认为，从2月28号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开始，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在法律上已持续超过60天。根据美国战争权力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此前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

0: 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旨在规避60天期限。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正对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调查结果显示，近80%受访企业表示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1: 特にマイナスの影響どのようなものがあるか、こちらもあの企業にアンケートさせてもらいまして、で原油由来の素材原料の高騰によるコスト増が一番多かったというところで、企業は主にコストの増加を懸念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が懸念点の一番大きなポイントになっています。でそれからですね、ガソリンの調達なんですとか、ガソリン価格の高騰で原油由来の素材の調達なんですとか。
2: 樱井表示，在中东局势持续变化的背景下，企业经营不确定性上升，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和风险更为突出。
1: 先週、中東情勢関連の倒産が一件出てきた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価格転嫁を進める、ないしは効率化をするなりしてコスト削減するのどちらかの施策が打てない中小企業は今後かなり厳しくなってくると思われますね。
2: 除日本企业受到冲击外，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受到影响。由于石脑油供应短缺，垃圾袋、保鲜膜、橡胶手套、清洁剂等用品供应都受到了影响。
3: 困るだろうなと思ってるけども、高くなったとかって最後言ってますね。やっぱり何でも値上がりだからね、やっぱり買うのを控えるようになっちゃいますね。
4: これからなんかどうなるのかなっていう不安はありますけど、どんどんいろんなものにこう減ってきちゃって、病院の人がなんか歯医者さんがやっぱ手袋ないみたいなことはちょっと言ってる歯医者さんがちょっと言ってたので、それはそうなのかっていうのは思いました。
0: 日本央行行长3号表示，即使在中东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也有必要就是否加息切实进行讨论。他暗示在15号和16号举行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的可能性。
2: 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表示，受原油价格走高影响，不得不意识到通胀率上行的风险。他表示，若加息滞后，或将面临被迫大幅加息的局面，不仅可能对经济，而且可能对市场和金融体系造成巨大负担。若实施加息，政策利率将时隔约30年重新达到1%。日本共同社预计，日本央行会充分观察中东局势影响，直至开会前最后一刻，然后再判断是否加息。现行政策利率为0.75%左右。另据报道，日本食品行业迎来大范围涨价浪潮。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受原材料涨价、物流费用上涨等因素影响，日本六月计划涨价的食品达1078种，较五月的84种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全年涨价食品种类将突破10000种。日本官方数据显示，四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升至112.5%，同比上升1.4%，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此外，日本四月核心通胀率录得2.8%，较三月的2.5%进一步走高，大幅突破2%的政策目标。
0: 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2: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表述，称国际社会已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继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白皮书称，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直接关系到防卫能力本身，提出通过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部署相同防卫装备，以此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新设新型作战方式条目，强调日本应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防务领域的应用，同时以乌克兰局势为例，强调提升长期作战能力的重要性。据悉，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纲领性文件，预计将于今年夏天提交内阁会议审议。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还有专家学者认为，炒作外部威胁为强军阔武找借口。

0: 口是日本军国主义惯用手法。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加强推进防务战略调整，防卫预算屡创新高，武器出口政策大幅放宽，其军事政策调整方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1: 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着重强调了谈判的紧迫性，指出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希望依托俄乌两国最高层级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据多家媒体3号报道，一名德国政府的消息人士称，尽管俄乌冲突仍在继续，但德国方面认为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窗口正在慢慢打开，尽管谈判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开始，目前还不清楚谁将领导相关的谈判。该消息人士表示，英法德三国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主要由美国斡旋，欧洲国家并未参与其中。近期，美国斡旋俄乌冲突的外交进程陷入停滞，在此背景下，欧洲国家正加大力度重新介入。近期，全球多国持续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受热浪席卷欧洲大陆，接连打破气温纪录的影响，欧洲多国今年5月刷新当地同期最高气温纪录。
0: 英国媒体3号报道，英国气象局发布的夏季天气展望报告显示，今夏英国每个月气温都将高于往年平均水平，这增加了发生热浪及其他高温现象的风险。有关部门已发布今年首个黄色和琥珀色的高温健康警报。英国刚刚经历最热五月天，5月26号，首都伦敦的秋园录得35.1摄氏度高温，连续2天打破英国五月及春季的高温记录，这也是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一年里最早达到35摄氏度的日期，此前的记录为1976年的6月26号。西班牙卫生部3号通报，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五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创下2015年开始统计该项数据以来五月高温致死人数的最高纪录，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西班牙卫生部强调，即便尚未进入夏季，高温天气已对民众健康造成严重影响。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显示，五月末，西班牙多座城市刷新当月气温极值，北部地区尤为突出。相关数据表明，今年五月气温异常偏高。3号，意大利遭遇2种极端天气。罗马城北部当天凌晨突遭龙卷风侵袭，当地媒体消息，短短数分钟内，约60棵大树被狂风刮倒，建筑与车辆受损。而在西西里岛，预报最高气温达33摄氏度，远超常年同期均值，提前迈入盛夏。为应对高温天气，意大利多地出台新规，每天12点半至16点禁止长时间在露天环境下作业，直至9月15号。印度气象部门4号宣布，今年印度西南季风已于当日登陆南部的喀拉拉邦及临近的泰米尔纳德邦部分地区，登陆时间较常年平均水平推迟了3天。季风的到来预计将缓解印度多地近期遭遇的极端高温天气。此前，印度的极端高温天气已经持续1个多月，多地气温不断刷新历史记录。近日，印度2号报道称，一项研究数据显示，一次单日极端高温事件，全印度平均造成约3400例超额死亡。若热浪持续5天，超额死亡人数将接近3万例。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可能出现的强厄尔尼诺现象是导致今年夏季极端高温天气的主要因素。持续高温正在从单一气象事件演变为系统性社会经济压力源，对农业生产、工业运行及城市能源系统形成多重冲击。
1: 昨天到今天，中国北方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过程。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安徽及河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0: 今天下午，天津中心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阵风达6到8级，部分地方还下起冰雹。天津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滨海新区等多个区同时发布冰雹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持续了3-40分钟，然后雨势渐弱。 昨天到今天，河北大部一。

0: 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出现大到暴雨，易县骆驼峪出现大暴雨，累计雨量达 100.5 毫米。此外，昨天下午到傍晚，定州、文安、石家庄等地出现冰雹。今明两天，河北仍有明显降雨，局地还可能出现十级以上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昨天下午，山东德州连续发布强对流黄色、暴雨黄色、雷雨大风橙色、冰雹橙色和雷电橙色五个预警信号。昨天傍晚，德州主城区大雨倾盆，并伴有大风和冰雹，当时正值下班晚高峰。交管部门加强重点路段值守，市政部门连夜开展排水作业，整个降雨过程持续了两个小时左右。这两天，德州部分地区仍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上午，贵州三都县都江镇省道204突发山体滑坡，排长河路段堆积大量泥石碎石，导致道路双向中断。险情发生后，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人员抢险清障，预计该路段今晚可恢复通行。昨天下午，陕西宝鸡岐山县城突降大雨，雨点中夹杂着玉米粒大小的冰雹，密集砸落地面。此次强对流天气持续了约三十分钟，城区部分树木被吹断，倒伏路面。据陕西省气象台最新预报，明天至七号，陕西将出现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中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国家标准委今天介绍，由中国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和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获批立项，填补了该领域空白。这两项国际标准均由中国专家担任负责人，明确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要求。美国、德国、法国等将参与标准制定工作。今天，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在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建成后，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预计将少花20.5元。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4: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两年。联合国安理会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五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美国航空航天局三号宣布，在火星轨道已经运行超过11年的探测器“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任务”，也就是 MAVEN 正式结束。MAVEN 探测器于2013年11月发射升空，2014年9月进入火星轨道，原计划任务期1年，此后持续运行并多次延长任务。该探测器2025年12月6号最后一次与地面通信后失联。今年2月，美航空航天局成立异常情况调查委员会，调查结论是该探测器已无法恢复正常运行，不能继续执行科学观测及数据中继任务。目前尚未确定导致异常的根本原因，最终调查报告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MAVEN 取得的科学成果为未来载人火星任务所需的辐射防护与安全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10: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我们肯过门槛，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7: 快点
18: 。爸爸。
19: 老师，谢谢。
20: 应该的，
2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8: 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0: 应该的。
21: 是朴素的诚信。
19: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2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22: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21: 是秉持的公心。
2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2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5: 这怎么样？
26: 没什么事儿。
2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8: 受不了吧？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1: 是无私的奉献。
29: 一年之计在于
2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乌方突袭圣彼得堡多处重要目标。激战当下，泽连斯基却突然表态称，愿意即刻与普京直接谈判。一边战火升级，一边提议和谈，乌方背后是何考量？法国扣押一艘俄罗斯邮轮，遭俄方严厉指责。海上争端是否会引燃法俄新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6月1号晚到2号清晨，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打击了基辅10家军工企业等多个目标。随后，乌方突袭了俄罗斯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军工基地等关键设施。俄乌相互纵深打击，冲突为何持续升级？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表态称，愿意即刻与俄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泽连斯基为何急于和普京谈判呢？为获取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向美方发出了600多封求助信，却石沉大海。美方的沉默是何意味？近日，法国在大西洋海域扣押了一艘俄罗斯的油轮，俄方怒斥此举近乎国际海盗行径。法国突然对俄油轮下手，打的是什么算盘呢？又会否引发与俄罗斯的海上冲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俄国防部6月2号发布通报称，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对乌克兰发起报复性打击，动用含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空机、陆机、海机多型远程精确制导武器。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和656架无人机。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若出现侵害俄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

0: 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倘若俄方持续用无人机、导弹进犯乌克兰，必将以同样手段还击。提升反击规模仅仅是早晚之事。同一天，泽连斯基证实，乌国家安全局无人系统部队、特种作战部队等协同开展夜间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就在俄乌双方同时加大打击力度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表示，近几个月俄乌之间的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卢比奥还承认，美国并非中立的调解者，而是选边站队。而泽连斯基三号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还强调，乌方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这一轮俄乌相互纵深打击啊，其实呢值得关注的点比较多。那么先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空袭说起。这一轮的空袭，俄方打击的目标包括乌克兰方面的这个军工企业以及征兵办公室等等。那么从打击的目标能不能看出，这一次俄方的打击它的战术目的和战略意图是什么？
2: 我们知道，在5月22号的时候，俄控卢甘斯克的旧别利斯克一所职业技术学院遭到攻击，当时呢有21名14到18岁的这个学生这个死了，另外还有40多人受伤。当时说这是有意对这所职业学校发起了攻击，它是非军事目标，10几架、16架无人机分几个波次，反反复复打击这一座宿舍。当时这座宿舍留宿的人是86人，造成了这么大的伤亡之后，普京总统很罕见的发声，他说这是蓄意攻击，我们要进行报复，而且批评西方媒体的报道双标。所以我们就看到5月24号，俄罗斯使用了包括针束导弹的各种武器进行了集群式打击，重点打击目标是基辅。6月2号的凌晨，继续发起报复性打击。24号，上月的24号和6月2号都是对于旧别利斯克技术师范技术职业学院的学生遇袭发起的报复性行动。他说的这个报复性行动不是一次，不是零散的而且我们看到后续还会出现。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俄军使用的打击兵器当中，并不仅仅是打向了基辅，其他的一些民用基础设施，尤其是炼油厂、储油设施、交通基础设施、通讯设施还有这个物流中转地，包括这个一些大的这个国家邮政局的这个储物点，这些邮件都遭到了攻击。很显然借着这个事件发起了系统性的报复而且更倾向于打击在军用目标能打尽打的情况之下，开始扩大打击民用重要的基础设施目标。
1: 所以呢，这次的大规模的空袭也是俄方对于这个职业技术学校遇袭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的一个报复行动。而作为乌克兰来讲，他又采取了一些反报复的措施。有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也是突破了纵深，是飞到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对一些主要的一些设施呢进行了攻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袭击发生的时间很敏感，恰逢这个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前的数个小时。那么乌克兰选择在这个时候打击圣彼得堡的目标，它到底有何用意？
4: 这次论坛呢被称为俄罗斯的达沃斯，如果选在关键时刻、敏感时间发动打击行动，乌克兰至少有这样一个意图：第一呢是全球羞辱，如果在盛会召开时刻，特别是安保提高到最高水平的状态下，乌克兰的无人机对目标发起大范围攻击，特别是按照目前俺方声称已经拦截了30架到50架，如果折算成攻击次数，那至少在100架次以上，也说明呢， 这种打击力度，作为安保最严格的城市无法防御。如果

0: 当着100多个国家的20000名客人对目标发动攻击，这个影响将会成倍的被放大。第二呢，就是显示能力。目前呢，这个莫斯科遭受到了无人机攻击，第二首都圣彼得堡也遭到了无人机无差别的攻击，也说明呢，在深远纵深之内，乌克兰可以动用多种武器装备对目标发动各种打击行动。另外呢，就是打击舰队，因为这次攻击重点不光是码头，不光要在全世界面前显示乌克兰的无人机加上其他的武器的突防能力，同时对码头攻击、对波罗的海主要舰队攻击，这也是重点。如果下一次包括连续打击码头、打击燃料设施，甚至是打击主力舰艇，这样波罗的海的舰队有可能会遭到某种程度的削弱，有可能真的会黑海化，因为在黑海舰队已经被迫向后撤离，躲避无人艇和无人机的攻击。如果下一步持续在这个点位发起大规模打击行动，那么波罗的海舰的生存包括保障能力、战斗力也会受到一定的削弱。
1: 这次乌克兰无人机打击圣彼得堡的目标，还有一个点呢，也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圣彼得堡呢是在俄罗斯的这个西北部，距离乌控区最近的距离也有1100公里。那么圣彼得堡的目标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那么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俄罗斯前防长绍伊古曾经讲过，目前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几乎都在乌克兰无人机攻击范围之内，所以目前看呢，乌克兰的无人机通过改进发展和研制，目前有了很大进步。像很多无人机的射程都可以轻易超过1000公里，像它的 FPE 无人机能够达到1600公里，柳地无人机可以达到1500公里，那么西秦无人机可以达到1400公里。所以从无人机的射程半径来看呢，和以往相比有重大提高。另外呢，乌克兰还研制了多种无人机增程方法，如果在气球上吊挂无人机，这样呢可以用5%的动力爬升到最高点，在8000米高度释放无人机，打击距离将会成倍提高。另外还有子母机，从这个乌方俄方发布的视频去看，在一架大无人机身上还有好多小的无人机，可以在到抵达目标之前发动各种打击行动，所以目前覆盖范围在明显提高。另外除了无人机之外，导弹也有发展，像它的 FP9弹道导弹现在已经发出了向莫斯科前进的号召，如果下一步在数百公里范围内通过无人机弹道弹双重攻击，今后呢在俄罗斯境内打击大目标、重要目标包括其他目标的能力将会成倍提升。
1: 刚才呢，大辉老师也提到了一个概念，系统性。之前呢，俄总统新闻秘书呢也提到了，对于圣彼得堡遇袭啊，说俄方一定会做出回应，而且呢将是系统性的回应。这个系统性回应应该如何来理解？
2: 我认为它是连续的高强度的，无人机越来越多，导弹越来越多，打击的这个地域越来越广，打击的目标也越来越细越细了。从事实上，从5月22号旧别利斯克这个惨案发生之后，俄军的这两次打击使用的这个高超音速导弹，比如说锆石、匕首，包括针数，这个总量加起来已经达到了8枚。以往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使用，可能在发射80枚导弹当中有1枚、有2枚、有3枚。就比较多了，而像这一次的打击使用了8枚。另外呢，它发射的无人机，有1/3，以往发射的无人机有1/3是诱饵机，其他的是加装战斗载荷的这个飞机，大概是400架到600架，但是我们看现在上升到700架，而且这个诱饵机比较少。都加装了战斗载荷，因为你的防空力量不足我不需要用诱饵机再调动你的火力，让你防空火力过载。大量的这无人机，而且是新型的天竺葵向目标发起攻击。还有一点呢，原来像北约在这里建立的这个武器维修工厂，一般俄军是不打的，那未来会不会扩大打击？还有为了避免遭到俄军的打击，乌克兰将无人机发射阵地，尤其是对于波罗的海、俄罗斯港口克良斯塔德、乌斯季卢加港攻击的这些发射阵地靠近波兰的边界，就骑着边界线，你打不打？你打了，你就很有可能误击波兰。

0: 那么我认为如果说对俄罗斯腹地的这种攻击进一步扩大的话，不排除俄罗斯打击靠近北约边境的俄罗斯的这些无人机的发射场啊，这个北约的这个武器装备的维修场点在乌克兰境内大概有16处，这16处呢在集中在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东部地区也有2处啊，在哈尔科夫也有，但是对哈尔科夫俄军打了这么久的时间也没有动过北约在这里建立的装备维修厂。那么在战争今天是1562天，那么在1562天之后，北约国家设立的这些维修厂会不会遭到打击呢？那里北约这些国家一再说不是北约的军人，是这些这个军火公司的工程师在这里工作来调整维修设备。那即便这些人遭到攻击，那也很显然会对这些国家的声誉形象啊形成很大的打击。
1: 所以说这个系统性回应呢，就是说俄方打击的目标可能更多了，受到的限制可能更少了。另外呢，就在俄乌局势呢持续升级之际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突然表示说呢，愿意这个即刻就和俄总统普京进行直接的谈判。我们知道之前其实泽连斯基也提出过类似的一些要求，那俄方呢要不就是不回应，要不就说时机还不够成熟。那为什么此时泽连斯基你又突然提出要和普京见面？现在的时机成熟了吗？
2: 目前看呢难度还比较大，如果能见面能谈成性的可能性，特别是领土问题也依然是一个核心问题。目前之所以谈判，可能两个原因，首先是压力太大，因为双方报复反报复在持续增加，资源在持续消耗，外援在下降，如果持续的高强度对抗有可能处于下风。第二，外交博弈的需要，美国方面目前卢布耀表示不再直接调停双方的谈判，如果双方能够直接会谈似乎效果更好，也说明呢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变化迫使要做出这样的选项。
1: 好的，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啊，为了获取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呢向美方发出了600多封求助信，却石沉大海。那么美方的沉默到底是何意味呢？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6月2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向欧美寻求军事援助，以抵御俄罗斯袭击。此前一天，俄卫星通讯社报道称，泽连斯基此前致信美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请求增加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的供应。乌驻美大使称，泽连斯基向特朗普及国会议员发了600多封信，呼吁美方加快做出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的相关决定。但泽连斯基表示，无论是美国国会还是白宫都没有回复他的信函。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乌克兰希望获得的防空系统导弹正被快速消耗在中东地区。另据法新社3号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突访基辅，而就在访问期间，基辅响起空袭警报。泽连斯基和吕特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已有6个国家确认出资支持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相关国家名单暂不予公开。吕特还表示，适配爱国者防空系统的 PAC-2、PAC-3 型拦截弹几乎每日持续运抵乌克兰。乌克兰各盟友正多措并举推动防空导弹产能扩容。英国经济学人日前报道认为，乌克兰如今已经成为欧洲的战场，欧盟成员国以及英国等其他欧洲国家承担了对乌克兰援助的几乎全部份额。
1: 对于乌克兰方面提出的军援请求，美国方面呢是迟迟不做回应。那大辉老师，是伊朗战事消耗了美国大量的导弹库存，现在美国呢已经是自顾不暇了，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0: 雷神公司一年产爱国者导弹，爱国者二不产了，爱国者三一年也就200枚。我们知道伊朗战事当中曾经一日百枚，一天打100枚。泽连斯基感叹，我们战争打了4年多5年，你们总共就给了我们600枚，你们一周就打了1000枚，真是浪费。我可以给你无人机拦截器，你不需要把这些导弹用来对付这个低慢小的无人机。但是我们知道，除了伊朗战事当中耗费了很多的爱国者三，海合会的这些沙特、阿联酋，他们也需要来补充爱国者三，同时。

0: 美国自己也需要有库存，库存优先级大于这个乌克兰的战场需求。美国印太司令部提交了一个报告，为了应对亚太地区的大国竞争，我需要这个爱国者山有足量的库存。到目前，这个库存都已经转移没了。那么，我们看到伊朗战事爆发之后不久，有110枚的爱国者山，本来应该是欧洲国家购买的，高价购买的，应该转给乌克兰。那美国，我不给你，我往后延迟，这个我要运到中东来。很显然，伊朗战事、美国库存优先等等，现在都比军援乌克兰更重要。
1: 嗯，对于乌克兰方面的请求，美国不做回应，那北约却站了出来。北约秘书长的吕特呢就说啊，现在呢欧洲多国正在推进防空导弹的这个扩容生产等等。那么其实不仅仅是这个防空武器啊，随着美国收缩对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军援，您觉得欧洲国家它有能力去填补上这个巨大的空缺吗？
2: 美国智库分析，美国对伊朗的冲突造成三种武器装备三年内都补不齐，战斧导弹、爱国者导弹，再加上这个萨德武器系统，所以目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爱国者导弹，量会越来越少。欧洲国家想集中自己的能力去填补巨大空白，难度很大，因为目前在欧洲地区，防空反导能力与爱国者相当的导弹数量很少，像法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泽瓦系统，虽然性能先进，但是防空反导能力严重不足。德国的艾瑞斯 T 导弹正在试验，性能不错，但是产能不够。像瑞典的 IBS-70 属于近程弹，英国的天剑导弹也是雨中近程弹。所以要想通过欧洲武器装备，包括这个各种军火商生产出同种型号的能够和爱国者导弹相互替换的装备，难度极大。所以下一步这个洞有可能会越来越明显。俄罗斯超高射程导弹、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突防效果和打击能力将会持续提升，所以失去了美国的爱国者，俄罗斯、乌克兰的天空有可能面临严重威胁。
1: 好，另外呢，近日啊，法国在大西洋海域呢扣押了一艘俄罗斯的油轮，俄方怒斥此举近乎国际海盗行径。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6月3号，法国西北部沿海城市布雷斯特检察官办公室表示，法国海军日前拦截的俄罗斯邮轮船长2号起被羁押。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他表示，此次行动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配合，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马克龙表示，这艘名为塔格尔号的邮轮为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行动提供资金支持，这种行为绝对不可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称，这是自2025年9月以来法国政府第四次拦截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1号感谢法国拦截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还呼吁欧洲更大胆些。此外，欧盟各国正准备推出第21轮制裁方案，旨在打击那些帮助莫斯科维持石油流通并为其提供资金的公司。近日，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电台节目中就塔格尔号邮轮事件评论称，西方国家正在国家层面恢复海盗行为的合法化。俄媒2号也指出，法国此举可能引发与俄方的武装冲突。
1: 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呀，这是2025年9月以来呢法国第四次去扣押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了。那杜老师，您觉得法国这么做它的目的是什么啊？
2: 首先是显示存在，因为这次扣押的理由有点勉强，号称是按照联合国海洋法第111条，这艘邮轮涉嫌悬挂喀麦隆国旗，所以它要正式。如果只是国旗错误，我想有可能这个处理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这次呢，如果以各种理由进行高效拦截，实际上还保持了北约对俄罗斯的压力。第二呢是显示能力，因为这个点位呢很远。要想进行各种拦截行动，对于法国而言很容易，但是俄罗斯很难，所以其将 NH90 直升机索降方式进行各种督察活动，也说明呢他要在附近海域显示法国存在，显示法国态度。因为这个点呢俄罗斯很难控制，鞭长莫及，因为邮轮数量太多，要想通过俄罗斯舰队在远洋为每艘邮轮护航难度极大，所以法国也恰恰抓住这个弱点进行各种拦截行动，所以在从中不会擦枪走火。

0: 也不会爆发激烈冲突，但是能够在国际上对俄罗斯产生一定的压力。
1: 嗯，他不担心影响到这个法俄的关系吗？
0: 这个关系本来就是个橡皮筋儿，所以即使是在远海拦截个别游轮，包括第四次拦截，它只显示了态度，对于海上运输包括能源贸易没有实质性的巨大影响。
1: 嗯，我们说当前啊，这个美国呢

0: 正常的往下推进，是不是都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1: 法国为了增加自己的地位，最近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叫前沿威慑，九个国家加入它的核武器这个延伸威慑计划，第九个是挪威，离俄罗斯的北方舰队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基地只有100公里的距离，如果有事，它的阵风核战机可以部署到那里。第二件事呢，就是拦截这些船只，拦截这些船只不是用军事舰艇拦截的，是以海事船来拦截的，而且呢是以不是说你是俄罗斯船我拦截你，你无法证明自己的合法国籍，你挂的是虚假船旗，我拦截你，而且我是海上执法，不是军事行动，同时得到了英国的支持。我们看到这一个是登船，一个是这个前沿威慑，还有第三件事，他要派代表去跟普京谈判了，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法国说愿意自己派出代表进行谈判，所有的谈判是为了以和平的手段解决乌克兰的问题，但是在为了谈得更好，或者说增加欧盟谈判桌上的分量，那我就应该有一些硬的手段展现在俄罗斯面前，我有这些筹码，你看怎么办？还是为了增加跟俄罗斯的谈判筹码。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打击对方纵深目标，泽连斯基提出与普京直接谈判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东北一带呢，都会是受到冷涡影响，降雨频繁，气温也相对的凉爽。那总体来看，明后两天在东北、华北降雨概率都是比较大的。那么像黑龙江以及吉林的一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而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在华北、黄淮部分地区雨势会增强，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出现。那同时，华北、黄淮北部一带除了降雨增强之外呢，局部地区还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小心防范。那么频繁的雨水之下，东北一带今后的三四天最高气温都是在25度以下，而在华北大部这里呢，最高气温大都也是在25度左右。不过8号之后呢，随着冷涡的缓慢东移，气温还会有所回升。而在南方，明后两天的强降雨带会有所南压，部分地区降雨强度还会有所减弱。不过呢，6号夜间开始冷暖空气的交汇之下，强降雨还会再度的发展起来。北京多云，15到27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3到25度；通辽多云转晴，12到25度；达州阴转多云，24到32度；贵阳多云，19到29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9到27度。鹤壁多云，19到31度；淮安晴转阴，19到32度；武汉多云，23到34度；杭州多云转晴，24到31度；首尔小雨转晴，17到26度；东京阴，16到22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8到40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26到33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悉尼多云转晴，13到19度；莫斯科晴，14到24度；伦敦小雨，11到18度；巴黎晴转小雨，11到20度；罗马晴，18到26度；雅典晴转小雨，21到28度；渥太华阴，15到31度；华盛顿晴转阴，20到36度；洛杉矶晴，17到23度。
1: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一座山优甲天下，蕴藏人间智慧，一道雁立在千秋，造就天府之国。青城山都江堰，自从在历史深处相遇，便一路相生相伴，相隔一丈，诠释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因势利导的东方智慧。2000年11月，澳大利亚凯恩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召开第24届世界遗产大会。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定，青城山都江堰符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遴选标准第二条、第四条、第六条，决定将青城山都江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现在，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踏上这片被人类记忆的世界遗产地。拜水都江堰，以千年无霸饮水之志，解读天人合一的治水哲学。问道青城山，借天下悠绝的山水道韵，触摸天府文明的千年文脉。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渠首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部的岷江之上，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工程构成。鱼嘴最早由一个个竹笼堆砌而成，迎着江水将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西边的外江是岷江主流，主要用于泄洪排沙，沿东边山脚而行的内江则用于引水灌溉。
1: 鱼嘴它具有四流分水、二坝排沙这个功能。当水小的时候，内江是我们引水引到灌区需要，那么它占6成，外江走4成。当水位很大的时候，那么这个4流它就倒过来了，这样既有利于灌溉，又有利于防洪。
0: 以最小的工程量巧妙解决引水、泄洪、排沙等一系列技术难题，都江堰成为交通运输、行洪排涝、生产生活、生态供水的多功能综合性水利枢纽。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四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都江堰灌溉系统形象地说明了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那么，这座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中华水文明集大成者的生态水利工程，究竟由谁而建，又如何造就了天府之国呢？

李彦军，都江堰市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他和同事将要对石像进行三维扫描、采集储存，从细微处把脉问诊，对症施策，建档立库，永保最初发现他们的模样。

0: 对，有上起来，慢慢起来。他袖子就这儿，在他的袖子，手都不围在这个位置。对，侧面，右手这边，右手这边，对。他的形状还是跟原来差不多了。
1: 这儿不一点啊，整体形状已经完全呈现出来了。这尊2014年出土的石像，虽然头部残缺，残高仍达2.38米。1974年至今，都江堰的河道共出土了5尊石像，伫立在伏龙观的这一尊，雕刻于东汉建宁元年。
2: 即公元168年，明确地说，这是蜀郡李辅君会宾，他就是说明确地说这个石像，这就是李斌这个人。李斌这个人，由于早期的记载很少，有人就怀疑李斌这个人是一个神话传说，考古发现的李斌塑像上面的铭文，那么这就证明。
1: 李斌这个记载应该说是有根据的。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郡守李斌溯江而上，踏勘水情，吸取前人智慧经验，起鱼髓，凿离堆，建议洪道。鱼髓分江内外流，保平直扼内江喉。 约公元前256年，这个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世界水利史上的超级工程——都江堰建成竣工。古蜀先民的治水经验，为都江堰水利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这项中华民族的伟大工程历久弥新，持久发挥效能，书写了一部关于治水的遗产保护史。那治水的基本理念呢？用后世的话来讲，就是道法自然。用我们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那就是符合生态。
1: 生态科学的原则的，它没有破坏生态。这项水利工程呢，是人受益，也和自然能保持和谐的共存。蒯世军，土生土长的川西农民，根据经验，现在正是最佳插秧期，他决定今天开始插秧。 蒯世军脚下的这片土地，先民们在此至少已经耕作了2000多年。相同的是，都江堰的灌溉便利；不同的是，现在的蒯世军有了更大的舞台，可以流转几千亩耕地进行规模化生产经营。
3: 这个行距调大一点，啊，圈量稍微一点，把这个密度再合适。

0: 稻作农业，农耕文明的标志。成都平原宝墩遗址出土的石杵、石斧表明，古蜀先民已在此开挖水渠、修整水田、播撒稻种。都江堰建成后，充沛水源滋养了天府农耕文明。岷江之水从渠首缓缓而来，在成都平原次第延伸。为何很少有人会想到，这里其实也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一部分。
1: 它的更大的一个空间和部分，最实用、最打动人心的部分，是它的灌溉网络、灌溉渠道。
0: 旱则引水浸润，雨则堵塞水门。

0: 都江堰水利工程利用成都平原悬江的地势，在广袤大地上形成密如蛛网的自流灌溉渠系。
1: 那就是我们现在都江堰渠舍的位置，高层来讲是一个冲积山的顶点，730米。那么我们整个成都平原其他地方的高层，它大概就是400-500米，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自流灌溉的一个独特的条件。
0: 这张清代都江堰灌区图，庞大的放射状灌溉系统俨然一把张开的折扇，渠首如同扇柄，渠系则开枝散叶，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形成庞大网络。
2: 都江堰内江分为四条大河，这下面有五节灌溉渠，叫做干支斗龙毛，干渠最大，支渠又小点儿，斗渠又小点儿，这个龙渠又小点儿，最小的毛渠，毛的好宽，就这么宽。
0: 新中国成立，水的尽头不断延伸，开启了都江堰灌区新纪元。一系列闸群接续兴建，人民渠、东风渠扩灌工程陆续建成，打通龙泉山，引水灌农田，梦想成真。灌区扩改建工程、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提升智能化水平，降低了输水损耗。都江堰灌区在遗产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大灌区。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二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始建于公元前三世纪的都江堰灌溉系统是水利管理和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之一，且仍然完好地发挥着功能。2018年，国际灌排委员会也将都江堰纳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3: 它对于我们人类解决工业文明以来，我们在生态环境保护，这个人和自然的这个和谐相处，人类怎么样去实现永续的发展，它一直是一个活的智慧。因为它一直在运转。
0: 往事越千年，传承永不变。斗转星移间，古罗马人工渠已成遗迹，古巴比伦纳尔汉谟拉比灌溉区荒漠一片，唯有这座千年古堰滋养这片土地，润泽着人们的心田，孕育出一座文化厚重的大山。青城山，都江堰，青山不老，古堰无新。无尽的交集，奇妙的关联，呼唤着人们感悟东方智慧，走进不老青山。

从时间深处一路走来的岷江之水，催生了都江堰，滋养了青城山。山与水彼此成就，千年缠绵，见证了中国道教与水文化源远流长的传承之旅。青城山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区西南，千里岷山是他的依托，成都平原在他脚下绵延铺展。这里属于横断山脉的余脉，邛崃山脉的分支，以丹岩沟谷、赤壁陡崖为特征，因其四季常青，满目青翠，珠峰环峙，

0: 状若城郭而得名青城山。蓝氏春，古建筑修缮师，他们这次要维修的凉亭名叫天然阁。
1: 历史我们看着是吧，这个亭子的这个我面树壁大多都腐朽了，我估算哈大概有30几个平方哈，
2: 有来不多。
0: 天然阁是青城山山门内的第一个凉亭，充满道教特色。它外观呈塔状，3层8角，体现3生万物、日月星、天地人的道家理念。它的神奇之处是天然与人工的巧妙融合。蓝世春他们希望修旧如旧，用当初修建时使用的材料和方法进行修复，这是对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与传承。如同天然阁一样，幽静陡峭的群山之间，这些道观亭阁虽有人作，却大都取材于天然，来源于自然，与周围山林岩泉和谐相融，宛如天开。他们又是建于何时，由谁而起？公元143年，这位须发皆白、身着长袍的长者，面对山中碧树苍松、飞瀑流泉，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心灵的皈依。他决定在此结茅传道、寂寞修行。他的名字叫张灵。
2: 由于东汉时期，尤其是张灵所处的那个时代，战乱不断，还有荒灾连年不断，那么张灵就要想到西蜀来寻找一条能够济世渡人的这样一个道路。
0: 史书记载，沛人张灵客居四川，先学道于鹤鸣山，后定居青城山天师洞，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经典，用黄老之学改造古蜀五斗米道，逐步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本土宗教道教。
3: 当时张灵规定就是要入道教需要交纳五斗米，而在其他地方大家饭都吃不饱，哪里来的多余的粮食交纳会费呢？而只有在都江堰灌溉的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大家除了吃饱饭之外还有多余的五斗米来交纳这个会费。
0: 被尊为张天师的张灵，传说122岁时羽化升仙，位于邛崃山脉东支的青城山，因此成为天师道的祖山、祖庭，中国道教发源地和四大名山之一，被称为第五洞天。青城山极盛时有道观70余处，盛景108处，人称神仙都会之福。青城山的古建筑以道教宫观居多，神殿、斋堂、客舍、园林、背山林壑的选址、点线结合的总体构成、穿过式的功能布局、完整的空间序列设计，形成灵活布局、朴素雅致、虚实相宜的风格，充满人间烟火气息。这些散布于山道的亭阁桥廊

0: 看似随意而为，实则匠心独具。他们讲究隐、藏、幽、奇，依山就势，随景而异，与大自然浑然一体。
1: 他在整个选址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和周边的自然环境和周边的地势构造完美的契合，而且他在整个建筑的时候呢，会将他的建筑的特质和道家的哲学有效地融为一体。
0: 这里的道观亭阁大多掩藏于繁枝茂叶间，建筑、绘画、浮雕灵动自然，极富想象，不仅体现了道教的价值体系和审美取向，同时兼具浓郁的中国西南传统建筑风格。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六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青城山的寺庙与道教的创立密切相关，而道教是东亚地区历史悠久且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
2: 如果说青城山留下的文化财富，我想是三个。一个就是以这一批道教公馆建筑为代表的道教文化和建筑，建筑就是凝固的诗。第二，在这一些道教公馆当中还有若干道教的经典文献，这里办的道教学院。第三就是青城山的自然。
0: 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环境，就是道家心中的洞天福地。崇尚自然的道家自觉主动保护河流山川、动物植物。唐宋时期，这里曾颁布十多道封山令，严禁砍伐森林、伤害动物。青城山称得上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生态环境保护区，而且历朝历代从政府到民间都在悉心呵护这里的一草一木，处处体现出天人合一、自然和谐、道法自然的理念。
3: 道教它和道家本来不是一回事，但是它沿袭了它的主体思想，沿袭了道家这种生态的思想，这种这个道法自然的这种理念，我想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0: 大道无形，化育万物。千百年来，这里钟声依旧，宫观建筑、道教园林、神仙造像、经书碑刻、法物服饰等历史遗存，见证着道教文化在这里的传承。这是无数修道者孜孜实践和保护的硕果，是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的载体。从1976年开始，这里有了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维护与管理，政府出台法律法规、相关规划，依法保护，使管理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青城山古建筑群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咫尺之遥的都江堰年年岁修，再展新颜，同样处处浸润道家文化的精神，凝聚着华夏民族的古老智慧。正所谓蜀山西南千万重，仙经醉说青城峰。
4: 在这个地方你能够感受到从古至今那种基于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的人们对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掌控自己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那样一种哲学、那样一种文化。
5: 保护好我们的山山水水，保护好我们的名胜古迹，使他们能够永远的发挥它的作用，并传给我们的子孙。
0: 青城天下忧，这是古今游人对八百里青城山自然景观的赞叹。如今这满眼青山绿水更是成为问道者的心灵港湾，修闲者

的康养福地。江上白云浮玉垒，山头红日照青城。中国人说道不远人，在这里道源与水利相生相伴，相得益彰。都江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千年古堰。青城山，彰显生态哲学的文化名山。以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智慧，不断续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诗篇，凝固成为人类和地球永恒的记忆，闪耀出灿烂夺目的光芒。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9: 样吧，这样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

0: 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2: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

0: 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1: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15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3: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4: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5: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极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
7: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0: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8: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 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0: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

0: 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1: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性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0: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3: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0: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4: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0: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5: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6: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

0: 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1: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2: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3: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4: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技艺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5: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4: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10,000名游客。
6: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0: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 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

0: 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2: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1: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3: 就这，我给你点一下，你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1: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4: 未来7天降雨情况啊，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这个模向啊，现在是做着天气吃。
1: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5: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1: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6: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1: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2: 有了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用不了人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1: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5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

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

0: 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二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二号到三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三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三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两年。联合国安理会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五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三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四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三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0: AI 用飞书，
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5: 谢谢，
6: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
9: 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6: 干嘛？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计在于心。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浦东现在并非是一块荒地，沿黄浦江岸已经建立起了上千个企业，发电厂、煤气厂、自来水厂等等，电信公路也都建设起来了。我们估计啊，3年内，浦东的基础建设都比较完备了，估计。 包括我们要建成现在正在建设的2座跨越黄浦江的大桥，和一个快速环形公路系统，外高桥的大型发电厂和其他的建设设施呢，都在加紧的建设中。3年左右，浦东一定会成为发展工业和各种产业比较理想的地区。
1: 如果有兴趣，可以把大项目放进去。
2: 现在正是时候。改革开放啊，不仅是改革经济结构，是要我们能够更开放思想、改观念。我们可以引进投资，但是我们要加强企业的能动性。现在很多企业，特别是国企，经营管理僵化，一心只想依靠国家和政府给点钱，自己不去动脑子。 政府呢，也只。

0: 抽肥补瘦，填平补齐。先进的企业就抱怨你，这落后的企业呢，就养成了依赖性，今天照顾这个，明天照顾那个，企业发展不了，企业家培养不出来。
1: 所以嘛，我认为我们一定要改革，要鼓励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的合作，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好的市场环境嘛。
2: 是，目前呢，国营和民营企业之间要找到一个好的点，要平衡和结合两者之间的关系。目前我们研究院正在组织对浦东企业的调查，希望能够尽快做个报告，反映目前的情况。
3: 对，抓紧时间组织调研，深入企业，推动改革的进行。
4: 上海浦东开发规划研究院一直在为浦东的开发开放做出前瞻性的规划，大大小小的论坛会、新闻会多不胜数，大家共同为浦东的发展群策群力。可是与此同时，面对浦东开发，各种质疑声和否定声也是此起彼伏。
5: 箱子一百，喝好，陪好呀！
6: 啊，是呀，您这作品还不错。
5: 老板在我坐下不合适啊，你陪你喊您哥好好喝几杯啊，姐照顾着，一百，陪我喝好，
7: 先别吵了，
5: 姐照顾着，照顾着。
7: 好嘞，
5: 先生，
7: 你先忙，你先忙。
8: 来，那个。我提一句啊，
9: 大鹏一日红峰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祝我们的海鹰啊，展开它的大翅膀，在新公司里面越飞越快，越飞越高。
10: 哎，这句说得好啊，
6: 说得好。
11: 哎，我再补充一句，今天都是家里人，客气的话就不多说了。祝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祝曾哥。每天都幸福快乐，来
6: 来来，幸福快乐，越来越好。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6: 我也开心，不开心就多喝点儿。我哥一去公司，就马上搞定了这么大的项目，哥，真厉害。
11: 这么说，给我两年的时间。我一定会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哎呀，
2: 别动地了，先动菜吧，再不动就凉了。
11: 啊，来来来，
6: 吃菜吧，
11: 你们吃吃，
6: 吃菜
11: 好，来，来，我敬你。
13: 上菜上菜，
11: 哎，
13: 来来来，
11: 哎，
13: 味道怎么样？哎，
11: 不要，都差不多够了，
14: 过来一下。
5: 你好，怎么了？
15: 我要了三得利，你拿什么玩意儿？
5: 三得利卖完了，只有这个。
15: 我当我解释的，不跟我说卖完了。
5: 实在对不起，太忙了。要不您就将就喝吧。
15: 有人将就喝吗？谁教你的？叫你管事出来。
14: 美酒还做什么生意啊？
11: 两瓶老酒嘛，不至于这样吧。
16: 哎，各位，不好意思啊，我是店老板，多有得罪，还请包涵。你搞什么？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好，客人要三得利，你上什么？你还愣着干什么？脑子进水了？还不快去上？
6: 怎么说话呢你？
16: 跑着去啊！
6: 坐下，坐下，你哥在上班呢。行了，多吃菜吧。海英，
17: 哎，
6: 吃菜。
2: 哎，来来来，海英，喝一杯，喝一杯，
5: 喝一杯。
17: 多吃点，来，走走走，多吃点啊！饭够不够？
18: 小伙，
17: 哎，我们兄弟都蛮喜欢你的菜的啊，
18: 是吗？
17: 啊，
18: 谢谢谢谢。
17: 多少钱？
18: 一共120块钱。上次你给了我20块钱的定金，再给我100块钱就行了。
17: 好，好，好，好，好，来，
18: 谢谢啊。
17: 哎，兄弟，先下来吃饭吧。
18: 哎，
17: 好嘞，小心。

0: 小心！哎呀，哎呀，哎呀！
1: 孙总，砸哪儿了？哎，砸到脚背了。哎呀，
0: 要不要去医院？哎，稍等。哎，我看。哎，还行，没事，不用去医院，我回去冰敷一下就行了。哎呀，
1: 来来来，拿点冰块过来。哎，不是，孙总，真的不用麻烦了，我还要回去，老板还在等着我呢啊。
0: 哎，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啊，我这头被砸烂了。
2: 你叫什么名字？这个不重要了，你我也是举手之劳。谢谢你哦。怎么升得那么快，简直了不得。他也是今天下午刚刚给我打的电话。那涨工资啦？
3: 就跟银行的工资差不多。哎呦，
2: 能干！静安所的工作呀，辞得对。
3: 陈莎。
4: 你脚怎么了？啊，
5: 没事，不小心扭了一下。
4: 好好休息啊。哎，好嘞。春生，你怎么了？
5: 没事，没事。小心点啊。哎。哎呦喂！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这家怎么回事啊？
1: 今天去工地上送饭，不小心扭了一下，没事。
0: 怎么回事？
2: 你给我倒杯凉水，我敷一下。
0: 哦，好的好的，那赶紧去医院呀！哎呀，
3: 啊，春生啊，要去医院的呀！哎呀，不用，我敷一下就好了。再说了，我们那个老板也不让请假。
1: 你们老板是什么人呐？员工受了伤也不能请假呀？
0: 不行的，一定要到医院去的，不然的话留下后遗症很严重的。
1: 你不知道，上次去春生哥那儿吃饭，我就觉得那个老板人品有问题，费了半天劲还赚不了什么钱。这样吧，哥，我再给你找找别的工作。哎，
3: 不用了，海英，能有份工作我就已经很满足了，我不想再麻烦你啊。
1: 我们是兄弟，有什么可麻烦？
4: 海英，请，那就这样吧。嗯，好，来，过来坐。哎，
1: 孙总，来，这是理财规划方案，您看一下。啊，
4: 我就不看了，这个呀，你办事我放心的。啊，这样吧，我给您简单的解释一下。
1: 在这次的投资当中呢，我特意给您标注了一个黄牛厂的企业，大概注资是50万，但您放心，收益回报率都很高的。
4: 你呢，就放心去做吧。据说永康医疗器械的项目也是你负责的。嗯。
1: 看来我这个项目啊，没选错人呀。谢谢孙总对我的信任，我们投资部必须要做好服务，一个是要帮客户。
4: 找到好的投资，也要帮公司找到好的投资。
1: 我们华建公司啊，接了一个大项目，在浦东建一个20层的大楼，可能从下一个月开始啊就要开工了。接下来呢，
4: 我可能比较忙，理财的事啊，我就全权委托你，好吧？这个您放心。您那边有个大项目，不知道还缺不缺人手啊？
1: 怎么？
4: 你想跳槽啊？
1: 不是我，是我奶妈的儿子，也是我的哥哥。不知道他有没有幸上您这儿打打小工？
4: 你小子在这儿的人，怎么能打小工呢？这样吧，你叫他过来，我给他安排个职位。
1: 啊，
4: 孙总，有件事我必须要坦诚地告诉您，我春生哥曾经被劳教过。
1: 小子，你这就为难我了。我们公司不欢迎坐过牢的人。是这样，我当时考托福需要美元，他为了我去黑市进行交易，结果被抓了。他的人真的非常好，前一阵去荣生工地送饭，还救了一个人，结果把自个儿的脚还砸伤了。
4: 你说的哥哥叫钱君生？
1: 对呀，您怎么知道？

0: 哎呀，孙总，您看，
1: 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孙总，您看，
0: 大哥恭喜啊，又到包工头了。
1: 轻点儿，
2: 孙妈妈，我春生哥这叫好人有好报，那个孙总啊要亲自见他呢。
3: 春生，你这次到新公司可得好好干。
4: 妈，你放心吧。
3: 海英啊，
2: 哎，
3: 你帮春生介绍这么一个好工作，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呀。
2: 孙妈妈，您怎么跟我还见外呀？这个孙总以前在静安的时候就是我的老客户，现在跟广汉也有联系，而且他们华建公司是个很大的公司，项目非常多。我想只要春生哥愿意，一定会在那儿大展宏图的。
4: 海英，真的谢谢你啊。
2: 哎呀，说什么呢，放心吧，不会让你失望。
5: 来，四爷，姐，
2: 孙妈妈，看这架势应该好事将近了吧。
3: 这么多人，你们也不怕难为情？
5: 四阿姨，我已经想好了，我想娶冬梅。
6: 妈，四爷跟我求婚了。
2: 太好了。哎呦，
0: 好什么好，那这个聘礼呢，聘礼呢？哎，能不能聘礼？
2: 别胡说八道。
5: 过两天我妈妈会带着聘礼来的，然后正式的提亲。
2: 哎，好好妈。哎，听我说，孙妈妈，您看我春生哥也找到工作了，这冬梅姐和眼镜哥又要结婚了，这是双喜临门啊，我们应该祝福他们，对不对啊？
0: 祝福祝福祝福。那我们也要送上我们的祝福，祝你们生活幸福美满，红红火火，
2: 红红火火。
0: 来，哥，我们的一把火。
2: 对对对，来来来来，一二三，
7: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火照亮了我。
8: 今天我造，门窗关好。今天我造。
2: 姐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说的？
8: 今天我造，门窗关好。
6: 我一直没跟你说，我在美国的时候见到陈梦蕾了。
2: 他还好吗？
6: 还不错，他们好像跟华美公司有合作，我看他的状态很好，真的有点像女强人的感觉了。
2: 那就好，那是他的梦想，替他高兴。
6: 海英，你也该有你的生活了。

0: 该有你的生活吗？
1: 买花了，
2: 老板，今天是情人节，这个买花送女朋友，今天情人节我多买多送，好不好？怎么样？哎，我的花你放心，每一朵啊都有讲究的，都有说法。是吧？啊，我给你们说说，哎，这个一朵，哎，一朵好，建议用一朵代表爱相思，三朵代表我爱你，你爱他，他爱你，多好啊，对不对？哎，这个七朵还要好，七朵呢叫我偷偷的爱着你啊，你偷偷的爱的，哦不对，你这个也不像偷偷的，对吧？你们看你们都感情都那么好了，对不对？十一朵代表一心一意，你一心一意爱着他，他一心一意爱着你，多好啊，对不对？啊，哎啊对，19朵最好，哎，要久，天长地久，你爱他到永久，好不好？哎，怎么样？
3: 买3朵吧，
4: 看来你对我还不是一心一意啊。
2: 11，
5: 这样吧，干脆点，19朵，哎，要久，天长地久，长长久久，怎么样？
3: 好吧，情人节就买19朵。

0: 我刚才说了，情人节呢，我大优惠，这个19朵，我就收你15朵的钱，另外4朵算我送你的，好，怎么样？
1: 是，
0: 哎，好，这包好的现成的19朵，你看我这花啊，多么的新鲜，漂亮！哎呀，这女朋友真的是太漂亮了。

0: 赵主任，
1: 嗯，
0: 这是我们的库房。
1: 哦，同志们，刚才呢，我在厂里边看了一下，咱们在这里啊开一个临时的现场办公会议，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都可以说出来。
2: 那行，那我就直说了。
1: 嗯，
2: 赵副主任，刚才您也看见了，仓库与锅炉房距离过近，这样的话火灾隐患严重啊。赵主任，不是我向您叫苦，是我们的确有困难的，生产组织不起来，主要是以设备老旧、厂房条件差和现有的设施无法更新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这也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资金的压力啊。
1: 韩经理，你们公司的困难在浦东很普遍，这也是我们走访企业调研的目的，就是想了解区内的企业生产现状、资金、设备、厂房以及经营管理方方面面的问题。区内呢已有十几家市属企业都在等你下锅，管委会正在研究相应的扶助政策。
3: 活动营销，哎，你的这个办法是怎么想出来的？
4: 徐总，您不知道，那天晚上我无意中碰到了一个卖花的，他的营销方式深深地吸引了我，所以就有了这篇文章。我觉得产品想要增加竞争力，就必须要改变营销策略，
3: 把生活中的感悟运用到工作当中。小张，你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
4: 徐总，我认为很多投资者对投资的产品的利弊得失并不是那么清楚，都希望低风险高收益。我觉得我们的营销策略真的可以改一改，服务客户，细分客户需求，提高客户对产品的认知等等。
3: 小张啊，你的进步很大。哎，对了，永康这个项目考察的怎么样了？
4: 明天下午我去见一下他们那儿的财务，他们那儿的营销报表也会给咱们一份。
3: 嗯，财务情况和营销业绩，这是我们考察的重要指标。
2: 我们的情况和其他企业不一样啊，市卫生局已经同意了我们改进设备，财政也拨下来了，设备进口也谈妥了，可是我们新建厂房遇到了困难呀。说句老实话，国家花了这么多外汇从国外买的先进设施，不能让停在港口生锈吧。我的心里头真的是着急啊。
5: 银行贷款啊，你这个做设备抵押也可以啊。
2: 审批手续都报了好几个月了，可是他们每次说走流程走流程，你说这
6: 是啊。青浦招商办支持我们整体搬迁，给了我们3倍的建厂土地，虽然是划拨，但按照去年5月份国务院出台的土地政策，我们仍然要支付补偿费、土地税等费用，还有我们新厂建设的投资。我们是老厂，负担重，目前根本解决不了。
1: 火烧眉毛啊，其他的筹资方式考虑过吗？
6: 我们是市属国企，商业融资我们不清楚。
5: 韩经理，开发区管委会也希望努力推动大家发展协调银行资源，提升管理能力，创造这个商业机遇。

0: 企业也需要广开思路，多渠道筹资，不能仅靠财政和银行啊。
1: 是，说老实话，我这思想太保守了，的确需要解放思想。
2: 韩经理啊，其实你们这个厂啊，在浦东地理位置很好，如果采取土地置换的形式，肯定能够帮助你们解决一部分问题的。
1: 能解决部分也行啊。哦，对了，赵副主任，有个情况向您汇报一下，有家金融公司有意寻求与我们合作，其他的资金我们自己想办法。
2: 小宋啊，你和青浦区的国土局、招商局、工业局，让他们尽快安排一个为企业解困的专题会议，国安委会的相关同志也要参加。
0: 好的，明白了。
2: 同志们，我们有中央的政策，有上海市委的支持，放心吧，再大的困难我们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搞浦东开发就是要创造奇迹。
3: 校长，我想问一下啊，你觉得我们做金融最重要的是什么？
4: 上大学的时候，教授经常告诉我们，金融的定义就是价值的流通。
3: 说得很好。你想不想听听我对金融的定义？
4: 当然。
3: 我们经常说物超所值，金融就是物超所值。要做到物超所值，就要对钱有足够的敬畏和尊重，要对我们投资的每一分钱都要负责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4: 徐总，您讲的这个金融的定义可比教授在课堂里面跟我们讲的要容易懂得多。
3: 哎，这话可不能让我哥哥知道，他要是听到了能气死。好了，说正经的，你最近啊应该多关注一下浦东的新闻。
5: 政府这次的决心很大，这就意味着浦东的企业都会有新的机遇。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
3: 做一些长线的投资，关键是要好的项目和好的题材。
4: 我明白了，两点，既要做好投资风险的管理，又要做好投资服务。企业的机遇就是我们的机遇，一定要做到双赢。
6: 这三年的报表都在这儿了。行了，我核对一下，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就拿走了。
7: 哎呀，你不用对了，我都给你对三遍了。
6: 快收下啊！
4: 行了，不站在你的宝座上了啊！我走了。
6: 哎，海燕，今年过年打算怎么过？
4: 过年还要怎么过？就照常过呗。
6: 你
4: 怎么了？你今天不想回去看看爸妈呀？
6: 啊，那个，我奖金都寄回去了，我心想我就不回去了，回去还浪费钱，就在这儿过吧。
4: 行，正好老白也不回去过年了，我看这么着，咱们仨上我孙妈妈家过年，我孙妈妈包那个蛋饺可好吃了，就这么定了啊！
6: 哎，好，那不送你了啊，
4: 不用送了。
8: 陈进，
9: 哟，
4: 韩总，您这边的财务报表还有销售的具体资料全都给我了，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8: 嗨，你真是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双方合作必要的手续吧？来，请坐。
4: 哎，
8: 有什么需要你尽管提。
4: 有一个疑问，韩总啊，我在您的销售部里面看到了一个新的项目，说是永康要在医院里面建这个标准病房，您能跟我具体讲讲吗？

0: 这个标准化病房啊，也是我们近期刚刚通过的一个新方案，也是我们在国外考察之后受到的启发。目前已经有20多家医院跟我们签订了协议，其中就包括华山医院等。标准病房呢，它的意义就是设施标准化。这么说吧，也就是说，你走进医院之后，看见医院的一切医疗设施，大到病床，小到一根医用棉签，都是我们生产的。我们这次这么做呢，就是想从粗加工向精细化、专业化转型。
1: 韩总，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这应该算是上海首创了呀。
0: 不只是上海，我相信在全国也具有典型意义。但话又说回来了，这次对我们永康压力不小啊，这就相当于拿了一个放大镜找自身的问题。但是我们敢于挑战，敢于创新，敢于改革嘛。当然我们永康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产能不足、生产水平不高的问题，但是只要有政府的支持，我们就有信心。所以这次我们下决心搬迁青浦，就是希望能够提高产品质量，扩大产能，背水一战。
1: 韩总，您放心，我们广汉对于永康公司有绝对的信心，而且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和最新的金融资讯，不仅是双赢，而是未来前景一片大好。也请韩总相信我赵海燕。
0: 好啊，哎呀，祝咱们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哎呦，我说你怎么这么磨蹭？一家子人等着咱们回去过年呢。你
1: 上午忙了一上午，一分钟都没歇过。
2: 哎呀，重磅消息！
0: 什么消息？
2: 看，这可是解放日报啊！羊年头一天，大年初一，大不一样。你看这标题，做改革开放的领头羊，是不是眼熟？
0: 这不跟我当初给你提的题目差不多吗？
2: 英雄所见略同啊。
0: 黄浦平，何许人也？
2: 当然是意有所指，黄浦江的事。你看看这消息，够不够分量？
0: 敢为天下先，勇于冒险，不走寻常路，哎，很有水准。
1: 哎呀，嗯，看看这个，
3: 这又是什么？
1: 馍馍。
0: 哎呀，这什么呀？
2: 报社给我发的年终奖金，表扬我这一年的优异表现。
0: 把你美的，
2: 走，正好给孙妈买点年货。
0: 哎，快，赶紧发，
2: 走。
4: 来，
5: 欢迎春生哥。
4: 哎呀，
2: 明智啊！你进广汉啊，真是太明智了。当初你怎么说来着？给你两年时间，你就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这才多久啊，就已经干得风生水起。这老板又器重你，以后啊，一定能成大事。
4: 对，
2: 春生哥，海银进广汉还是通过我，
4: 是吗？
2: 哎，苏明康是不是我介绍的？
0: 哥，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就是因为他说这人差点让我没进去广汉。
2: 哎，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爱给你传球，这怎么也算一个助攻吧？
0: 反助攻啊，对方的助攻啊。
4: 你呀，敬爱邀功。
2: 行，我不说话，我吃肉。
0: 哥，
4: 嗯，
0: 我敬你一个。
4: 哎，
0: 在孙总那边干得还顺利吗？
6: 很好，大家都非常照顾我。你那个孙总啊，为人真的很不错。
0: 不错归不错，但是工地那边必定不安全，凡事要多加小心，别跟上次又把自己弄伤了。
6: 海英，我如今这个境况，能有活干就很不错了，你别多想了。啊。
0: 送你个东西，专门给你买的。
4: 哟 ，BB 机，
6: 这干嘛送我这个呀？
0: 你不是在工地干活吗？通讯联系不方便，万一孙总找你有点什么事儿，你好给他回个电话。
6: 哎，没必要，那么贵重的东西你自己留着用吧。
0: 哎呀，哥，你听我说，我就是坐办公室的，

0: 旁边全是电话，我用不上这个。
1: 不是，我说这，
2: 哎，这儿子，海宁送的一片心意，你就收下吧。
1: 就是，多不好意思呀。
2: 哎，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哎呀，跟我还说这？
3: 哎，搂眼搂眼。
2: 哎，
3: 真洋气。1-2千吧。
2: 嗯。
3: 海燕，
0: 嗯，
3: 你都挣钱了，你就送我一个呗。
0: 可以啊，谁唬你啊？
3: 美的你，知道为什么叫 BP 机吗？英文单词 BEPE 啊
1: ，BEP， 滚一边去。
0: 不是我怎么着就用不着呼机了？我现在在永康。比之前的卫生局工资那是翻了1倍。
3: 嗯，
0: 我怎么着用不上它了？我
2: 小白，还是拿来吧。
3: 陈老板，收好，千万别让他拿走。
1: 去，自己挣钱买。
0: 我说祥子，我现在发现你脑子里除了钱以外，就没有其他别的东西了吧？就没点理想什么的吗？
1: 挣钱还不算理想。我现在往家里寄钱。我妈就从钱的数量上来衡量我工作的好坏。反正我的观念就是，哪儿工资高就去哪儿。海燕，我多说一句啊，你进广汉，那绝对是明智的选择，知道吗？
2: 真的。
1: 哎，行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呢，是没法跟你们比的。你们一个个呢，家庭条件那么好，吃喝不愁，还能大谈理想，我不行。
2: 你要说这话，我就得反驳你两句了。你看我春生哥，家庭条件也不好，也没比你家强哪儿去，三个人挤在一个小破房子里。但是呢，我春生哥现在从零开始搞建筑，妹妹星星考上大学了，姐姐不用说了，跟你是一个单位的吧？
0: 人家可没光想钱，人家想的就有理想啊。
1: 哎呀，海燕，就一点，他们都是上海人，我跟老白，我们俩都不是上海人。这么说吧，不用说浦西了，就浦东，能给我10平米，我就烧高香了。
0: 又来了，
1: 都晓得吧？
4: 我倒是觉得吧，这一个人的梦想。跟他是哪里人，家庭的条件毫无关系，只要脚踏实地，踏踏实实，梦想总会实现的。
0: 嗯，说得好，
1: 来，为了梦想，来，
0: 干一杯，
1: 干一杯，
0: 来来来。

0: 啊，你好，请问谢天阳谢先生在吗？
1: 啊，我们老板正在等你们呢。
0: 哦，好，请，谢谢。哎哎，别拍了，见着你怎么就拍呢？你，
1: 哎呀，哎
2: 呦，天阳，你这儿也太大了，怎么着还有球场呢？
3: 你说你们几个怎么才来呀？等你们半天了，真是！欢迎来到汉斯国际啊，随便参观。哎呀，
4: 这环境啊，哎，哎呦，这外边的景色，真是。你起来，干嘛在这儿坐坏了？皮的
3: 啊！
4: 我天哪！哎呦，哎哎，这个这个，我知道知道，曲棍球，曲棍球，
3: 来来，
2: 箱子，箱子
3: 啊，

0: 不叫曲棍球，那是高尔夫球。
1: 都一样。哎，我说啊，这么大地儿就你一个人啊？啊，那多孤单啊！哎，以后没事我可以过来陪陪你啊。
2: 我这不缺打曲棍球了。
3: 我跟你们说，这办公室啊，必须得大，像什么商务谈判、谈合约啊什么的，还有加班，都在办公室里边解决了。
2: 最关键的是能节省经费。
4: 哎，说得好。哎，
1: 哎呀，听着啊，真不容易啊。你说这美国华尔街那么好的工作你不要，跑回来自己开公司，这得多大能耐！
5: 对啊，哎，你们这经营中心也太高了，这电梯上的太快了，我都耳鸣了，嗡嗡的。
6: 你小点声，
1: 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真的是。
6: 真是，
1: 哎，我走。
2: 哎，你坐。
5: 别动啊！带你们公司的名字，我给你们仨来一张。
6: 你吓我们一跳！你
2: 别老一惊一乍的，是。
5: 来，
1: 看我，一、二、三。
5: 大王，哎，再来一张。哎，我带着这个外头的锦字啊。
2: 对，来。
5: 来，一、二、三。好了，
6: 哎呀，还不够浪费表情的呢，真是。天阳啊，你别说，哎呦，你小子算是赶上好时候。解放日报侯美平的文章，看了没有？
2: 什么文章？
6: 老白，解释。啊，天阳，这你就不知道吧？
5: 这个还得靠我来给你传达一下啊。这个黄浦平呢，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评论。这中心思想主要就是说，只有改革开放，咱们才能富国强民；只有改革开放，咱们中国人民才能有更好的今天以及明天。
6: 天阳，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你赶上好时候了，天时地利安的人和。
2: 所以说呀，在上海做金融绝对是大有可为。现在很多的外商企业、外资银行陆陆续续都进入中国市场，他们来了就得需要金融服务吧，否则水土不服啊。那我这个汉斯国际，那就是专门为他们做金融服务的。我的目标就是和上海一同发展。
6: 哎呀，说得太好了！
5: 哎，别说，正事啊，
1: 那个米三谢，
7: 你都这样了，不高规格的摆一桌，不能撸串子了。
2: 就知道他，南丹东路露天酒家上海私房菜已经订完了，绝对高规格。
7: 你听听，讲究。
2: 哎，那我说祥子，我这都高规格迎接你了，你这头发是不是也得拾掇，高规格的整理一下啊？
7: 头发？你别说，
0: 是有点长了这个边儿。
6: 哎，我这样吧。咱们就去眼镜哥那儿，他也挺想咱们四个的啊，就先剪头再吃饭，好不好？哎
5: 呀，好！
8: 哎呀，我看你这个发型还蛮新潮的嘛，
9: 是吧？哎，眼镜哥啊，你看，你那头发上也有卷啊，但你那是自来卷。
8: 对，
9: 我头发这卷那是在美国烫的
7: 花卷儿。
10: 还花卷儿，你们俩跟偷地雷的似的。知道我这在美国花了多少美刀吗？
5: 天阳，别管你花了多少美刀，反正我知道四眼哥的剪刀啊肯定是没有问题。
7: 就是
5: 你出国的时候不都是四眼哥给你剪的吗？
9: 是，那倒是，
3: 这都过了多少年了，四眼哥你看你这都生锈了。
11: 我跟你说，眼镜哥，你得学会跟上潮流。哎呀，
8: 这个东西虽然老了一点，但是很好用的。哎，不过美国的先进的技术，我还是要多学习的。哎，
12: 我们要跟上潮流嘛。
11: 对，跟上潮流，这个态度特别好。
9: 哎呀，有这个态度就一定能进步。
8: 那当然。
9: 那眼镜哥，你先帮我弄着啊。我跟你说，这把我这卷子好好卷一卷。

0: 让浦东开发开放作为龙头，
1: 8000亿呀、啊！
2: 我们要解放思想，打破常规，
3: 为永康融资，这就是一个首创。
4: 但是很多外资企业迟迟不肯投资啊，
5: 我们需要引入其他的投资者，
6: 广汉信托怎么样？
7: 那女孩去国外了，就是因为瞧不起她是个纠察。
8: 如果不用点手段，你比得过赵海英吗？
9: 请看《大浦东》第14集。

0: 南丹东路露天酒家上海私房菜已经订完了，绝对高规格。
1: 你听听，讲究。
0: 哎，那我说祥子，我这都高规格迎接你们，你这头发是不是也得拾掇拾掇，高规格的整理一下啊？
2: 头发？你别说，
3: 是有点长了这个边儿。
4: 哎，我这样吧，咱们就去眼镜哥那儿，他也挺想咱们四个的啊。

0: 先剪头再吃饭，好不好？哎
1: 呀，好！哎呦，哎呦！
2: 哎呀，我看你这个发型还蛮新潮的嘛，
3: 是吧？哎，眼镜哥啊，你看，你那头发上也有卷啊，但你那是自来卷，
2: 对，
3: 我头发这卷，那是在美国烫的，
4: 花卷，
5: 还花卷，你们俩跟偷地雷的似的。知道我这在美国花了多少美刀吗？
1: 天阳，别管你花了多少美刀。反正我知道四眼哥的剪刀啊肯定是没有问题，
4: 就是你出国的时候不都是四眼哥给你剪的吗？
3: 是，那倒是，
6: 这都过了多少年了，四眼哥你看你这都生锈了。
7: 我跟你说，眼镜哥，你得学会跟上潮流。哎呀，
2: 这个东西虽然老了一点，但是很好用的。哎，不过美国的先进的技术我还是要多学习的。哎，
8: 我们要跟上潮流嘛。
7: 对对对对对，跟上潮流这个态度特别好。
3: 哎呀，有这个态度就一定能进步。
2: 那当然。
3: 行，那个，那眼镜哥你先帮我弄着啊。我跟你说，这把我这卷儿子好好卷一卷，一定要有律动感。你看，
2: 好嘞，
3: 律动感。
2: 你放心，你放心啊。
5: 我先睡会儿啊。哎，你先弄着。哎呀，早点睡着。哦，是。
1: 给我变成面条，
2: 这是吧？

0: 那么现在浦东开发最需要的是什么呢？资金。我们有好的规划和设想，但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而且初步核算，就是8000亿。所以大家异议吧。
1: 8000亿啊，根本就是一组天文数字。光是这些零啊，我都快数不清了。资金对于浦东建设来说当然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呢，现在中央对于浦东建设也给予了一定的优惠的政策啊，包括贷款还有返税，但是中央也不可能啊把所有的资金都拿到浦东来，是不是啊？
2: 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政策，一个是吸引内资，另一个是吸引外资，利用内资和外资来搞，而不能只是向财政要钱。政府和国家的资金是来建设医院、学校、商业服务点这些公共福利设施，如果这些配套设施搞不好，就像现在这样，是没有人愿意往浦东搬的呀。
1: 关键是要拿出具体的方案和具体的措施那才行。
0: 现在管委会考虑可以采取土地批租的办法，在土地上面做文章。
2: 土地批租是一种方式，但是呢不是主要方式，因为搞土地批租只有建设一些楼堂馆所才能较快地收回成本。上海的宾馆太多了，到去年底高级宾馆的房间就已经达到了20000多间，所以浦东不能再多建宾馆了。
0: 我认为呢，不是不能搞，而是要引进市场机制来调控。浦东现在就是要吸引高水平、高附加值产品的工业项目，要让世界上比较先进的那些工业项目呢，到浦东来，这样的话来提高和助长我们工业企业的经营生产水平。
2: 这一点很重要。前段时间呢，

我们调研了部分企业，永康医疗器械公司就比较典型。如果在普通过程，用地成本高，他们采取了向其他区县分流，

0: 同志们，此时此刻，算是我们永康的一个里程碑啊！你们广汉公司是我们合作的第一家商业金融公司，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1: 韩经理啊，这合约一签，三天之内我们第一笔钱就要打过来了，这就是我们跟银行的不同啊！我相信我们的合作会非常愉快的，
2: 一定一定。
0: 要谢谢海英了，要不是你的执着，恐怕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个签约了。啊，韩总过奖了，我只不过起了一个敲门砖的作用。
3: 韩经理啊，你太谦虚了。我们能够合作成功，一方面是你解放思想，另一方面我们这个方案充分考虑了双方的利益。对你们来说，贷款尽快到位。
2: 还款方式灵活，这是你们看重的。对我们来说呢，达成第一次跟国企的合作，这是我们最看重的。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双方建立信任的很好的开端。
4: 是啊，徐总说的真是太好了。同志们，上海的发展动力是什么？是改革开放。
5: 同样，我们永康的发展动力也是改革开放。同志们，我们要解放思想，打破常规。
6: 金融方便是浦东开发能否成功的因素之一。投资家来了，生产企业自然就有动力，整个市场就活了。啊？
7: 大家还记得吧？二月份，小平同志对浦东开发开放中实施的金融先行的做法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他说。
8: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齐活，全盘皆活。
9: 对，还有一句呢，小平同志强调说，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还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要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10: 徐总，我是对事不对人啊。
0: 最近几年，信托业兴起的公司是越来越多。
11: 当然，我们公司呢，在这方面有一些优势。但是，我觉得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要谨慎仔细的挑选项目。嗯，永康医疗器械公司啊，他们融资的这些项目，可以说代表着他们这个行业新的发展方向，所以我看好。 现在新的金融机构是越来越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都想抓住浦东开发这么一个机遇。面对这样的机遇和挑战，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树立公司的良好形象和公信力。诚信铸金这四个字，不是挂在我的办公室里当装饰的，它是我们广汉公司的魂。
0: 徐总的意思是，和永康的合作是为我们公司树立新的形象和公信力。永康医疗器械是一家老的国企，过去像这样的国企融资，是不会来找我们广汉这样的民营机构的。这次我们抓住机会，为永康融资，这就是一个首创。
12: 永康公司的这个样板房病房啊，只要一公布，也是一个首创，两个首创同时亮相。明天报纸的头版头条就是我们的。90年代初开始，上海市政府多次举行了上海对外开放和浦东开发的新闻发布会。
13: 宣布国务院给予浦东新区扩大的5类项目审批权限，增加5个方面资金筹措权，提出开发浦东，要打好中华牌、世界牌。

0: 这次外高桥保税区通过了上海市政府浦东开发办正式启用验收，这对浦东新区的未来发展绝对是个大动力啊。而且呢，这次会议还直接提出了让浦东开发开放作为龙头，要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金融经济贸易中心，就是对浦东开发的成效给出最好的鼓励。
1: 上海老城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外滩是20世纪20年代建起来的，到现在也60多年了。浦东要想成为一个新的城市，怎么着也得要几十年的时间。而且啊，不是你说中心上海就成为中心了，我看呢，最好还是看客观的发展，树大招风啊。
2: 赵叔叔，谢叔，我想问一下，你看这个外高桥保税区虽然已经正式启用，
3: 但是很多外资企业只是表面上看好上海的市场，迟迟不肯投资啊。类似诸多的问题，你们觉得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决？
1: 上海这样一个地方啊，这个住高楼还要去搬煤饼，然后上海有110万的煤球炉子，上海的煤气化的程度呢，远远低于北京跟天津，几十万户的煤气管道都通到家门口了，可是没气源啊。再加上这上下班交通困难，喝的水不像水，住房的是挤得一塌糊涂，这样的情况要想快速的发展浦东有可能吗？
0: 改变观念，改变观念，同志，以前你不是也不同意开发浦东吗？现在不是也转过弯来了吗？
1: 我支持开发可以，但这并不等于我支持你这种大跨步式的思路。
2: 徐教授从我们上学就是这风格。赵叔叔，你对徐教授这番话有什么回应？
0: 小吴啊，我想问你个问题，你是不是对浦东的开发也持有怀疑态度啊？
2: 我确实表示不太乐观。
0: 你的思想观念太落后了，还没有跟上上海发展的脚步啊。浦东开发是面向全世界的，我们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借鉴，但同时呢又有创新，政府发挥了很好的投资引导和平台作用。
3: 嗯，赵叔叔，我想把你这些话写进我的报道里，让更多的人转变思想观念，跟上上海浦东开发的脚步。
0: 嗯，
4: 怎么你买了这么多的礼物和补品干什么？
5: 妈，我爸不最近老加班吗，给他买点补品补补身子，还给你买了披肩，还有我爸的领带。
4: 怎么涨工资了？
5: 奖金，老板发了我5000块。
4: 5000块啊？
5: 哎，
4: 你发这么多奖金啊？
0: 我说你爸怎么非让我早点回来，原来是海英回来了。哎，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
4: 你看看你看看，儿子给你买了这么多的补品营养品还有礼物。他呀，作为投资组组长谈到了一个大客户，他们老板给了他5000块钱奖金。但是你不能骄傲啊，现在比你优秀的人才大有人在。你那个同学谢天阳他是不是开公司了？
6: 对，汉斯国际。
4: 你看，
0: 你要这么说呀，那你干嘛不去当你们医院的院长啊？孩子有进步你得看得到啊。
4: 我怎么没看到啊？我这是高兴啊，我就是希望他能够更好。
0: 你呀，就爱比来比去的，心态不健康，说到底还是面子问题。
4: 面子怎么了？面子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自律，我就是希望儿子能更好，对吧？
6: 爸，啊，看看喜不喜欢？
0: 哎呀，喜欢喜欢。哎，以后不要给我买东西了。
6: 爸，你忘了，过两天是你生日。
0: 啊？哎呦，我从来不过生日的。
4: 你看儿子对你多好啊。儿子，你也要存点钱，结婚是需要钱的。
6: 我知道，我在广告公司干得挺好的。

0: 那个徐总很赏识我。
1: 你知道你们徐总是谁吗？
0: 知道，徐教授的弟弟嘛。哎，爸，不过我可是白手起家，没有沾他一点光啊。
1: 我相信你，以后呢，不要给我们买东西了。你自己挣点钱呢也不容易，留着自己花。你呢，自己的事业要靠自己去奋斗，但你要记住，荣誉来得快，去得也快，千万不要急功近利啊！
0: 爸，你放心，我记住。
2: 你们知道吗？我听说啊，他明明是读了大学的，但是却没有文凭，估计啊，不是退学了，就是被学校开除了，不然为什么没有文凭呢？而且还差点坐牢呢。
3: 那他是因为什么事被开除的呀？
4: 这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觉着吧，这被学校开除肯定不是小事儿。你看他能力这么强，成绩能差吗？这学校难道还专门给好学生找事儿啊？
5: 哎，你们不知道吧？我还听说啊，他以前是当纠察的，为了追一个女生，后来那女孩去国外了，就是因为瞧不起他是个纠察。
6: 表舅，表舅。
7: 下次进来要敲门。
6: 哎，表舅，那些谣言是怎么回事啊？
7: 怎么样，反响好吗？
6: 表舅，真的是你啊？这样做不太好吧？
7: 你和赵海英是同时进的广汉，人家现在是首席代表二组组长的，你呢？难道说你不想把它拼掉？
6: 表舅，我只想靠我自己的实力升职，而不是用什么手段。
7: 实力？你比得过赵海英吗？如果不用点手段，那天他爬到我的头上来了，哼，咱们俩就得被扫地出门。
6: 那可是……
7: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呀、啊、现在在人家手下干得挺欢实的啊。
6: 出去吧出去吧。
7: 还有啊，以后在公司啊叫总监。

0: 心电图做好了。哎呀，这些日子心脏总是不舒服，
1: 可能是太累了。
2: 心电图看上去还好啊。
3: 不过我建议你去做一个动态心电图，48小时的，这样可以更全面的监测。老陈啊，你有冠心病啊，你可不能大意啊。
0: 这是最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我根本抽不出身来。哎，要不这样吧，你就给我开点药，我拿回去吃，实在要不舒服的话我再来找你，行吧？
3: 你呀，跟我们老赵一样，工作太拼命了。你想想，那天要不是120来得及时，那多危险啊。
0: 没事没事，就是一时太忙了，忘了配药，下不为例，好吧？
3: 你这个病呢，一定要注意的。你有没有人照顾啊？哎，你女儿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她忙，我不想让她知道。可她还是知道了，可能是单位的什么人给她打了电话吧。她说，过几天把美国那边的事儿处理好之后，就回来看我。
3: 你这个病要重视啊！等到你女儿回来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在家里好好静养，工作的事情啊就放一放。好。
0: 哎呀，谢谢啊，钟辉。
4: 嗨。
5: So, I heard from my secretary that you have to go back right away. Do you have to go back?
6: Yeah,

0: 叔叔，
1: 嗯，
0: 好久不见。我妈怕您身体不好，不方便去医院取药啊，专程让我把药给您送过来。
1: 哎呀，这是，
2: 来来来，快快快，快进来坐，进来坐。
1: 哎呀，你妈妈真是太细心了，快坐。
3: 叔叔，
1: 哎哎，好好好，哎，算算算，这要多少钱？我给你拿药，拿钱去。
2: 哎哎哎，
1: 啊，
0: 叔叔，哎呀，您别客气，您先坐。
4: 叔叔
1: 啊，
4: 钱我就不清楚了。
1: 这不给钱怎么行啊？要不给钱的话，这药我也不能拿。
4: 哎呀，您坐。叔叔，
1: 嗯，
4: 您看这样行不行？嗯，改天您见到我妈，问问她到底是多少钱，您把钱给她不就完了吗？这样我还好交差呀。
1: 好吧，那我先谢谢你妈妈的好意，啊，哎，你坐一下。我给你倒水。
0: 哎，叔叔，您别忙了，来来
1: 来，就走。
5: 爸，我回来了。哎呀。

你怎么来了？叔叔不是病了吗？我过来给叔叔送药来了。啊，叔叔，既然磊磊也回来了，就有人照顾您，我也就放心了，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了，谢谢。嗯。

0: 雷雷啊，你怎么突然就回来了呢？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的身体没事儿的。哎呀，
1: 爸，您真是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呢？让我回来啊。现在身体怎么样了？医生怎么说？需要动手术吗？
2: 哦，用不着，保守治疗，药物疗法，只是得多休息一段日子了。
1: 哦，那就好，爸。这次我回来啊，多注意一段时间。
2: 买菜做饭做家务什么都交给我，您就好好养着身体啊。那你打算待多久啊？就查尔德没跟你一起回来吗？哦，他公司比较忙，走不开。雷雷啊，你们结婚不少日子了吧？没打算要个孩子？
1: 爸，您就别操心我的事情了。现在您的身体最重要，我们先把身体养好，好吗？我看看您一个人都吃什么。爸，您一个人吃饭怎么这么不讲究啊？我给您做点好吃的去啊，等着啊。
3: 预算报告呢？我已经看过了，做的不错，跟对方联系了吗？
4: 啊，已经联系过了。下午3点在华碧园会所见。
3: 行，那你安排车吧。
1: 嗯，好。
5: 谢谢。哎呦，王总，您还好，久等了啊！
3: 来来来，
5: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那边啊签了一个合同。
3: 大买卖。 没想到，真的是没想到。原本啊，我以为从国外大公司回来的高管一定比我年龄还大，没想到他那么年轻，一表人才。

0: 年轻有为，
1: 方总过奖了。
0: 来，坐坐坐，
1: 好啊。
0: 来，喝点。
1: 好，谢谢。哎，我呢，也算是在美国打拼了一段时间，所以才能够一回国就看中方总这么好的项目。
0: 既然谢总开门见山，那我们就直奔主题。
1: 我的汉斯国际专门是做投资的，所以呢，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我的目标。对了，之前我们公司给以神宝做过一个详细的项目核算报告，方总应该看过了。
0: 嗯，看了。
1: 我们是想把利润做到最大化，所以我的最终目的是要把以神宝推行上市。
0: 一旦以神宝要是上市的话，那我们的利润就是成百倍啊。有一点我非常的自信，那就是我们的产品，这个以神宝啊，在国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高科技产品啊。而且啊，就现在市场的销售情况来看呢，我们在国内同类的这个保健品市场也是名列前茅的。实不相瞒吧，有很多大的投资公司现在都在找我谈。
1: 我相信方总说的话，不过我更相信的是这些投资公司看中的仅仅是一些利润分红而已。我不一样，在我眼里他们这些太肤浅了。贪婪是投资者必备的属性，所以我相信凭借我在华尔街多年的经验，再加上方总这么好的产品，我们的合作一定会非常的愉快。
0: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迫不及待的想跟谢总合作。但是有个问题呢，恕我直言啊，就是以你们公司现在的资金投入的话，要想推动我们公司上市，恐怕还是有点难度的。
1: 我明白方总的意思，我也核算了一下，现在距以神宝上市这个投资额度的缺口大概还有60%左右，所以的确我们需要引入其他的投资商。方总觉得广汉信托怎么样？
0: 广汉信托，
2: 您看这么快就开始大幅度的新闻报道了。
3: 这个项目啊，你应该记首功。
2: 是您有眼光，我看这个健康产业发展前景一片大好。
3: 是啊，永康这个项目啊，以后继续由你负责。不过我听说他们要搬迁了，要辛苦你多跑青浦了。
2: 啊，没问题。
0: 哎呀，这家公司好啊，在上海滩名头可是很大的，而且这家公司资金雄厚，好像他们最近跟这个永康医疗器械有一个合作，报纸上广播上那个宣传力度很大，铺天盖地的。
1: 广汉呢对健康产业还是有一定兴趣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基础，况且方总的企业跟永康基本上也算是在同一个行业吧。
0: 不可同日而语。实话告诉你们，永康啊是个老国企，老大难了，叫他们现在运气好，碰上浦东开发，再加上市政府推动的力度也很大，但是那都是昙花一现。就我们公司来说，我们的产品都是自主研发，而且都是高科技。
1: 既然方总对自己的产品这么有信心，我相信广汉同样也会感兴趣。
0: 哎，我果然是没有看错，谢总不愧是华尔街回来的，眼光独到，行动力强。
3: 你的那个财富管理组的设想怎么样了？我想听听。
4: 啊，我今天特意给您带来了。
3: 哎，来，
2: 哎，谢谢徐总。
4: 这个财富管理中心呢，主要是提供一些现金。

0: 金储蓄以及管理服务等等，它包括债务管理、个人风险管理、保险计划、投资组合管理、退休计划和遗产安排等等。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帮助客户来制定以及达成他们所需求的财务目标，这些目标可以是债务重整，可以是子女教育经费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的财富管理，不单单可以增加客户的投资收入，而且更可以让他们积累更多的财富，公司给他们提供更大的保障。
1: 你的这个理念主要是提供一对一一站式的理财服务吧？
0: 嗯，
2: 这个理念不错，
1: 我看可以吸引客户。这个项目还是由你们二组来负责，下个星期公司会由你提出来。
3: 今天的课呢基本上就上到这儿了。最后我想给大家留一个问题，上海最近进行的产业化结构调整大家了解多少啊？
4: 教授上周让我们找关于上海正在进行产业化结构合理调整的资料，我查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冶金、纺织、机械、食品等等。根据这些资料的分析呢，我认为现在上海产业化结构转换的过程中，尤其是电子产业和化学医药工业是非常高的。针对现在国内的市场，我认为上海的输出量很高。
3: 好，从输入和输出这个角度不错，其他同学呢还有没有新的角度啊？
5: 从宏观管理角度，我查阅了很多资料，产业化结构的调整就是国家对上海经济发展的要求。综合文献可以看出，宏观管理是发挥主要作用的。
3: 不错，挺好的，看来同学们收集资料都很广泛的，泛泛而谈嘛，出去也能够唬唬人了啊。工业计划呀，是城市经济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调整又是重中之重。我相信同学们在文献的收集和整理的时候呢，也都看到了不少。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提一个要求。大家都是专业的学生了，所以在做分析的时候啊，一定要结合实际的案例进行分析。现在有很多企业都很具有特色和代表性，只有深刻的分析了，才能真正理解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调整的深远意义。好，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了，下课。莫雷，
6: 齐教授，好久不见。
7: 刚才我没有打扰您上课吧？
3: 不会啊，看着你来，我真是很惊喜啊。听说你最近发展的挺好，真好。
7: 谢谢。
3: 这样吧，我带你到校园里去转转，看看你母校有没有什么变化。
7: 好。
3: 好，走。
7: 您请。

0: 哎，先生，这有人了。
1: 哎，就是他，就是他。你怎么跟个幽灵似的，一点声都没有？
2: 来，看，是人吗？随便点啊，我请。
3: 啊，服务员，来，给我来碗馄饨。咱们两个吃饭还用得上来这么高档的餐厅啊？啊，跟我还摆什么谱啊？怎么着，现在有钱了，忘了当年在美国多难了是吧？
1: 哎，那个，下回里就这一回啊。
3: 行，你看着点吧，我都行。
2: 啊，那个来两份牛排，一瓶红酒吧。

0: 好的，先生您稍等。
1: 啊，谢谢。说吧，什么事儿啊？这是项目策划书，啊，

0: 我订那个戒指啊，到现在还没来。
1: 你这戒指拿错了，他谁呀？
2: 一个营业员。
3: 再给我说遍。
2: 朋友。
1: 女朋友。
2: 你将会和这个女孩发生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
4: 回来办讲座的事儿，
5: 您真的觉得我合适吗？
2: 我要把《以神榜》推到主板上市，商业炒作的话，一定会非常火热的。
4: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2: 踢掉还有，请看大浦宫第15集。

0: 这是项目策划书，啊，简单看一下，等会儿咱们便知便了。什么样的好项目把你兴奋成这样啊？
1: 能不兴奋吗？我们国家现在都已经跟联合国推荐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接轨了，
0: 说明属于我们的时代来了。 你说的没错，天阳，你知道吗？去年咱们中国全民的 GDP 产值是全世界的第11名，你知道比美国要少多少吗？15倍！你说咱们国家什么时候能追得上？这个不着急，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开始接纳世界先进的东西了。 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嗯，这个项目啊，我回国之初就已经关注了。这家公司呢，主营业务是生物科技，他们的主打产品是一种叫以神宝的保健品，全部都是从动物身上提取的。后续呢，还会有很多外延的产品。我也已经考察过了，这家公司的销售额还有市场占有率，在行业内。 都是领先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这家公司的老总方大力方总只想跟我一个人合作，我要把以神宝推到主板上市。一旦 IPO 成功的话，投资回报率会有多少？你对数字这么敏感，不用我给你算了吧？这生物科技确实是新兴产业，如果做得好的话，不光国家会支持。
2: 百姓会相当喜欢，再加上一些商业炒作的话，一定会非常火热的。怎么样，这次回来感觉到什么变化了吧？这次从美国飞上海呢，我坐的是东航的直飞，真没有想到现在这么方便来啊！这算不算最直观的感受啊？
3: 当然是了，航线直飞带来的便利。 肯定会从方方面面表现出来。上海呀，现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力度非常大，特别是浦东的开发跟开放，这就好像呢一支这个即将射出的箭，离弦之箭呐，政府现在是拉满了弓啊。<笑>
2: 徐教授，我觉得您现在的观念真的是有飞跃性的改变啊。哦。
3: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过去的观念很保守？<笑>是啊，我过去的观念呢，是很保守。这学者和政治家不一样，中国有幸啊，邓公不仅是大政治家，而且是真正的设计师啊。他推动改革开放的魄力啊，不是我们从学术角度就能预见的。
4: 我的经济观虽然保守，但是思想观并不守旧啊。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就是最大的政治。没错，徐教授，您说的太对了。现在外国人啊，对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予以关注，尤其我在美国，深有感受。你像我们美国的总部，对上海的这个动态啊，就特别的关注。
3: 嗯。
4: 徐教授，以前呢，我们同学都觉得出国发展、去美国的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可是现在呀，我真心觉得我很希望我能回上海来发展。是吧？怎么样？有没有考虑过回母校来教书、搞研究？徐教授，您就别缠我了，我是真心想回来。可是现在呢，公司一大摊子事儿，我身不由己。
3: 哎，对了，我上次跟您说的。
4: 叫你回来办讲座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您真的觉得我合适吗？
3: 当然合适啊！现在系里头啊，正在探索和拓展与企业的合作。我们建立了一批实习企业基地，那些企业家们呢，都来参加了系列讲座。你的学弟学妹们，通过系列讲座，都觉得受益匪浅呢。
4: 那既然这样，您又这么信任我。
3: 我就厚着脸皮来了。哎，好，你要是办讲座，肯定特别受欢迎，那一定是座无虚席啊！
5: 谢谢，
6: 请慢用。
0: 我们公司刚起步，这个盘子呢实在是太大了。

0: 就算我把所有的资金全都投进去也不够。
1: 我们兄弟俩不是一直想合作吗？如果你们广汉能够加入进来，那这个上市肯定是十拿九稳。
2: 说实话，以我的初步推断，这个项目确实符合我们广汉的投资追求。如果我评估没错的话，应该会大力支持。
0: 那太好了。海洋，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寻找像易申宝这样还没有被众多人发现的潜力股。
2: 话是不错，但你想过没有，爹啊，越高额的投入代表着风险也就越大。如果我们真的合作的话，我们公司需要对易申宝严格的审核。嗯，
3: 来，这边坐，这边坐，来，
4: 帮我照顾好，
3: 好。
4: 哎，海燕，海燕，我跟你说件事。
5: 怎么了？
4: 有个事情很着急啊。我订那个戒指啊，到现在还没来。你看，这婚礼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始了。哎呀，都怪我，你知道吧？我订的时候啊，那个尺寸搞错了。服务员说，爷爷给我换回来了，说婚礼之前一定会送到的。你看到现在都没有到，我都快急死了。
5: 要不我去取吧。哎，你别去啊，我去取。哎，对，单子给我。
4: 哦，啊，对对，就是这个。
5: 行，别着急啊，等着，
6: 别着急啊。
4: 哎，快去换回来，海英啊。
7: 哎，海英。
5: 哎，爸，我去取个东西啊。
7: 着急忙慌的，他去哪儿啊？
4: 他去拿点东西啊，马上回来。
3: 哎，欢迎欢迎，里面请，里面请。
5: 恭喜恭喜啊！
3: 来，
5: 恭喜，
3: 张罗一下。
2: 哎，服务员你好。
7: 你好，
2: 我来取戒指的。婚礼马上开始了，麻烦您快点。
7: 哦，您好，先生，我正要给您送过去呢。
2: 哦，
7: 您的戒指检查一下。
2: 谢谢啊。哎，
8: 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哦，我来取戒指，这么巧。
8: 你结婚了？
2: 我哪有这福气？我姐结婚。
8: 哎，你不是要请我吃饭的吗？什么时候请啊？
2: 来不及了，改天约啊，改天再约。
7: 你好，你单据。啊，稍等一下，这是您的戒指，请检查一下。
8: 啊。这不是我的戒指。
7: 啊，不好意思，肯定是我刚才着急一下拿错了。这怎么办？
8: 那你把他地址给我看一下。
9: 眼镜哥。
4: 哎，天阳来了，
9: 恭喜恭喜恭喜！
4: 谢谢，
9: 我特意给你准备了一个大红包。
4: 哎，这个给我老婆冬梅。
9: 行，那我给冬梅姐了。
4: 哎，好，里面请，里面请，
9: 先忙着。
4: 哎，里面请。
10: 冬梅姐，哎
11: 呀，哟，来了。
10: 哎，天阳，我听说孟梅是不是回来了？
9: 回来办了东西。
10: 他公司是不是有什么新动作？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9: 你还真够敬业的，你真是。
12: 哎，一会儿海云回来，少对陈梦蕾啊。
10: 我还不知道。
13: 哎，大姐，大姐，大姐，帮我倒点水。
14: 你叫谁大姐啊？
13: 我叫你大姐啊，那我还叫他们俩呀？
14: 你叫我大姐，那我应该叫你什么呀？啊？大爷。我叫你大爷吧。
13: 这孩子谁家的？说话怎么
14: 你要喝茶是吗？喝茶。倒，我才不给你倒呢！
13: 不是，哎，等会儿，等会儿，
14: 怎么了？
13: 你这不有水吗？你这没水了，
14: 我就不给你倒，要倒你自己倒去。
15: 哎，青青，怎么跟客人说话呢？
14: 大哥，他叫我大姐。
9: 春生哥，
14: 好笑。
15: 谢天阳，好久不见啊！
9: 你好，是吗？
13: 我这本来一回国就想第一时间来拜访你，
9: 多亏了当年你找的担保才出得了国。
13: 这是单位太忙了，公司。
5: 别说了，别说了，你能来就好。过去的事不用提了。
16: 哎，青青，这位就是你当初海银哥的同学谢天阳，这是我妹妹钱青青。
13: 哦，
14: 你就是谢天阳？
13: 是我，
14: 谢大爷。哎，你好。
5: 我妹妹就这样，就这样。
3: 哎呀，海银终于来了，谢天谢地啊！
17: 紧赶慢赶还是赶上了。

0: 你看看尺寸改的合不合适？哎呀，不对啊，这不是我那个。
1: 赵海英，你怎么来了？你戒指拿错了。
2: 快看看。哎，
0: 是我那个，谢谢啊。
2: 快去吧。哎，
1: 好。
2: 哎，
1: 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马虎呀？忙忙叨叨，你这不耽误人大事吗？
2: 对不起啊。太着急了，谢谢你啊！
1: 行了，我走了。他谁呀？
2: 一个营业员。行了，没事，咱走吧。
1: 那进去吧。赵海英，谁是你们家营业员啊？我是你恩人，知道吗？我救过他的命。
3: 恩人，你发生什么事情？他为什么是你恩人？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2: 误会。
1: 误会？你再跟我说遍，我们俩什么关系？
2: 朋友。
1: 女朋友。
3: 女朋友？
2: 不是，女性朋友。
1: 把性去了。
2: 哎呀，你。
4: 我带你去处理一下，走。你请。
5: 妈。
6: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新郎新娘。
5: 女性朋友。
6: 好，在这样一个喜庆祥和的日子里，非常荣幸能够主持我们新郎新娘结婚庆典仪式。我是今天的司仪丹阳，那么今天我们现场可谓是嘉宾云集，相信我们的新郎一定有非常多的心里话想要对大家讲。好，接下来我们把话筒递给我们的新郎。
7: 非常感谢啊，感谢各位亲朋好友，还有在弄堂里长大的好兄弟们，今天能够到我的婚礼现场，
8: 参加我和冬梅的婚礼。感谢你们
6: 呢，非常感谢现场的各位嘉宾能够参加我们新郎新娘的庆典仪式。
2: 干嘛不开心啊？

0: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1: 今天这事儿实在不好意思。我带你上这儿来呢，是想赔你件衣服，顺带着把上次的鞋一块赔给你。我知道这次你帮了我大忙，谢谢。
0: 哎，我看你对小女孩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个小女孩长得挺标致的，不喜欢啊？
1: 我想你可能误会了，她是我妹妹，我是她哥哥。
0: 妹妹？我怎么看你俩一点都不像兄妹呀？
1: 这件事儿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先办正事，走吧。
0: 哎，鞋呢就不用你赔了，给我买身衣服吧，从没搞得这么狼狈过。
2: 啊，就是这家店。
3: 啊，先生您好，进来看一下。
1: 我觉得这家店挺适合你的，要不自己挑一挑。
0: 你是说这儿的衣服适合我？
1: 啊，我们学金融的审美肯定比不上你们画家。
0: 那可不一定，要不今天给你个机会，你帮我挑。
1: 那你要不介意，我就试试。

0: 我觉得这家挺特别的，应该很适合你。
1: 你要我穿这个啊？
0: 啊，我觉得挺好看的呀。
1: 我可从来没穿过这种衣服。
0: 啊，要是不喜欢，再看看别的。
1: 等等，我穿这个会好看吗？
0: 我觉得差不多呀。
1: 那我试试。
0: 啊。
1: 先生，您坐下等吧。
2: 谢谢。
1: 啊，不客气。

0: 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1: 变美了还是丑了？
0: 当然是变好看了。
1: 真的还是假的？
0: 真的。
1: 那好吧，就这件吧。服务员，包起来。
2: 哎，等会儿。
0: 我看你的衣服也脏了，要不然就穿这个出去吧。
1: 今天的环境时间都不适合穿这件衣服，既然你送我了，那就是我的了，我想什么时候穿就什么时候穿。服务员，包起来吧。
3: 啊，好的。
4: 哎，
1: 行了，饭也吃了，衣服也赔了，咱们就算两清了。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每次遇到你都没什么好事儿啊？你这人也真够倒霉的。
4: 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
1: 我告诉你啊，下次我再遇到你，别装不认识我。
4: 哎，那下次你怎么联系我呀？
1: 我想找你的时候，自然就找到你了。

0: 老板，还有呢？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啊！
1: 哎呀，我跟你说，项目的事儿你别着急，上报还需要点时间。再说，还得走程序嘛。你也知道，最近都忙我眼镜哥和我姐结婚的事儿。
0: 知道，不着急。哎，你说结婚这事儿，我想起来了。
1: 嗯，
0: 你小子怎么跑了呀？
2: 你直接就把青青给晾那儿了，
1: 不是？你怎么哪壶不该提哪壶？那天他这么一闹，弄得我还挺尴尬的。
3: 海英，你可是不知道啊，他说你啊，拉着人的女孩手，头也不回的就跑了。哎，那女孩到底谁啊？
1: 滚一边去！怎么哪儿都用你啊？
3: 哎。

0: 我没说完呢，这最过分的是啊，你居然还把他带来参加了婚礼。要不是天阳告诉我，我都忘了。你给我从实招来。
1: 你看，
2: 招什么招啊？知道什么呀就招。
3: 告诉你们啊，那个女孩叫徐珊珊，是个画家，也巧了，好几次都能跟她碰上。
0: 以我记者的直觉告诉我，你将会和这。

0: 喜欢呀、啊。是兄妹的那种喜欢，你们都想哪儿？哎呀，
1: 那就好。
0: 好什么呀？哪儿好啊？
2: 这兄妹行吧，挺好的。我就知道不可能。
0: 那行行了啊，都别再提这事儿了，这事儿翻篇了啊。
1: 啊，对了，那个项目的事儿啊，不着急归不着急，但是明天周一了，咱们也得抓紧的给报上去。咱们兄弟两个能不能大展宏图、旗开得胜，就靠这项目。
0: 行，放心吧，没问题的。
3: 什么项目？什么项目？需不需要我帮你们报道报道、宣传宣传？
1: 修你车吧，
0: 行行，修你车去。哎，我不送了啊。看什么看呀？
4: 同学们，我们今天讲座的议题是股市。股市这个话题啊，最近非常热啊，这个相信大家也都很感兴趣。今天我们采取互动的形式，我跟陈女士呢，谈我们对股市的观点，大家呢也可以随时的与我们互动提问，好吗？
5: 好。
4: 在座的同学啊，都是学经济专业的，我想大家一定会知道1987年的世界性股灾吧？
6: 是啊。
4: 从87年开始这几年呢、啊，台湾的股市从22000多点跌到了2000点。1989年开始，日本的股市跌幅也超过了60%。为什么会形成股灾呢？最基本的原因就是股市的猛涨，给投资者造成了错误的预期。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国外的银行家，他在美国股市出现风波的时候呢，也抛售他的股票。我问起原因，他说呀，国外有些人呢、啊、靠贷款来搞股票投机，一旦出现世界性的股票风波，他们就急忙抛售自己的股票。为什么呢？因为银行逼着他们还贷款，银行也怕自己的贷款受到损失，那么他们急着抛售自己的股票，就造成了什么结果？
6: 跌了下跌。
4: 对，股市就狂跌不止了。
7: 徐教授说的非常对，这个个人投资买卖股票呢，投机性就非常大。我们也做过一份调查，在日本，机构投资买卖股票占据70%，在美国同样也是占据很高的比例。而在美国呢，机构投资主要分为两大块，第一呢是保险基金，因为在美国几乎人人都会买保险，不管是健康险、财产保险还是车险，是人人都会选择参加的。所以啊，这个保险基金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投资来源。而第二块呢，叫做信托基金，机构会挑选非常好的信托基金，组织大家一起来投资，这样也可以分散风险。不过这一次我回到上海，我发现咱们上海人投资买卖股票的热情也是非常的高啊，很多人都是排队买卖的。
4: 是啊，我们上海啊发行了207万张股票认购证，每张认购证售价30元，可是有人居然做起了这件事情上的生意，他把10张连号的认购证炒到了多少钱？3000元呢、啊！大家可以算一算吧，它的溢价是多少倍啊？10多倍，真是不得了啊！
7: 是啊。说到这个10倍的溢价，我突然想起了一个经典案例，查尔斯·庞奇，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诈骗犯之一。在1919年，庞奇呢利用邮政票券设计出一个金字塔式的骗局，短短的7个月内便吸引了40000名波士顿的投资者，每天进账25万美金。大家也感觉很吃惊吧？

0: 这个数字呢，在当时堪称是一个天文数字啊。不过到第二年的八月，庞琦就宣告破产了。这件事情似乎听起来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没有太直接的关联。不过这些投资者的心态却是惊人的雷同啊。投资者们在投资的时候都想获得最大的回报，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越是看到回报收益。
1: 最大的时候，就越是要冷静下来分析，而不是盲目的追从。股市的风险也就在于此。你是怎么找到的？
2: 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自己成立了一家金融投资公司。这个项目是他推荐给我的。
3: 有备而来，有点意思。你一定做过这个评估了，你怎么看？
4: 保守估计，它的利润能达到150%，不过还要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我想亲自见见你这位大学同学。
1: 好，这件事我来安排。
4: 你去忙吧。

0: 叫黄斌进来一下。
1: 你刚把这个报告送过来，赵海英就来了。你们组里是不是有人泄密了？不可能啊！以神宝这个公司是我们刚刚才关注的，但是赵组长这份报告的内容更详细啊。
0: 能不能是巧合呀？愚蠢！咱们是一家人，在这个公司里的面，只有我能帮你。从现在开始，你马上对这个项目进行考察，听见没有？
1: 可是，
0: 记住，你亲自去考察。 不许让第三个人知道，要抓紧时间，懂吗？
1: 好，我知道了，
0: 去吧。

0: 哎呀，
1: 哎，天，哎呀，这等你呢，快来！哎，
2: 哎，苏总监，这个就是我的大学同学谢天阳，这位就是我常给你提的苏总监。
0: 幸会，幸会，幸会，谢总，真是年轻啊！
3: 哪里哪里哪里，还麻烦你们跑一趟。
1: 哎，来，坐。天阳，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0: 好，没问题。
3: 苏总监，您看一下这份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比之前海英给您的那份会更加的详细，因为是我们公司在以神堡实地考察之后重新出的一份报告。
4: 生物科技公司，对这个领域我们很陌生啊。要评定这样的企业，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专业的机构吧。
3: 这个您大可放心，我已经把这份报告发给了我美国的一个朋友，他在生物科技领域特别的专业。嗯，
4: 谢总如此年轻，胆大心细，后生可畏啊，而且在金融投资的经验方面也非常丰富啊。
1: 嗯，
4: 哦对了，小赵，哎，你到我车上去把那份评估报告帮我拿一下。
1: 哦，好，那你们先聊。

0: 我是我们公司投资部的总监，投资部所有的项目都要通过我审批，否则无法通过。
1: 苏总监，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项目呢，我已经关注了很长时间了，方总那边我们也在积极的进行接触。哎呀，可是。
0: 事情就这么讲，谢总还是先我们一步了。那这么说的话，苏总监也很早对这个项目就感兴趣了，那我们的合作岂不是水到渠成了？很好，不过我有一个条件，这个项目必须由我亲自全面负责。至于赵海英。
1: 他的事情比较多，比较杂，我不希望他顾此失彼。谢总是个聪明人，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吧。苏总监的意思是让我踢掉海英。苏总监，您可能不太了解我跟海英之间的关系。
2: 如果说这个项目你让我把海英踢掉，我觉得我们的合作可以毁了。哎，
0: 久等了，苏总监，来，这是我们公司提供的一份预估报告。您先看看。
1: 我相信，这么大的项目，我们之间的沟通以后会很频繁。好，我会拿回去好好看看的。
0: 那我们改天再约，你看怎么样？没问题。好，我先回趟公司。
3: 啊，哎，苏总监，还得跟你请个假，刚才我东明姐呼我说用康让我去一趟，
0: 行，你去吧，我先回公司。
3: 路上小心点。
0: 哎呀，知道了。
3: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畅所欲言。我觉得还可以啊。哎，海燕，你旁观者清，你说两句呗。我是学金融的，不懂建筑。啊，那既然大姐想让我说两句，我就抛个砖引个玉。整个图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
4: 我只是觉得，这生产空间和仓库是不是离得有点远呢？
5: 韩总，除了位置的合理化，我觉得生产区的规模需要加大，要有足够的生产空间和我们的产品规模，还有产品品种相匹配。
6: 我同意王主任的意见。另外，我建议产品的检验区应该和生产区独立划分出来。
7: 同志们。 你们恰恰是忽略了仓库区域这个设计。从目前我们的设计图上看，仓库区域设计，我不满意。仓库是否规范，直接映射出一家企业的生产；检验和售后是否规范，是一个公司、一家企业的隐形名片呀。
4: 韩总，我们在美国参观的那些工厂，仓库是一个很大的亮点，非常规范。 您这么一说，我觉得仓库真的是很重要了。
7: 是啊，我们的时间很紧迫呀，承建方的招标会下个月就要召开了，所以我。

0: 希望设计尽快完善。管委会呢已经催了好几次了，所以我们要快马加鞭的。
1: 韩总，真没想到土地置换手续办得这么成功，恭喜啊！
0: 是啊，哎，说老实话，开发区的管委会给了我们的支持非常大呀。我们要是不再快点，我们可就赶不上发展的脚步了。海英啊，今天把你请过来呢，我还有两个意思。
1: 您说，
0: 第一呢是想让你看看我们青浦新厂的进度。
1: 哎，
0: 这第二呢就是，你们的二期款，我们一旦动工，资金可就要到位了。
1: 这个您放心，肯定是要严格按照合同来的。哎，韩总，您刚才说的招标的事儿，我想跟您推荐一家公司，华建建设。那个老板孙总跟我很熟，以前是我的客户，公司很有实力，而且他们也做了很多大的项目，我想让他们来参加竞标，您看？
0: 太好了，我完全同意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这次招标会必须透明化，择优选择。
1: 哎，
0: 海英，
1: 嗯，
0: 那这事儿就拜托你了。
1: 您放心吧，一定办好。孙总啊，您看看这片地，这片就是将来永钢青浦的新厂区。哎，对了，这个招标书我都给您带来了，您看看。
2: 这样，我回去研究一下他们的招标条件，咱们下周招标会上见。
1: 哎，谢谢孙总。
3: 哎，谢总
1: 啊，
3: 刚刚那个以申报公司的方总传来讯息，约您在博雅会所见面。
4: 什么时候？
3: 嗯，现在。
4: 现在。行，安排车吧，我换件衣服。
3: 好嘞。
5: To have the chance to work with you very soon in the future.
6: Yes, yes, yes.
7: 他说什么？
8: 麦克先生说他希望尽快与您合作。
7: 哎呀，这合作的事儿啊，咱们稍后的。哟，谢总来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看，我又来一位客人。这样，你的这个事儿我再考虑考虑，好吗？我最近时间不多，如果我空了之后，我让我的秘书跟你联系，我们再谈，好不好
9: ？I'm very busy lately. When I have time, I will call you. Thank you.
2: Oh, okay.
7: 啊，抱歉，抱歉啊，来，我就不送了，帮我送送客人。
9: 喂。
4: Nice to meet you.
7: 谢总，
4: 怎么？方总还找了其他的投资商？
7: 别提了，这两天啊，我头都大了，天天有人来找。刚才走的那个老外，就是美国一投资商，说是看中我们以申报的产品了，要给我投资，还说他们公司给我们公司投资。上市的速度啊，非常快，但是他们提出的条件特别苛刻。你看，我刚才跟他说，等等再说，我想想。
4: 方总，这美国人呢，我应该比你更了解。他们给出的条件绝对不会像我给你的那么宽松。
7: 是，
4: 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们的资金的确很雄厚，不过给出的条件相应的会更加的苛刻，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想从你身上赚到更多的钞票，
7: 谢总，你说的我都明白啊，但是你想，是吧？你们这个，
4: 方总，好事多磨，你何必这么着急呢？再说，我们也已经谈了这么长的时间了，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很清楚。另外，广汉那边的审批刚刚报上去。这审批是需要时间的嘛？这个时候，方总还有其他的想法。一旦广汉那边通过了，那我岂不是很尴尬？
7: 你看，我给你掏心窝子说，啊，做生意我当然愿意跟中国人做了，美国人我连话都听不懂，我做什么生意啊？但是你们，你看，你说的这个广汉的投资，

0: 包括你们汉斯的投资，这到现在不来，这我不能等着，对不对？那其他的投资我也得谈呢。
1: 只要你把这个广汉拉进来，那没问题啊。
2: 广汉的审批一定会通过的，这个项目我势在必得。
0: 秀楠，我就等你这句话，有你这句话，我这心里啊

0: 我们会进行严格的审核，他们会进行严格的审核。
1: 周廷芬，永康青浦现场早日落成开工啊！
2: 我能够很，资金一定到位。
3: 以神堡这边的情况有变化，
4: 他们怎么突然增加了研发费用啊？
5: 现在资金高位，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
6: 不能因为以神堡就拖欠别人的款项就违约吧？
7: 你无法完成公司赋予你的工作，你就让谁？
8: 请看大股东第16集。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今天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

0: 能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放学回家后打开电视机看动画片的场景，对以电视为伴长大的观众而言，是刻在集体记忆中的温馨画面。在童年回忆主题秀精彩继续中，以鞠萍姐姐、小鹿姐姐、金豆哥哥为代表的几代总台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亮相舞台，用熟悉的旋律唤醒了观众心底沉睡的童年记忆。
2: 这里就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
3: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在童年记忆中，不仅有经典的动画角色，还回荡着动画歌曲的动人旋律。月亮姐姐、王冰冰等总台主持人带来的经典动画主题曲串烧，用歌串起童年回忆。熟悉的旋律一响，瞬间便将观众的

0: 是李大兴，我是一名画画的，我的自画像，我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只不过是以漫画的形式。这是我的上一篇日记，前两天我带我的女儿去看了哪吒二，她非常兴奋地跟我说，她说爸爸爸爸，我要当哪吒，你当李靖。我说如果爸爸是李靖的话，你不可能是哪吒。他说为什么呀爸爸，我说因为哪吒得是爸爸第三个孩子呀。宝贝儿，咱们说话要讲逻辑呀。他说那行吧，你们那个年代有这么好看的动画片吗？就为他这一句话，之后的两天我带他看了很多我儿时的动画，都给他看懵了。比如蓝皮鼠和大脸猫，多么经典的动画片呢。他说爸爸没有道理呀，我要是大脸猫，我早把蓝皮鼠给吃了。谁会和自己的食物交朋友啊？爸爸你会和煎饼果子交朋友吗？我说因为他们团结有爱呀，爱就是克制啊。他说明白了爸爸。哎，那葫芦娃里为什么一开始不是七个人一起去救爷爷呀？是不是怕这个欺人太甚呢？我说宝贝儿啊，收起你的谐音梗吧。葫芦娃这部动画片，它就是要表达前期个人主义的失败，来衬托后面集体力量的强大呀。他说不对呀，爸爸，那三个和尚里，集体力量也没有个人力量强大呀。我说因为他们不是一条心呢。他说是吗？猴子捞月里的猴子是一条心，但是他们最后也没有捞出月亮来呀。我说因为他们没有经验呢。他说不对呀爸爸，那黑猫警长里面的老鼠做坏事那么有经验，怎么最后还是被黑猫警长一网打尽了呢？我说那是因为猫是老鼠的天敌呀。他说既然猫是老鼠的天敌，那为什么大脸猫不吃蓝皮鼠呢？爸爸你说话要讲逻辑呀。我说行宝贝儿，再给爸爸一次机会，爸爸一定会给你选择一个你满意的动画片，好不好？于是我给他看了神笔马良，不出我所料，他很喜欢。他说爸爸，如果你有一支神笔的话，你会拿它做什么呢？我说爸爸可能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吧，比如说手机没有电没有信号了，画两笔解决了。一个遇到问题的人给他头上画个灯泡，想到了。我甚至可以一笔改变地形地貌，从根本上杜绝地质灾害。怎么样，爸爸的格局还是大的吧。好，到你了宝贝，你会画什么呢？我想一个孩子会画什么呀，无非就是阳光彩虹小白马吧。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画了另一只神笔。这么优秀的孩子随谁了呢？动画片看完了，他问我爸爸，你看过这么多动画片，你最喜欢哪一个角色呀？我说所有的角色爸爸都喜欢呢。他说有没有一个角色是从小陪你到大的呀？我说有啊，那就是电视机前看动画片的爸爸自己啊。
1: 在相声动画动画中，刘钊和孙超以演绎经典动画为引，通过模仿动画角色的声音，运用夸张的肢体语言和设计情景对话，构建场景，对人参娃娃、黑猫警长中的片段进行情景再现。相声与动画的结合，既唤醒了观众的童年记忆，也让动画在曲艺舞台上以幽默方式焕发出别样光彩。
2: 随着你哥这个年龄越来越大呀，发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社会问题。
3: 您谈一谈，
2: 就是这个大人跟孩子之间的沟通，特别特别的重要。你没听过那么一句话吗？说这个

0: 家长啊，是孩子的第一任年级组长。
1: 哦，那爷爷奶奶是第一任校长。
2: 不是，您这都什么呀？这是
0: 不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1: 家长是孩子第一任老师。
0: 对呀，哎，这么说吧，反正就是交流很重要
1: 啊。是啊，
0: 对不对？嗯，可能你还未婚没孩子呢。嗯，你哥现在有孩子了。
1: 啊，你试试。
0: 哎，四五岁以后，你说咱跟他交流什么？
1: 啊，聊什么呀？
0: 啊，你是孩子那么小，跟他聊点政治。经济、历史啊，孩子不懂啊！啊，
1: 您说这几样，别说孩子，我都不懂。
0: 所以你说跟他聊什么呢？啊，
3: 文化。
1: 不是，这孩子那么小，还有文化呀？
0: 孩子有孩子的文化呀。哦，
1: 孩子的文化，
0: 动画片。哦，咱们小时候不也看动画片吗？
1: 是啊，
0: 你发现了吗？嗯，这其实是一个商机。
1: 什么意思？
0: 咱们能够啊把这些经典动画片演出来哦，情景再现。
1: 哎，您别说，这是个好的啊，
0: 这项目好不好？啊，
1: 可以呀。
0: 当然了，这个项目刚启动的时候啊，资金不是那么很充裕啊。
1: 所有项目都是这样，
0: 演员呢，稍微少一点啊。
1: 一共几个呀？
0: 俩。
1: 都谁呀？
0: 咱俩。
1: 哎，我就知道是这个。你看看，换一人不跟您玩，知道吧？
0: 咱俩不光是为了钱，
1: 什么意思？
0: 为了下一代啊。哦，以后你有孩子不也能看吗？
1: 这说的好，
0: 对不对？
1: 这讲的好。
0: 我跟你说，咱们从时间轴讲，再演一个动画片。第一部是196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叫《人参娃娃》。
1: 行，
0: 很经典，
1: 没问题。
0: 这个动画片原来是剪纸的啊，所以动作呢是这种特征。嗯，是这样。
1: 您身上现在人类的特征越来越少了，这您就学这个奇怪的东西像的了，
0: 就那些特点。哎，而且说话还有点小口音。啊，
1: 什么口音？
0: 南方口音。
1: 什么叫南方口音？
0: 比如说哈，我是人参娃娃，叫你小哥哥的事儿。小哥哥，小哥哥，陪我玩吧。
1: 哎，老艺术片的那个味儿，
0: 就那个味儿，
1: 可以。
0: 那我给你讲一个剧情啊，大概有一个人参娃娃，小神仙。嗯，然后呢，有一个地主家的童工啊，发现这个人参娃娃了。地主知道这件事儿以后呢，就想让李童工帮他抓人参娃娃。哎呦，他们俩玩得特别好，相互这个保护。就这么一个小故事。
1: 那没问题啊。
0: 好，这样，我演人参娃娃，好不好？
1: 什么？
0: 我演人参娃娃。
1: 各位，您听，他演人参，就我跟你说，就您这样啊，他应该演那个海参娃娃，你知道吧？他这个色儿啊，已经说不像人参娃娃了。他，
0: 你说话损不损？
1: 我怎么能？
0: 你说话损不损？
1: 没有您演的损。
0: 那你说怎么着？谁演人参娃娃？
1: 我演。对不对，各位？你看我，咱说我这个形象，对吧？我小脸刷白，
0: 哎，行，把这角色让给你。哎，你演人参娃娃。
1: 对了，
0: 我演啊，跟你玩那小哥哥。
1: 太像了，
0: 这可以吧？
1: 您看着就像长工。
0: 就来这段哈，先是一段音乐小种子，噔个里个隆，赶快呀，噔个里个隆，长绿叶，开红花，噔个噔个噔个噔，噔个里个隆
4: 啊！那个小哥哥，小哥哥，哎，你快来和我玩吧！
5: 小弟弟，小弟弟，我就是来找你玩的。
4: 哎呀，好，哎呀，
5: 不好，
4: 怎么了？
5: 这地主来了，
4: 地主来了！
5: 哎呀，你快跑啊！别让地主抓到你，这次要命，我就是为了
1: 我跑得了吗？我
5: 干嘛呀？
1: 你这一拳，你再给我飞出去的。
0: 你是人参娃娃，我得保护你呀！
1: 是是，你想让地主永远看不见我呀？你
0: 剧情需要
1: 什么剧情啊？
0: 就是我保护你，地主来了不让地主。哦，
1: 就您说那个，就是说这长工得保护人参娃娃，
0: 没错，
1: 是这样吗？
0: 是这样。
1: 这么办？我来啊？
0: 不是，你干嘛呀？
1: 我来长工。
0: 不是，我演不了人参娃娃。
1: 你能演？
0: 我海参娃娃。
1: 哎，你甭管什么娃娃，你先你就站那儿，你知道吧？你就站那儿，我就演了，我就长工了，行不行？
0: 你长工小哥哥。哎，
1: 对对对，
0: 我是人参娃娃啊。事儿真多。
1: 行，来吧。来吧，你看着吧，来来，你看我怎么保护你。来来，
5: 小哥哥，小哥哥，我来找你玩了。啊，
4: 是吗？我最喜欢和你玩了。哎，不好，你看地主来了啊。
5: 哎呀，小哥哥，你快跑啊，我是神仙，我能躲开啊。哎，小哥哥，
1: 行吧。小哥跑不了了，小哥
0: 怎么了又？啊，
1: 你这下去，小哥得先缓一缓，小哥的
0: 不是干嘛呀？
1: 干嘛？不对，不对，不对，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什么意思？
0: 不是，人参娃娃琢磨出来了，他是神仙，这回轮到他救你，
1: 让我感动。
4: 对了，
1: 好嘞，好嘞，好嘞，你这么晚来，你还上这边来？哎，我还演长工，从现在开始，
0: 别别，
1: 咱俩现在开始，我现在我上来我就给你拳，
0: 不是不是，
1: 我上来给你拳，
0: 那像话吗？
1: 什么？
0: 还是动画片啊？咱演一个谁都不伤着谁，行不行？
1: 什么什么意思？
0: 谁也不伤着谁的。
1: 你说演什么？我先听听来。
0: 演一个啊，黑猫警长。
1: 这演行，这不别的不说，你那能骗我？这

0: 我最起码我看过。哎，可以。
1: 我演黑猫警长。
0: 能不能我成一只耳了？
1: 你别演反派，你演白猫警探。
0: 哦，白猫警探，
1: 咱俩演这个出去执行任务，第一只耳。
0: 行啊。
1: 白猫警探到，出发。
0: 好嘞，当当当当当当的，这也太快了，这也太快了，风驰电掣现在。
1: 坐这，坐这，坐这。啊，你干嘛？你往哪坐呀？
0: 我坐后边吗？
1: 坐什么后面啊？
0: 摩托车不都坐后面？
1: 摩托车那种你没看，这儿有一胯子，你得坐这胯子里。白猫警探到，出发。
0: 好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给喇叭关上。
1: 你站胯子里啊？
0: 那怎么着？
1: 坐着呀。
0: 没有没有椅子，
1: 无实物表演呢。你坐着，你蹲着点，往下。
0: 我老来这角儿，
1: 对，你往下，还得往下。对，这不就完了吗？来啊，
0: 好好，
1: 来，白猫警探到，出发。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
0: 噔
1: 噔噔噔噔噔噔
0: 啊！我还跟着你，我这哪跟了？那我
1: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1: 白猫警探到，出发！哎，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好嘞，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猜我这个模子主体没动，好像是。噔噔噔噔，哎，行行行，那个什么警长，差不多，咱上哪儿啊？
1: 咱就到，快到了
0: 啊！快到，
1: 这坏人的那个聚集地和老巢了
0: 啊！好嘞，好嘞。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

0: 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

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

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

0: 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0: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2: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4: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5: 我们严格落

0: 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措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2: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4: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1: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5: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1: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6: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性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7: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1: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8: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1: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9: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 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

0: 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1: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三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2: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1: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3: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4: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1: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5: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致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

0: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1: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2: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3: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2: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4: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5: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7: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6: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8: 就这，我给你点上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6: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9: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雨势怎么想，现在是错着天气吃。
6: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9: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6: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近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10: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6: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 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

0: 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1: 有了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0: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五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两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立即。

0: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四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三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一座山，优甲天下，蕴藏人间智慧；一道雁，立在千秋，造就天府之国。青城山，都江堰，自从在历史深处相遇，便一路相生相伴，相得益彰，诠释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因势利导的东方智慧。2000年11月，澳大利亚凯恩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召开第24届世界遗产大会。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定，青城山、都江堰符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遴选标准第2条、第4条、第6条，决定将青城山、都江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现在，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踏上这片被人类记忆的世界遗产地。拜水都江堰，以千年无霸饮水之志，解读天人合一的治水哲学。问道青城山，借天下悠绝的山水道韵，触摸天府文明的千年文脉。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渠首位于成都平原西北

0: 处的岷江之上，由雨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工程构成。雨水最早由一个个竹笼堆砌而成，迎着江水将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西边的外江是岷江主流，主要用于泄洪排沙，沿东边山脚而行的内江则用于引水灌溉。
1: 雨水它具有石流分水、二坝排沙这个功能。当水小的时候，内江是我们引水引到灌区需要，那么它占六成，外江走四成。当水平很大的时候，那么这个石流它就倒过来了，这样既有利于灌溉，又有利于防洪。
0: 以最小的工程量巧妙解决引水、泄洪、排沙等一系列技术难题，都江堰成为交通运输、行洪排涝、生产生活、生态供水的多功能综合性水利枢纽。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四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都江堰灌溉系统形象地说明了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那么，这座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中华水文明集大成者的生态水利工程，究竟由谁而建，又如何造就了天府之国呢？

0: 李彦军，都江堰市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他和同事将要对石像进行三维扫描、采集储存，从细微处把脉问诊、对症施策，建档立库，永保最初发现他们的模样。
1: 来，要上气了，慢慢气了。
2: 他袖子就这儿，这他的袖子，手都不会在这个位置。对，侧面要扫，右手这边，对。它的形状还是跟原来差不多了，
3: 在不一定啊，整体形状已经完全呈现出来了。
0: 这尊2014年出土的石像，虽然头部残缺，残高仍达2.38米。1974年至今，都江堰的河道共出土了5尊石像。伫立在伏龙观的这一尊，雕刻于东汉建宁元年，即公元168年。
4: 明确的说，这是蜀郡李府君会宾，他就是说明确的说，这个石像，这就是李宾这个人。
5: 李宾这个人，由于早期的记载很少，有人就怀疑李宾这个人是一个神话传说。考古发现的李宾塑像上面的铭文，那么这就证明李宾这个记载应该说是有根据的。
0: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郡守李宾溯江而上，踏勘水情，吸取前人智慧经验，起于水，凿离堆，建一湖道。雨水分江内外流，保平直扼内江喉。约公元前256年，这个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世界水利史上的超级工程——都江堰建成竣工。古蜀先民的治水经验，为都江堰水利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项中华民族的伟大工程历久弥新，持久发挥效能，书写了一部关于治水的遗产保护史。

0: 治水的基本理念呢，用后世的话来讲，就是道法自然。用我们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那就是符合生态科学的原则的。
1: 它没有破坏生态，这项水利工程呢，使人受益，也和自然能保持和谐的共存。
2: 蒯世军，土生土长的川西农民，根据经验，现在正是最佳插秧期，他决定今天开始插秧。蒯世军脚下的这片土地，先民们在此至少已经耕作了2000多年。相同的是都江堰的灌溉便利，不同的是，现在的蒯世军有了更大的舞台，可以流转几千亩耕地进行规模化生产经营。
3: 这个行距调大一点，聚氧量少一点，把这个密度再合适。

0: 作农业农耕文明的标志。成都平原宝墩遗址出土的石杵石斧表明，古蜀先民已在此开挖水渠，修整水田，播撒稻种。都江堰建成后，充沛水源滋养了天府农耕文明，岷江之水从渠首缓缓而来，在成都平原次第延伸。为何很少有人会想到，这里其实也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一部分。
1: 它的更大的一个空间和部分，最实用、最打动人心的部分，是它的灌溉网络、灌溉渠道。
0: 旱则引水浸润，雨则堵塞水门。都江堰水利工程利用成都平原悬江的地势，在广袤大地上形成密如蛛网的自流灌溉渠系。
2: 那就是我们现在都江堰渠首的位置，高层来讲是一个冲积山的顶点，730米。那么我们整个成都平原其他地方的高层，它大概就是400-500米，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自流灌溉的一个独特的条件。
0: 这张清代都江堰灌区图，庞大的放射状灌溉系统俨然一把张开的折扇，渠首如同扇柄，渠系则开枝散叶，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形成庞大网络。
1: 都江堰内点分为四条大河，这下面有五节灌溉渠，叫做干支斗龙毛，干渠最大，支渠又小点儿，斗渠又小点儿，这个龙渠又小点儿，最小的毛渠，毛的好宽，就这么宽。
0: 新中国成立，水的尽头不断延伸，开启了都江堰灌区新纪元。一系列闸群接续兴建，人民渠、东风渠扩灌工程陆续建成，打通龙泉山，引水灌农田，梦想成真。灌区扩改建工程、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提升智能化水平，降低了输水损耗。都江堰灌区在遗产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大灌区。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二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的都江堰灌溉系统是水利管理和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之一，且仍然完好地发挥着功能。2018年，国际灌排委员会也将都江堰纳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3: 它对于我们人类解决工业文明以来，我们在生态环境保护，这个人和自然的

0: 这个和谐相处，人类怎么样去实现永续的发展啊，它一直是一个活的智慧，因为它一直在运转。
1: 往事越千年，传承永不变。斗转星移间，古罗马人工渠已成遗迹，古巴比伦纳尔汉谟拉比灌溉区荒漠一片，唯有这座千年古堰滋养这片土地，润泽着人们的心田，孕育出一座文化厚重的大山。青城山，都江堰，青山不老，古堰于心。无尽的交集，奇妙的关联，呼唤着人们感悟东方智慧，走进不老青山。

0: 从时间深处一路走来的岷江之水，催生了都江堰，滋养了青城山。山与水彼此成就，千年缠绵，见证了中国道教与水文化源远流长的传承之旅。青城山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区西南，千里岷山是他的依托，成都平原在他脚下绵延铺展。这里属于横断山脉的余脉，邛崃山脉的分支，以丹岩沟谷、赤壁陡崖为特征，因其四季常青，满目青翠，珠峰环峙，状若城郭，而得名青城山。蓝世春，古建筑修缮师，他们这次要维修的凉亭名叫天然阁。
1: 刘师傅，我们看这是吧？这个亭子的这个我面树壁大多都腐朽了，我估算哈，大概有30几个平方哈。
2: 有那么多。
0: 天然阁是青城山山门内的第一个凉亭，充满道教特色。它外观呈塔状，三层八角，体现三生万物、日月星、天地人的道家理念。它的神奇之处是天然与人工的巧妙融合。蓝世春他们希望修旧如旧，用当初修建时使用的材料和方法进行修复，这是对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与传承。如同天然阁一样，幽静陡峭的群山之间，这些道观亭阁虽有人作，却大都取材于天然，来源于自然，与周围山林岩泉和谐相融，宛如天开。他们又是建于何时，由谁而起？公元143年，这位须发皆白、身着长袍的长者，面对山中碧树苍松、飞瀑流泉，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心灵的皈依。他决定在此结茅传道、寂寞修行，他的名字叫张灵。
3: 由于东汉时期，尤其是张灵所处的那个时代，战乱不断，还有荒灾连年不断，那么张灵就要想到

0: 技术来寻找一条能够济世渡人的这样一个道路。
1: 史书记载，沛人张陵客居四川，先学道于鹤鸣山，后定居青城山天师洞，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经典，用黄老之学改造古蜀五斗米道，逐步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本土宗教道教。
2: 当时张陵规定就是要入道教需要交纳五斗米，而在其他地方大家饭都吃不饱，哪里来的粮多余的粮食交纳会费呢？而只有在都建灌溉的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大家除了吃饱饭之外还有多余的五斗米来交纳这个会费。
1: 被尊为张天师的张陵，传说122岁时羽化升仙，位于邛崃山脉东支的青城山，因此成为天师道的祖山祖庭，中国道教发源地和四大名山之一，被称为第五洞天。青城山极盛时有道观70余处，胜景108处，人称神仙都会之府。青城山的古建筑以道教宫观居多，神殿、斋堂、客舍、园林、背山临壑的选址、点线结合的总体构成，穿过式的功能布局，完整的空间序列设计，形成灵活布局、朴素雅致、虚实相宜的风格，充满人间烟火气息。这些散布于山道的亭阁桥廊，看似随意而为，实则匠心独具。他们讲究隐、藏、幽、奇，依山就势，随景而异，与大自然浑然一体。
3: 他在整个选址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和周边的自然环境和周边的地势构造完美的契合，而且他在整个建筑的时候呢，会将他的建筑的特质和道家的哲学有效地融为一体。
1: 这里的道观亭阁大多掩藏于繁枝茂叶间，建筑、绘画、浮雕灵动自然，极富想象，不仅体现了道教的价值体系和审美取向，同时兼具浓郁的中国西南传统建筑风格。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6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青城山的寺庙与道教的创立密切相关，而道教是东亚地区历史悠久且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
4: 如果说青城山留下的文化财富，我想是3个，一个就是以这一批道教宫观建筑为代表的道教文化和建筑，建筑就是凝固的诗。第二，在这一些道教宫观当中还有若干道教的经典文献，这里办的道教学院。第三，就是青城山的自然。
1: 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环境，就是道家心中的洞天福地。崇尚自然的道家，自觉主动保护河流山川、动物植物。唐宋时期，这里曾颁布10多道封山令，严禁砍伐森林、伤害动物。青城山称得上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生态环境保护区，而且历朝历代，从政府到民间，都在悉心呵护这里的一草一木，处处体现出天人合一、自然和谐、道法自然的理念。

0: 调它和道家本来不是一回事，但是它沿袭了它的主体思想，沿袭了道家这种生态的思想，这种这个道法自然的这种理念，我想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1: 大道无形，化育万物，千百年来这里钟声依旧，宫观建筑，道教园林，神仙造像，经书碑刻，法物服饰等历史遗存，见证着道教文化在这里的传承。这是无数修道者孜孜实践和保护的硕果，是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的载体。从1976年开始，这里有了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维护与管理，政府出台法律法规，相关规划依法保护，使管理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青城山古建筑群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咫尺之遥的都江堰年年岁修，再展新颜，同样处处浸润道家文化的精神，凝聚着华夏民族的古老智慧。正所谓蜀山西南千万重，仙经醉说青城风。
2: 在这个地方，你能够感受到从古至今那种基于道家思想和道教文化的人们对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掌控自己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那样一种哲学、那样一种文化。
3: 保护好我们的山山水水，保护好我们的名胜古迹，使他们能够永远的发挥它的作用，并传给我们的子孙。
1: 青城天下幽，这是古今游人对八百里青城山自然景观的赞叹。如今这满眼青山绿水，更是成为问道者的心灵港湾，修闲者的康养福地。江上白云浮玉垒，山头红日照青城。中国人说道不远人，在这里道源与水利相生相伴，相得益彰。都江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千年古堰，青城山彰显生态哲学的文化名山，以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智慧，不断续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诗篇，凝固成为人类和地球永恒的记忆，闪耀出灿烂夺目的光芒。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五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壳，

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雨后的阳光照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它们要从十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奋力一跃，兄弟姐妹们都受到了鼓舞。糊涂迈出的一步，感谢温柔的草地。

不远处，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鸭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的方向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妈妈成功击退了对方，带着孩子们继续往上游寻找食物。出生不到一天的宝宝们必须紧跟妈妈闯过这片险滩。

0: 水面平缓下来，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
1: 远方的家是旅宿，走进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
2: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是很多人对于青岛的第一印象。
1: 高跷赶海，感受当地人收获的喜悦。
3: 都是小虾，都是小虾，快来看！
1: 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的奥秘。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一城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海蓝天，红瓦绿树，这就是位于山海间的美丽城市青岛。走在这里，远望关山，近看游海，风格各异的建筑错落有致，点缀其间。作为中国著名的海滨城市，提到青岛，很多人都会想到吃蛤蜊、喝啤酒的欢乐。除了令人难忘的风景美食，这座城市还有很多方面值得细细品味。
1: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是很多人对于青岛的第一印象，而一排排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也在向我们展示着这座城市的飞速发展。和很多千年古都相比，青岛显得非常的年轻，海洋对这座城市的发展功不可没。青岛海岸线漫长，湾甲众多，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湾呀，叫做福山湾，它的对面就是五四广场，广场的中央有一座雕塑叫做五月的风。自1997年建成之后，五月的风便成为了青岛的新地标。我们摄制组在青岛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0: 五四广场是青岛的地标性建筑，对面就是青岛市政府，围绕广场周边高楼大厦林立，能看到青岛年轻有活力的一面。五月的风雕塑矗立于海边，很多青岛人告诉我们，如果从五月的风开启青岛的行程，那么一定要从一根五月的风雪糕开始。
1: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名胜古迹的地方都会碰到这样的网红冰糕，说像天坛呀，北京的天坛、颐和园都有。先拆开尝一下，我这只是五四广场
2: 草莓的冰糕。
1: 五月的风啊，这座雕塑就在我们。

0: 前面来，我先看一下啊。我看到好多的人啊，买完这只雪糕之后，马上跑到雕像的面前，然后这样做一个对比，然后合影留念。因为现在天气特别的热，雪糕很快就化掉了。我也效仿一下，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个美好的回忆留住。
1: 在五月的风品尝一口草莓味的雪糕，碧海蓝天，海风吹拂，青岛这座城市在我们的心中有了亲切而甜蜜的第一印象。雪糕造型除了五月的风之外，还有青岛的栈桥以及大学路网红墙等。对于很多初到青岛的游客来说，他们从各种造型的雪糕开始，开启在青岛的旅程。我们前往市南区大学路的网红墙，遇到了在这里直播的当地网络名人沈明书。
0: 沈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0: 刚刚一直啊在镜头后面看着您在这边解说呢。您刚刚介绍的就是这条大学路。
2: 嗯，对，大学路。
0: 这道围墙也都是有年头有历史的吗？
2: 对。
0: 嗯，
2: 上个世纪30年代建造的。
1: 沈明书已年过七旬，作为土生土长的青岛人，他曾经担任青岛中山路街道办事处主任，在基层工作中接触到大量的文史资料，对青岛大街小巷的历史与文化如数家珍。
2: 尤其这条路你看啊，它就代表了青岛的好多特色。你看咱的左手就是欧式的民居，它阳台啊，走廊啊，红屋顶。青岛这个城市它就是有好多既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也有西方文化的这么一种融合，所以它这个城市就特别时尚，特别浪漫，特别有文化气息和音乐气息。
0: 对，您看啊，我们走在这条路上，这条大学路上，看到蓝天白云，绿树红瓦，这就是老青岛带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最初的印象。
2: 对。
1: 之所以叫大学路，是因为中国海洋大学坐落于此。走在这里，书店、咖啡店云集，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
2: 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批文化名流、科学家涌进青岛，所以这附近就是形成了很浓厚的文化氛围，所以青岛也就名气大升。
1: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一座城市的了解都是循序渐进，逐步加深。大学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传承，而八大关太平角的建筑让我们更为理解这座城市所展现出来的开放与包容。
2: 现在这个区域呢叫太平角区域，上个世纪初，就是20年代吧，五四运动以后收回青岛主权以后，当时的北洋政府就把这儿规划为一个领事馆，和外籍人一个别墅区。
1: 这些绿树掩映下的建筑在20世纪20年代曾是不同国家在青岛的领事馆，汇聚了法、德、丹麦、西班牙等20多个国家的各式建筑风格。现在太平角的建筑多作为文化交流场所、餐厅或是作家创作基地，每到周末还会在这边举办各种音乐会、画展。生活在海边的青岛人浪漫，热爱文艺，走在青岛时常会被宽阔的海面所吸引。城市中的多个海水浴场也记录着青岛人的快乐时光，蓝色的海洋给予他们健康幸福的生活，也带给他们很多美食。青岛人喜欢吃海鲜，也擅长将海鲜做成各种美味。市北区就有一家包子店的海鲜包非常有名，
0: 店里吃包子的人还挺多的。您好。哎，您好王师傅。听说您家店的包子特别的有青岛的特色。
3: 还可以啊。
0: 哪些能代表这个青岛特色呢？
3: 你像潜水艇的啦，嘎啦的啦，我们青岛叫嘎啦，还有海胆的。
0: 那这潜水艇是什么呀？
3: 里边有个带籽的笔管鱼。
1: 包子店里种类特别丰富，有40多种口味，蛤蜊、芸豆、皮皮虾、海胆，这些海鲜馅的包子都很受欢迎。
3: 这是潜水艇那个皮子。
0: 包潜水艇的皮儿跟包其他包子的皮儿不一样。
3: 不一样。
0: 有什么不同？
3: 这是一个汤面的，都汤多。这个馅儿里边，肉馅儿里边打进汤去，这
0: 就是好大的一个潜水艇啊！
3: 你看这潜水艇跟鱼雷似的，
0: 一个个的小墨鱼，
3: 对，
0: 看上去又很饱满啊。

0: 胖乎乎的，全是籽里面，一咬嘎吱嘎吱的。前期经过初加工，后来又腌制，腌制之后才形成这样。
1: 那它现在是生的还是半熟？
0: 是现在已经是半熟的，
1: 半熟就上菜了。
0: 半熟的意思就是锁住它的鲜味儿，和肉再结合起来，经过加工一蒸，完全熟的时候完全释放出来。
2: 王青说，店里的包子馅儿都由他亲自调配，这是他爷爷传下来的手艺。对于海鲜馅儿包子来说，除了海鲜新鲜外，还一定要配有猪肉，这样才更能激发出海鲜的鲜美。
0: 我们嘛，主要是结合青岛这个海鲜这个特色，因为青岛不吃一顿不吃海鲜啊，就难受。难受，回家之后看桌上没有海鲜，就感觉都少了什么。
1: 那对于青岛人来说，最爱吃的是哪几样海鲜啊？
0: 像我们本地人、当地人嘛，尤其那些带壳的，嘎啦啦，又第一就是嘎啦。
1: 带壳的喜欢吃。
0: 喜欢吃，再就是鱼类。
1: 这是猪肉，里面还调了一点点的
0: 木耳，少加一点木耳。你看啊，挖起个小洞洞来，这是一个艇，然后放上一个爪。
1: 都得完整。
0: 对对对，你这样才能客人吃了之后吧，感觉到有头有尾。
2: 能看到一层肉馅打底，放上完整的墨斗鱼，再铺上一层肉馅，之后将包子封口，一个潜水艇包子就制作完成。烫面面皮70克，馅料150克，蒸制时间13分钟。王青说，这些环节都一定要精准，才能保证包子的口味。除了潜水艇包子之外，海胆馅的包子也很有青岛特色。
0: 这就是野生的。我们出去，对对对，采购回来去壳，去掉壳，抠出肉来之后，经过调制，然后腌好了，调制好了，然后再和肉结合在一块儿。
1: 海胆馅需要调什么样的料来腌制呢？
0: 一般就是蚝油、胡椒粉，少许盐吧。葱姜水。浸泡它，吃这个葱姜水来解决它的腥味儿。
1: 但是吃的时候又吃不到这个，
0: 吃不出来，完全吃不出来。
2: 海胆包子要用发面面皮包制，能看到馅料很足，几乎和包子皮相同大小。王青说，海胆和肉的比例大约为1:3，这样最能激发出海鲜的鲜美。每种包子蒸制时间不同，潜水艇13分钟，海鸭蛋12分钟，海胆馅儿和蛤蜊馅儿蒸制9分钟。
1: 包子已经上桌了，热气腾腾的。这是三种馅儿。
0: 对对对，三种馅儿，海胆呢，嘎啦呢，需要这样加起来，插上盘子，拖过来，汤汁不漏。你看没有问题吧？
1: 沉甸甸的。
0: 你破开个口，顺手先开窗。
1: 开窗。
0: 开开个窗。
1: 有汤流。
0: 再吸汤。对。
1: 这就是灌汤包的吃法。
0: 对，再吸汤。鲜吧？
1: 哇，太鲜美了。
0: 对，
1: 太鲜美了。而且这个汤吃起来，它是有一点点的这种甜味的，它这种甜味不是加了糖的那种甜味。
0: 对对对对，是是是，剥开
1: 啊，破皮儿。
0: 对了，
2: 汤汁的滋味特别鲜美，打开薄薄的包子皮，里面是一整个木豆鱼，我们迫不及待地品尝一下。
0: 哇，看看，全是籽啊，
1: 满籽儿。太鲜了，我再尝尝这个肉，肉的这个味道啊，已经把这个海鲜、把这个小管这个鲜味给吸进去了。
0: 对，
1: 所以肉也是鲜的。
2: 墨斗鱼在汤汁的浸泡下更加鲜美，而且口感嫩滑，鱼籽紧实。我们还品尝了蛤蜊芸豆包，蛤蜊也是青岛人最喜欢的海鲜之一。
1: 嘎啦就是青岛人。餐餐都离不开。
0: 对，嘎啦配啤酒是一个景观，滴溜是带着滴溜的啤酒，又买着嘎啦。
1: 那炒菜也可以。
0: 对对对，炒菜、包饺子、包包子、拌凉菜，都非常好，非常好。
2: 青岛人喜欢吃小海鲜，例如鱿鱼、蛏子、蛤蜊、香螺、海蛎子等等。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这几年人们的生活也在不断改变。
0: 大商超一逛，各种海鲜大咖一坐，拎上啤酒，吃完了，海边一溜，洗个海澡，青岛叫洗个海澡，特别美，特别美。所以说，感到青岛这个虫啊，是很美的一个虫。我们也很幸福，在这里，尤其现在新建了这些地铁了。

0: 大的商超了，大型的医院了，就是说老百姓像我们这些真得到社会了，幸福感足足的。
1: 王青说，作为一个青岛人，他觉得在这座城市里生活很幸福。青岛既有现代化大都市的时尚与便捷，又有依山傍海的自然景观，文化底蕴深厚。被大海浸润的青岛，生就一副洒脱进取的海洋性格。在青岛人眼里，波涛起伏的大海是最有趣的游乐场。他们将市中心的海平面作为奥运会的帆船赛场，成就了中国的帆船之都。千帆逐浪，尽显运动魅力。现如今，沿奥帆中心海边的灯光秀也已经成为城市一景。夜幕降临时，乘风破浪的帆船与霓虹闪烁的高楼大厦相得益彰。当我们还沉浸在白天红瓦绿树下的特色建筑中时，夜晚的青岛又向我们展示出现代化大都市的模样。这座城市开放而包容，这里生活的人们悠闲、浪漫、豁达。青岛有很多面，值得慢慢品味。碧海新滩，高跷赶海，感受当地人收获的喜悦。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的奥秘。
2: 哇，我第一次见到活的三文鱼啊。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一城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海风拂面，一路向西，沿着海岸线，我们从青岛市区驱车来到胶州湾西岸的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行走在西海岸新区的海边，这里水清滩平，沙洗如粉。
2: 青岛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拥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这片海洋决定了青岛人的饮食爱好和生活习惯，同样也决定了青岛人对于未来发展的规划。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西海岸的金沙滩，因为在太阳的照射下呈现出迷人的金黄色而得名，这也是青岛最迷人的海滩之一了。漫步在金沙滩，我们继续青岛的行程。
1: 金沙滩的沙质非常细腻，踩在上面软软的，很多人都将金沙滩称为中国沙质最细、面积最大、风景最美的沙滩之一。之所以被称为金沙，是因为这里的沙子色泽如金。金沙滩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东南，呈月牙形东西伸展，全长3500多米。我们所处的西海岸新区位于胶州湾西岸，优良的地理环境使得这里风平浪静，拥有肥沃的海洋有机物和独特的海底地质层。
2: 现在啊是下午的1-2点钟左右，我们听说呢这边的渔民正准备要赶海捞一种当地的小海鲜。
5: 米虎虾，田里虾，田里虾。
2: 米红虾。
5: 哦，这个浅滩的。
2: 在浅滩。
5: 就在这个浅滩。
2: 哦，我看一下这个捞红米虾用的装备。竹撑子，
5: 哦，撑杆，
2: 这叫撑杆，哦，这像一个 A 字形的，然后把网这样挂住，
5: 对，
2: 这个竹篓子呢？
5: 这就是冲沙子叫沙箩，

0: 沙螺就是捞回来这个红米虾，放到筐里吗？
1: 他们吃吃完了以后，挖出来以后又放在这里边。
0: 这竹筐四周还绑了三个葫芦，哎呦，哦，就是把这个筐把这个沙螺就浮起来。
2: 啊，
0: 天然的这个浮力的。
2: 渔民所用的虾网如同簸箕，网杆长达5米，网口宽度近4米。
1: 一个网筐周围有3个葫芦，
2: 这3个葫芦除了起到浮漂的作用外，还可以在其中放置衣物和水。令我们惊讶的是，在捕捞毛虾的过程中，需要踩着自制的高跷在海里行走。
1: 到水深的地方，最深的地方有多少呀？
3: 没说，
1: 这个高跷看见有一尺的，有一尺2的，有一尺8的。
2: 没有数，它就根据观音的能力，有经验能力大，它就踩就够。但就根据这个沙子的分布。
0: 所以说啊，这赶海啊，不像种田一样，种田的话一眼就看上去知道这个庄稼长势好不好，但是这海里就不一样了，我一眼望过去哪里有鱼，哪里有虾，这得踩上去才知道。
1: 那么就根据观音能力，那么这稍微你追不上了，你抬不动了，越高越困难，抬的，那就算了，就得它根据这个适应这个能力。徐伟胜说。
2: 所以说，当在海里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手拿着网，然后两脚踩着胶，然后背上还背着一个锣，踩到这个沙滩上，其实是深深的陷进去的，
1: 下去走路不是下，活动的，它是活动的，
0: 活动的不会陷进去的，那在海里呢？在海里踩在这个海里是什么感觉呀？
1: 在水里活，
0: 在水里会更灵活一些。
1: 这么干嘛？少这样子吧？哦，在海里干嘛？它那个，
2: 嗯，
1: 在就那是的，身上很短，
2: 嗯，
1: 不松动，怎么动？
2: 哦，在海里是不停的这样动的。
1: 当地的渔民告诉我们。 这样的捕捞方式祖辈代代相传，它们依靠高跷自高身体，推着渔网从而稳定身体，以便能够到更深的海里撒网收获。换上水库，我们和当地渔民一起下海。刚刚走了没多久，就有了收获。
2: 还有小墨鱼
1: 啊，小笔管儿，这是。两条，这就是。
2: 这就是。
1: 哎，这就在那个雪山。
2: 小虾，
1: 这就是。
0: 这么小啊！
1: 哎，就那么小。
0: 哦，这
1: 因为咱这非常高，啊，就不给。
2: 不给。
1: 哎，非常高，旱深。
2: 嗯。
1: 旱没，咱这游鱼就越两下多。
2: 啊。
1: 都非常好，非常珍贵，咱这很高。
2: 啊，非常珍贵。
1: 那这个市场上有卖吗？没有卖，这两天两很少。
2: 很少。
1: 对这个气候和
0: 被称为木关岛紫虾，产量很少，所以在市场上很难买到。渔民们除了自己食用外，还会晾晒成虾皮。因为我们所处的黄家塘湾岸边有几条淡水河注入，水质咸淡并兼，海水温度适宜，大量微生物繁衍生长。每年立秋后，一大批紫虾洄游至此，也就是最好的捕捞时间。陆陆续续，渔民们都有了收获。
1: 这个竹筐里面捞了好多，我捞。
2: 你把它抬。
1: 您帮我抬吧，我捞一下啊。哇，一把下去都有。这大个的跟小个的是一个品种吗？
2: 不是一个品种。
1: 那大的叫什么呀？
2: 大的白虾。
1: 大的叫白虾，小的就是红米虾。
2: 就红米虾。哦。完事，我们是虾皮。
1: 现在我们越来越往这个海的深处走了。原来呢，齐膝盖，现在快。快到这个大腿根了。
0: 随着我们向海中越走越远，渔民们也踩上高跷，在海里乘着高跷就像表演杂技一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这个渔网它是一直是悬浮在这个海上的吗？还是戳到这个海滩里的？戳着海滩。那它是戳到这个沙子里面吗？
2: 浮在沙子上面，
1: 浮着。
2: 对对对。
1: 沉吗？
2: 不太沉，
1: 不太沉。
2: 对，
1: 我能试试吗？
2: 可以，
1: 我试试。那它飘起来了呀，飘起来可以吗？
2: 飘在这弄不着了。
1: 我要顺着这个洋流走吗？还是？哎，
2: 啊，对，压得差。
1: 啊，再压一压。

0: 这儿吗？哦，这样就可。
1: 啊，对对对。
0: 哦，这样就可以了。
1: 啊，是在位。
0: 好，使劲什么？
1: 哎哎，往下走
0: 啊！使劲往前走
1: 啊！对，
0: 好，好。其实，在这个往下的时候，其实还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一方面要用身体对抗这个海浪，要把你往海滩去推的这个力量，然后一方面呢，你要确保这个渔网不能让它漂浮起来，因为漂浮起来的话，虾就进不来了。你一方面还要压着这个渔网，然后一方面还要推着它往前走。
2: 记者王静体验后才知道，在海中行走十分困难，尤其是还要控制巨大的渔网。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只网到一两只死虾。当地渔民说，有时候运气好，一个小时就能捞几十斤。捕捞后将活蹦乱跳的死虾用网子过滤，然后放入篓中。
0: 都是虾，都是小虾，都是小虾，快来看！
2: 记者王静走进了一个虾群里，出现了难得一见的虾跳。在他身边有无数只小虾蹦出水面，像喷泉涌出的无数个气泡一样把它团团包围。徐维胜告诉我们，这片海域被保护得非常好，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的海洋生物。我们坐上渔船继续感受这片大海。
1: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也是早就问很这个早问生命的了啊，就是其实虾，这是真正的西施虾。
0: 西施蛇。
1: 西施蛇。
0: 西施蛇听这个名字特别好听，它是什么样的呀？
1: 蛤蜊。
0: 哦，蛤蜊的一种。
1: 蛤蜊，哎，海参鲍鱼西施虾嘛，咱就是在这个菜谱上的。
0: 就是在当地啊，这个西施蛇是跟海参鲍鱼齐名的。
1: 别的地方的都放给这个发黄那个皮干黄。非常好。再一个生产这个竹蜻，这么大的都有，这么粗，哎。非常甜，也很富于生命。咱这个海域是比较丰富的啊，老百姓把啥的都包了，包海了，比较规范了，也是为了保持这个再生。
2: 说到这里盛产的海产品，徐维胜如数家珍。他告诉我们摄制组，现在从政府到村民都很有保护海洋的意识，在对海岸线的大力管护和对海洋资源的保护下，皇家塘湾既留下了稀有的海珍品，也留住了属于大海的一抹蔚蓝。如今这里不仅盛产着文蛤、扇面蛤、西施蛇、竹蛏等数十种贝类和其他海产，而且还以独特的自然风光吸引各地游客。海洋赠予青岛这片土地无限宝藏，也为当地人书写着更美好的未来。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的奥秘。
0: 哇，我第一次见到活的三文鱼啊。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一城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蔚蓝的大海给予这个城市独特的风景，丰饶的物产，广阔的机遇。很多坐落于青岛的海洋科研机构，在对这片海的不断探索中，实现了人类对海洋的一个个梦想。在青岛黄海海域冷水团养殖国产三文鱼成功收网，就是其中之一。这标志着中国在全球开创了温暖海域三文鱼养殖的先河。经过联系，我们是

0: 剧组准备乘坐渔政船前往130海里外的三文鱼养殖基地，因为路途遥远，晚上8:30我们到达码头准备出发。
1: 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坐着在前面的那艘渔政船去到距离码头大概150海里的黄海的深水海域，去拍摄三文鱼的养殖基地。现在我们就出发。
0: 登上渔政船，我们准备起航。130海里需要在海上行驶大约10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将前往深海海域拍摄。船将在第二天一早6点左右到达冷水团养殖基地附近。三文鱼养殖基地被称为深蓝一号，是中国首个深远海全潜式智能网箱，也是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随着船行至深海，海上的风浪也开始逐渐增大。清晨5点多，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被晃醒。半夜下了些雨，海上一片阴雨，很大的风浪让船只不停地晃动。在剧烈的晃动中，我们离深蓝一号网箱越来越近，整个网箱像一个倒扣的伞。紧抓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八角箱体，巨大的深海渔场浮出海面。这就是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深蓝一号网箱。在风浪中，我们艰难地从渔船登上深蓝一号附近的三文鱼作业船，离深蓝一号又近了一步。
1: 终于靠近了深蓝一号，我们这艘是工作船，
2: 这个就是我们的养殖工船，现在是它尾部的缆绳，这已经连接上了。等一会儿咱人员都上齐了之后啊，开始给它绞近一些，让它离到有个20米左右的时候啊，靠这个工船上的吊机，吊车把管道和它连接，吸鱼管道。
1: 就是这根管道。
2: 对对对，这个管道和网箱上面那个管道给它连接好了之后啊，就可以把底部的鱼通过这个后面那个泵给它吸鱼泵收上来。现在我们看见的都是一个网箱的顶。
1: 网箱哦，
2: 对，
1: 看到了。
2: 下面对，下面还有35米的一个深度，下面一段呢是空气舱，再往上面一层呢是饲料舱，顶部我们配备那个卫星网络和微波通讯，就可以实现工船和网箱这个实时的通讯，
1: 实时的联动。
2: 对，像这个季节我们收完鱼之后，网箱就会给它坐底下去进行冷水层的度夏。
0: 交流中，橡皮艇到达作业船接我们，这是我们再一次换船靠近深蓝一号。在深海中，每一次交通工具的变换都意味着要时刻注意安全。昨天晚上8点登船，到今天上午10:30，经过10多个小时，我们终于登上深蓝一号网箱。巨大的网箱矗立在深海中央，我们脚下的网箱中就是冷水团养殖的三文鱼。与在船上不同，走在网箱上感觉非常平稳，晃动的幅度很小。
1: 走在这个网箱上的第一感觉就是到平地了，一点都不晃，特别的稳当。
3: 对，因为得益于这个网箱非常坚固的结构和它非常大的周长，像一个小型的岛屿浮在那个水中央，所以你感觉不到风浪。
1: 放眼望去，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上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孤岛，一座黄色的小孤岛，然后在孤岛的这个下面
3: 有很多三文鱼啊，
1: 有养殖着中国产的三文鱼。你刚刚说了它之所以这么平稳，就是因为它够坚固。
3: 一个是巨大的体量，第二个是合理的设计的结构，让它可以稳稳地悬浮在那个海中间。巨大的台风的时候，我们可以一直下潜下去，我们背后的这个高高的立柱，它的顶端会浮出水面。
1: 根据这个风浪的大小来调节网箱的位置和深度。
3: 是的。
1: 啊，现在啊，这个工作船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可以看到这个缆绳已经绷得很紧了。
3: 对。
1: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3: 我们要为那个起鱼做准备，我们要连接网箱上面的管道和工船上面的管道，连接起来用吸鱼棒把鱼抽出来。
1: 我们可以从
0: 经了解我们得知，在连接作业

0: 铁船与深蓝一号网箱管道之间有一项工作必不可少，就是潜水员需要下潜至网箱观察三文鱼的情况，以及选择从哪个角度下网更加合适。我们将水下机器人交给潜水员，以拍摄到水下网箱中三文鱼的情况。因为是深海冷水团，潜水需要专业人员完成，潜水员手持运动摄像机以及水下机器人下潜至海下30米深度。
1: 这每天都得下去吗？
2: 对，每天下去检修网仪啊，观察鱼的状态啊，每天都要做。
1: 那一般都是多少米？20米吗？
2: 20-30米吧。
1: 跟您一块下去的一共有几位啊？
2: 目前是3位。
1: 3位。
0: 通过潜水员拍摄的镜头，我们看到了网箱中的情况。水面以下30米，三文鱼在黄海冷水团的网箱中自由游弋。三文鱼属冷水鱼，适宜生长的水温在12摄氏度到16摄氏度左右。长期以来，中国因夏季海域水温较高和技术装备限制，只能望洋兴叹。而我们现在所见的黄海夏季冷水团，位于黄海中部洼地的深层和底部，面积13万平方公里，接近一个山东省的陆域面积，是世界罕见的浅水层冷水团。这个冷水团拥有5000亿立方米的水体，夏季底层水温低，中国的三文鱼就养殖在这里。
1: 那么多鱼游来游去，这心情是不是特别开心？
2: 对，现在看的是很激动，
1: 很激动，就像农民种庄稼看到好收成一样。
2: 对。
0: 乘坐橡皮艇回到作业船，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吸鱼泵开始作业。进入甲板上的钢铁小屋，便能看到这座深海加工厂的全貌。清一色不锈钢设备之间，白色传送带平稳运行。能看到水池内很快挤满了胖乎乎的三文鱼。
1: 好胖的三文鱼啊！这个有多少斤啊？
3: 15-16斤。
1: 什么？
3: 15-16斤。
1: 15-16斤。
3: 嗯。
1: 哇！我第一次见到活的三文鱼啊，肥肥的、胖胖的，鱼鳞泛着银光，好有光泽呀！您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收。
2: 都特别激动的，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中国进口的三文鱼只是空运过来的话，那么最少也要
2: 3天，对，最快的3到4天。
1: 我现在怀里面抱的就是一只活的三文鱼，
2: 活的，
1: 好重啊，抱一会儿手都酸了，要把它放回去吧。
2: 对，好了，
1: 好，
2: 来来来，把这个鱼接回去。哇，这个隔鳃放血，然后敲鱼。调匀完了之后呢，给它进入到这个角笼进行降温，
1: 保持这个肉质的鲜度和嫩度。
0: 我们所见的三文鱼有大西洋鲑和硬头鳟两个品种。李泽明告诉我们，完成初步处理的三文鱼温度一般在10摄氏度以上，必须对它们进行快速降温。降温区内都是自动灌注的冰浆，在0摄氏度左右，三文鱼在这里经过30分钟的降温处理，体表温度会降至0摄氏度至4摄氏度。降温完毕的鱼被设备自动送至处理区，作业人员进行清洁处理。经过冲洗血水、吸取杂质2道清洁步骤后，就可以包装完成。从一条鱼被吸鱼泵吸取至车间，到完成全流程处理工序待发，整个过程只需要45分钟。国产三文鱼平均体重超过4000克每条，品质达到了欧盟出口标准。
1: 哇，好冰啊，好冰啊！我们可以看它的眼睛，非常的鲜亮。
2: 非常，你看鱼鳃，
1: 哇，
2: 鱼鳃非常的鲜红，
1: 都是鲜红色的，
2: 对，
1: 鲜红成粉色的这种，
2: 对，
1: 这就可以证明这条鱼真的是非常的鲜，
2: 对，
1: 而且我抱在怀里非常的凉啊。看一下它的这个鳞。
2: 啊，
1: 也是泛着光泽的。
2: 对。
1: 啊，我受不了了，太凉了，我把它放回去吧。哎，像它们身上的这个鱼

0: 其实我们这一次里面是两种鱼型
1: 啊，两种鱼型，这种呢？
0: 这种的是我们的硬头鳟。嗯，你看这个鳃盖是没有斑点，这个鳃盖是有黑色斑点的，这个是大西洋鲑。
2: 国产三文鱼最大的优势就是新鲜。三文鱼从捕捞运输到岸上大约需要10个小时，这意味着12个小时之内，国产的三文鱼就能从深海一号走上市民的餐桌。同样，在高级程度的处理流程、冷链全覆盖处理下，最多36个小时，三文鱼就能走进全国百姓家。这一改中国三文鱼依赖进口、动辄4-5天时间跨度的问题，最大限度保证了鲜。带着刚刚捕捞的三文鱼，我们一行人准备返航。从作业船转到渔政船，我们将继续航行10个小时。下船后，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西海岸的一家餐厅，让我们品尝最新鲜的国产冷水团三文鱼的味道。
1: 你好，王厨。
3: 新鲜的三文鱼切出的肉比较整齐，如果要是时间长了的话，它肉质容易松散。你看这个三文鱼的颜色多好，
1: 感觉像抹了一层油一样啊。
3: 对，
1: 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它的这个油脂非常丰富。
3: 对，油脂丰富，而且脂肪比较均匀。脂肪一般在云南的鱼腹部。
1: 在哪个部位？这个地方。
3: 是油脂最多的地方。
1: 最多的地方。
3: 鱼腩切的可以薄一点。因为它的口感比较肥美。去刺。
1: 去刺。
3: 对。
1: 它的刺主要是分布在哪里啊？
3: 主要是在这个位置，这条线。
1: 背部的下面。这边啊，
3: 对，这条鱼特别新鲜，所以说这个刺比较难拔。
1: 这就像江博士你之前说的那样啊，
4: 对，
1: 它因为刺和肉是紧紧的
4: 对
1: 在一起的，所以非常难拔。如果不新鲜了之后，就会整个肉也迷了，刺就很容易被拔出。
4: 新鲜的鱼刺非常的难拔，在拔的过程中，如果手的力道用的不好的话，就会把断掉的鱼刺留在这个肉里面。所以如果处理非常新鲜的鱼，是不能机械处理的。
2: 厨师告诉我们，鱼肉背部肉质紧，垂直切片，腹部柔软，切斜片最佳。
3: 这个三文鱼背，我们这个三文鱼啊，就是特别有弹性，一摔一下，就是你看摔一下，都能弹起来，这种感觉。
1: 它整体就是很紧实。
3: 对对对，这就是三文鱼最好吃的部分，就是鱼腩，它的脂肪含量是最丰富的。
1: 最丰富的，可以看到这个脂肪条一条一条的，
3: 对对对，
1: 在这边呈 V 字形，而且两条脂肪条之间还会有一些像头发丝儿一样的小脂肪。
3: 对对对
1: 对，
2: 因为肉质细腻，三文鱼一直在国际上很有市场。除了三文鱼刺身之外，厨师还制作了香煎三文鱼以及三文鱼头汤。
1: 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刺身啊，这个三文鱼鱼肉的颜色太漂亮了，它是有点粉色跟鲜红色相间的颜色，从颜色上来看真的是非常的新鲜。刚刚触到嘴唇的时候啊，就感觉在抹这个润唇膏一样，它的这个油脂啊刚刚好，不腻不柴，而且入嘴啊一点渣都没有，特别的好吃。
2: 腹部的鱼肉更加嫩滑。三文鱼是冷水回游鱼类，吃起来肉质细嫩紧实，富有弹性。而且由于三文鱼中含有一定的脂肪，所以有一种独特的鲜美油脂的口感，十分鲜甜。江心说，对于海产品来说，新鲜程度与运输方式是基本的竞争力。我们继续品尝了香煎三文鱼与鱼头汤。
1: 看，淡淡粉色。它边上的这个油脂啊，经过香煎之后就变得特别的酥。
4: 是的。
1: 然后虽然煎过之后，但是里面的这肉一点都不柴。
2: 当我们品尝到鱼肉的鲜美时，回想起20个小时前海上的经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舌尖上的美味，这其中有太多的故事与艰辛。
5: 过程是很苦的，但是看到这一切呢都是值得的。咱们吃的只是三文鱼，随着咱的养殖的网箱呢不断的扩建，随后会有更多的品种到了我们的餐桌。
1: 比如说呢？
5: 比如像黑鳕，只要是冷水性的鱼类，咱都可以在冷水团去养。
1: 从出海捕捞到回来品尝。

0: 扛着一口三文鱼，不过短短20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就在这短短的20几个小时里，让我时时刻刻都在感受着震撼。在我们的深水海域里面养殖国产的三文鱼，这是一个大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大到很多人都不敢去想象。我现在还能够记起在海上那5万立方米的深水养殖箱，当然让我震撼、让我感动的不仅仅是它，更是。
1: 你们，更是他们这些从业者还有科学家们面对大海那种拼搏、不服输和奋斗的精神。人们对于大海的探索从未停止，从近海向深海，一步一步走向更为广阔的未来。蓝色海洋给予青岛美丽的风光、丰饶的物产，让这座红瓦绿树的山海之城。 在潮起潮落间，不断奏响向海图强的蔚蓝乐章。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来关注美国和伊朗有关谈判的相关消息。在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之后，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地时间三号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称，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关于美国同伊朗之间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说，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2: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1: 特朗普还称，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对个别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特朗普在三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号。但他又表示，美伊应该会达成协议，这个问题会很快解决。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三号报道，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还说，特朗普不愿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以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1: 特朗普三号认为，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目前美方正在观望事态发展，但他希望把以黎冲突作为一件独立的事情来处理。特朗普还说，美国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对话，这证明黎巴嫩有对话意愿。他还说，黎真主党和以色列都已同意不再开火。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与特朗普的意见一致，均致力于实现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实现黎巴嫩非军事化，实现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和平。内塔尼亚胡同时说，他有时会与美国政府产生战术上的分歧，但双方能够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报道称，阿拉格奇说，伊朗已明确告知美国，如果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将被视为停火全面破裂，伊方绝不容忍，伊朗武装部队将作出回应。
0: 尽管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华盛顿达成有条件停火，但以防长四号表示，已经限

0: 阶段将继续在离地面行动。多国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表示反对和担忧。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以下明确内容：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将真主党武装人员清除出利塔尼河以南区域，以色列国防军将留在黎南部安全区内直至黄线，以军现阶段将继续在黎地面行动，并阻止真主党的基础设施重建。卡茨表示，以军将在美国的支持下保有行动自由，包括攻击贝鲁特并回应对以色列的任何攻击。以色列军方表示，黎巴嫩南部的战斗仍在继续，并警告黎巴嫩居民不要向南移动。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3号到4号凌晨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黎巴嫩媒体称，以军夜间的炮击覆盖了曼苏里、麦季代勒佐恩等城镇，还击中了沿海城市提尔的一处公园。另有报道显示，以色列无人机在提尔及周边区域进行了低空飞行。面对以色列持续升级军事行动的表态与做法，法国总理勒科尔尼3号表示，以色列应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和结束对黎非法占领。勒科尔尼说，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作战没有正当理由，长远看有损以色列自身安全利益。勒科尔尼说，黎巴嫩问题对当前美伊谈判有着直接影响，要为结束伊朗战事寻求全面解决方案，就不能抛开黎巴嫩问题不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3号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澳反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中东停火协议必须包括黎巴嫩。黄英贤同时证实，澳大利亚2号对以色列的3名个人和4个实体实施了金融制裁和旅行限制，以回应以色列定居者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升级。
0: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1: 当天，众议院唱名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这是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的说法，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也无权否决。但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有媒体指出，这项决议的通过更具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目前，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均占据微弱优势。据《国会山日报》报道，民主党人正在国会参议院推进一项联合决议，也有少数共和党人在相关表决程序时倒戈，但参议院尚未就这项决议进行最终表决。若联合决议获得通过，将具有法律效力，但预计特朗普会予以否决。
0: 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正对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调查结果显示，近80%受访企业表示已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2: 特にマイナスの影響どのようなものがあるか、こちらもあの企業にアンケートさせてもらいまして、で原油由来の素材原料の高騰によるコスト増が一番多かったというところで、企業は主にコストの増加を懸念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が、懸念点の一番大きなポイントになっています。で、それからですね、ガソリンの調達なんですとか、ガソリン価格の高騰、で原油由来の素材の、調達なんですとか。
1: 樱井表示，在中东局势持续变化的背景下，企业经营不确定性上升，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和风险更为突出。
2: 先週、中東情勢関連の倒産が1件出てきた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価格転嫁を進める、ないしは効率化をするなりしてコスト削減するのどちらかの施策が打てない中小企業は今後かなり厳しくなってくると思われますね。
1: 除日本企业受到冲击外，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受到影响。由于食脑油供应短缺，垃圾袋、保鲜膜、橡胶手套、清洁剂等用品供应都受到了影响。
3: 困るだろうなと思ってるけども、高くなったとかって。

0: はい、言ってますね。やっぱり何でも値上がり値上がりだからね、やっぱり買うのを控えるようになっちゃいますね。
1: これからなんかどうなるのかなっていう不安はありますけど、どんどんいろんなもんにこう減ってきちゃって、病院の人がなんか歯医者さんがやっぱ手袋ないみたいなことはちょっと言ってる歯医者さんがちょっと言ってたので、それは、あ、そうなのかっていうのは思いました。
2: 日本央行行长三号表示，即使在中东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也有必要就是否加息切实进行讨论。他暗示，在15号和16号举行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的可能性。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表示，受原油价格走高影响，不得不意识到通胀率上行的风险。他表示，若加息滞后，或将面临被迫大幅加息的局面，不仅可能对经济，而且可能对市场和金融体系造成巨大负担。若实施加息，政策利率将时隔约30年重新达到1%。日本共同社预计，日本央行会充分观察中东局势影响，直至开会前最后一刻，然后再判断是否加息。现行政策利率为0.75%左右。另据报道，日本食品行业迎来大范围涨价浪潮。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受原材料涨价、物流费用上涨等因素影响，日本六月计划涨价的食品达1078种，较5月的84种大幅增加。预计2026年全年涨价食品种类将突破10000种。日本官方数据显示，四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升至112.5，同比上升1.4%，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此外，日本四月核心通胀率录得2.8%，较3月的2.5%进一步走高，大幅突破2%的政策目标。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3: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表述，称国际社会已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继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白皮书称，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直接关系到防卫能力本身，提出通过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部署相同防卫装备，以此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新设新型作战方式条目，强调日本应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防务领域的应用，同时以乌克兰局势为例，强调提升长期作战能力的重要性。据悉，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纲领性文件，预计将于今年夏天提交内阁会议审议。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还有专家学者认为，炒作外部威胁为强军扩武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惯用手法。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加强推进防务战略调整，防卫预算屡创新高，武器出口政策大幅放宽，其军事政策调整方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2: 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着重强调了谈判的紧迫性，指出乌克兰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希望依托俄乌两国最高层级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据多家外媒3号报道，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寻求结束冲突的可能性。
4: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德法英近期一直在讨论举行俄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三国认为，随着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以及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当前或许正在形成推动谈判的契机。另据路透社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政府官员三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但离谈判

0: 真正启动仍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且需要确保在乌克兰的完全同意下进行。这名德国政府官员还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相关谈判将由谁主导，但有强烈迹象表明，由德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 E3 机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1: 德国、法国、英国计划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谈判，有三方面的考虑。其一，不排除欧洲国家要配合乌克兰向俄罗斯施压，向俄罗斯提要求，试图限制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导弹打击，因为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系统无法有效拦截俄军的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其二，美国的战略关注点目前仍在中东地区，对调停俄乌冲突似乎不那么热心了。德国、法国和英国试图替代美国与俄罗斯进行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接触，以便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俄方主张，进而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过程当中想要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三呢，目前的中东危机让欧洲多国陷入能源短缺的困局，欧洲国家可能会希望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尽快的实现停火，以便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更多的进入国际能源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求矛盾。
2: 在四号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因强制劳动向中国和59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同时称在考虑中美双方在具体非敏感产品上降低关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
3: 关于301调查，中方立场是一贯的，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关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到的双方降低有关产品关税时，根据前期经贸磋商的共识，中美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认为这一安排将是美方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对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具有积极意义。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尽快商定具体安排，并推动实施。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在昨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规定的出台在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提出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同时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强化投资者主体责任，
3: 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指导和帮助投资者做好安全风险防范，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这两天，中国南北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过程，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安徽及河北、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6号起，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
5: 4号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阵风达6到8级，部分地方还下起了冰雹，强对流天气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天津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滨海新区等多个区同时发布冰雹橙色预警。4号下午，河北石家庄迎来短时强对流天气，冰雹随降雨一起，

0: 砸向地面，随后还出现了雷电。河北省气象台连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和冰雹橙色预警，承德、唐山、秦皇岛、雄安新区出现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今天河北大部仍有明显降雨，局地还可能出现10级以上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号，江西吉安、萍乡、新余等地下起了大到暴雨，永新县三湾乡3小时降雨超100毫米，江西发布雷电暴雨黄色预警，吉安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江西境内的吉广、沪昆等多条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多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临时管制或封闭。气象部门预计7号至9号江西还有一轮降雨过程。3号到4号，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遭遇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强降雨导致县域部分道路塌方，农田受淹，房屋受损，当地紧急转移避险危险区域群众1500余人。贵州省罗甸县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袭击，城区多处路段大面积积水，低洼区域沿线商铺民房进水。中央气象台预计，高考期间，海南、广东、广西等华南地区省份将出现多降雨、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天气。气温方面，由于北方地区雷雨多发，气温有所下降，而江南南部至华南未来3天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广州、福州、海口等地将出现高温叠加、高湿度。
1: 近期，全球多国持续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受热浪席卷欧洲大陆，接连打破气温记录影响，欧洲多国今年5月刷新当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
2: 英国媒体3号报道，英国气象局发布的夏季天气展望报告显示，今夏英国每个月气温都将高于往年平均水平，这增加了发生热浪及其他高温现象的风险。有关部门已发布今年首个黄色和琥珀色的高温健康警报。英国刚刚经历最热五月天，5月26号，首都伦敦的秋园录得35.1摄氏度高温，连续2天打破英国五月及春季的高温记录，这也是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一年里最早达到35摄氏度的日期，此前的记录为1976年的6月26号。西班牙卫生部3号通报，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创下2015年开始统计该项数据以来5月高温致死人数的最高纪录，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西班牙卫生部强调，即便尚未进入夏季，高温天气已对民众健康造成严重影响。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显示，5月末，西班牙多座城市刷新当月气温极值，北部地区尤为突出。相关数据表明，今年5月气温异常偏高。3号，意大利遭遇2种极端天气。罗马城北部当天凌晨突遭龙卷风侵袭，当地媒体消息，短短数分钟内，约60棵大树被狂风刮倒，建筑与车辆受损。而在西西里岛，预报最高气温达33摄氏度，远超常年同期均值，提前迈入盛夏。为应对高温天气，意大利多地出台新规，每天12点半至16点禁止长时间在露天环境下作业，直至9月15号。印度气象部门4号宣布，今年印度西南季风已于当日登陆南部的喀拉拉邦及临近的泰米尔纳德邦部分地区，登陆时间较常年平均水平推迟了3天。季风的到来预计将缓解印度多地近期遭遇的极端高温天气。此前，印度的极端高温天气已经持续1个多月，多地气温不断刷新历史记录。近日，印度2号报道称，一项研究数据显示，一次单日极端高温事件，全印度平均造成约3400例超额死亡。若热浪持续5天，超额死亡人数将接近3万例。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可能出现的强厄尔尼诺现象是导致今年夏季极端高温天气的主要因素。持续高温正在从单一气象事件演变为系统性社会经济压力源，对农业生产、工业运行及城市能源系统形成多重冲击。
1: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3号表示，已勒令美国谷歌公司整改人工智能搜索服务，允许英国网站运营

0: 商和出版商退出谷歌人工智能概览模式，以免其内容和链接被谷歌搜索自动抓取。
1: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今年1月提出这项措施，旨在保护英国出版商和新闻媒体的利益。有媒体报道称，不少出版商抱怨谷歌人工智能概览等生成式搜索服务让用户无需点击原始链接就能看到内容摘要，受此影响，出版商网站的流量和广告收入锐减。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局长在一份声明中说，出版商在谷歌等大公司面前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内容被如何使用。声明称，新规还要求谷歌生成式搜索服务在引用网站内容时交代清楚来源和给出明确链接。谷歌搜索生态系统总经理3号当天发表声明回应称，将开始试验一种新的控制系统，让网站所有者决定其内容和链接以何种方式出现在人工智能生成式搜索功能中。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2: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和$4000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3: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I have to pay so much already for the gas to get here, and now even more for tickets. You know, that's so awful.
4: Yeah.
3: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That definitely means I won't be able to go.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to feel very jaded for that. So I really hope they can reevaluate it or at least give some kind of a discount for people who are really huge fans.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乌方突袭圣彼得堡多处重要目标。激战当下，泽连斯基却突然表态称愿意即刻与普京直接谈判，一边战火升级，一边提议和谈，乌方背后是何考量？法国扣押一艘俄罗斯邮轮，遭俄方严厉指责，海上争端是否会引燃法俄新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6月1号晚到2号清晨，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打击了基辅10家军工企业等多个目标。随后，乌方突袭了俄罗斯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军工基地等关键设施。俄乌相互纵深打击，冲突为何持续升级？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表态称，愿意即刻与俄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泽连斯基为何急于和普京谈判呢？为获取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向美方发出了600多封求助信，却石沉大海。美方的沉默是何意味？近日，法国在大西洋海域扣押了一艘俄罗斯的油轮，俄方怒斥此举近乎国际海盗行径。法国突然对俄油轮下手，打的是什么算盘呢？又会否引发与俄罗斯的海上冲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俄国防部6月2号发布通报称，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对乌克兰发起报复性打击，动用含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空机、陆机、海机多型远程精确制导武器。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共向

0: 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和656架无人机。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若出现侵害俄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倘若俄方持续用无人机、导弹进犯乌克兰，必将以同样手段还击。提升反击规模仅仅是早晚之事。同一天，泽连斯基证实，乌国家安全局无人系统部队、特种作战部队等协同开展夜间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就在俄乌双方同时加大打击力度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表示，近几个月俄乌之间的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卢比奥还承认，美国并非中立的调解者，而是选边站队。而泽连斯基3号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还强调，乌方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这一轮俄乌相互纵深打击啊，其实呢值得关注的点比较多。那么先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空袭说起。这一轮的空袭，俄方打击的目标包括乌克兰方面的这个军工企业以及征兵办公室等等。那么从打击的目标能不能看出，这一次俄方的打击它的战术目的和战略意图是什么？
2: 我们知道，在5月22号的时候，俄控卢甘斯克的旧别利斯克一所职业技术学院遭到攻击，当时呢有21名14到18岁的这个学生这个死了，另外还有40多人受伤。当时说这是有意对这所职业学校发起了攻击，它是非军事目标。10几架、16架无人机分几个波次，反反复复打击这一座宿舍。当时这座宿舍留宿的人是86人，造成了这么大的伤亡。之后，普京总统很罕见的发声，他说这是蓄意攻击，我们要进行报复，而且批评西方媒体的报道双标。所以我们就看到5月24号，俄罗斯使用了包括针束导弹的各种武器进行了集群式打击，重点打击目标是基辅。6月2号的凌晨继续发起报复性打击，24号，上月的24号和6月2号都是对于旧别利斯克技术师范技术职业学院的学生遇袭发起的报复性行动。他说的这个报复性行动不是一次，不是零散的而且我们看到后续还会出现。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俄军使用的打击兵器当中，并不仅仅是打向了基辅，其他的一些民用基础设施，尤其是炼油厂、储油设施、交通基础设施、通讯设施还有这个物流中转地，包括这个一些大的这个国家邮政局的这个储物点，这些邮件都遭到了攻击。很显然借着这个事件发起了系统性的报复而且更倾向于打击在军用目标能打尽打的情况之下，开始扩大打击民用重要的基础设施目标。
1: 所以呢，这次的大规模的空袭也是俄方对于这个职业技术学校遇袭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的一个报复行动。而作为乌克兰来讲，他又采取了一些反报复的措施。有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也是突破了纵深，是飞到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对一些主要的一些设施呢进行了攻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袭击发生的时间很敏感，恰逢这个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前的数个小时。那么乌克兰选择在这个时候打击圣彼得堡的目标，它到底有何用意？
3: 这次论坛呢被称为俄罗斯的达沃斯，如果选在关键时刻敏感时间发动打击行动，乌克兰至少有这样一个意图，第一呢是全球羞辱，如果在盛会召开时刻，特别是安保提高到最高水平的状态下，乌克兰的无人机对目标发起大范围攻击，特别是按照目前俄方声称已经拦截了30架到50架，如果折算成攻击次数，那至少在100架次以上，也说明呢这种打击力度，作为安保最严格的城市无法防御，如果当着100多个国家的20000名客人对目标发动攻击，这个影响将会成倍的被放大。第二呢就是显示能力，目前呢这个莫斯科遭受到了无人机攻击，第二首都圣彼得堡也遭到了无人机无差别的攻击，也说明呢在深远纵深之内，乌克兰可以动用多种武器装备对目标发动各种打击行动。另外呢就是打击舰队，因为这次攻击重点不光是码头，不光要在全世界面前显示乌克兰的无人机加上其他的武器的突防能力，同时对码头攻击，对波罗的海主要舰队攻击，这也是重点。如果下一次包括连续打击码头、打击燃料设施，甚至是打击主力舰艇，这样波罗的海的舰队有可能会遭到某种程度的削弱，有可能真的会黑海化，因为在黑海舰队已经被迫向后撤离，躲避无人艇和无人机的攻击。如果下一步持续在这个点位发起大规模打击行动，那么波罗的海舰的生存，包括保障能力、战斗力也会受到一定的削弱。
1: 这次乌克兰无人机打击圣彼得堡的目标啊，还有一个点呢，也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圣彼得堡呢是在俄罗斯的这个西北部，距离乌控区最近的距离也有1100公里。那么圣彼得堡的目标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那么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3: 俄罗斯前防长绍伊古曾经讲过，目前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几乎都在乌克兰无人机攻击范围之内，所以目前看呢，乌克兰的无人机通过改进发展和研制，目前有了很大进步。像很多无人机的射程都可以轻易超过1000公里，像它的 FPE 无人机能够达到1600公里，柳地无人机可以达到1500公里，那么西秦无人机可以达到1400公里。所以从无人机的射程半径来看呢，和以往相比有重大提高。另外呢，乌克兰还研制了多种无人机增程方法，如果在气球上吊挂无人机，这样呢可以用5%的动力爬升到最高点，在8000米高度释放无人机，打击距离将会成倍提高。另外还有子母机，从这个乌方俄方发布的视频去看，在一架大无人机身上还有好多小的无人机，可以在到抵达目标之前发动各种打击行动，所以目前覆盖范围在明显提高。另外除了无人机之外，导弹也有发展，像它的 FP9弹道导弹现在已经发出了向莫斯科前进的号召，如果下一步在数百公里范围内通过无人机弹道弹双重攻击，今后呢在俄罗斯境内打击大目标、重要目标包括其他目标的能力将会成倍提升。
1: 刚才呢大辉老师也提到了一个概念，系统性。之前呢俄总统新闻秘书呢也提到了，对于圣彼得堡遇袭啊，说俄方一定会做出回应，而且呢将是系统性的回应。这个系统性回应应该如何来理解？
2: 我认为它是连续的高强度的，无人机越来越多，导弹越来越多，打击的这个地域越来越广，打击的目标也越来越细越细了。事实上从5月22号旧别利斯克这个惨案发生之后，俄军的这两次打击使用的这个高超音速导弹，比如说锆石、匕首，包括针数，这个总量加起来已经达到了8枚。以往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使用，可能在发射80枚导弹当中有1枚、有2枚、有3枚。就比较多了，而像这一次的打击使用了8枚。另外呢，它发射的无人机，有1/3，以往发射的无人机有1/3是诱饵机，其他的是加装战斗载荷的这个飞机，大概是400架到600架，但是我们看现在上升到700架，而且这个诱饵机比较少。 都加装了战斗载荷，因为你的防空力量不足啊，我不需要用诱饵机再调动你的火力，让你防空火力过载。大量的这无人机，而且是新型的天竺葵啊，向目标发起攻击。还有一点呢，原来像北约在这里建立的这个武器维修工厂，一般俄军是不打的，那未来会不会扩大打击？还有，为了避免遭到俄军的打击，乌克兰将无人机发射阵地，尤其是对于波罗的海，俄罗斯

0: 港口克良斯塔德乌斯蒂卢加港攻击的这些发射阵地靠近波兰的边界，就骑着边界线，你打不打？你打了，你就很有可能误击波兰。那么我认为，如果说对俄罗斯腹地的这种攻击进一步扩大的话，不排除俄罗斯打击靠近北约边境的俄罗斯的这些无人机的发射场啊，这个北约的这个武器装备的维修场点，在乌克兰境内大概有16处，这16处呢，在集中在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东部地区也有2处啊，在哈尔科夫也有，但是对哈尔科夫，俄军打了这么久的时间，也没有动过北约在这里建立的装备维修厂。那么，在战争今天是1562天，那么在1562天之后，北约国家设立的这些维修厂会不会遭到打击呢？那里北约这些国家一再说不是北约的军人，是这些这个军火公司的工程师在这里工作来调整维修设备。那即便这些人遭到攻击，那也很显然会对这些国家的声誉形象啊形成很大的打击。
1: 所以说这个系统性回应呢，就是说俄方打击的目标可能更多了，受到的限制可能更少了。另外呢，就在俄乌局势呢持续升级之际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突然表示说呢，愿意这个即刻就和俄总统普京进行直接的谈判。我们知道之前其实泽连斯基也提出过类似的一些要求，那俄方呢要不就是不回应，要不就说时机还不够成熟。那为什么此时泽连斯基你又突然提出要和普京见面，现在的时机成熟了吗？
2: 目前看呢难度还比较大，如果能见面能谈成性的可能性，特别是领土问题也依然是一个核心问题。目前之所以谈判，可能两个原因，首先是压力太大，因为双方报复反报复在持续增加，资源在持续消耗，外援在下降，如果持续的高强度对抗有可能处于下风。第二，外交博弈的需要，美国方面目前卢布耀表示不再直接调停双方的谈判，如果双方能够直接会谈似乎效果更好，也说明呢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变化迫使要做出这样的选项。
1: 好的，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啊，为了获取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呢向美方发出了600多封求助信，却石沉大海。那么美方的沉默到底是何意味呢？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6月2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向欧美寻求军事援助，以抵御俄罗斯袭击。此前一天，俄卫星通讯社报道称，泽连斯基此前致信美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请求增加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的供应。乌驻美大使称，泽连斯基向特朗普及国会议员发了600多封信，呼吁美方加快做出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的相关决定。但泽连斯基表示，无论是美国国会还是白宫都没有回复他的信函。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乌克兰希望获得的防空系统导弹正被快速消耗在中东地区。另据法新社3号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突访基辅，而就在访问期间，基辅响起空袭警报。泽连斯基和吕特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已有6个国家确认出资支持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相关国家名单暂不予公开。吕特还表示，适配爱国者防空系统的 PAC-2、PAC-3 型拦截弹几乎每日持续运抵乌克兰。乌克兰各盟友正多措并举推动防空导弹产能扩容。英国《经济学人》日前报道认为，乌克兰如今已经成为欧洲的战场，欧盟成员国以及英国等其他欧洲国家承担了对乌克兰援助的几乎全部份额。
1: 对于乌克兰方面提出的军援请求，美国方面呢是迟迟不做回应。那大辉老师，是伊朗战事消耗了美国大量的导弹库存，现在美国呢已经是自顾不暇了，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0: 雷神公司一年产爱国者导弹，爱国者二不产了，爱国者三一年也就200枚。我们知道伊朗战事当中曾经一日百枚，一天打100枚。泽连斯基感叹，我们战争打了4年多5年，你们总共就给了我们600枚，你们一周就打了1000枚，真是浪费。我可以给你无人机拦截器，你不需要把这些导弹用来对付这个

0: 低慢小的无人机。但是我们知道，除了伊朗战事当中耗费了很多的爱国者山、海合会的这些沙特、阿联酋，他们也需要来补充爱国者山。同时，美国自己也需要有库存，库存优先级大于这个乌克兰的战场需求。美国印太司令部提交了一个报告，为了应对亚太地区的大国竞争，我需要这个爱国者山有足量的库存。到目前，这个库存都已经转移没了。那么，我们看到伊朗战事爆发之后不久，有110枚的爱国者山，本来应该是欧洲国家购买的，高价购买的，应该转给乌克兰。那美国，我不给你，我往后延迟，这个我要运到中东来。很显然，伊朗战事、美国库存优先等等，现在都比军援乌克兰更重要。
1: 嗯。对于乌克兰方面的请求，美国不做回应，那北约却站了出来。北约秘书长呢吕特呢就说啊，现在呢欧洲多国正在推进防空导弹的这个扩容生产等等。那么其实不仅仅是这个防空武器啊，随着美国收缩对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军援，您觉得欧洲国家它有能力去填补上这个巨大的空缺吗？
2: 美国智库分析，美国对伊朗的冲突造成3种武器装备3年内都补不齐，战斧导弹、爱国者导弹，再加上这个萨德武器系统，所以目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爱国者导弹量会越来越少。欧洲国家想集中自己的能力去填补巨大空白，难度很大，因为目前在欧洲地区，防空反导能力与爱国者相当的导弹数量很少，像法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泽瓦系统，虽然性能先进，但是防空反导能力严重不足，德国的 IRIS-T 导弹正在试验，性能不错，但是产能不够。像瑞典的 IBS-70 属于近程弹，英国的天剑导弹也是于中近程弹。所以要想通过欧洲武器装备，包括这个各种军火商生产出同种型号的能够和爱国者导弹相互替换的装备，难度极大。所以下一步这个洞有可能会越来越明显。俄罗斯超高射程导弹、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突防效果和打击能力将会持续提升，所以失去了美国的爱国者，俄罗斯、乌克兰的天空有可能面临严重威胁。
1: 好，另外呢，近日啊，法国在大西洋海域呢扣押了一艘俄罗斯的油轮，俄方怒斥此举近乎国际海盗行径。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6月3号，法国西北部沿海城市布雷斯特检察官办公室表示，法国海军日前拦截的俄罗斯邮轮船长2号起被羁押。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他表示，此次行动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配合，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马克龙表示，这艘名为塔格尔号的邮轮为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行动提供资金支持，这种行为绝对不可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称，这是自2025年9月以来法国政府第4次拦截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1号感谢法国拦截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还呼吁欧洲更大胆些。此外，欧盟各国正准备推出第21轮制裁方案，旨在打击那些帮助莫斯科维持石油流通并为其提供资金的公司。近日，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电台节目中就塔格尔号邮轮事件评论称，西方国家正在国家层面恢复海盗行为的合法化。俄媒2号也指出，法国此举可能引发与俄方的武装冲突。
1: 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呀，这是2025年9月以来的法国第4次去扣押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了。那杜老师，您觉得法国这么做它的目的是什么啊？
2: 首先是显示存在，因为这次扣押的理由有点勉强，号称是按照联合国海洋法第111条，这艘邮轮涉嫌悬挂喀麦隆国旗，所以它要证实。如果只是国旗错误，我想有可能这个处理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这次呢，如果以各种理由进行高效拦截，实际上还保持了北约对俄罗斯的压力。第二呢是显示能力，因为这个点位呢很远，要想进行各种拦截行动，对于法国而言很容易，但是俄罗斯很难，所以起降 NH90 直升机索降方式，进行各种督察活动，也说明呢，他要在附近海域显示法国存在，显示法国态度，因为这个点呢，俄罗斯很难控制。

0: 鞭长莫及，因为游轮数量太多，要想通过俄罗斯舰队在远洋为每艘游轮护航难度极大，所以法国也恰恰抓住这个弱点进行各种拦截行动，所以在从中不会擦枪走火，也不会爆发激烈冲突，但是能够在国际上对俄罗斯产生一定的压力。
1: 嗯，他不担心影响到这个法俄的关系吗？
0: 这个关系本来就是个橡皮筋儿，所以即使是在远海拦截个别游轮，包括第四次拦截，它只显示态度，对于海上运输包括能源贸易没有实质性的巨大影响。
1: 嗯，我们说当前啊，这个美国呢是无暇顾及这个欧洲方向，其实呢德法英已经成为了能够推动和谈包括结束俄乌冲突的一个主力军，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法国拦截了俄罗斯的游轮，那么对于两国的关系包括对于推动这个谈判的正常的往下推进，是不是都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2: 法国为了增加自己的地位，最近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叫前沿威慑，九个国家加入他的核武器这个延伸威慑计划啊，第九个是挪威，离俄罗斯的北方舰队的弹道导弹潜核潜艇基地只有100公里的距离啊，如果有事，他的阵风核战机可以部署到那里。第二件事儿呢，就是拦截这些船只啊，拦截这些船只不是用军事舰艇拦截的，是以海事船来拦截的，而且呢是以不是说你是俄罗斯船我拦截你，你无法证明自己的合法国籍，你挂的是虚假船旗，我拦截你，而且我是海上执法，不是军事行动，同时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啊。我们看到这一个是登船，一个是这个前沿威慑，还有第三件事，他要派代表去跟普京谈判了，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法国说愿意自己派出代表进行谈判，所有的谈判是为了以和平的手段解决乌克兰的问题，但是在为了谈得更好，或者说增加欧盟谈判桌上的分量，那我就应该有一些硬的手段展现在俄罗斯面前，我有这些筹码，你看怎么办？还是为了增加跟俄罗斯的谈判筹码。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打击对方纵深目标泽连斯基提出与普京直接谈判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东北等地呢，还会受到冷涡的影响，那降雨频繁，气温也是不算太高。但今明两天，华北、东北一带多降雨，黑龙江、吉林以及华北、黄淮北部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南方，今明两天的强降雨带呢，会略有南压，部分地区的降雨强度也会减弱。不过六号的夜间开始，新一轮的强降雨还会再度从西南一带发展起来。那么气温方面，在频繁雨水的影响之下，东北一带今后一段时间天气是比较凉爽的，最高气温在20到25度之间，比常年同期偏低。而在华北一带，最高气温大都也是在30度以下。不过八号随着冷涡的逐渐东移，炎热天气还会再度的发展。在南方，今明两天的天气依旧是闷热的，而随着新一轮降雨的铺展，下周初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应该有望明显的缓解，一些地方最高气温甚至会降到25度左右。北京多云，15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1到22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9到24度；西安阴转多云，21到35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晋城小雨，17到27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9到27度；合肥多云，22到32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海口多云，28到36度；莫斯科晴，14到24度；柏林小雨，13到21度；伦敦小雨，11到18度；巴黎晴转小雨，11到20度；日内瓦小雨，10到20度。维也纳小雨，15到23度；罗马

晴，18到26度；雅典晴转小雨，21到28度；开罗晴，20到36度；渥太华阴，15到31度；纽约多云转阴，21到34度。

0: 桥劈直短，家国情长，见证华侨先辈漂洋过海的拼搏历程。信短路长，字里行间承载海外侨胞回馈桑梓的家国情怀。万水千山寄乡情，一封家书抵万金，家书万里。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距离福建漳州市城区20多公里，靠近九龙江入海口的刘船村，有一户姓郭的人家，曾在这里开设桥坯局。
1: 我叫郭伯林，我是天一总局郭有品第五代的。我的爷爷就是郭有品的长子长孙。
0: 这里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它就是漳州最早的桥坯局天一信局总局旧址。
1: 这楼是北楼，它是天一批管总局的旧址。在上面可能大家看得到的这个天一旗帜，当桥坯到的时候我们才会升起来，升起来附近的几个村庄看到了旗帜的竖起就知道桥坯到了，他们会自动的来到这里问一问有没有自己的信。
0: 批信一到，楼顶升旗，看到其余的桥卷到批局后门收取批信，不识字的人可在旁边六角亭请先生帮忙读信。然后穿过院落到批局大楼兑换批银。银信两清后，桥卷需要写好回批，交由批局送回海外的寄批人。这就是过去接收桥坯的一整套程序。天一信局成立于1880年，郭有品是天一信局的创始人。1853年出生在龙溪刘船社，家乡漳州属于闽南地区，而闽南人从明朝开始便不断地向印尼、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迁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下南洋。17岁时，郭有品离开家乡到菲律宾马尼拉闯荡。刚开始自己

0: 做水客，替华侨送侨批回国赚取佣金。后来回乡创办了专营东南亚一带信汇、票汇、电汇业务的银信局。创业之初，郭有品凡事都是亲力亲为，他亲自去菲律宾收取侨批，汇费由华侨自定，每批银信都由他本人收取押运回国，再雇请可靠的族人担任批角，也就是信差，投送各处。
1: 天宇总局在巅峰的时候，应该是在1916年前后，不收手续费。为什么不收手续费？因为我们把钱呢，直接在那边购物运回来，是直接做这个双头的买卖，就把那个洋货买回来，然后在这里呢，又把这个土特产带到外面去。税费的时候呢，达到26个分级，国外、国内呢，南到香港，北到上海都有分级，9个分级。
0: 而作为信局经营者的郭家，既因此而发家致富，也造福桑梓，为华侨家庭提供了诸多便利。如今在闽南地区发现的许多侨批上，仍能清晰地看到天一信局的印记。
2: 天一信局在他的一些告示戳里面，就是在侨批信封上，他会印一种专门的告示戳：无甲小营，装封大营。无甲，甲就是搭配的意思，就是没有搭配小的营员，装封大营就是装封大的营员。这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就是在古代啊，我们营员大的一员的重量是比小的营员就更合算，所以他天一信局的这些水客派送给侨眷呢，他是一定要用一元型的大的一员，让这种侨眷呢能够得到更大的一个实惠。
0: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发起漳州战役，并于4月20日占领漳州。漳州一战，东路军缴获了大量军火和物资，筹得经费100多万元。
1: 1932年，当时红军呢，来到剿美，在这里住了一个连，这个我们从红军标营里面就开始出来。当时是我们也怕，听老人说这个跑到鼓浪屿去，后来呢，那个红军也派人说我们不能行动于这一项嘛，没什么事，就叫大家都回来。那回来以后呢，我们整个家没有被什么动，也没有破坏，什么都没。后来走之前送的红军一麻袋的银元。
0: 2009年，一批属于漳州市剿美镇锦宅村同一家族的400多封侨批被发现。他们大多是由郭有品天一信局在马尼拉、厦门、龙溪流传社等机构投送办理的。遗留在批封上和批信里的邮政戳记、金融汇兑、经济贸易等信息是重要的文献史料。而黄开悟这个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也因此进入公众的视野。黄开悟1878年出生在锦宅村，20多岁时前往马尼拉经营布业生意，在菲律宾受到民主思想的感召，秘密加入同盟会支援辛亥革命，任同盟会菲律宾机关报《公理报》撰稿人。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了企图灭亡中国的21条秘密条款，激起了中国人的极大愤慨。1915年3月5日和15日，身在菲律宾的黄开悟两次在寄给家乡妻子的侨批中写道：“目下无国，危如累卵。”日本早起野心，欲顺欧洲酣战之时无暇东顾，起而吞并中国，言之殊堪痛恨。今日本欲吞吴福建，

0: 文献日渐石油民海，外地华侨人心惶惶。由此可见，时时关注祖国安危的海外华侨早已洞悉日本企图吞并中国的野心，而且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痛恨至极。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经青岛沿胶济铁路进入济南，残杀济南军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时任山东交涉署交涉员的蔡公石据理力争，痛斥日军行径，竟被日军割鼻削耳挖眼后残忍杀害。6月7日，吉隆坡华侨湛章在写给侄子乌松杰的侨批中描述道：无辜受辱，噩耗传来，莫不发指俱裂，以为日本横蛮极点，并且无理要求我政府之五条件种种，皆亡国之毒计。湛章对日本的野蛮行径表示出极大的愤慨。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爆发了武力侵占东北的918事变。这也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始。
1: 这个就刚好在918事变发生了以后的几个月里面，五一的华侨从美国寄了这个家书回来，他当时就提到了对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惨痛中表示了极强烈的愤慨，并募捐回国，要求参加抗战。他其实在信中也提到了，他赚的钱其实大部分已经捐给国家，因为有国才有家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在918事变之后，东南亚华侨寄回国内的侨批上，常盖有抵制日货的宣传章。可见华侨华人虽远在异国他乡，但他们的心却永远是和祖国连在一起的。祖国越是身处危难关头，他们也越是无法袖手旁观。1937年7月7日，随着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爆发阶段。祖国的抗战形势也牵动着海外华侨的心，他们心心念念惦记着家乡亲人的安危。1938年，华侨梅銮寄潮汕双亲侨批。6月初，有敌机9架去轰炸汕头，未卜俺内地方岂有惊惶。
2: 他们从外洋的报纸上啊，一些新闻上啊，看到日军即将侵略汕头了，他们非常着急啊。所以这段时间华侨往往会写批信来，怎么写呢？就是听到日军啊，飞机在轰炸潮汕、轰炸汕头、轰炸潮安，造成了人员的伤亡等等啊，告诫家乡的亲人应该怎样去逃难。
0: 身在新加坡的南洋侨领陈嘉庚，挂念故乡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的师生安危，特地给时任集美学校校董、统管集美各校的陈村木写了一封特殊的家书。直资国族生命已借最后关头，余为恨现无百万资产，否则亦必以全数购买救国公债，绝不犹豫也。国难日急，喜激励原生，抱定牺牲苦干之精神，努力抗敌救国之工作，世所至望。陈嘉庚通过自己认捐救国券和救国公债的行动，鼓励两校师生要以牺牲苦干精神抗日救国。

0: 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属45部华侨筹赈会、慈善会和商会的代表168人，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大礼堂举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也就是南侨总会的成立大会。主席陈嘉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愿我800万同胞从今日起冲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我政府为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1939年4月，泰国侨领李光炎回国考察，顺道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汕头澄海南畔洲村，看望姐姐和众位乡亲父老。谁料在家乡只住了3天，日军突然登陆汕头，汕头失陷了。为避开日军搜捕，李光炎一行辗转至兴宁，再转惠阳，抵达香港。在香港期间，李光炎把一批抗日物资和一笔捐款亲自交给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另外，他还特地就潮汕地区的侨批驳会问题，一方面与香港金融界协商筹划，另一方面电请国民党政府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协助解决此事。李汉魂马上令省各级银行认真办理。不料半年后，李光炎在泰国遭到日伪势力的暗杀，成为抗战中第一个为国捐躯的爱国侨领。侄子李美厚在他去世后接过了抗日救亡的大旗，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在美国生活的华侨亦是愤恨日本侵华，掀起了航空救国运动，分别在波特兰、旧金山成立美洲华侨航空学校、中华航空学校，为祖国培训输送航空人才。在这封开平关崇初写给哥哥关崇尧的信中，就谈到过送子侄到美国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的计划。
1: 他的孩子叫阿举荣，想学飞机，啊，要送到美国的南方航空学校学飞机，要1000多美金。但是这个信令他说呢，学了航空，对国家有用啊，如与日贼决一死战，没有飞机，绝难成功也。
0: 虽然不知道阿炯后来是否如愿学成后回国效力，但抗战期间的确有数百名像阿炯一样的华侨飞行员挺身而出，回国参战。1940年7月16日，雾都重庆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晴天。这天上午，华侨飞行员丁寿康正在给远在泰国的叔父丁继平写家书。此时中国的抗战进入最紧要关头，武汉、宜昌相继失陷。丁寿康在前几封信中曾告诉叔父，日军战机油料充足，已经可以直接进入重庆上空进行空战。他在信中写道，市面情形较去年初次遭炸好得多了，警报响了，人员从容趋避，解除了照常工作活动，中国人民却已在轰炸中坚强老练起来了。丁寿康刚刚写完信，笔墨未干，刺耳的防空警报骤然响起，他来不及将信装进信封，就冲向了自己的战机。战斗中，丁寿康的战机不幸中弹坠毁，丁寿康重伤不治身亡，时年25岁。战斗结束后，丁

0: 寿康的队友回到宿舍，发现了这封墨迹未干的家书。他写道：此当国存亡绝续之秋，个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每个人驾机起飞击敌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在后来的抗战过程中，许多华侨飞行员为了捍卫祖国而血洒长空。在中国抗战的天空上，永远铭刻着海外赤子的不朽功勋。与华侨飞行员同样为国赴难、舍生忘死的，还有来自南洋的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为切断中国的海外军事物资来源，封锁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主要港口。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被迫开辟新的运输通道——滇缅公路。随着滇缅公路通车和大量汽车被抢运回国，西南运输处急需招募大量汽车驾驶和修理人员。为此，国民政府请求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代为招募南洋华侨回国服务。1939年，陈嘉庚发出了南侨总会第六号公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公告马上得到了响应，众多爱国华侨踊跃报名，最后共招募3200多人，分9批回国。他们中很多人瞒着家人应征回国，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就是其中之一。临行前，他给家人留下了这样一封家书：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亲一向是明情达理的，对于女儿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出身富庶家庭的白雪娇，父亲是槟城的一名商人。1939年，白雪娇已经是协和学校的一名教员。几天前，他背着父母亲偷偷辞去自己教师的工作，化名施夏归，成为南侨机工中仅有的5名女性之一。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年仅25岁的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在回国前写给父母的家书，字里行间情真意切，代表了当时华侨青年的心声。这是一封来自延安的回批，上面留下了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4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侨批的世界中，一般国内寄往国外的回批极为少见，像这样只见回批不见来批的情况更是罕见。
1: 泰国有3个青年华侨，后来都成为青年侨联了，他们赞同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战的这种主张，所以在泰国就筹集了200块寄回抗日军政大学。在这过程里边，就通过泰国的批局，用口批的形式，也就口头交代信得过的人，再到汕头通过暗语从钱庄里边取出这个钱，再辗转转到了抗日军政大学。那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社会领导收到这200块之后，就写了一个回信给这3位青年，鼓励他们 到看着

0: 金正大学学习参加国家的抗日民族大业。
1: 在中国革命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连天炮火中，海外侨胞们始终心系故土，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2: 广大的侨胞普遍的都通过这个侨兵战友方式来给家乡以帮助传递对家乡的这种挂念，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爱国爱家这样一种深厚浓厚的家国情怀。
1: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陈嘉庚、司徒美堂、以美后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代表参加了会议。陈嘉庚以华侨首席代表名义致辞，表达全体海外华侨心向祖国、决心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的殷切心情。10月1日，海外归来的爱国侨领们一同登上天安门，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
2: 侨批这样一个文物资源，是我们研究侨史深入的去充满感情的肯定赞扬我们广大的华侨。这些历史的文物里面所包含的这些精神再继续在我们的历一代代的这个侨胞中传承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1: 一纸侨批，两头相思。100多年来，侨批伴随华人社会走过风雨沧桑，见证历史瞬间。从这些鲜活的史料中，人们能触摸到海外华人心系桑梓、关怀故土的拳拳之心，感受到他们精忠报国、死而后已的爱国精神。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抗日战争，亦或是新中国的成立，海外侨胞都抱以极大的热情予以关心关注，只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永远的一家人。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4: 鸡蛋来了。
3: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就快跟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没事，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0: 向
11: 你相亲的，
12: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座山优甲天下，蕴藏人间智慧，一道雁立在千秋，造就天府之国。青城山都江堰，自从在历史深处相遇，便一路相生相伴，相隔一丈，诠释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因势利导的东方智慧。2000年11月，澳大利亚凯恩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召开第24届世界遗产大会。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定，青城山都江堰符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遴选标准第2条、第4条、第6条，决定将青城山都江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现在，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踏上这片被人类记忆的世界遗产地。拜水都江堰，以千年无霸饮水之志，解读天人合一的治水哲学。问道青城山，借天下悠绝的山水道韵，触摸天府文明的千年文脉。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渠首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部的岷江之上，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工程构成。鱼嘴最早由一个个竹笼堆砌而成，迎着江水将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西边的外江是岷江主流，主要用于泄洪排沙，沿东边山脚而行的内江则用于引水灌溉。
1: 鱼嘴它具有四流分水、二坝排沙这个功能。当水小的时候，内江是我们引水引到灌区需要，那么它占6层，外江走4层。当水位很大的时候，那么这个四流它就倒过来了，这样既有利于灌溉，又有利于防洪。
0: 以最小的工程量巧妙解决引水、泄洪、排沙等一系列技术难题，都江堰成为交通运输、行洪排涝、生产生活、生态供水的多功能综合性水利枢纽。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4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都江堰灌溉系统形象地说明了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那么，这座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中华水文明集大成者的生态水利工程，究竟由谁而建，又如何造就了天府之国呢？

0: 李彦军，都江堰市文物保护和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他和同事将要对石像进行三维扫描、采集储存，从细微处把脉问诊，对症施策，建档立库，永保最初发现他们的模样。
1: 来，要上气了，慢慢气了。
2: 他袖子就这儿，在他的袖子，手的部位在这个位置。对，侧面要扫，右手这边，对。它的形状还是跟原来差不多了，
3: 再补一点啊，整体形状已经完全呈现出来了。
0: 这尊2014年出土的石像，虽然头部残缺，残高仍达2.38米。1974年至今，都江堰的河道共出土了5尊石像。伫立在伏龙观的这一尊，雕刻于东汉建宁元年，即公元168年。
4: 明确的说，这是蜀郡李府君会宾，他就是说明确的说，这个石像，这就是李宾这个人。
5: 李宾这个人，由于早期的记载很少，有人就怀疑李宾这个人是一个神话传说。考古发现的李宾塑像上面的铭文，那么这就证明李宾这个记载应该说是有根据的。
0: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郡守李宾溯江而上，踏勘水情，吸取前人智慧经验，起于水，凿离堆，建一湖道。雨水分江内外流，保平直扼内江喉。约公元前256年，这个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世界水利史上的超级工程——都江堰建成竣工。古蜀先民的治水经验，为都江堰水利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项中华民族的伟大工程历久弥新，持久发挥效能，书写了一部关于治水的遗产保护史。
5: 治水的基本理念呢，用后世的话来讲，就是道法自然。用我们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那就是符合生态科学的原则的。
6: 它没有破坏生态，这项水利工程呢，使人受益，也和自然能保持和谐的共存。
0: 蒯世军，土生土长的川西农民，根据经验，现在正是最佳插秧期，他决定今天开始插秧。蒯世军脚下的这片土地，先民们在此至少已经耕作了2000多年。相同的是都江堰的灌溉便利，不同的是现在的蒯世军有了更大的舞台，可以流转几千亩耕地进行规模化生产经营。
7: 这个行距调大一点，聚氧量稍微一点，把这个密度再合适。

作农业、农耕文明的标志。成都平原宝墩遗址出土的石杵、石斧表明，古蜀先民已在此开挖水渠、修整水田、播撒稻种。都江堰建成后，充沛水源滋养了天府农耕文明。岷江之水从渠首缓缓而来。

0: 在成都平原次第延伸。为何很少有人会想到，这里其实也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一部分。
1: 它的更大的一个空间和部分，最实用、最打动人心的部分，是它的灌溉网络、灌溉渠道。
0: 旱则引水浸润，雨则堵塞水门。都江堰水利工程利用成都平原悬江的地势，在广袤大地上形成密如蛛网的自流灌溉渠系。
2: 那就是我们现在都江堰取舍的位置，高层来讲是一个冲积山的顶点，730米。那么我们整个成都平原其他地方的高层，它大概就是400-500米，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自流灌溉的一个独特的条件。
0: 这张清代都江堰灌区图，庞大的放射状灌溉系统俨然一把张开的折扇，渠首如同扇柄，渠系则开枝散叶，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形成庞大网络。
1: 都江堰内江分为四条大河，这下面有五节灌溉渠，叫做干支斗龙毛，干渠最大，支渠又小点儿，斗渠又小点儿，这个龙渠又小点儿，最小的毛渠，毛的好宽，就这么宽。
0: 新中国成立，水的尽头不断延伸，开启了都江堰灌区新纪元。一系列闸群接续兴建，人民渠、东风渠扩灌工程陆续建成。打通龙泉山，引水灌农田，梦想成真。灌区扩改建工程、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提升智能化水平，降低了输水损耗。都江堰灌区在遗产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大灌区。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二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的都江堰灌溉系统是水利管理和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之一，且仍然完好地发挥着功能。2018年，国际灌排委员会也将都江堰纳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3: 它对于我们人类解决工业文明以来，我们在生态环境保护啊，这个人和自然的这个和谐相处，人类怎么样去实现永续的发展啊，它一直是一个活的智慧，因为它一直在运转。
0: 往事越千年，传承永不变。斗转星移间，古罗马人工渠已成遗迹，古巴比伦纳尔汉谟拉比灌溉区荒漠一片，唯有这座千年古堰滋养这片土地，润泽着人们的心田，孕育出一座文化厚重的大山。青城山，都江堰，青山不老，古堰弥新。不尽的交集，奇妙的关联，呼唤着人们感悟东方智慧，走进不老青山。

从时间深处一路走来的岷江之水，催生了都江堰，滋养了青城山。山与水彼此成就，千年缠绵，见证了中国道教与水文化源远流长的传承之旅。青城山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区西南。

0: 千里岷山是他的依托，成都平原在他脚下绵延铺展。这里属于横断山脉的余脉，邛崃山脉的分支，以丹岩沟谷、赤壁陡崖为特征，因其四季常青，满目青翠，珠峰环峙，状若城郭而得名青城山。蓝氏春，古建筑修缮师，他们这次要维修的凉亭名叫天然阁。
1: 刘师傅，我们看着是吧？这个亭子的这个我面树壁大多都腐朽了，我估算哈，大概有30几个平方哈。
2: 有那么多。
0: 天然阁是青城山山门内的第一个凉亭，充满道教特色。它外观呈塔状，三层八角，体现三生万物、日月星、天地人的道家理念。它的神奇之处是天然与人工的巧妙融合。蓝世春他们希望修旧如旧，用当初修建时使用的材料和方法进行修复，这是对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与传承。如同天然阁一样，幽静陡峭的群山之间，这些道观亭阁虽有人作，却大都取材于天然，来源于自然，与周围山林岩泉和谐相融，宛如天开。他们又是建于何时，由谁而起？公元143年，这位须发皆白、身着长袍的长者，面对山中碧树苍松、飞瀑流泉，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心灵的皈依。他决定在此结茅传道、寂寞修行。他的名字叫张灵。
2: 由于东汉时期，尤其是张陵所处的那个时代，战乱不断，还有荒灾连年不断，那么张陵就要想到西蜀来寻找一条能够济世渡人的这样一个道路。
0: 史书记载，沛人张陵客居四川，先学道于鹤鸣山，后定居青城山天师洞，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经典，用黄老之学改造古蜀五斗米道，逐步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本土宗教道教。
3: 当时张陵规定就是要入道教需要交纳五斗米，而在其他地方大家饭都吃不饱，哪里来的粮多余的粮食交纳会费呢？而只有在都江堰灌溉的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大家除了吃饱饭之外还有多余的五斗米来交纳这个会费。
0: 被尊为张天师的张陵，传说122岁时羽化升仙，位于邛崃山脉东支的青城山，因此成为天师道的祖山、祖庭，中国道教发源地和四大名山之一，被称为第五洞天。青城山极盛时，有道观70余处，胜景108处。人称神仙都会之府。青城山的古建筑以道教宫观居多，神殿、斋堂、

0: 射、园林、背山林壑的选址、点线结合的总体构成、穿过式的功能布局、完整的空间序列设计，形成灵活布局、朴素雅致、虚实相宜的风格，充满人间烟火气息。这些散布于山道的亭、阁、桥廊，看似随意而为，实则匠心独具。他们讲究隐、藏、幽、奇，依山就势，随景而异，与大自然浑然一体。
1: 他在整个选址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和周边的自然环境和周边的地势构造完美的契合，而且他在整个建筑的时候呢，会将他的建筑的特质和道家的哲学有效地融为一体。
0: 这里的道观亭阁大多掩藏于繁枝茂叶间，建筑、绘画、浮雕灵动自然，极富想象，不仅体现了道教的价值体系和审美取向，同时兼具浓郁的中国西南传统建筑风格。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标准第六条，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青城山的寺庙与道教的创立密切相关，而道教是东亚地区历史悠久且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
2: 如果说青城山留下的文化财富，我想是三个。一个就是以这一批道教公馆建筑为代表的道教文化和建筑，建筑就是凝固的诗。第二，在这一些道教公馆当中还有若干道教的经典文献，这里办的道教学院。第三，就是青城山的自然。
0: 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环境，就是道家心中的洞天福地。崇尚自然的道家自觉主动保护河流山川、动物植物。唐宋时期，这里曾颁布十多道封山令，严禁砍伐森林、伤害动物。青城山称得上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生态环境保护区，而且历朝历代从政府到民间都在悉心呵护这里的一草一木，处处体现出天人合一、自然和谐、道法自然的理念。
3: 道教它和道家本来不是一回事，但是它沿袭了它的主体思想，沿袭了道家这种生态的思想，这种这个道法自然的这种理念，我想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0: 大道无形，化育万物。千百年来，这里钟声依旧，宫观建筑、道教园林、神仙造像、经书碑刻、法物服饰等历史遗存，见证着道教文化在这里的传承。这是无数修道者孜孜实践和保护的硕果，是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的载体。从1976年开始，这里有了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维护与管理，政府出台法律法规、相关规划，依法保护，使管理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青城山古建筑群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咫尺之遥的都江堰年年岁修，再展新颜，同样处处浸润道家文化的精神，凝聚着华夏民族的古老智慧。正所谓蜀山西南千万重，仙经醉说青城风。
4: 在这个地方，你能够感受到从古至今那种基于道家思想的道教文化的人们对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掌控自己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那样一种哲学、那样一种文化。
5: 保护好我们的山山水水，

0: 保护好我们的名胜古迹，使他们能够永远的发挥它的作用，并传给我们的子孙。
1: 青城天下忧，这是古今游人对八百里青城山自然景观的赞叹。如今这满眼青山绿水，更是成为问道者的心灵港湾，修闲者的康养福地。江上白云浮玉垒，山头红日照青城。中国人说，道不远人，在这里，道源与水利相生相伴，相得益彰。都江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千年古堰。青城山，彰显生态哲学的文化名山，以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智慧，不断续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诗篇，凝固成为人类和地球永恒的记忆，闪耀出灿烂夺目的光芒。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立文在美呼吁两岸和平，反对台独。日菲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考察。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也不收钱，这辣的
15: 你带
16: 回家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再次呼吁两岸和平。根据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来看报道。
1: 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旧金山参加当地侨界晚宴时表示，两岸和平是唯一的选择，并痛斥民进党当局台独行径。
2: 和平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丽文在这一条路上义无反顾。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已经穷途末路，国籍死亡，在这一阵子每一天都语无伦次，他们慌了，乱了，手脚。
1: 国民党方面称，郑丽文此行访美的主轴为传递和平讯息，符合台湾多数民意。依据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关于两岸议题不满意赖清德表现的民众达 48.9%， 远高于满意其表现的 36.9%。 此外，高达 59.5% 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反映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日本及菲律宾日前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然而民进党当局却第一时间附和，对日菲此举予以所谓的肯定，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
1: 国民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要求民进党当局向日本及菲律宾提出抗议。
3: 当菲律宾划定他的专属经济海域的时候，他对台湾的渔船可能再度采取非常强悍甚至非常蛮横的做法，
4: 陷我们的渔民生计于不顾啊！这是最令人可耻的地方。
1: 由于台湾东部外海为宜兰渔民主要作业水域，不少渔民忧心未来是否会影响捕鱼作业。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是非不分，实在令人无言。
5: 就是我们到哪去了？这是台湾周边的海域。你已经把我们整个涵盖去了，那我们的渔民还要不要打鱼啊？
6: 搞台独搞到这样出卖台湾，这个真的是已经是丧心病狂到底。
0: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1: 据台媒报道，前民进党大佬吴乃仁在担任台糖公司董事长期间，因涉台糖土地出售案，于2014年被判刑9个月，另需赔偿台糖1.7亿元新台币。但相关赔偿责任至今仍未完全履行，还接连爆出以名车代步出入高档餐厅，引发外界质疑。有网友翻出赖清德当年任台南市长时，曾针对此案以政治生命保证吴乃仁清白的言论，引发舆论哗然。
7: 那现在你的担保要不要连带赔偿？现在找不到人，钱不吐出来，还差1.7亿。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6月2号起，全国台联组织第14届全国政协台联界别委员一行赴甘肃考察，考察为期7天，10余名委员先后前往兰州、临夏、甘南、陇南等地，实地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

0: 引导支持台胞台企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等情况。在兰州期间，考察组走访甘肃省博物馆、读者出版集团，到榆中县了解产业发展及和美乡村建设进展。日非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出卖民族利益，大陆绝不允许。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严重侵害了中国海洋权益。然而，民进党当局非但没有筑起维护渔民利益的防线，反而给出所谓肯定的回应。赖清德为什么不敢对日非说不？此举又将给台湾的农渔产业、岛内的民生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成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媒报道，日非启动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渔民恐将面临登检、驱离、扣押，甚至是高额罚款，严重损害渔民的利益。然而，台外事部门此前却肯定日非做法，遭到岛内舆论痛批后，又改口称请日非与台湾地区协商。对此，岛内各界批民进党当局对内只会骗，对外只会跪。
1: 这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日非有没有这个资格单方面就宣布了他们要进行这样的谈判？
2: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呢，说如果说啊，大家在一片海，如果是相向，比如你在海的这边，我在海的这边，或者是在一侧挨着，那么关于这个海的专属经济区该怎么划分，大家可以坐下来进行相关的划界的谈判。但是你摊开地图一看，日本和菲律宾你们没有挨着，你们中间隔这个中国的台湾岛，所以你们两个这么谈是完全在法理上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这个东西站在我们看来像什么？就是我们北边有个邻居叫日本，南边有个邻居叫菲律宾，结果你们两个私自跑到一起去商量怎么把我们家的院子分了，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完全就是无效的，这完全就是无理嘛。我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自己肯定也接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菲律宾这个动作完全就是地理上你够不着，法理上你也站不住，这完全就是胡来。所以为什么这一次这件事情引起了各方高度的关注？因为你在法律上你根本站不住脚，而且这阴谋都写在这两个人的脸上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台湾岛内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弹？因为这个区域，台湾岛东部的这个海域是台湾渔民多年来长期他们劳作的渔场。如果这件事情让日本和菲律宾得逞的话，意味着未来台湾的渔民一出海就有可能会被日本和菲律宾的执法船欺负。台湾岛内网上现在有人讲说，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把刀架到台湾渔民的脖子上了。
1: 最开始呢，赖清德给出日非是肯定的回应，但是呢，在民意的压力之下呢，这两天又改口说希望日非能够和台湾地区进行协商。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民意压力之下的这种态度的转变？
3: 日本、菲律宾自己搞的这个划界呢，根本就是亲门踏户，没有正当性，划界划到别人家来了。结果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更可笑，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把台湾跳过，把台湾无视啊！他们竟然讲菲律宾跟日本是通过和平对话来解决海事问题，应该予以肯定。这个予以肯定是让人啼笑皆非。日本跟菲律宾乱搞，赖清德当局第一时间不是出来严正抗议，竟然是替日本、菲律宾背书了啊！这个呢，是赖清德当局对台湾渔民权益的无能而且无视，这当然造成台湾舆论的强烈反弹。我们要知道，台湾东部的海域是台湾渔民很重要的渔场。日本跟菲律宾如果真的自说自话划了个界，未来就可能说你越界了，然后来检查、驱离、扣押、处

0: 伐骚扰台湾渔民。我们看到国民党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怎么遇到日本又跪了呢，不出声抗议还拍手叫好。台湾民众党也批评赖清德当局立场软弱，把很多台湾渔民的权益拱手就让掉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台湾民众也是骂声不断。大概啊，是看到民意大反弹了，赖清德当局赶快又发了一个声明，改口说啊，日本菲律宾必须跟台湾协商，不能损害台湾的权益。但是你看调子还是很软，而且同一个声明里还又把新两国论的谬论又塞进去，但遇到日本跟菲律宾是又软又让。天天喊抗中保台，当日本菲律宾侵害到台湾渔民权益的时候，就没看到他们保台了。那日本跟菲律宾会不会找台湾协商呢？他们能搞出这种双边划界的事情，就是想跳过台湾，而且他们心里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啊，搞这场烂戏是打算两岸他们都要一起跳过，否则他们这个烂戏就搞不成了。
1: 那么民意的反弹不仅仅展现在这一次的事件上，多年以来民意因为农渔业遭受的损失，对于民进党当局表达的不满一直存在着。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2: 台湾地区的实际海洋权益跟渔民生计不幸的成为民进党当局利用来向外部势力缴纳的政治投名状。那对比之前的蓝营执政确实有天壤之别，因为2012年呢，当时台湾地区的保钓运动兴起，日方呢去拦截，台当局呢就派出了这个海巡舰艇呢去护渔，结果呢来年日本就跟台湾地区就渔业方面达成共识去搁置争议。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当时就有屏东的渔船被日本的公务船登检去扣押，蔡英文后来呢就撤回护渔行动，这一下子呢就被日本看破了手脚。结果2018年到2020年这期间，就陆续发生了宜兰苏澳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作业的时候遭到日本的驱赶，但是蔡英文当局却没有任何重要的回应。每一次民党当局总是跟大家说啊，台湾的产业影响不大，但随后呢都陆续的被证明说对台湾的产业冲击真的是非常巨大，所以大家越来越不相信民党当局所说的说法。尤其是这一次的事件非同小可哈，短期来看你日菲两国后续可能会走一些程序，所以台湾渔民呢也许你不会立即的面临窘境，但是如果他们这个动作真的走完了，那么他们在认定的所谓的范围之内，就但凡跟渔业有关的措施都会趋于严格，而且会影响到像货柜跟渔业补给船的一些作业。那么这个海域是台湾远洋黑尾鱼跟旗鱼洄游的渔场，大家台湾地区民众想爱吃的黑尾鱼以后就不一定吃得到。那么另外大陆棚的延伸也涉及到海底矿产跟油气，所以台湾未来主张资源开发的空间就会被限缩，并且啊，台湾有多条海底电缆向东去穿越菲律宾海，连接的是亚太跟美洲，以后呢连海底电缆的铺设跟维修就会遇到困难，直接就影响到台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
1: 长期以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台海周边及相关海域频繁侵扰台湾渔船。2013年，菲律宾海巡船公然开枪扫射台湾渔船，导致一名台湾渔民无辜身亡。2025年，台湾宜兰籍渔船红彩头六号在正常作业时遭日方暴力扣押。有舆论痛批日菲屡屡侵害我方权益，实属惯犯。日本和菲律宾在渔业问题上对台湾渔民的这种欺压呢，是劣迹斑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一直以来在渔业问题上对于台湾方面的侵犯？
3: 日本啊，一直以来呢，对于台湾渔民的这个欺负啊，简直是罄竹难书。而且呢，到现在为止，你看呢，它已经形成了一条阴谋的链条，就是从追逐、登船、抓人，再到勒索，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这样一个链条。而且呢，这几年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5月份，当时呢，有一艘台湾的渔船呢，叫红彩头六号，就是后来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追逐，后来日本人登船，结果呢就把船上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船员就抓走了，后来呢勒索了350,000日元才放人放船。这是2025年的5月。在2024年7月初7月5号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在台湾基隆的这样一个渔船，就在台湾的东面，在正常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呢，结果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的追逐，而且呢，后来呢是勒索了600,000日元， 才肯放船放人。到了七月下旬的时候，又有一艘

0: 宜兰的这个渔船叫富申号，又是被日本的执法船去追逐去勒索钱财。而且呢，在被日本执法船追逐的过程当中，日本执法船把台湾的渔船还给撞坏了。按说你把我的渔船撞坏了，你应该赔给我钱呢，没有。哎，日本不仅没有给台湾的渔船赔钱，而且呢还问台湾渔船又勒索了150万日元。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海盗的行为啊。所以你看到其实每一次台湾的渔民都非常非常的生气，说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而这个时候你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干嘛？民进党当局每一次等到这船回来了，他发一个新闻稿说船回来了。台湾媒体呢在每一次报道中都说，其实你看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陆总是在第一时间冲出来给台湾的渔民撑腰，做他们坚实的后盾。所以我想两相对比，台湾渔民的心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
1: 不光是日本，菲律宾就经常对台湾的渔民进行暴力执法。我们都知道曾经爆发过广大兴28号事件，所以菲律宾对于台湾的渔业从业者都做过什么？
2: 台湾渔民多年来经常受到菲律宾用执法做理由所做的各种骚扰跟挑衅，里面最恶劣的一次就是2013年的广大兴28号事件。台湾琉球籍的渔船广大兴28号竟然遭到菲律宾公务船的人员开枪，打死了台湾渔民洪石成。这件事就算是菲律宾自己的事后调查，也认定菲方人员开枪不是正当防卫。最终在当时台湾马英九当局的要求底下，菲律宾在交涉之后道歉赔偿了，但也已经换不回无辜牺牲的人命了。广大兴28号啊，不是个孤立事件啊，多年来菲律宾对台湾渔民骚扰挑衅不断。2003年7月，台湾前后有8艘渔船被菲律宾扣押。去年5月，台湾另外一艘琉球籍的渔船叫生鱼封号，一样被菲律宾公务船临检强行带走。虽然很快放人了，但是台湾的船长回台湾以后呢，控诉菲律宾人员持枪粗暴对待，强取物资啊。这些案例我们很少看到菲律宾给台湾渔民正式公开的道歉或赔偿。这两天啊，当台湾媒体又在报道菲律宾划界可能伤害渔民权益的时候，我们看到正在选新北市市长的李四川说啊，他的父亲是渔民，在他小学6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捕鱼的时候被菲律宾强行带走了，一度连消息都没有，最后是付了赎金他父亲才能回来。这是40多年前的事啊。菲律宾在海上的骚扰跟伤害长期是令台湾渔民担忧跟不安的。那除了骚扰渔民，大家也看到这几年菲律宾在南海岛礁搞的各种小动作，像是在仁爱礁搞所谓的非法的坐滩，或者是菲律宾公务船在南海各种挑衅，包括非法闯入主壁岛铁线礁附近的海域啊。总之在骚扰两岸渔民跟制造事端方面，菲律宾是素行不良，前科累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会引发两岸的强烈反应了。
1: 赤裸裸的要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而赖清德当局呢是逢日必软，逢非必退。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不敢对日非说不？
3: 首先民党当局呢在对外政策上啊，他高度的依赖美日非这种外部势力去寻求所谓的国际支持来抗衡大陆，那么他们的核心战略就是紧贴美日同盟，在这个框架之下呢，维护跟日非的所谓友好关系就被他放在优先的这个位置上，甚至他不惜牺牲台湾渔民跟实际利益，那么还有海洋权益作为代价，那么来奉承这个日非。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哈，近年来日非等国不断的强化在南海、台海周边领域的这些军事跟政治协作，那赖清德当局呢，企图他去融入他们这个地缘政治圈呢、啊，选择在日非的所谓的划界议题上保持低调或迎合，那么去试图换取他在区域安全事务当中所谓的合法性跟存在感。那么此外呢，民党当局呢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这种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让他们在面对海洋权益的争端的时候，就失去了据理力争的法理底气跟政治意愿，导致他在涉日涉非的事务当中屡屡做出妥协性跟退让性的动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两岸民众有目共睹啊，大陆的这个坚定立场跟应对措施，就跟民进党当局的退缩就大不相同。

0: 大陆方面呢，在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益跟两岸同胞的这个实际利益当中，始终保持着清晰还有坚定的一个立场，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扎实的行动。此外呢，大陆方面也始终强调，包括台湾地区农渔民在内的中国的这个农渔民，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包括你像渔民在传统渔产当中的这种作业权利不容侵犯。那在面对日非等国对台湾渔民的粗暴驱离或扣押的时候，大陆有关方面就通过外交斡旋、海上互渔这种手段提供了支持，致力于为两岸同胞去筑牢这种海上安全的保护伞。所以对照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妥协和退让啊，在长远来看，不仅是损害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切身利益，他们也没有办法换来真正的所谓的安全保障。
1: 与赖清德当局奴颜婢膝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日非此次的挑衅，中国海警带山舰编队挺进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的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常态化行动，战略意义重大。我们在用行动告诉世界，中国的海洋权益不容侵犯。
2: 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亮剑，对于日本和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行为，您觉得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震慑？
3: 因为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啊，它整个的洋流、水文的气象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而且在夏季呢还高发台风，所以呢，日本和菲律宾想的是说，这个地方因为海况比较复杂，是不是就可以跑到这种地方来偷偷摸摸的干点什么事情？而这一次，我们就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日本和菲律宾，你想都不要想，这个地方无论是海况的情况、气象的情况、水文的情况，方方面面我们就已经摸得是一清二楚，容不得你日本、菲律宾在这边撒野。另外我们看到说，像2024年的联合利剑和2025年的海峡雷霆，我们的海警呢是和解放军进行联合行动，而这一次我们是在这里呢进行单独行动。我想这个我们发出的信号已经非常的清晰和明确了，这就说明日本和菲律宾啊，本来呢是想在台湾岛东面的这个海域呢，想去玩切香肠的把戏。我们这一次呢，让日本和菲律宾呢，一刀就让你切到了钢板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真实的执法。我们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呢，这个执法我们叫做依法履职、依规管控。这是我们中国的地儿，所以我们的海警在这里执法。我们台湾的渔民在这里遇到困难，我们救。但是如果有外来势力敢于在这个地方兴风作浪的话，我们依法管控，我们依法抓起来，一个都不会让你跑。这次我想我们这个信号发出来的非常的清晰。我想第三层的清晰的信号呢，是全域覆盖。我们看到从2024年我们开始对于乌丘和东引周边我们的海警进行执法，然后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发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有覆盖全域的这样的一个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只要有中国海域的地方就会有中国海警。
2: 多年以来，每当我们的海洋权益和渔民权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大陆方面呢都是果断的出手，维护了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所以这是不是也让台湾方面感受到了浓浓的安全感？特别是农渔业的从业者，是不是也渴望着能够拥有大陆的保护？
4: 要保护两岸渔民的作业安全啊，不能只靠事后抗议，或者是软弱到连抗议都不敢讲啊！你必须在法理跟实力上要有积极作为，只有理跟力啊，能够给渔民最大的保护。首先是必须站稳法理立场啊，我们会要求渔民要合法合规的作业，但是渔民合法捕鱼的权益必须被捍卫被保障。那对于日非的不当划界，必须严正的反对跟抗议。如果来自外部势力的任何作为，包括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伤害到渔民，我们都必须协助渔民维权到底。其次啊，必须用实力来护渔啊，包括常态巡航、积极执法。巡航跟执法不能只是临时的反应，必须是制度性的保障。好，对于可能构成威胁的外部势力呢，执法船只必须采取预防性的识别查证、跟踪监视、登船检查这些措施，对可能的骚扰做到事前预警，快速应急啊。我们最近就经常可以看到 大陆用实力来护渔的案。

0: 案例，比如说让海事跟渔业部门的巡逻船舰编队护航，在捕鱼季节和渔民一起出海啊。更重要的是呢，两岸渔民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受到保护。台湾渔民如果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骚扰，大陆的海上实力也可以作为台湾渔民的后盾。像这次大陆海警岱山舰的编队在台湾岛东边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送出的就是护渔的明确的信号。那可能伤害两岸渔民权益的事在哪里？执法力量就会到那里。未来在其他的重点海域，比如说钓鱼岛、巴士海峡、南海的传统渔场，我们应该都有机会看到大陆海警常态化的巡航部署。简单讲，两岸渔民在哪里合法作业，站在法理上的实力就要到那里，包括巡航、执法、救援。那台湾渔民的权益不应该被那些只会搞政治的人给牺牲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只有背靠强大的祖国才能得到最根本最坚实的保障。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一党一己的政治私利，甘当出卖祖产引狼入室的败家子，其数典忘祖的丑恶嘴脸被两岸同胞唾弃，更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中国军力活动频繁，扬言要以所谓综合国力应对。为缓解稀土焦虑，日本计划研发新型无人探测器勘探深海资源。探访中国超级镜子发电站，美媒称，谁赢得电网竞赛，谁就能赢。

0: 得未来。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恶意渲染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日本舆论警告，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
1: 朝日新闻和时事社等多家日媒3号披露了日本防卫省即将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主要内容。据悉，新版白皮书声称，国际社会已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太地区安保环境进一步严峻。在涉华部分，白皮书延续2025年的表述，将中方正常军事活动妄称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特别提到2025年6月中国海军辽宁舰与山东舰航母编队首次同时部署西太平洋，称解放军在日本周边的活动更加频繁，应该以所谓综合国力以及与盟友伙伴之间的合作加以应对。近期，辽宁舰编队赴西太平洋开展演训活动，再次引发日本官方和舆论高度关注。根据中方发布的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5月19号组织辽宁舰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2: 辽宁舰入列以来，按计划有序组织了一系列的综合演练，航母编队训练向远海作战运用深化拓展，形成体系作战能力。作为中国航母建设的探路者和航母人才的孵化器，辽宁舰为中国海军战斗力提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将继续为中国海军走向深蓝、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1: 五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根据日方6月1号发布的消息，5月26到29号，辽宁舰编队在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航行。26到28号，辽宁舰共进行了大约170次舰载机起降。
3: 防衛省によりますと、先月26日から沖縄県の宮古島の南の海上などで空母遼寧に艦載された戦闘機やヘリコプターが発着艦を繰り返しました。3日間で170回程度確認されたとしています。またミサイル駆逐艦やフリゲートなどが遼寧と共に行動しました。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6月2号的记者会上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
4: 中国海軍は現在、遼寧を含め3隻の空母を保有しており、空母の運用能力向上や遠方の海空域における作戦遂行能力の向上を狙っ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ます。今回の活動もその一環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防衛省自衛隊としては引き続き関連の動向について注視するとともに、我が国周辺海空域における警戒監視活動等に万全を期していく考えです。いずれにしても現下の厳しい安全保障環境を踏まえ、防衛省自衛隊として同盟国同志国との連携強化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1: 根据日方发布的信息，此次随辽宁舰一同赴西太平洋开展演训活动的水面舰艇包括导弹护卫舰洛河舰。洛河舰是 054B 型导弹护卫舰首舰，2025年1月刚刚服役，这也是 054B 护卫舰首次随航母进行远海训练。
5: 海军洛河舰舷号545，这艘舰一经入列就备受大家关注。现在当我近距离的看它的时候，不禁感叹这艘舰真好看。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颜值就是战斗力这句话，好看的外形背后是舰艇隐身技术的突破，比如说它一体化桅杆的设计、舷墙的设计等等，都是为了减少雷达反射面积，增加舰艇的隐身性能。同时这艘舰的排水量约5000吨，吨位的增加也意味着功能更强了，可以搭载更多的武器系统，作战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而强大的战斗力不仅要靠有力的拳头，还要靠明亮的眼睛。洛河舰看得更远了，看得更多了，看得更轻了。全舰装备多种新型雷达，探测能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这些都支撑起新型护卫舰防空反潜的使命任务。
6: 054B 护卫舰是我们

0: 国家首型远洋护卫舰，吨位增加，武器装备包括各种电子战系统继续升级。目前看呢，几个点很突出。首先是反潜能力大幅度提高，配备双机库，可以增加直升机反潜的能力、作战范围和效果。另外呢，在舰艇安静性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与发展，所以对水下目标作战能力有了较大进步。另外采取了隐身设计，像一体化桅杆设计，雷达反射面积进一步降低，所以伴随航空母舰在远洋可以执行各种作战任务。总之，这种武器装备今后如果大量建造、批量服役，对于提高远洋反潜能力、机动作战能力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所以054B绝不是吨位简单的放大，而是综合水平的提高、作战能力的进步。那么下一步，在远洋作战编队中，护卫舰将会以新的形态展现出综合作战能力。
1: 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发布消息称，中国海军075型两栖攻击舰安徽舰五月下旬经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自2022年入列以来，安徽舰常态化组织舰载机起降、舰机联合搜救、多兵种协同训练等多项重大演训任务，全时待战、随时能战能力稳步提升。2025年在一次远海战备巡航任务中，安徽舰为太平洋某海域成功实射导弹并命中目标。
2: 目前的话已经逐步形成了舰机艇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我们作为这个两栖攻击舰嘛，一个是我们自己舰艇，机是我们这个舰载机，艇是我们这个气垫登陆艇，队的话我们都涉及我们陆战队和这个医疗队。所以说我们的舰机艇队出去搞这个联合训练的话，经过这几年的这个训练，各个单位之间相互融合、密切协同，目前来说这方面的作战能力已经初步具备。
1: 安徽舰的舰徽上有一头狮子，代表着所在支队的精神，登陆雄狮。车辆库内还有一句标语，以登陆兵的胜利为最终胜利。
2: 我们说以登陆兵的胜利为最终胜利，只有他们胜利的前面的所有的作战行动才能说是具备重大意义的。战场上的胜利才是对你一个单位最终的考核，最严苛的考核。
3: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提到，应以所谓综合国力应对中国军力，这背后暗含了日方的什么意图？来看专家分析。
4: 日本呢，在这个即将公布的2026年度的防卫白皮书里面，继续渲染呢中国的军力活动频繁，主张依托综合国力，加上盟友体系，对华进行针对性的应对，本质上呢是延续近些年来日本一贯的中国威胁的叙事逻辑。实际上，对这个地区造成威胁的反倒是呢美日等国。日本呢刻意的颠倒英国，把这个中国的合法的防御部署和行动呢歪曲成这个威胁性的活动，是典型的双标，也是为自身呢军备扩张呢寻找借口的。那么其次呢，日本所谓的这个综合国力应对中国军力，本质上呢是日本整合经济啊、科技啊、资源呢、包括产业资源啊、等呢来服务军事建设的一个行为。他所谓的伙伴合作，实际上就是依靠美国来构建呢排他性的一个军事同盟网络，用抱团的思维啊来呢把东亚地区呢阵营化。日本抛出来的这个所谓的依靠综合国力加盟友应对的核心动因就是日本借大国博弈加速突破呢战后和平体制完成呢军事大国的一个战略诉求。那么实际上这套应对思路啊会给东北亚安全啊或者给地区的安全呢带来一些隐患，它容易催生地区的军备竞赛，它也会割裂地区的这个经济合作大势，它会破坏这个地区的这个多边治理体系。
3: 为了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方加强了对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日本对稀土断供的焦虑感不断上升，为强化海底稀土勘探与开采，日本计划研制新一代无人水下探测器。
1: 据日本经济新闻6月3号报道，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等部门计划在2028财年前研发用于勘探稀土等海底资源的自主水下无人探测器。据介绍，常规的自主水下无人探测器主要分为巡航式与悬停式两大类。巡航式外形类似鱼雷，呈纺锤构型，可高速巡航，大范围测绘海底地形，但无法定点悬停。悬停式则搭载推进器，可上下左右灵活位移并定点驻留，能够借助机械臂采集海底资源样。

0: 缺点是行进速度偏慢。日本现役主力水下无人探测设备浦岛8000就采用巡航式设计，其研发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按照最初的设计及最大下潜深度为3500米。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自2022年起对其进行升级改造，下潜能力提升至8000米。
1: 神奈川県横須賀市にあるジャムステックの施設にやってきました。この倉庫に浦島8000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あ、これですね。思ったより大きいですね。
2: この浦島8000はですね、全長 10.7メートル、 重量はですね、7トンあります。7トンですね。
0: 浦岛8000能够以约
2: 2.5节的速度，在海底附近保持恒定高度航行，并采集数据。其进行水下探测作业的设备包括测扫声呐以及浅地层剖面仪。海底のですね地形図を作るというのが主な目的です。この切り替えたところに見えるこの黒い細長い物体、これがですね、ソナー。 呼ばれるものです。ここから超音波を海底に照射して帰ってくる時のまでの時間だったりとか、あとは反射した時の強度を見て地形、それから白黒でですね、白黒の海底の音響で捉えた画像というものが取得できると。
0: 据悉，新一代探测器将结合巡航式与悬停式设备的优点， 可在6000米水深的海底开展大范围勘察，还能针对指定点位 完成地形勘测分析， 以缩短勘探周期，大幅提升海底资源勘察效率。日媒称，目前中国和美国在水下无人探测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为保障稀土稳定供给，日本急需自研可高效开展资源勘探的水下探测设备。今年1月， 中国商务部宣布加强对日本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向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2月，中方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对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更加靶向化、精细化。 目前中国是唯一能够提供所有17种稀土金属且拥有稀土全产业链的国家。日本专家提供的数据显示， 2025年日本稀土进口量的 66% 来自中国，中重稀土几乎全部依赖对华进口。如果计入稀土化合物，日本对华依赖度更高。 中国宣布对日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以来，日本产业界普遍担忧稀土断供的可能，并认为汽车、电子元件、风力发电、医疗设备和航空航天等产业面临严峻挑战。日本大和综合研究所预测，若日本在一年内无法从中国进口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 1.3% 到 3.2%，就业人数可能减少90万至216万。 尤其是以汽车为代表的运输机械行业降幅恐将达到 17.6%。
3: モーターの小型化と高性能化にはレアアースが欠かせなく、中国政府の采配一つで供給を止められれば自動車工場の生産ラインは停止に追い込まれかねません。
0: 今年2月，日本宣布在日本最东端南鸟岛附近海域成功挖掘到含稀土的海底淤泥。据东京大学研究团队估计， 南鸟岛附近海底蕴藏着超过1600万吨稀土资源，理论上可满足全球数百年的需求。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称，如果进展顺利，将从2027年2月开始稀土泥正式采掘试验。专家表示，开发海底稀土资源技术难度大、成本高昂、经济效益低。 事实上，早在2012年，东京大学与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组织的研究团队便已确认南鸟岛附近海域存在大量稀土泥，且品质远高于陆地开采的矿石。但11年过去了，南鸟岛稀土开采项目进展依然缓慢。如今，日本高调宣扬南鸟岛项目进展与试采成功，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秀。
4: AI的尽头是能源，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也让能源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中国提出算电协同，从国家战略层面推进算力与电力系统的深度融合。China is really

0: Making the most of this arid landscape. These solar panels, they stretch out for miles. You can see why this is known as China's Green Power Bank.
1: 美国广播公司 ABC 记者近日来到中国甘肃，参观了当地多处新能源发电设施，包括位于敦煌以西大约20公里处的100兆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电站内的10000多面定日镜以同心圆状围绕着260米高的极热塔，像向日葵一样跟随着太阳运动的轨迹转动，以各自独特的角度把太阳光全部反射到极热塔顶部。
0: You can see the streams of light there. They are beaming onto that tower, which, as you can see, a circle halo on the top. 所以这里有多少镜子？
2: 12000面。
0: I can hear them move, and you can see it slightly move. These are huge mirrored panels, and they move depending on the direction of the sunlight. They track that sunlight, they redirect it at that panel over there, which heats up the molten salt and generates extreme temperatures and power.
1: 该电站设计年发电量达3.9亿千瓦时，一小时的发电量足够一个普通家庭使用42年，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35万吨。目前中国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2025年风电光伏累计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美媒认为，中国在能源领域取得的世界级成就，一方面为应对外部冲击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尖端科技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落地，算力需求呈指数级增长，电力消耗也随之攀升。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预计到2030年，全国算力用电量将达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6%左右。今年3月，算电协同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算力与电力系统的深度融合正式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算力设备对电压稳定性、频率偏差等指标要求极高，微小的电能质量偏差都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设备故障，这就要求电力供应既要有量的满足，更要有质的稳定。彭博社直言，谁赢得电网竞赛，谁就能赢得未来。
3: And so,If, as a country, you're not able to build out the grid, you lose out on being a competitive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1: 十四五期间，中国开工建设19条特高压工程，一张覆盖东西南北的超级电网加快成型。
4: China's been building its grid in real time. It's basically gone nonstop since the 1990s. And so, whereas, you know, the U.S. has barely seen an uptick in power generation, in China, power generation has gone up 7 times since 2000.
1: 有咨询机构指出，全球 AI 产业竞争已不再只是芯片等核心技术的比拼，更是包括电力系统等在内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
5: AI is a 5-layer cake. It needs energy. You need energy in order to enjoy this new industry.
1: 日前，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4部门印发的《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取得明显成效。一方面，以能赋智，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能源供给；另一方面，以智强能，开放能源领域人工智能高价值场景。
6: 我现在正位于江苏常熟的姑苏换流站，这座换流站承担着四川白鹤滩清洁水电入苏的关键任务，那么它同时也是长三角地区用电需求的能源心脏。那么今年气象预测显示，今年江苏的汛期气温会较往常偏高，我们现在现场的电力人员正在进行迎风度夏前的专项巡检。
1: 偌大的站区内几乎看不到什么人，面对全站多达2.2万个巡视点位，以前人爬塔杆的巡检方式既费时又费力，而现在扛起大梁的是智能巡检无人机，他们每天起飞约20次，通过激光雷达、高清摄像头和红外探测仪，对全站400亩范围的设备进行全方位体检，堪称电力界的空中医生。姑苏换流站接入了 AI 大模型，依靠后台的图像识别和算法分析技术，对实时回传的数据生成详细的体检报告，让巡检速度更快，判断更准，全天候作业不间断。
7: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团结互信，挫败敌人阴谋。此前，美方在对伊朗发动打击

0: 的同时释放持续谈判信号。
1: 6月2号至3号，美伊双方爆发4月停火以来最激烈的一轮交火。科威特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国际机场等多处民用设施当天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科威特一度暂停该国空中交通并关闭领空。
2: حيث رصدت وتعامل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فجر اليوم مع عدد 13 صاروخا باليستيا معاديا داخل المجال الجوي الكويتي وتم اعتراضها فوق عدد من المناطق السكنية مما أسفر عن سقوط بعض الشظايا كما رصد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وتعاملت مع عدد 17 طائرة مسيرة معادية。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其军队并未向科威特机场这一目标发动袭击。发言人称，科威特机场航站楼损毁系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故障所致，该系统发射的导弹在拦截伊朗导弹失败后误落至该航站楼。
3: I want to show you this video just into CNN, and it shows a scene in Kuwait Airport where the victim of the attacks, an Indian national, was killed.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布消息，否认了伊朗方面的说法，并称伊朗利用无人机对该民用机场发动了蓄意、经过精心策划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袭击。当地时间6月3号，科威特民航总局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凌晨遭袭的科威特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运行。巴林也在同一轮袭击中成为目标。巴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对于这轮交火，伊朗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通信站的袭击。声明谴责美国利用该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应对这些行为负直接和明确的责任。
4: They are saying that it is an act of self-defense and also an act of retaliation, inconsistency with what they have been saying tha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war, are going to do this tit-for-tat reciprocation.Method with the Americans and the Israelis.
1: 美东时间6月2号，美军一架飞机在波斯湾向一艘空载油轮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该船正试图驶向伊朗哈尔克岛装载石油，意图突破美方封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说，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回应都将是密集齐射的导弹和无人机。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这一表态被视为双方仍在维持谈判渠道的信号。
5: The negotiation itself has gone very well, actually. Very well. But if it happens, it could happen like over the weekend.
1: 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的交战中死亡，他才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还说，特朗普不愿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以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
6: It's not clear where things stand as it relates to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The diplomacy has clearly not been killed by this latest round of strikes. Both parties still seem intent on trying to reach an agreement, but how far away we are from that potential agreement, it remains very unclear.
1: 特朗普还在3号播出了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他期待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表示，穆杰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时机成熟时他们可能会会面，这要看事态发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透露，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与美国的接触越来越多。卢比奥还表示，伊朗同意就其核计划的一些内容进行谈判，而此前伊朗拒绝讨论这些内容。
7: We are the strongest nation on the planet Earth, and we're in a stalemate with Iran.And now we're begging to get back into a deal that you all trashed in the first place.
8: There's no one begging. Clearly,
1: 卢比奥称，并没有所谓相求，与伊朗谈判需要中间方调停，但相信会有很好的前景。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 京东618

0: 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4: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0: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特朗普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他说，相关行动需要持续1至2周，并动用大量重型设备和空运能力，因此存在较高风险。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

0: 无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此外，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三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力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力，美国国会众议院四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美国二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
1: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四号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南部麦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
0: 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日前在美国斡旋下与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反映了当前黎巴嫩地面局势，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卡茨称，以色列不会将自身安全寄托于任何其他一方，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全保障。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四号则在社交媒体平台说，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以军发言人建议当地居民不要前往扎赫拉尼河以南地区，称任何前往南部地区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另据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同日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位于黎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2轮火箭弹。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二号至三号在华盛顿举行第四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
1: 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表示，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抵抗力量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强调，黎巴嫩的抵抗力量将很快看到其英勇抗争的成果。卡尼一号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支持下，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加沙的挑衅与侵略行为正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以色列持续袭击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近日，美伊谈判再添新变数，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关键节点，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打击，引发美伊强烈不满。以色列为何急着在此时搅局？分析认为，以色列企图利用美伊尚未达成协议的时机，争取在黎扩大战果，造成既成事实，最大限度削弱黎真主党，同时也给美伊谈判制造障碍。
0: 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这是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的重要诱因。谅解备忘录要求黎已停火，以色列要借签署前的时间窗口加紧打击黎巴嫩真主党，避免其势力进一步壮大。此外，以色列试图升级对黎巴嫩战事，搅局美伊谈判。在以色列看来，美伊停火意味着美以此前对伊军事打击前功尽弃，以色列升级对黎军事行动也有以战安内的考虑。英国《卫报》文章认为，升级对黎攻势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以色列国内对内塔尼亚胡所涉贪腐案的司法问责。 在这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以色列

0: 仿佛是从副机长变成普通乘客。 纽约时报援引熟悉特朗普的美方官员说法称，特朗普视内塔尼亚胡为战时盟友，但在对伊谈判中却并不将其视为亲密伙伴。报道援引以国防官员的话说，以领导层几乎被完全排除在美伊谈判核心圈外。有分析称，美国国内 60% 以上民众反对战事。以色列国内普遍认为，如果现在结束战事，以色列就彻底失败了。美以目标差距巨大， 矛盾越来越公开和尖锐。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后，伊朗威胁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曼德海峡战线。这精准戳中特朗普政府软肋。随着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急于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美国担心前期成果付诸东流，紧急斡旋试图给局势降温。美国能否真正约束以色列？ 分析认为，这取决于美国的战略决心。美国可以迫使以色列暂时停火，但无法阻止以色列继续准备下一轮冲突。一旦以色列有需要，会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美伊停火协议可能名存实亡。今年2月底，美以伊战事发生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运出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 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 50%， 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 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
2: 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士，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3: 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乌克兰国内政治局势，乌方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 普京还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顿巴斯地区主要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 85% 的区域和扎波罗热地区 80% 的区域。关于俄欧关系，普京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 他强调，并不是所谓邪恶的俄罗斯停止向欧洲供应能源，而是欧洲拒绝购买俄罗斯能源，并希望俄罗斯崩溃。普京说，欧洲与俄方谈判的人选必须是俄方信任的人，而俄方不信任那些坚持认为俄罗斯必须遭受战略失败的人。
2: 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

0: 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确定会晤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同时，乌方认为美国、欧洲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这一进程，为后续的安全保障提供支持。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对外披露说，乌克兰计划通过外交官方渠道向普京正式转交信函，并期待俄方针对乌方提出的相关和平方案作出实质性回应。在三号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两年2027年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选举结果出炉后表示，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
1: 瓦德富尔首先表示，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2: It's a bitter defeat. I have said so in advance. This is an intense competition. This would be a close race. Germany entered late, meaning we were at a disadvantage from the start. And we see that today clearly.It was not possible to make up for lost ground.
1: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的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3: Das reiht sich ein in eine Reihe von Niederlagen dieser Bundesregierung und das wird die sicher enttäuschen.
1: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
0: 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经办好相关入境手续。
4: 目前，伊朗队正在土耳其备战世界杯。伊朗足协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队计划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此前表示，美国方面不希望伊朗队比赛期间在美国境内过夜。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先前表示，球队可以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直飞墨西哥，且球队头两场比赛的场地距离蒂华纳比距离图森更近。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头两场比赛在洛杉矶，第三场在西雅图。
0: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关注度持续。

0: 续升温。截至五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万亿元增量。
1: 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 股持股数量达到138.58亿股，较年初增长27.02%；持股市值达到2624.17亿元，较年初增长42.11%。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2: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一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1: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0: 熊猫债券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熊猫债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也成为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今年以来，中国熊猫债市场继续保持高景气度，发行规模大幅增长。
1: 据统计，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超1300亿元，较2025年同期发行规模接近翻倍。今年一季度，熊猫债发行规模超880亿元，同比增长超100%，单季发行规模首次突破800亿元。业内人士表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也为熊猫债发行放量奠定了基础。熊猫债作为标准化、高信用等级的人民币固收资产，成为全球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资管机构布局人民币资产丰富投资组合、优化全球币种配置的重要标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推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
3: 境外主体通过常态化发行熊猫债，常态化持有和使用人民币资金，逐步建立借、用、还的人民币闭环使用路径，从微观层面为用好人民币奠定基础。越来越多优质境外主体主动选择发行熊猫债，全球各类投资者配置熊猫债资产，本质上是市场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肯定。
1: 今年以来，已有多家外资发行人新面孔出现。五月底，哈萨克斯坦发行首笔主权熊猫债，成为中亚地区首单主权熊猫债。五月中旬，巴基斯坦发行首笔主权熊猫债，标志着巴基斯坦首次亮相中国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
4: This particular transaction, really, focuses on marks a very, very important event that we tap the second largest and second deepest capital market in the world.
1: 就在上周五，德意志银行集团发行了年内第二期35亿元双期限熊猫债。
5: 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
1: 记者还关注到，近年来熊猫债产品品种不断创新，结构也在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绿色及可持续发展关联贴标债券等新质生产力代表品种成为新增长点。
0: 这两天，中国南北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过程，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安徽及河北、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六号起，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
6: 四号下午，天津迎来一轮

0: 大范围降雨，阵风达6到8级，部分地方还下起了冰雹，强对流天气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天津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滨海新区等多个区同时发布冰雹橙色预警。4号下午，河北石家庄迎来短时强对流天气，冰雹随降雨一起砸向地面，随后还出现了雷电。河北省气象台连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和冰雹橙色预警，承德、唐山、秦皇岛、雄安新区出现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今天河北大部仍有明显降雨，局地还可能出现10级以上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4号，江西吉安、萍乡、新余等地下起了大到暴雨，永新县三湾乡3小时降雨超100毫米，江西发布雷电暴雨黄色预警，吉安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江西境内的吉广、沪昆等多条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多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临时管制或封闭。气象部门预计7号至9号，江西还有一轮降雨过程。3号到4号，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遭遇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强降雨导致县域部分道路塌方，农田受淹，房屋受损，当地紧急转移避险危险区域群众1500余人。贵州省罗甸县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袭击，城区多处路段大面积积水，低洼区域沿线商铺民房进水。中央气象台预计，高考期间，海南、广东、广西等华南地区省份将出现多降雨、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天气。气温方面，由于北方地区雷雨多发，气温有所下降，而江南南部至华南未来3天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广州、福州、海口等地将出现高温叠加、高湿度。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昨天，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在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厂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建成后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2025年，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从4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

0: 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近日，江苏盐城一男子凌晨外出赶海，被涨潮海水围困，只能依靠塑料篮的浮力漂浮着等待救援。幸好一名过路群众发现后报警，救援人员赶到后用无人机红外热成像功能锁定被困男子位置，随后驾驶舟艇成功将男子救起。此时男子已在海面漂浮了近2个小时，经检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近日，在新疆阿勒泰喀纳斯景区，从高空观景台俯瞰，湖面呈现出蜿蜒灵动的金色纹路。每年初夏，喀纳斯湖畔的白桦林迎来盛花期，大量金黄细碎的白桦花粉飘落湖面，这些花粉不断聚拢延展，经由阳光映照化作连绵曲折的金色花带，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湖面流金盛景。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乌方突袭圣彼得堡多处重要目标。激战当下，泽连斯基却突然表态称愿意即刻与普京直接谈判，一边战火升级，一边提议和谈，乌方背后是何考量？法国扣押一艘俄罗斯邮轮，遭俄方严厉指责，海上争端是否会引燃法俄新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6月1号晚到2号清晨，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打击了基辅10家军工企业等多个目标。随后，乌方突袭了俄罗斯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军工基地等关键设施。俄乌相互纵深打击，冲突为何持续升级？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表态称，愿意即刻与俄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泽连斯基为何急于和普京谈判呢？为获取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向美方发出了600多封求助信，却石沉大海。美方的沉默是何意味？近日，法国在大西洋海域扣押了一艘俄罗斯的油轮，俄方怒斥此举近乎国际海盗行径。法国突然对俄油轮下手，打的是什么算盘呢？又会否引发与俄罗斯的海上冲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俄国防部6月2号发布通报称，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对乌克兰发起报复性打击，动用含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空机、陆机、海机多型远程精确制导武器。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和656架无人机。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若出现侵害俄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倘若俄方持续用无人机、导弹进犯乌克兰，必将以同样手段还击，提升反击规模仅仅是早晚之事。同一天，泽连斯基证实，乌国家安全局无人系统部队、特种作战部队等协同开展夜间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就在俄乌双方同时加大打击力度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表示，近几个月俄乌之间的谈判陷入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卢比奥还承认，美国并非中立的调解者，而是选边站队。而泽连斯基3号表态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泽连斯基还强调，乌方无意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后再推进乌克兰相关问题。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别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这一轮俄乌相互纵深打击啊，其实呢值得关注的点比较多。那么先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空袭说起。这一轮的空袭，俄方打击的目标包括乌克兰方面的这个军工企业以及征兵办公室等等。那么从打击的目标能不能看出，这一次俄方的打击它的战术目的和战略意图是什么？
2: 我们知道，在5月22号的时候，俄控卢甘斯克的旧别利斯克一所职业技术学院遭到攻击，当时呢有21名

0: 营14到18岁的这个学生，这个死了，另外还有40多人受伤。当时说这是有意对这所职业学校发起了攻击，它是非军事目标。10几架、16架无人机分几个波次，反反复复打击这一座宿舍。当时这座宿舍留宿的人是86人，造成了这么大的伤亡。之后，普京总统很罕见的发声，他说这是蓄意攻击，我们要进行报复，而且批评西方媒体的报道双标。所以我们就看到5月24号，俄罗斯使用了包括针束导弹的各种武器进行了集群式打击，重点打击目标是基辅。6月2号的凌晨，继续发起报复性打击。24号，上月的24号和6月2号都是对于旧别利斯克技术师范职业学院的学生玉溪发起的报复性行动。他说的这个报复性行动不是一次，不是零散的而且我们看到后续还会出现。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俄军使用的打击兵器当中，并不仅仅是打向了基辅，其他的一些民用基础设施，尤其是炼油厂、储油设施、交通基础设施、通讯设施还有这个物流中转地，包括这个一些大的这个国家邮政局的这个储物点，这些邮件都遭到了攻击。很显然借着这个事件发起了系统性的报复而且更倾向于打击在军用目标能打尽打的情况之下，开始扩大打击民用重要的基础设施目标。
1: 所以呢，这次的大规模的空袭也是俄方对于这个职业技术学校预期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的一个报复行动。而作为乌克兰来讲，他又采取了一些反报复的措施。有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也是突破了纵深，是飞到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对一些主要的一些设施呢进行了攻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袭击发生的时间很敏感，恰逢这个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前的数个小时。那么乌克兰选择在这个时候打击圣彼得堡的目标，它到底有何用意？
2: 这次论坛呢被称为俄罗斯的达沃斯。如果选在关键时刻敏感时间发动打击行动，乌克兰至少有这样一个意图。第一呢是全球羞辱。如果在盛会召开时刻，特别是安保提高到最高水平的状态下，乌克兰的无人机对目标发起大范围攻击，特别是按照目前俄方声称已经拦截了30架到50架，如果折算成攻击次数，那至少在100架次以上，也说明呢这种打击力度，作为安保最严格的城市无法防御。如果当着100多个国家的20000名客人对目标发动攻击，这个影响将会成倍的被放大。第二呢就是显示能力。目前呢这个莫斯科遭受到了无人机攻击，第二首都圣彼得堡也遭到了无人机无差别的攻击，也说明呢在深远纵深之内，乌克兰可以动用多种武器装备对目标发动各种打击行动。另外呢就是打击舰队，因为这次攻击重点不光是码头，不光要在全世界面前显示乌克兰的无人机加上其他的武器的突防能力，同时对码头攻击、对波罗的海主要舰队攻击，这也是重点。如果下一次包括连续打击码头、打击燃料设施，甚至是打击主力舰艇，这样波罗的海的舰队有可能会遭到某种程度的削弱，有可能真的会黑海化，因为在黑海舰队已经被迫向后撤离，躲避无人艇和无人机的攻击。如果下一步持续在这个点位发起大规模打击行动，那么波罗的海舰的生存包括保障能力、战斗力也会受到一定的削弱。
1: 这次乌克兰无人机打击圣彼得堡的目标还有一个点呢也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圣彼得堡呢是在俄罗斯的这个西北部，距离乌控区最近的距离也有1100公里。那么圣彼得堡的目标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那么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 俄罗斯前防长绍伊古曾经讲过，目前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几乎都在乌克兰无人机攻击范围之内，所以目前看呢，乌克兰的无人机通过改进发展和研制，目前有了很大进步，像很多无人机的射程都可以轻易超过1000公里。

0: 像它的 FPE 无人机能够达到1600公里，柳地无人机可以达到1500公里，那么西秦无人机可以达到1400公里。所以从无人机的射程半径来看呢，和以往相比有重大提高。另外呢，乌克兰还研制了多种无人机增程方法，如果在气球上吊挂无人机，这样呢可以用5%的动力爬升到最高点，在8000米高度释放无人机，打击距离将会成倍提高。另外还有子母机，从这个乌方俄方发布的视频去看，在一架大无人机身上还有好多小的无人机，可以在到抵达目标之前发动各种打击行动，所以目前覆盖范围在明显提高。另外除了无人机之外，导弹也有发展，像它的 FP9弹道导弹现在已经发出了向莫斯科前进的号召，如果下一步在数百公里范围内通过无人机弹道弹双重攻击，今后呢在俄罗斯境内打击大目标、重要目标包括其他目标的能力将会成倍提升。
1: 刚才呢大辉老师也提到了一个概念，系统性。之前呢俄总统新闻秘书呢也提到了对于圣彼得堡遇袭啊，说俄方一定会做出回应，而且呢将是系统性的回应。这个系统性回应应该如何来理解？
2: 我认为它是连续的高强度的，无人机越来越多，导弹越来越多，打击的这个地域越来越广，打击的目标也越来越细越细了。事实上从5月22号旧别利斯克这个惨案发生之后，俄军的这两次打击使用的这个高超音速导弹，比如说锆石、匕首，包括针数，这个总量加起来已经达到了8枚。以往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使用，可能在发射80枚导弹当中有1枚、有2枚、有3枚。就比较多了，而像这一次的打击使用了8枚。另外呢，它发射的无人机，有三分之一，以往发射的无人机有三分之一是诱饵机，其他的是加装战斗载荷的这个飞机，大概是400架到600架，但是我们看现在上升到700架，而且这个诱饵机比较少。都加装了战斗载荷，因为你的防空力量不足我不需要用诱饵机再调动你的火力，让你防空火力过载。大量的这无人机，而且是新型的天竺葵向目标发起攻击。还有一点呢，原来像北约在这里建立的这个武器维修工厂，一般俄军是不打的，那未来会不会扩大打击？还有为了避免遭到俄军的打击，乌克兰将无人机发射阵地，尤其是对于波罗的海、俄罗斯港口克良斯塔德、乌斯季卢加港攻击的这些发射阵地靠近波兰的边界，就骑着边界线，你打不打？你打了，你就很有可能误击波兰。那么我认为，如果说对俄罗斯腹地的这种攻击进一步扩大的话，不排除俄罗斯打击靠近北约边境的俄罗斯的这些无人机的发射场这个北约的这个武器装备的维修场点在乌克兰境内大概有16处，这16处呢，在集中在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东部地区也有2处在哈尔科夫也有，但是对哈尔科夫，俄军打了这么久的时间，也没有动过北约在这里建立的装备维修厂。那么在战争今天是1562天，那么在1562天之后，北约国家设立的这些维修厂会不会遭到打击呢？那里北约这些国家一再说不是北约的军人，是这些这个军火公司的工程师在这里工作来调整维修设备。那即便这些人遭到攻击，那也很显然会对这些国家的声誉形象形成很大的打击。
1: 所以说这个系统性回应呢，就是说俄方打击的目标可能更多了，受到的限制可能更少了。另外呢，就在俄乌局势呢持续升级之际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突然表示说呢，愿意这个即刻就和俄总统普京进行直接的谈判。我们知道之前其实泽连斯基也提出过类似的一些要求，那俄方呢要不就是不回应，要不就说时机还不够成熟。

0: 那为什么此时泽连斯基你又突然提出要和普京见面？现在的时机成熟了吗？
1: 目前看呢，难度还比较大。如果能见面，能谈成性的可能性，特别是领土问题，也依然是一个核心问题。目前之所以谈判，可能两个原因：首先是压力太大，因为双方报复、反报复在持续增加，资源在持续消耗，外援在下降。如果持续的高强度对抗，有可能处于下风。第二，外交博弈的需要。美国方面目前卢布亚表示，不再直接调停双方的谈判。如果双方能够直接会谈，似乎效果更好。也说明呢，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变化迫使要做出这样的选项。
0: 好的，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啊，为了获取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呢向美方发出了600多封求助信，却石沉大海。那么美方的沉默到底是何意味呢？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6月2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向欧美寻求军事援助，以抵御俄罗斯袭击。此前一天，俄卫星通讯社报道称，泽连斯基此前致信美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请求增加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的供应。乌驻美大使称，泽连斯基向特朗普及国会议员发了600多封信，呼吁美方加快做出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的相关决定。但泽连斯基表示，无论是美国国会还是白宫都没有回复他的信函。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乌克兰希望获得的防空系统导弹正被快速消耗在中东地区。另据法新社3号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突访基辅，而就在访问期间，基辅响起空袭警报。泽连斯基和吕特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已有6个国家确认出资支持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相关国家名单暂不予公开。吕特还表示，适配爱国者防空系统的 PAC-2、PAC-3 型拦截弹几乎每日持续运抵乌克兰。乌克兰各盟友正多措并举推动防空导弹产能扩容。英国经济学人日前报道认为，乌克兰如今已经成为欧洲的战场，欧盟成员国以及英国等其他欧洲国家承担了对乌克兰援助的几乎全部份额。
0: 对于乌克兰方面提出的军援请求，美国方面呢是迟迟不做回应。那大辉老师，是伊朗战事消耗了美国大量的导弹库存，现在美国呢已经是自顾不暇了，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3: 雷神公司一年产爱国者导弹，爱国者二不产了，爱国者三一年也就200枚。我们知道伊朗战事当中曾经1日100枚，一天打100枚。泽连斯基感叹，我们战争打了4年多5年，你们总共就给了我们600枚，你们一周就打了1000枚，真是浪费。我可以给你无人机拦截器，你不需要把这些导弹用来对付这个低慢小的无人机。但是我们知道，除了伊朗战事当中耗费了很多的爱国者山，海合会的这些沙特、阿联酋，他们也需要来补充爱国者山。同时，美国自己也需要有库存，库存优先级大于这个乌克兰的战场需求。美国印太司令部提交了一个报告，为了应对亚太地区的大国竞争，我需要这个爱国者山有足量的库存。到目前，这个库存都已经转移没了。那么，我们看到伊朗战事爆发之后不久，有110枚的爱国者山本来应该是欧洲国家购买的，高价购买的，应该转给乌克兰。那美国，我不给你，我往后延迟，这个我要运到中东来。很显然，伊朗战事、美国库存优先等等，现在都比军援乌克兰更重要。
0: 对于乌克兰方面的请求，美国不做回应，那北约却站了出来。北约秘书长呢吕特呢就说啊，现在呢欧洲多国正在推进防空导弹的这个扩容生产等等。那么其实不仅仅是这个防空武器啊，随着美国收缩对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军援，您觉得欧洲国家它有能力去填补上这个巨大的空缺吗？
1: 美国智库分析，美国对伊朗的冲突造成3种武器装备3年内都补不齐，战斧导弹、爱国者导弹，再加上这个萨德武器系统，所以目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爱国者导弹量会越来越少。欧洲国家想集中自己的能力去填补巨大空白，难度很大，因为目前在欧洲地区，防空反导能力与爱国者相当的导弹数量很少，像法国、意大利联合研发的泽瓦系统，虽然性能先进，但是防空反导能力严重不足，

0: 德国的艾瑞斯 T 导弹正在试验，性能不错，但是产能不够。像瑞典的 RBS-70 属于近程弹，英国的天剑导弹也是雨中近程弹。所以要想通过欧洲武器装备，包括这个各种军火商生产出同种型号的能够和爱国者导弹相互替换的装备，难度极大。所以下一步这个洞有可能会越来越明显。俄罗斯超高射程导弹、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突防效果和打击能力将会持续提升，所以失去了美国的爱国者，俄罗斯乌克兰的天空有可能面临严重威胁。
1: 好，另外呢，近日啊，法国在大西洋海域呢扣押了一艘俄罗斯的油轮，俄方怒斥此举近乎国际海盗行径，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6月3号，法国西北部沿海城市布雷斯特检察官办公室表示，法国海军日前拦截的俄罗斯邮轮船长2号起被羁押。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他表示，此次行动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配合，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马克龙表示，这艘名为塔格尔号的邮轮为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行动提供资金支持，这种行为绝对不可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称，这是自2025年9月以来法国政府第4次拦截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1号感谢法国拦截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还呼吁欧洲更大胆些。此外，欧盟各国正准备推出第21轮制裁方案，旨在打击那些帮助莫斯科维持石油流通并为其提供资金的公司。近日，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电台节目中就塔格尔号邮轮事件评论称，西方国家正在国家层面恢复海盗行为的合法化。俄媒2号也指出，法国此举可能引发与俄方的武装冲突。
1: 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呀，这是2025年9月以来呢法国第4次去扣押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了。那杜老师，您觉得法国这么做它的目的是什么啊？
0: 首先是显示存在，因为这次扣押的理由有点勉强，号称是按照联合国海洋法第111条，这艘邮轮涉嫌悬挂喀麦隆国旗，所以它要正式。如果只是国旗错误，我想有可能这个处理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这次呢，如果以各种理由进行高效拦截，实际上还保持了北约对俄罗斯的压力。第二呢是显示能力，因为这个点位呢很远，要想进行各种拦截行动，对于法国而言很容易，但是俄罗斯很难。所以起降 NH90 直升机索降方式，进行各种督察活动，有说明呢，他要在附近海域显示法国存在，显示法国态度。因为这个点呢，俄罗斯很难控制，鞭长莫及。因为邮轮数量太多，要想通过俄罗斯舰队在远洋为每艘邮轮护航，难度极大。所以法国也恰恰抓住这个弱点，进行各种拦截行动。所以在从中不会擦枪走火，也不会爆发激烈冲突，但是能够在国际上对俄罗斯产生一定的压力。
1: 他不担心影响到这个法俄的关系吗？
0: 这个关系本来就是个橡皮筋儿，所以即使是在远海拦截个别邮轮，包括第4次拦截，它只显示了态度，对于海上运输包括能源贸易没有实质性的巨大影响。
1: 我们说当前啊，这个美国呢是无暇顾及这个欧洲方向，其实呢德法英已经成为了能够推动和谈包括结束俄乌冲突的一个主力军，但是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法国拦截了俄罗斯的邮轮，那么对于两国的关系，包括对于推动这个谈判的正常的往下推进，是不是都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3: 法国为了增加自己的地位，最近做了3件事。第一件事叫前沿威慑，9个国家加入他的核武器这个延伸威慑计划，第9个是挪威，离俄罗斯的北方舰队的弹道导弹潜核潜艇基地只有100公里的距离，如果有事，他的阵风核战机可以部署到那里。第二件事儿呢，就是拦截这些船只，拦截这些船只不是用军事舰艇拦截的，是以海事船来拦截的，而且呢是以不是说你是俄罗斯船我拦截你，你无法证明自己的合法国籍，你挂的是虚假船旗，我拦截你，而且我是海上执法，不是军事行动，同时得到了英国的支持。我们看到这一个是登船，一个是这个前沿威慑，还有第3件事，他要派代表去。

0: 跟普京谈判了，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法国说愿意自己派出代表进行谈判，所有的谈判是为了以和平的手段解决乌克兰的问题，但是在为了谈得更好，或者说增加欧盟谈判桌上的分量，那我就应该有一些硬的手段展现在俄罗斯面前，我有这些筹码，你看怎么办？还是为了增加跟俄罗斯的谈判筹码。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打击对方纵深目标泽连斯基提出与普京直接谈判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东北等地呢，还会受到冷涡的影响，那降雨频繁，气温也是不算太高。但今明两天，华北、东北一带多降雨，黑龙江、吉林以及华北、黄淮北部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南方，今明两天的强降雨带呢，会略有南压，部分地区的降雨强度也会减弱。不过六号的夜间开始，新一轮的强降雨还会再度从西南一带发展起来。那么气温方面，在频繁雨水的影响之下，东北一带今后一段时间天气是比较凉爽的，最高气温在20到25度之间，比常年同期偏低。而在华北一带，最高气温大都也是在30度以下。不过八号随着冷涡的逐渐东移，炎热天气还会再度的发展。在南方，今明两天的天气依旧是闷热的，而随着新一轮降雨的铺展，下周初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应该有望明显的缓解，一些地方最高气温甚至会降到25度左右。北京多云，15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1到22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9到24度，西安阴转多云，21到35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晋城小雨，17到27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9到27度，合肥多云，22到32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海口多云，28到36度，莫斯科晴，14到24度，柏林小雨，13到21度，伦敦小雨，11到18度，巴黎晴转小雨，11到20度，日内瓦小雨，10到20度，维也纳小雨，15到23度，罗马晴，18到26度，雅典晴转小雨，21到28度，开罗晴，20到36度，渥太华阴，15到31度，纽约多云转阴，21到34度，华盛顿晴转阴，20到36度，首尔小雨转晴，17到26度，东京阴，16到22度，迪拜晴，30到39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伊最终达成协议，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并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发表声明称，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黎以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黎巴嫩真主党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愿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乌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中国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最终协议，